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哈，我们来看看河北有什么好玩的。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石家庄的一个景区啊，叫做苍岩山啊。先说说这个苍岩山啊，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啊，也算是小有名气的一个景区啊，因为在很多影视剧里面都出现过。今天呢我们从吃住行游购娱这些方面和大家一起来浅聊一下苍岩山。
0: 咱们先说这行啊，如果您要选择自驾的话呢，从石家庄市区出发，导航苍岩山风景区，大概就是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一路上呢路况还可以啊，不过山路会有一点点的蜿蜒，开车时呢得小心点啊。老司机们倒是可以享受享受这沿途的风景了。如果选择坐公共交通啊，就要去石家庄西王客运站，有专门到苍岩山的一个班车，就是车次会相对少一点，得提前查好这个发车时间，别耽误您的行程啊。
1: 对，到了景区呢您先关注一下门票，旺季就是四到十月份呢是每个人65块钱，淡季就是11月份到次年的3月份每个人是55块钱，差了10块钱啊。要是赶上特定的活动，比如3到4月份山货大集期间呢，门票只要45，可以说是非常的划算啊。另外学生、60到64岁的老人凭自己的这个有效证件能够半价，那6周岁以下的儿童、65周岁以上的老人呢是直接免费的，对大家来说挺友好的啊。
0: 没错，
1: 开放时间您记好，旺季是早晨7点到晚上6点，淡季呢是早晨7点到晚上5点啊。这个5点到6点这个时间段呢是只出不进的，一定提示大家合理的安排时间啊。因为目前苍岩山是没有这个夜游的相应的规划和安排的啊。
0: 另外呢，就是景区里面有2条经典的游玩线路可以供大家选择。如果您时间相对紧张的话呢，那么就选择半日游的经典路线，从景区的入口进去，不想走路的可以坐这个观光车，有小交通啊。想走走的话呢，大概就20分钟就能到福庆寺。福庆寺呢可是很有历史文化底蕴的，能够好好的欣赏欣赏古寺建筑。接着呢就会到这个桥楼殿啊，这桥楼殿是必打卡的，它可是中国三大悬空寺之一。从山下往上看啊。

0: 凌空横跨深舰，超级的震撼。那站在桥下仰拍啊，这个飞檐斗拱和蓝天白云相衬，汉服小姐姐来这儿啊，分分钟能拍出那种仙侠大片的感觉。
1: 对，就是有在瀑布里拍的那个哗水一吹，在这儿也差不多啊。
0: 对，看完这个桥落殿呢，就可以原路返回，2到3个小时大概就能搞定了。那景区的精华基本上都能打卡到了。
1: 对，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桥头殿呢，就是86版的《西游记》啊，还有电影《卧虎藏龙》啊，还有大火的这个游戏啊，《黑神话：悟空》在这个地方都取过景啊，很漂亮。如果你时间充裕的话呢，其实我们是推荐大家一日深度游这个线路的，还是从景区的入口进，先到福庆寺听讲解，了解一下它的历史文化，感受古寺的韵味，接着呢去桥楼殿，然后呢沿着悬空栈道徒步，一路上能看到古柏朝圣，那些古柏的树冠呢都朝着南阳公主祠，特别神奇。再往前走呢就是一线天了，体验一下在狭窄峭壁间行走的惊险刺激。最窄的地方呢只能一个人侧身通过，我小时候去的时候就家里有那个体型比较胖的亲戚过不去，就真的是干了个尬啊。
0: 对，
1: 之后呢登上玉皇顶，在这可以俯瞰太行群峰，风景绝美，天气好的时候呢还能看到云海，拍风景大片呢也真的是一绝啊。从玉皇顶下来，从另一侧下山，还能看到树根裸露、形态各异的珍稀白檀树群。全程的时间其实也不长，大概就是4到5个小时，能够把苍岩山的自然和人文魅力都领略个遍。
0: 哎，咱逛累了呀，就得说说这吃了。景行的钢炉烧饼啊，一定得尝尝，刚出炉的外皮酥脆，这咬一口嘎吱嘎吱的响啊，麦香十足。如果再加上驴肉，咸香的肉汁跟这个酥脆的烧饼一融合，那味道真的是绝了。还有苍岩山庄许氏的抻面啊，这可是非遗传承16代的手艺，面条细的都能穿针，口感也是爽滑筋道啊，配上山珍熬制的卤汤，哇，鲜的能让你眉毛都掉下来。山货大集上的特色碗蒸也不错啊，粉蒸肉肥而不腻，炸馒头片呢蘸着秘制的酱汁，再喝上一碗热乎乎的面片汤，满满的太行山烟火气儿啊。
1: 对，住的话呢其实不太推荐大家住，因为这个景区没有必要说你今天去一遍明天再去一遍啊。一日游的话就是早晨早点到，晚上呢就是下山的时候跑到这个下午4-5点钟下山，
0: 差不多了。
1: 对，可能一天的行程是比较累的，相对来讲辛苦一点，但是呢这个苍岩山不像有些景区的这个门票，比如你买了一个票你可以2天之内无限次的进入啊，没有必要啊，它也没有那么多地方让你转，它就是一个这个爬爬山啊。
0: 对，
1: 如果你非要住的话，周边呢也会有一些这个地方选择，比如有宾馆，不过没有特别好的宾馆，设施相对有点旧啊。再有一个就是民宿了，民宿的价格呢是比较高的，其实没啥必要啊。
0: 对，
1: 买东西的话呢，景区里面是有很多山货和小吃的摊位，价格呢还算比较亲民，像这个景行的核桃啊、柿饼啊、苹果，景行苹果很好吃啊，这些东西可以买点或者回去送人。另外呢，还有陶瓷水镇的钢炉烧饼，景星陶瓷艺术品也是很有特色的，当做伴手礼也是不错的。
0: 哎，在每年农历的3月初3庙会的时候啊，能够看到什么像抬黄杠这种民俗表演，特别的热闹。如果您要是秋分啊前后去，还能欣赏到这个苍岩叠锦的红叶盛景，漫山遍野的红叶啊，真的是漂亮极了。另外啊，如果你是摄影爱好者，还能够清晨6点可以申请一下提前入园。晨雾中的这个桥楼殿啊，真的就跟悬在仙境里面似的，拍出来的照片绝对惊艳了。
1: 没错啊，苍岩山呢既有北方山脉的雄浑壮阔，又有千年古刹的静谧庄严，真的非常值得一去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没去过的话抓紧时间来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吧。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你们家
1: 谁最怕老啊？
2: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0: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2: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0: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3: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0: 8:44了，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对于喜欢吃辣的朋友来说，什么水煮鱼、麻辣香锅、麻辣烫、麻辣火锅，什么麻辣烤鸡翅等等等等，简直就是痛并快乐着。大家都感觉吃辣真的是太爽了哈。其实所谓的辣味呢，并不是一种味觉，而是一种刺激性的痛觉。这种痛觉呢，会充斥着人体的口腔和鼻腔。痛觉感受器被激活的时候，还会刺激人体的大脑来主动释放内啡肽。我们知道内啡肽可以促进多巴胺的分泌，并产生快乐的感觉，所以就有了吃辣会让人感觉很爽。不过呢，爱吃辣对于健康好与坏的话题呢，经常会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啊。大家可能也吵来吵去，有的说不行，有的说没问题啊。那吃辣对我们的身体究竟会有什么影响呢？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吧。
1: 辛辣的食物不仅能让菜肴味道加倍，常吃辣呢对健康也有益处。首先，它能够补充维 C， 辣椒可是蔬菜中的维 C 之王，不同品种的辣椒维 C 含量依次为甜椒大于彩椒大于小红尖辣椒大于青尖椒，前两者的口感偏甜，后两者口感偏辣。如果您喜欢吃辣呢，可以选择青椒，吃上100克就能满足成年人每日维 C 需求量的59%。同时呢，吃辣还有促进食欲的作用啊，虽然这个辣椒素具有抑制食欲的作用，但是呢，吃辣的食物却能让人开胃下饭，并且在辣味的刺激下产生愉悦感，可能会进一步促进食欲。并且呢，吃辣还能够降低心血管病死亡风险。2021年，一项发表在美国预防心脏病学杂志的荟萃分析显示呢，辣椒中的辣椒素具有潜在的心脏保护和抗肿瘤作用。与每周吃辣不到一次的人相比呢，每周食用6到7天辣椒的人，死亡率相对降低了14%。食用辛辣食物可降低各种原因死亡风险以及心脏病相关疾病的死亡风险，但是呢，辣椒素含量较低的甜椒与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无关。第四点，还可以降低患癌风险。辣椒中的辣椒素具有抗癌特性，可以抑制癌症细胞的增殖，诱导其凋亡。研究表明，在中国成年人中，经常吃辣可以降低某些胃肠道癌症患病风险，比如说食道癌、胃癌、结直肠癌等，特别是对于从不吸烟饮酒的人群。第五点，还可能有助于减肥。吃辣会让人感觉身体发热甚至冒汗，长期辣椒素干预可以作用脂肪组织的辣椒素受体，抑制脂肪合成和预防肥胖，并且呢，辣椒摄入量与肥胖症患病率和血清胆固醇水平呈负相关。但是呢，很多人吃的辣椒比较油腻啊，反而可能会发胖。第六点是还有缓解非酒精性脂肪肝的作用。有动物实验表明，对于高脂饲料诱导后出现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小鼠呢，辣椒素具有保护肝脏功能的作用，对于非酒精性脂肪肝病情有着缓解的作用。但是呢，也要注意切勿过度吃辣。虽然各项研究表明吃辣对健康存在很多益处，但是呢，也并不意味着吃辣越多越好，过度吃辣反而可能会危害健康。首先，可能会导致腹泻，大量摄入更多的辣椒素呢，辣椒素会刺激胃肠蠕动，诱导肠道收缩迁移，增加排便次数，导致腹泻，加重肛肠疾病。而且呢，这个辛辣食物吃太多还可能会加重我们的痘痘。目前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长痘和吃辣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呢，过度吃辣可能会加重面部的炎症反应，导致原本看着不明显的痘痘变红更明显，还可能会导致这个口腔溃疡哈。包括一次性吃太多辣的话，胃黏膜会受到刺激，使其高度充血，容易引起胃痛、腹胀等不适反应。虽然啊，吃辣会让很多朋友上瘾，但是如果吃多了，在辛辣的刺激下，难免会舌头刺痛、口唇发热、额头冒汗，很折磨人啊。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解辣呢？办法还真不少。首先可以喝牛奶，辣椒素是一种亲脂性物质，牛奶中的脂肪可以与辣椒素结合，起到缓解作用。另外，牛奶中大量的酪蛋白对解辣也有帮助。还可以吃点醋，辣椒素为碱性物质，醋中的醋酸能与其发生酸碱的中和反应，减少辣椒素的含量，从而降低辣感，起到缓解作用。最后呢，吃点糖也能缓解辣味，但是呢，糖只是简单的味觉遮蔽哈，效果并不明显。
0: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拉近你睡醒一束强烈的光，穿过了窗帘，于是你拉开了窗帘，外面的天气都有点耀眼，连上天都在暗示你今天的生活不能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穿越燕赵大地的古今风华，
2: 探寻燕赵文旅的独特魅力。
3: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6: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7: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5: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8: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

0: 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浩普。
1: 请首长放心，人在，浩普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2: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浩普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3: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5: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6: 你看这上面写，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0: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
2: 收进口袋里。好黑呀！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1: 干什么呢？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1: 陈日雨。
2: 陈日雨？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 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 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1: 哎，站远点！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戴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笑>
3: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
1: 我念的对不对？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
3: 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 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 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4: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
0: 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凌河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作动，抗议大凌河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8: 大凌河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7: 爸，妈，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10: 没有。
7: 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四十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荣，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5: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6: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7: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6: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7: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6: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8: 元帅，
19: 陈议员说的对，
18: 商会
19: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20: 商会
21: 一定支持我，
20: 没有什么
18: 可以的，商会一定要全力支持。
15: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6: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2: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7: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7: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5: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7: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5: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7: 先锋责任的完成，
15: 填充以血肉，
17: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5: 最后付之皮肤。
16: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5: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2: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3: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15: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7: 爷爷，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6: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16: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16: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
15: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2: 哦，还在这儿。
15: 是唐通庆，
2: 他还在。
15: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7: 先锋责任完成，
15: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太久了。
15: 是啊，好久不见。
1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0: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4: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0: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4: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0: 什么呀？
14: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1: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因为年龄而减弱。
20: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0: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0: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6: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8: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9: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1: 你们抄家抄完了？
22: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1: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22: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22: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22: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20: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0: 不足一米长的图杆，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 1、2、3。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3: 走，快跟上，
2: 快追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 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3: 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2: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

0: 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哼，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5: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6: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5: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6: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你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以及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节目里面一直和大家传递的一个信息或者是一个理念，就是装修这个事儿一定要有规划啊。前期你要规划好了之后呢，后期对于生活质量的提升啊，方不方便呀，减少家务啊，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啊。餐边柜这个事儿呢，其实就是其中之一。
0: 嗯，
1: 有些朋友特别羡慕人家，哎呀，你家餐厅好整洁，因为大部分人家的餐厅的那个餐桌上啊，
0: 嗯，
1: 总会有一块地方放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对，
1: 餐巾纸啊，杯子呀，嗯，然后还有一些隔热垫都在那堆着啊。其实啊，如果你餐边柜设计好了，这些东西完全可以收纳起来啊。别看它只是个柜子，细节没整对，分分钟拉低整个餐厅的颜值，还会让收纳变成灾难现场。很多人在做餐边柜的时候呢，有几处坑都给踩了。一般情况之下，我们做这个都是交给全屋定制嘛，
0: 嗯，
1: 全屋定制会依照他们的经验来给你设计他们做的比较多的这个餐边柜，但有的东西可能并不适合你啊。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
0: 嗯，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没经验的无背板，有经验的有背板。怎么说呢？背板偷工减料，真的是毁墙又啊，对于这个柜子来说是不太耐用的啊。
1: 嗯，
0: 踩坑操作呢，就是为了省钱不做背板，或者是用特别薄的这种3毫米背板啊。这样的结果呢，就是墙面受潮发霉，这个柜体会变形。另外呢，插座电线裸露在外是非常危险的。那正确的应该怎么做呢？一定要用9毫米以上的加厚背板啊，尤其是南方潮湿地区呢，还要选择防潮颗粒板。
1: 嗯，
0: 背板呢要开孔穿线，更加并且要加这个橡胶的护线圈，这样呢才会更加安全。
1: 没错，再有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柜子分段的问题。
0: 嗯，
1: 没经验的朋友选择3段柜，有经验的朋友选择4段柜。什么是3段柜啊？其实就是上面一个，中间镂空，底下一块，这就是3段柜啊。四段柜呢，就是有顶柜，然后呢有操作台，然后还有抽屉区，再加上一个地柜。抽屉这个东西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0: 没错，
1: 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装抽屉的时候是要5斤有钱的啊，
0: 嗯，
1: 然后呢有的时候抽屉给你设计的不合理，你还放不了多少东西，薄了厚了，放薄了吧你放不进去东西，厚了吧你放一个又空一块，你就特别脑头疼。所以这个东西你要根据你家整体的一个状况来选择。比如有爱喝咖啡的朋友，那你需要有一个地方放杯子，
0: 对，
1: 还有咖啡的一些辅料啊。踩坑的加地柜，中空区高度只留了40公分，后果咖啡机放不下，装饰品摆不了，比例失调显小气。正确做法就是4段分层，顶柜收纳不常用的物品，加55高的这个中空操作台，
0: 嗯，
1: 这是可以放小家电的，比如微波炉啊，包括有一些直饮机啊，都可以放到里面。
0: 对的，
1: 抽屉区放那种高频的小物件，尤其是你家有各种各样杯子，之前我们不是说很多朋友爱攒杯子吗？家里你把它放到外面，你抱蹭着多脏啊，是吧？
0: 嗯，
1: 我家就是这样。然后我虽然没有抱蹭着，但是放到了那个柜子里头了，然后没办法，
0: 拿去也不太方便的，
1: 不太方便。每次拿你都得开一下那个门，而且怕它这个脏，虽然扣过来你也感觉有点脏。
0: 对，
1: 还有些盘子碗什么的，就是不常用的那个，然后找了2块布把它盖住了。关键是透明的玻璃柜，可难看了啊。
0: 对
1: 啊，地柜是干啥的？就是囤货区，放一些什么纸抽啊，还有一些米面流粮油什么东西的，是比较好的哈。
0: 嗯，其实最好的这个尺寸啊，就是黄金尺寸的，就是中空区的高度要大于等于55公分啊。这样的话放得下破壁机，因为破壁机普遍比较高啊。
1: 对，
0: 深度呢大概在35到40公分啊，这样呢可以避开餐桌椅。底部呢不要全部做隔板，留个位置放胶凳啊，就是我们说的是平时可能
1: 来客人了，
0: 哎，来客人了，家里的那种椅子什么的不够了，临时拿个凳子抵一下啊。
1: 对，
0: 这个凳子呢你放到这个柜子里面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收纳的啊。
1: 没错。
0: 嗯，
1: 再有一个呢就是玻璃门了。玻璃门这个事儿吧，它跟开放格比起来呢，玻璃门还是要好一些的啊。
0: 对的，
1: 开放格真的是不行。我给大家 讲过，我们家当时做了两个开放格，后来我怎么看它怎么不顺眼，
0: 又给它堵上了。
1: 对，然后用两个柜门给它堵上了、嗯、啊，所以就导致我家那个柜子，按正常情况之下都是对开的嘛。
0: 对。
1: 但是我家有两扇呢是这么单独开的，中间两扇。
0: 也是挺个性的。
1: 对，就是你看外表你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其实你开的时候，就有的人就亲戚来了，拿个东西上面柜子，哎，你家门怎么是翻着的呀？他才发现这个事儿。
0: 对。
1: 开放格呢，真的是积灰狂魔啊！玻璃门呢，其实也会有一些问题。
0: 嗯，
1: 如果你跟风了做大面积的开放格，或者随便装这个透明的玻璃门，后果就是三天不擦全是灰，玻璃门反光显廉价，杂物暴露，显凌乱。
0: 哎，
1: 我们家当时选了一个深茶色的玻璃门，
0: 还好，
1: 就是还好，你不仔细看、嗯，就是里面那个东西，只要它不是本身颜色很浅、很亮、反光的那种的，
0: 对对对，
1: 你是看不太出来啊。但是它里边有灯，但凡有，因为还是感应灯，有的时候你不小心一过，哇亮了，哇就看到那个了哈。
0: 对，
1: 所以啊，正确的这个安装方式呢，是开放格占比小于等于20%，而且只留视线黄金区，大概离地90到150公分就可以了。
0: 嗯，
1: 玻璃门呢选灰玻、茶玻和超白玻，一定注意，如果你选的透明的，比如你家有一些什么酒啊或者什么东西你需要展示，哦、选了那个透明的白玻，一定要选超白玻、
0: 嗯，
1: 否则翻绿光啊。加上灯带瞬间高级，但是灯带不要搞太灵敏的灯带，否则你一过吧就亮了哈。
0: 嗯，
1: 柜门呢选择哑光的 PET 覆感膜，这个是抗指纹的，它呢是大于高光板，它留手印啊。
0: 嗯，
1: 还有就是这个磨压板，这个东西容易翘边啊、
0: 哦，
1: 所以呢选择板材的时候也应该注意一下。
0: 没错，另外呢就是台面问题啊，台面选错材质了，这个水渍渗色啊，你甚至是想把它砸了重新做。踩坑操作呢，就是用柜体铜管的木质台面啊，或廉价的人造石，后果呢就是水杯印儿擦不掉。你比如说，有的朋友可能弄个咖啡啊什么的，那个深色的东西啊，就包括酱油色，这个渗色啊，烫出白疤等等等等问题啊、
1: 嗯。
0: 正确的做法应该怎么做呢？就是操作台壁一定要铺石材，推荐的呢是厚度大于等于15公分的这个15毫米的石英石台面，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并且它耐磨。预算充足的话呢，可以选择岩板啊，但是一定要注意要选防渗色工艺的。
1: 嗯，
0: 下缘呢做个大概2公分的

0: 挂啊，防滴水就可以了。
1: 对，如果你家没有做，现在再装也来不及了啊，这个就装起来比较，它是占空间的，没有做好设计。那你从网上买一个那种，那叫什么材质的一个垫子，就跟鼠标垫那种感觉似的，光面的。我家当时就是这样，然后呢，后来切割了，它可以任意裁剪嘛。你买了一卷子回来，然后把它切割。如果你预算更充足，贴膜的时候，比如桌子要贴膜啊，给它贴上膜
0: 也可以啊。
1: 对，但就是比较贵了啊，所以就是根据你个人的这个情况来选择。我个人觉得从网上买那种垫子铺在上面的，
0: 性价比
1: 是比较高的。你不喜欢颜色，你把它换了，或者是它有什么烫了呀，或者
0: 脏了呀，
1: 对，然后把它扔掉就行了啊。这个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啊。
0: 没错。
1: 刚才呢，我们和大家说了几个啊，在这个餐边柜制作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需要避坑的这个问题啊？在稍后呢，我们会继续和大家说一说，也给大家好好的提个醒。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聊关于餐边柜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原来啊，很多朋友家里是没有餐边柜的。在早之前啊，很多80后或者70后就会听到家里有碗橱这么个东西，
0: 你知道，
1: 然后还有酒柜这么个东西。但是现在呢，随着生活的这个也不叫，它其实也不是生活条件变好了，是生活需求的变化不同。
0: 对，
1: 大家对于餐边柜的需求越来越高了，但有的时候你找全屋定制按照模板给你套出来的这个餐边柜可能真的不太适合你的这个生活习惯。
0: 没错，
1: 而且有些小的定制公司它本身接单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多，手里的案例没有那么多，按照他的想象做出来这个餐边柜呢，你觉得用起来真的是踩坑啊。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几个内容啊，比如呢有做开放格的，还有这个做三段式的，同时呢还有做这种无背板的等等。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说，没经验的就会顶部留空，当然了肯定很明确的就是积灰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提示各位啊，这个在做餐边柜的时候呢，柜门呢一定要做这个平开门，但是一定要留抽屉哦。还有一个就是灯光一定要准备啊。如果你做了这个顶部没有顶到头，那你顶你肯定得擦、啊、
0: 对，
1: 然后呢底下你一直做的是这种平开门的，那你深度够深的情况之下呢，你又不好拿东西，弯腰扒拉找东西。然后呢如果你又没有做灯带，操作台背光看不清，一般情况下餐边柜呢是在餐厅的一侧，
0: 对，
1: 这是很就是最就是它没法做到别的地方，
0: 对，
1: 就是东南西北总有一面是靠墙的，
0: 对，
1: 它必须要做到一侧。做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一般餐厅的这个光源我们设置的是餐桌的正上方，
0: 对，
1: 你只要找东西，你猫下腰来看的时候，那一定是被挡得严严实实的这个光、啊、
0: 对，在阴影区的、啊、
1: 对，所以呢你找东西也看不清。正确的做法就是一定要做到顶不留缝，收纳翻倍，不容易积灰，方便打扫。地柜啊加抽屉啊，放餐具啊零食啊工具啊，抽面的高度呢一定要做到20到25公分才可以。中空区呢，顶部嵌入感应灯带，色温呢是4000K， 这是出来是暖白光，高级不刺眼。开关柜门内，留上灯源或者是手扫直接控制，非常容易啊。
0: 对，
1: 这点呢，大家提升生活幸福感是很有帮助的。
0: 没错啊，另外呢就是忽略掉一些隐形细节的话呢，这个颜值真的是就秒崩塌了啊。
1: 对，
0: 踩坑的操作是什么呢？就是不做见光板啊，柜体侧面露出五颜六色的丑封边儿。正确的怎么做呢？要用见光板啊，就是柜门同色板材来包裹侧面，这样的话呢视觉统一，
1: 对，
0: 看着更好看。比例协调方面呢，下柜要比上柜高出大概5公分，厚10公分啊，比如说地柜深40，顶柜是30公分啊。避免头重脚轻，看起来就是奇奇怪怪的。
1: 对，你做翻了可是非常难看，而且磕脑袋，你知道吗？但是如果你做成，要不你做成平面的，这是第二选择。其实最好的选择就是上边薄一点，下边厚一点，这样你操作起来比较舒服，也不会磕头啊。就跟抽烟机的逻辑是一样的。
0: 没错。
1: 现在还有人做那种斜面的那种的，就是它靠下的是一个斜坡，
0: 对，
1: 然后这样你放
0: 拿取东西也比较方便。
1: 对，拿杯子，其实它就放一层杯子就行了，非常容易啊。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踩坑操作，就是明装拉手，就这个东西，你说谁没被它撞过腰？
0: 对。
1: 就一想到这个东西，我后腰
0: 谁没被他磕过腿，
1: 就一想到他我后腰就疼，你知道，就是你经常就是凸起来的那个把手啊，撞特别容易撞到腰啊。如果你做了免拉手设计，有人说我装那个反弹器行吗？行，时间长了可能弹不出来，
0: 对，
1: 也合不上，然后你摁半天出不来啊。你关门也是关半天关不上啊。其实呢，免拉手设计你就用上柜下沿1公分啊，下柜用 U 型槽啊，或者是这个上挂1公分啊，这样呢就是好用。不贵，只要你把诉求跟定制这个工作人员一说，他就明白你是什么意思了。
0: 没错，另外呢就是封板的问题啊，顶封板，顶封板外露啊，真的是多一条横缝啊，就跟补丁似的啊。那顶封板隐藏呢，这个柜门盖住顶封板，或者是在这个封板内。 内缩啊，与这个吊顶齐平，这样的话呢，就会看好看很多了啊。
1: 对啊，还有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就是侧板的问题，
0: 啊、对，
1: 五颜六色的那丑，你知道，这个时候你如果家里面有条件，可以砌个假墙，这样子它整个那个墙体的颜色就好像以为是个墙一样，但它其实是砌出来，
0: 对对对，
1: 但是多花钱啊。
0: 嗯，
1: 就如果你要是为了省钱，你就直接让定制的时候你说颜色给我弄成什么样的，
0: 对，
1: 当然你不说，他一定用最便宜的板材和最不好看的封板给你封侧板啊。接下来说的就是这个柜门了，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整体的定制家具有很多种不同的柜门，比如我们说什么覆感膜啊，还有高光柜门啊等等等等。高光柜门真的不建议大家选，就跟这个就是亮光的这个地面一样，它会反光，因为餐厅里面有很多点光源，比如你照着餐桌的那种的，或者是一个造型很好看的这个灯，哇，你往那一坐，你只要面对面的是餐边柜，你就能看那个灯的影子一模清清清楚楚的，
0: 对
1: 啊，反光就是最大的一个缺陷。高光板呢就跟镜子一样，墙面不平、柜体歪斜、五金瑕疵呢全都能给您照出来。尤其是小户型，很多人说小户型不是应该用这种反光的显着亮吗？它不是镜子哦，
0: 对，
1: 它就是那种你又看不清但它又反光，
0: 对，它就是一个反光的点、啊、
1: 对，它满墙的光斑看起来呢视觉更杂乱、
0: 哎、
1: 而且手一摸就是印子、
0: 嗯、
1: 沾了油渍之后就跟打翻了调料瓶一样，深色的高光会更明显啊。所以呢选择哑光材质是比较好的啊，接近天然材质，比如什么岩石啊、木材啊，自带这种所谓的柜架滤镜，它本身就不是就贴的皮啊、
0: 哎、对，
1: 这种呢其实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0: 没错。另外啊，就是没经验的话呢，可能有的朋友做的是上下柜一样厚啊，刚才我们说到了、有经验的呢是下柜要厚个10公分，头重脚轻像踩高跷，那上柜35厚啊，下柜35厚，整面墙就跟被压扁的纸盒一样、很难看，尤其是满墙餐边柜的话真的是特别的压抑，切水果的时候呢手肘也总会撞到这个上柜上面啊。上柜标准的深度呢其实是应该比下柜大概浅个5到10公分的啊，
1: 对，这样子整个视觉看起来也非常协调啊、
0: 哎、
1: 总之啊，记住几个口诀给到大家，四个，第一个上薄下厚显层高，第二个10厘米差是王道，第三个小户型要做减法，第四个就是大户型可以玩叠套啊、就如果你户型大，比如你这面餐边柜的墙设计的比较长，就是户型结构就是如此，你可以把它做得丰富一点啊。当然了，如果你说你不做，你从网上买那种现成的餐边柜可以吗？因为现在网上有一些我看了有一些就是实木材质的、各种各样功能的餐边柜，里边有什么洞洞板可以挂着弄大的那种、可以吗？可以，没有问题，
0: 成品的，
1: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呢可能更针对一些小户型，
0: 对，
1: 它相对来讲空间没那么好摆弄，然后呢你放一个尺寸合宜的进去就行、但如果你大户型，只要你餐边柜那面墙超过了3.5米以上，如果你放一个这个就显得有点小气了，
0: 对，
1: 其实空间你不就浪费了吗？
0: 没错、
1: 是吧？那买了房子之后那不寸土寸金每个都得利用到位嘛，哈，
0: 是的。
1: 所以呢这也是我们给到大家家里面现在最常见的餐边柜的一些避坑的技巧，也希望给到大家一些经验吧。您在装这个餐边柜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来进行吸收的。
0: 对。
1: 那如果你装完之后呢，你想改怎么办呢？没有办法，拆了重装。
0: 对、
1: 只有这样的一个办法啊。补救的措施对于定制的产品来说真的是少之又少。
0: 哎、
1: 也提示大家前期的多做好规划很重要啊。那今天呢，我们的美好家生活就陪您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 景烟奉告，守军必伐，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

0: 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0: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2: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3: 响堂山景区有哪些景点？欣赏美景之余还有哪些体验？响堂山石窟内有多少造像？
4: 流传1500多年的响堂山石窟，以及我们在这个山下被誉为和硕第一古刹的长乐寺，现在呢有这个石窟共有16座，大小的这个造像呢共有5000余尊。现场的话可以体验这个陶瓷的制作，以及我们当地的酿酒的工艺，还有制作豆腐的工艺等等。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邯郸市逢峰矿区响堂山风景名胜区副总经理李旦。李总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5: 李总，您在响堂山工作多久了呀？
4: 我今年是在响堂山工作的第3个年头。
5: 整体的这个感受怎么样？
4: 来到响堂山工作呀，可以说是我从事旅游10几年以后呢，感觉是能够来到这样一个既有文化瑰宝，又有这个旖旎的自然风光，同时呢，我们响堂山景区作为逢峰当地的龙头景区，也肩负着振兴逢峰文旅的一个这样的重任，我能够置身于其中工作呀，自己感到是非常的荣幸。然后就拿我们响堂山景区来说吧，响堂山呢，在当地又称为古山，它属于这个太行山东麓的一个余脉。不仅有这个壮观的太行山的自然景观，同时呢，更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啊这个底蕴。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享誉海内外的流传1500多年的响堂山石窟，以及我们在这个山下被誉为和硕第一古刹的长乐寺古寺，以及我们的宋塔，以及还有山顶上建于隋朝的那个天宫峰，这些呢都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而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长呢，我们响堂山景区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机遇。但是呢，在如何保护文化遗产、如何保护文化和自然环境的前提下，实现旅游业的发展和复兴，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呢，这就要求我们第一要守住底线，第二呢又要创新思维，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既要守正也要创新。我们呢在这个开发与保护方面尽量寻找这个平衡点，然后呢深入的去挖掘响堂山的文化内涵和自然资源的一个价值，推动我们当地的文旅快速的一个发展。
5: 那听了您的介绍哈，这个响堂山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响当当的，在当地呢基本上是耳熟能详，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景区了。
4: 对对对。
5: 那响堂山它有哪些文旅资源呢？
4: 响堂山呢，它在这个自然、人文和民俗方面都是有非常得天独厚的这个资源。首先呢，在这个自然景观方面，我们刚才说了，响堂山它属于这个太行山的余脉，然后呢，它是有这个那个雄奇的这个山势以及清秀的自然风光，这是太行山所独有的。它在这个春天里呢，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夏天里，树木郁郁葱葱，小溪潺潺；秋天的话，层林尽染，漫山的红叶；而到冬天，在这个白雪的覆盖下，更显这个太行山的雄壮。这是一年四季各有不同的景色。同时呢，我们景区内有一个大小轨道，这是我们当地以及全国的户外爱好者的一个天堂。那个地方呢，就特别适合去攀岩，去这个户外探险，也是户外爱好者征服这个大小轨道为荣的一个地方。
5: 这也是在咱们响堂山可以体验到的一个旅游项目。
4: 对对对，这是自然景观的一个方面。
5: 那在这个人文方面呢？
4: 在这个人文方面，这个就更加的多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历史深厚这个响堂山石窟，它是始建于这个南北朝时期的东魏北齐时期，经历了这个东魏北齐隋唐宋元明清等等等等1000多年的一个续凿。现在呢有这个石窟共有16座，大小的这个造像呢共有5000余尊，它被称为中国石窟艺术的瑰宝，也被这个我们的这个苏白先生称为这个中国石窟界的缩影，在响堂。我国这个最早期的这个佛教造像，它大多数是呈现这个外来文化的一个外来文化的一个影响，但是从响堂山石窟开始呢，我们这个雕刻艺术啊，它开始步入了中国化的一个进程。响堂山石窟它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承上启下，它开启了隋唐佛教造像中国化的一个先河。这些石窟呀，它不仅仅展示了我们中国古代工匠的这个高超的技艺，更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宗教等等等等方面重要的实物资料。
5: 那咱们响堂山不仅是自然风光迷人，还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4: 对，
5: 听说咱们景区里还有一个响堂山的民俗村，您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4: 响堂山的脚下呀，是有一个响堂山的民俗村，它可以说呢，是我们响堂山景区中的一块璞玉。经过这么多年呢，经过我们区域政府、我们景区的共同的精心的雕琢呢，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环境优美、生态优越、历史沉淀深厚的一个世外桃源。历史上的响堂山村啊，它是原名叫集贤村。为什么叫这样一个村子呢？因为它是依着这个响堂山而建，当时呢是开凿石窟的工匠后代他们居住的这个村子，而他们这些石匠呢都是一些能工巧匠，所以他们叫贤人，所以叫集贤村。因为呢它是这个依山就势、就地取材，所以呢它有它独特的建筑结构，就是所有都是石头窑洞。一共呢整个村子有560座石头窑洞，有大概有150多户。为了后来呢，因为这个吃水困难，他们呢迁移到了现在就是这个村子的东面西面大概有2公里的地方。而这个后来开发旅游呢，为了这个让大家能够看得见山水，而且还能记得住乡愁，我们响堂山景区呢和区域西政府共同努力，坚持在保护与开发相结合的原则下，精心地打造了156个这样的石头窑洞的院落，大概有200多口窑洞。我们进行这个窑洞的加固，进行这个洞顶的修缮，把这个院子里边呢进行美化，栽种这个花草，使这个昔日已经废弃的这个石头窑洞呢又焕然一新，成为了响堂山景区呢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同时呢，就是因为叫民俗村嘛，就是为了丰富这个老村的内容呢，我们又植入了各种的旅游业态。比如说我们磁州窑的这个制陶工艺，现场的话可以体验这个陶瓷的制作，以及我们当地的酿酒的工艺，还有制作豆腐的工艺等等，就这些传统的这些民俗非遗体验都可以在这个老村里边进行这个体验。同时呢，我们又与这个我们当地的这个各个协会合作，有这个绘画的、文学的、音乐的等等，摄影的，然后就专门拿出几个院落作为这些文艺爱好者的这个特色院落。经过数年的打造，这个响堂山村不论是从这个业态还是从这个规模呢，都已经有了一个质的提升，初步形成了这个吃住行游购娱配套的这个旅游一个胜地
5: 啊。所以咱们这个民俗村还是可以居住的。
4: 对对对，是可以居住的一个特色的窑洞民宿
5: 啊，就是您刚刚所说的那200多个窑洞是可以居住的。
4: 对对对，是的是的
5: 啊，那是非常新奇的一个体验了。
4: 对对，
5: 那听您介绍完咱们响堂山的自然风光、人文历史，包括咱们这个民俗村，还有哪些地方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的？
4: 咱这个响堂山景区啊，它这个地理位置啊是属于这个东望华北平原，西接这个太行山脉，属于这样的一个关口的地方。具体位置呢是在邯郸市的峰峰矿区的河村镇，属于我们国家级的4A级景区，同时呢也是国家森林公园。同时呢它还有一个更响的名号，就是国务院公布的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景区的总规划面积达到了这个40平方公里。然后呢，响堂山景区它主要有什么呢？景区有这个与云岗、龙门、 并称为中国三大皇家石窟的响堂山石窟，有誉为中华第一刻经的刻经洞，还有史称和硕第一古刹的长乐寺和宋塔等人文遗迹。同时呢，我们现在呢还有这个用现代的数字手段充分的介绍并恢复流失海外文物的数字响堂展示中心，有依照北齐的皇家规格复建的山门广场以及我们的响堂禅寺，还有我们新建的这个金谷广场、菩提广场、萧韶水秀、诗诗如意湖、山居酒店，以及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响堂山民俗村等等配套设施。景区这个我们是在建设过程中深度融合这个石窟文化、祈福文化以及这个民俗文化和这个休闲度假等等多元素的一个融合。我们的目的是要把这个响堂山打造成这个全国著名的文化旅游和休闲旅游的一个目的地。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1: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3: 响堂山景区有哪些景点？欣赏美景之余还有哪些体验？响堂山石窟内有多少造像？
4: 流传1500多年的响堂山石窟，以及我们在这个山下被誉为和硕第一古刹的长乐寺，现在呢有这个石窟共有16座，大小的这个造像呢共有5000余尊。现场的话可以体验这个陶瓷的制作，以及我们当地的酿酒的工艺，还有制作豆腐的工艺等等。
5: 那响堂山景区已经是聚集了吃住行游购娱的综合性度假区了。
4: 对对对，
5: 我刚刚听您介绍哈，咱们这个响堂山的核心响堂山石窟在我国的这个石窟界的地位是非常的高，那您能和我们再详细介绍一下吗？
4: 这个响堂山石窟啊，我们刚才说是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第一批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个同一批次公布的还有哪些代表性的景区呢？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故宫，还有这个敦煌的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等等等。可以从这个层次可以看啊，它的这个文物价值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但是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使它的这个历史价值这么高呢？首先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响堂山石窟是以这个云冈、龙门并称为中国的三大皇家石窟。大家都知道啊，魏晋南北朝时期呢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动乱的一个时期，但是动乱的同时呢也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以及文化的交融。在这个公元的398年，那个鲜卑人拓跋圭他统一北方以后呢，把这个都城从这个盛乐呢迁到了平城，就是现在我们说的大同，然后结束了北方16国的一个动乱。国家统一以后呢，经济和文化都得以发展。在公元的这个460年左右，北魏的这个文成帝拓跋浚复法以后呢，命当时的沙门统谭耀在这个平城的西侧五洲山上开凿这个石窟，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云冈石窟。而这个云冈石窟呢，也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这个皇家出资并且授权开凿的这个石窟。到这个公元的494年，孝文帝迁都到这个洛阳，迁都到洛阳的时候，他不单单是把这个朝廷迁过去了，他要把这些能工巧匠或者一些有文化的人或者各种商界都要一块迁过去。同样呢，就是把这个开凿石窟这样的一个传统也带到了这个洛阳。所以他选这个伊水河畔，在这个龙门，在这个洛阳开凿这个龙门石窟，这就是我们看到最早期的龙门的这个汴梁三洞。同时呢，这也是皇家授权并且出资开凿的石窟，被称作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皇家石窟。而到了这个公元的534年呢，北魏分裂成这个东魏和西魏，东魏的代表呢就是权臣高欢，而西魏的代表是宇文泰。当时呢，由这个高欢携这个孝敬帝元善建从这个洛阳呢迁都到了这个邺城，也就是现在的邯郸的临漳。他们把这个晋阳啊，就是山西的太原，作为他的陪都。在公元的550年呢，高阳废这个孝敬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齐，这就是我们历史上的北齐。因为他们要经常来往于这个都城和陪都之间，所以呢就是来往于邺城和晋阳之间，所以在这个邺晋古道的必经之路上，就是我们响堂山现在这个地方开凿石窟。一个是它的一个对佛教的一个信仰，另一个呢就是作为一个行宫进行这样的一个休息。所以呢，这也是响堂山石窟是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三家 被皇家授权并且出资开凿的石窟，同时呢也是最后一家。而这个相对于其他石窟而言呢，响堂山石窟又有它的独特性。首先呢，响堂山石窟它不仅是一座石窟，它更是一座帝王陵墓，是一座帝王陵墓和这个石窟的结合体。因为根据这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记载啊，东魏武定五年，徐藏祁县武王与漳水之畔，遣凿成安古山石窟寺佛顶之旁为穴，纳其臼而色之，杀其群将。这段历史记载呢，就说高欢死了以后呢，他虚葬到这个漳河的这个旁边，而且实际葬到哪了？葬到古山石窟寺。而在我们这个大佛洞里边的洞顶啊，正好有一个空洞，它的高大概是1.7米，宽的话1.5米，而深4米，正好是可以放下一个大的棺椁。而在这个响堂山，它还有它的独特性，就是那个覆钵式的塔形龛外立面，塔的话就是作为坟墓最初出现的。洞内呢又大量的出现了有魏兽的形象，而这个魏兽呢，它是南北朝时期这个大墓里边的这个大量的出现。这些种种的迹象表明，也许这个大佛洞可能是高欢最终的这个归宿，也是他的陵墓。然后呢，我们还知道这个敦煌的石窟它以壁画为主，云冈和龙门都是以这个石刻为主，而到了响堂山石窟以后呢，它是这个壁画加雕刻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因为在响堂山石窟内，你可以看到大量的浅浮雕，这些浅浮雕只是把这个人物或者动物的形象雕刻出来，并没有这个细节。而这些呢，在之前其实都是有颜色的，它是把这个轮廓雕刻出来以后，用颜色把它画出来。这样的话，也是这个石刻工匠在这200多年的石窟雕刻过程中呢，一个工艺的一个改进。同时呢，响堂山石窟的刻经洞被称为中华第一刻经，因为呢，它是第一个把这个经文刻到这个石头上。佛经和这个石窟同时存在，这在中国是绝无仅有，也是唯一一例。而这个刻经洞口的唐俑写经碑啊，也是响堂山石窟唯一保存的北齐时期的一个石碑。它这个字体啊是非常的独特，被称为八分体，因为它有上接这个东汉的这个隶书，下起唐朝的楷书，对这个研究中国文字啊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这块碑呢也被业内称为可以与这个《兰亭序》相媲美这样一个历史地位。
5: 那响堂山石窟呢也是非常有研究和学习的价值的。我听说咱们景区啊有跟这个高校和文博机构相合作，那和高校和文博机构合作之后，给响堂山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变化呢？
4: 是的，我们这个通过与高校和文博机构这个合作呀，给响堂山的石窟和保护确实带来了非常显著的一个变化。首先在这个文物保护方面呢，我们引进先进的这个技术人才，使这个保护工作呢可以更加的专业，提高了保护的科学性和这个有效性。其次呢，在这个学术研究方面呢，我们也是促进了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对石窟的历史艺术价值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挖掘。同时呢，我们与这个河北传媒学院和这个河北工程大学进行深度的合作，将这个响堂山文创呀作为大学生的一个日常的作业，不断地开发出新的文创产品。同时呢，我们在大学内更是成立了这个响堂雅集社团，让更多对响堂山文化感兴趣的大学生呢能够了解响堂山，走进响堂山，宣传响堂山。
5: 没错，这样的这种方式呢也可以吸引更多的学生群体，吸引更多的青少年群体来到我们响堂山去学习，去不断的这个了解咱们的这个响堂山的石窟文化。
4: 对对对。
5: 那我听说啊，咱们响堂山不仅有白天游，还有夜游啊。这个夜游的主题呢叫点亮石窟夜游响堂，那这个活动是如何提升游客的体验感的呢？
4: 今年6月底的时候啊，我们开展了这个点亮石窟夜游响堂的活动。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活动呢？首先是到这个暑期的时候，白天的话我们这个地方还是比较热的，一个是为了解决大家就是白天游石窟体验感不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同时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夜游石窟呢可以更好的提高这个大家的观感度，通过这个设计的灯光效果营造出神秘而更加庄严的一个氛围。同时呢，游客在夜晚不仅能够欣赏到白天看不到的这个石窟，我们在晚上还可以配套上一些文创市集、美食广场、文艺表演以及这个民谣音乐， 还有我们的刚才说的萧韶水秀的这个水秀表演，这样的话丰富了我们的整个的石窟的游览的一个体验。
5: 没错，咱们景区想的还是非常周到的。夏季的时候白天比较炎热，那么晚上可以增加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来提升游客的这种体验感。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现在有很多展示文物的手段，那响堂山是如何通过现代的科技手段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更具吸引力的一个旅游产品的呢？
4: 来过响堂山石窟的人啊，大家都可以看到呀，石窟因为这个自然风化以及这个历史的原因呢，大多数的石刻雕像呢都是残缺不全的，这样的话给来游客呢造成一种非常遗憾的一个这个感受。今年呢，我们也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这个利用数字化的技术对石窟呢进行了数字化的保护和数字化的体验。目前呢，在我们数字响堂展示中心，我们通过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利用这个 VR 和 AR 的技术，让游客呢能够身临其中去感受这个历史的文化场景。同时呢，我们通过对流失海外这个文物数据进行一个采集，然后呢进行1:1的 3D 打印，实现了这个流失海外文物的魂归故里，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个虽然不是真品回来，但是它是1:1打印回来的，相当于看到了它的真品。同时呢，现在的年轻人大家都知道喜欢拍一些美美的照片、美美的视频，我们把这个大佛洞啊进行了这个整体的 3D 扫描，让这个游客呢可以身着这个飞天衣服，化身响堂飞天，在这个绿幕前通过威亚把它吊起来，实现在这个大佛洞内实现这个飞天的一个梦想。同时呢，我们还积极地利用一些手机的小程序，对这个给游客提供一些个性化的这个导览服务，包括这个电子讲解、地图以及当地的特色的吃住行游购娱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这个展示，让游客呢可以更加详细地了解到响堂山以及整个缝缝邯郸的旅游资源概况以及它的内涵。同时呢，我们还对这个用这个智能的监控系统对景区的客流量进行一个实时的监控和掌握，以便于进行及时的调度，包括进行及时的这个分流。通过大数据呢分析，提高我们的智能化的服务水平。下一步呢，我们还计划建立游客的行为分析系统，根据游客的偏好提供一些个性化的旅游服务和推荐。
5: 没错，我们利用这么多的科技手段就是为了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度。那在文化加旅游加农业等这种产业融合的发展模式上，目前有哪些初步的构想和布局呢？
4: 在这个文化加旅游加农业的多产业融合发展模式这个方面啊，我们的初步构想是利用这个响堂山民俗村的3000亩农田，打造呢现在的农业观光园和这个体验园，让游客呢就是刚才说的能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不仅能住到乡村民宿里边，还能体验这个农事，然后开发以农产品为主题的旅游纪念品，然后呢举办农业方面的文化节庆活动，然后呢吸引更多的游客。文化将旅游加康养方面呢，我们是计划呢在这个民俗村里面呢会建设这个专门的康养区域，结合当地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特色，提升一些养生的课程以及特色的养生服务。
5: 您刚刚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叫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那我想了解啊，咱们未来在文旅发展上有哪些政策和措施呢？
4: 近年来呢，我们景区啊积极地响应国家的号召，致力于这个推动这个文旅融合发展。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的这个措施，包括这个加大资金的投入，优化我们现有的旅游环境，提升我们的服务质量等等等等。我们呢也是努力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旅品牌。一方面呢，我们景区以这个响堂山石窟为重要的文化纽带，先后迎来了这个美国芝加哥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大、中国人民大学以及河北大学等等高校这个高端机构的这个访问和考察，双方呢就进一步深入了解和挖掘响堂山文化进行了这个交流，并开展了充分的这个讨论。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与这个四川美院、还有河北传媒学院、河北大学等多家的学术机构签署了合作的协议，建立了密切的战略合作关系，并且呢 开展了这个响堂山石窟的文物保护、数字化复原、考古研究等工作。同时呢，我们借助这个石窟寺考古与艺术、石窟寺考古与艺术史学。

0: 各个建筑进行了灯光的一个亮化，形成了多层次立体化的一个景观效果。同时在今年暑假开启了这个白加黑的超长乐游模式，让游客从中呢可以享受到一种视觉的美感，以及这个感受到我们响当山的悠久的历史文化，解决了这个景区夜景匮乏、游客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最后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讲的？
0: 响当山石窟呢，经过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精心打造，可以说已经焕发了新机。我们经常说现在是老石窟新景区，它已经具备了吃住行游购娱全方位接待游客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呢在下一步呢会继续的提高我们的服务质量，提高我们的这个配套设施，同时呢千年石窟神山福地也欢迎广大游客能够来到响当山了解响当山。
1: 好的，再次感谢李总。
0: 感谢
1: 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邯郸市缝峰矿区响当山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李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同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

0: 来小羊人。
1: 小羊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

0: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1: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3: 快乐
4: 快乐
3: 快乐
4: 快乐
3: 快乐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中午的十二点钟准时锁定收听我们的快乐走天下，我是裴磊，走遍燕赵大地，乐享旅途风光。那么每个午后的时光呢，我们都一起快乐同行。每天的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一起先来浏览一下最新鲜的全国各地的文旅动态，了解一些文旅新活动和新去处。上海文学馆正式向公众开放，8月27日，上海文学馆在上海市虹口区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场馆历经十年策划选址建设布展，由一座主馆加上三栋历史建筑共同组成，馆藏大量珍贵的文学史料，完整地展示了上海文学发展的脉络与辉煌的成就，面向市民以及海内外的文学爱好者来开放。那么喜欢文学打卡的朋友啊，去到上海之后呢，除了可以逛一逛武康路等等一些文艺街区呢，也多了一处可以沉浸式的品读城市文学记忆的全新文化地标。全国科普月9月1日正式启幕，8月26日，中国科协新闻发布会发布消息，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全国科普月于9月1日正式开启。那么这次科普月推出了科学加文化加体验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打造全月有活动每周有主题的科学嘉年华。那么家长朋友们也可以带着孩子们就近参与啊，去逛一逛本地的一些科技馆，可以一边游玩一边去学习相关的科学知识。8月26日，吉林省文旅厅在香港举办了跟着大东会游吉林文旅推介会，那么借力2027年长春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向香港推介了吉林四季文旅资源，深化吉港两地的文旅交流合作。距离大东会举办越来越近呢，后续呢，吉林还会推出一系列的冰雪主题的旅游线路。那么，如果想在这个冬天体验冰雪游玩的朋友啊，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吉林的一些相关的文旅消息。8月26日，青海杂多举办了蓝莓之声山歌之夜的山歌传承的展演活动，在青海玉树的杂多县举办，这儿呢也被称作是中国的藏族山歌之乡，原生态的藏族山歌唱响了澜沧江源，

让到场的观众朋友们都切身的感受到了高原独有的这种民俗的文化魅力。那么青海的澜沧江源的沿线其实是拥有非常丰富的藏族的非遗民俗的，如果有机会去这方面这个地区自驾的话啊，西北环线可以把这个杂多纳入到行程当中，去感受一下原生的这种原生态高原的一系列的文化。那么最近呢，黄山区翡翠谷入选了全国避暑休闲游的优秀案例。安徽黄山市的黄山区汤口镇翡翠谷成功的入选了今年全国45个避暑休闲旅游目的地的一个打造的优秀案例啊。那么翡翠谷呢，其实对于我们外省的朋友们来说可能名气不是很大啊，但是这个地方据去过的一些网友说了，清凉宜人，山水景观还是比较不错的。如果在夏末秋初想找到一个短期避暑的话，这个地方也可以去看看，因为这儿离着黄山的主景区非常近，可以串联的游玩起来。而且随着今天8月31日啊，很多小神兽们都去报道了，明天就正式开学了，可以说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暑期游啊是接近了尾声了。那么随之而来的整个9月份也是一个对于能够错峰出游的朋友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天气和时机啊。你想一下，天气正是秋刚气爽的时候，适宜踏春旅游。而且呢，在整个9月份、10月份，可能呢还会你去到一些，比如说森林茂密的地方，你会看到整个秋天的各种五彩缤纷的颜色，非常的漂亮。而且重点是什么呢？可能整体的价格也会稍微下来一点，而且旅游景区的一些承载的人数量也会下降。所以说啊，如果咱们不一定非得赶到7、8月份去的话，那么这个时候9、10月份也是我们出游的一个最佳时机。

最近呢，第十二届的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在黄冈黄梅戏大剧院拉开了帷幕。活动主题呢是一曲黄梅聚金楚，雅韵温情起新城。主会场设置在黄冈黄梅县，设立了分会场，也给戏迷朋友们带来了丰富的戏曲演出。其实黄梅戏作为知名的地方戏曲啊，在艺术节期间呢都会有大量的惠民演出，那么戏曲爱好者就可以关注一下相关的一个排期，去现场感受一下这种传统的戏曲魅力。那说完黄梅戏啊，我们再来看看咱们第四届全国戏曲北方片的汇演，在咱们河北的廊坊正式拉开了帷幕。在这儿呢，也汇集了北方多个剧种，多地的剧团呢，也是带来了精彩的剧目展演，让咱们河北本地的观众在家门口就能够欣赏高水平的戏曲大戏。那么在汇演期间呢，有不少的惠民售票场次，如果您是喜欢这一方面的戏曲爱好者呀，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廊坊当地的剧场的安排，去感受北方戏曲的独特的韵味。那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的这个保定涞水的一个活动，叫长城脚下画飞仪，2026长城飞仪保护传承弘扬机制啊。长城沿线的15个省区的这个文旅代表都是齐聚到河北，现场的发布了跟着飞仪游长城的旅游导览图，也是推出了相关的长城的飞仪主题的旅游线路啊。那么这条导览图呢，也是把长城沿线各地的飞仪点位串联了起来，我们以后再去游览长城的时候呢，就可以顺着他们的这条线路去打卡飞仪的一些体验项目。那么至于周边的一些点位啊，怎么串联的呢，大家可以去到这个网络上搜索一下相关的图例啊。今天呢，在节目开始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一些文旅资讯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了。接下来呢，也让我们的午后时光跟随歌曲一起再来快乐的进入下一个征程吧。我们歌曲之后继续一起快乐出发。

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在中午的时分呢继续守候在我们的直播间，在每天午后的时光当中呢，跟随快乐走天下，一起去快乐出发，快乐出游。现在呢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开学季了，今天应该很多新生都踏入了我们的各个高校，甚至有的一些高校的同学们可能提前了，比如说10天呀15天就去学校参加这个一些培训呀，或者说是训练啊。那我相信这段时间呢，应该有不少家长也会陪着孩子一起来报到，送学之余呢，也想着就近去逛一逛，感受一下咱们燕赵大地的山水和人文。那么我们今天的内容啊，就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最近有哪些面向大学生啊，或者说是大一新生推出的一些有活动的文旅的惠民政策啊，我们可以带上家长一起游玩。首先呢，咱们来看一看邢台。那么邢台我觉得整个的力度还是很给力的啊，它从8月26号就开始了，会一直持续到10月31日，横跨整个初秋太行赏秋的黄金时段啊。那么呢，只要是邢台本地高校的2026级大一新生，拿着录取通知书和本人的身份证，不光学生本人可以享受20多家精品景区的这个门票的免费啊，还可以携带随行的家长一同免首道门票的入园。那么你说我今年已经上大二了，大三大四的朋友们啊，那你拿着自己的有效学生证，同样呢也是能够享受这个免首道门票的待遇了，但是家长朋友们就享受不到了。这个政策是没有户籍限制的啊，所以像其他一些外省市的朋友来河北读书的话，也是可以参与到的。那么邢台像有一些景区比较有名的，比较受大家欢迎的，你像邢台大峡谷啊、天河山、紫金山、九龙峡这种去欣赏太行山水的地方都可以啊，也有像一些文化旅游区，比如说扁鹊庙、荥阳文化旅游区啊、鹰潭古镇啊等等的啊，以及这个黔南玉的扛大陈列馆等等一些红色岩学场馆啊，都是可以去打卡的。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像空山白云洞、天台山、岐山湖这三处景区虽然是免大门票，但是入园呀仍需要缴纳10元的安全保障费。那么除了景区免票之外呢，还有21家酒店民宿给出了学生的专属折扣啊，可以说是一站式的降低出游成本，非常适合像这个8、9月份啊来报到之后和家人安排一场短途的太行之旅啊。太行山呢到了9、10月份的时候，秋意渐浓，山里的色彩也是慢慢的丰富起来啊，峡谷啊、古村落的风景都是格外的出彩的，我觉得2天或者是3天短途游的体验感就会非常好。那当然了，除了邢台之外呢，我们的一些其他省市也开放了这种开学季的学子福利，比如说秦皇岛就推出了山海迎新礼啊，活动呢也是持续到9月30号，一共呢有33家文旅点位参与进来。那么今年的大学新生前往这个秦皇岛野生动物园，新生加上最多2名的随行家长是可以享受门票半价的。那么室内多家的博物馆、城市公园类的文旅场所对新生也是免费开放的。秦皇岛也是咱们河北的一个这个旅游的非常知名的一个城市啊，所以大家送到秦皇岛上学的话，报到假期就可以去海边吹吹海风，逛一逛我们秦皇岛的滨海风光。

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像邯郸，邯郸的一些这个地方呢，也是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门票的减免政策啊。你像这个涉县的挖皇宫，但是挖皇宫免票的时间比较短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全国呢，所有的中小学生凭学生证和录取通知书都是可以免收到门票入园的。还有新乐的伏羲台，以及针对河北美术学院的新生以及随行家长实行了免费的开放。景区呢，距离学校只有几公里，报到收拾行李的间隙啊，就可以来感受一下伏羲根祖文化，还有这个艺术校园呀、千年古遗址都可以串联起来去打卡。那么在保定呢，住保高校的大一新生也是可以凭借校内发放的免费的专属游览票去走进直隶总督署、莲池书院博物馆，近距离的去品读保定深厚的历史底蕴。那么在这儿呢，给大家提几个小建议以及出行的小提示啊。第一呢，就是以上所有的免票政策免除的都是首道大门票，你像进入景区之后的索道、观光车、漂流、游乐体验项目啊，都是属于二次消费的，是需要自费的。其次呢，就是每一项惠民活动呢都有明确的截止时间，出发之前呢，建议大家还是提前电话确认景区的开放状态以及入园的核验要求。第三呢，就是尽量我们携带像录取通知书以及身份证的原件或者是复印件啊，因为部分景区呢是不认可录取通知书的照片的，所以避免到了景区之后没有办法享受优惠。另外呢，就是出门之前一定要去观察一下天气啊，留意天气变化，注意出行的安全。那么金秋时节呢，也正是出游的好时光，也希望这些学子的文旅福利可以让刚刚踏入到河北的同学们更好的去认识河北，读懂河北。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一部分的我们的一些文旅的内容了。接下来呢，也让歌曲带着我们小憩一下，稍作休息，一会儿继续快乐出发。

0: 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4: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3: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4: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3: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5: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6: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7: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8: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9: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0: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哎，好极了。
11: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2: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

0: 晚年洋务，扶大厦之将倾。
1: 不光是海军，北洋举办的洋务哪一件不是惹来连篇累牍的参折？骂我李鸿章可杀者大有人在呀！
0: 李鸿章耗尽心血为迟暮帝国，小有忠心，却难逃历史洪流。
1: 自从道光年间国门被列强炮舰打开，我们才知道外边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我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2: 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传统帝国的裱糊匠，甲午一战定荣辱，强国异梦待后人，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
1: 李鸿章一锤定音，先剪枝叶太耗时间，而且容易打草惊蛇，我意识直接拿下吴旭。打蛇打七寸，吴旭的七寸在哪里？刘焕高说，吴旭上下其手，大发公财，人人皆知，这就是他的七寸。周馥有自己的想法，问题是，他既然上下其手，就很难留下破绽，取不到确证，还是枉然呐。大人现在最愁的是粮饷，而吴旭恰恰把持财源，我认为现在最紧要的是弄清上海一月到底有多少进项，弄到了这个确数，要他筹80万都是有的放矢，他想推辞也推不掉。李鸿章点点头，只是怎么才能弄到这个确数？钱鼎明说，如果能拿到吴旭的账册，就不难弄清确数。李鸿章向众人点点头，对，我们就在如何拿到账册上动一番脑筋。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何况这几个人都不是臭皮匠，对付吴旭的办法最终设计了出来。这天傍晚，李鸿章骑马，有几个亲信护从着，无所事事地在上海街头闲逛，不知不觉就到了藩台衙门。既然到了吴藩台衙门了，就进去瞧瞧。门房飞跑着去报告，李鸿章当然不带传话，就径直走了进去。因为天气太热，吴旭正穿着短衣短裤在纳凉，听说巡抚大人到了，他慌忙穿上官服来见。李鸿章一身便服，看见吴旭穿得齐齐整整，就笑着说，子润兄，你何必这么正式呢？你看我一身便装，你这样郑重其事啊，反倒显得我太随意了。快换了啊，穿官服太热了。李鸿章拿起茶几上的大蒲扇，呼哧呼哧地扇着。哎呀，贼娘的，这天真是要把人热死。我老家合肥那真是好地方，何曾这么热过呀？吴旭重新换上便装，仆人早就奉上茶水，李鸿章却推辞说，哎呀，喝茶不行，越喝呀越渴。吴旭见李鸿章不喝茶，我老家消暑，把百合绿豆汤吊在井中凉透了，又解渴又消暑，不知大人愿不愿尝尝啊？哦，有这等好东西，当然要尝尝了。李鸿章闻言兴致勃勃。吴旭挥挥手，仆人跑到井边，把百合绿豆汤提了上来，给李鸿章盛了一碗。李鸿章尝了一口，清凉甘甜，立时眉毛大展。见状，吴旭这才郑重地问道，大人到舍下来，不知有何公干呢？李鸿章摇着蒲扇说，都下衙门了，还有什么公干呢？

0: 到上海这么久还没仔细转转，今天呢是闲逛，正巧啊转到了你府上，就顺便进来看看老兄。两人闲扯了一通，李鸿章突然问道：哎，子润兄啊，你是理财好手，听说你有简明册子，无论厘金还是关税都一目了然，可否拿来让李某开开眼呢？
1: 听了这话，吴旭心里咯噔一下，不过李鸿章神定气闲，一副随意的样子，他就松了戒心，让人搬来三四本放在茶几上。李鸿章顺手翻了翻，
0: 不会就这么少吧？
1: 那当然不是啦。
0: 吴旭挥了挥手，又让人抱来几本。李鸿章感叹道：哎呀，果然是流水账，一笔笔都十分的清楚。哎呀，我看不懂这种东西。就这么十几本吗？何不都搬来看一眼呢？
1: 吴旭感到有些意外，不过这一大堆账目就是精于计算的人一时半会儿也弄不清楚，何况翰林出身的李鸿章，写文章行，看账册如看天书。于是他索性让人把签押房里的账册全抱了过来，在茶几上叠了厚厚的一摞。吴旭看着李鸿章，意思是都搬来了，你看得明白吗？
0: 没想到有这么多，看来今晚上是看不完的。来呀！
1: 李鸿章吩咐一声，两个亲随早有准备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个黄皮包袱。
0: 把这些账册带回巡抚衙门，我晚上要看一下。
1: 两个人干净利索，把黄皮包袱在地上一铺，三下五除二把账册搬上去，对着脚打两个死结。未等吴旭回过神来，他们已经提着包袱出了门。
0: 李鸿章则肃然起身，郑重地说道：吴大人，我要回衙门好好的看一下账册，你就不必送了。
1: 吴旭惊讶地呆在那里，连李鸿章怎么出的门都不记得了。
0: 李鸿章回到行营，一帮理财好手已经齐聚在签押房，算盘噼噼啪啪响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早，钱鼎明向李鸿章报告，海关和李卡的收入基本已经摸清，通算下来，海关每月20万两，厘金大约30万两，另外还有十几笔开销账目有问题，如果要查清，还需要些时间，也需要叫相关官员来问话。问查还是不查？ 查，当然要查，不过我只给你们5天的时间，你们不睡觉也要查个明白。但有一条，实情只限于你知道，不传第三只耳朵。
1: 钱鼎明居中指挥那帮理财高手，刘焕高负责传唤相关官员，5天下来已查出30-40万两的贪墨。有人曾在吴旭的衙门上画了只乌龟，吴旭是头，金洪宝、于越、闵昭、苏顺平分别为4条腿，暗讽5人沆瀣一气，贪墨不法。经这么一查，吴旭和他的4条腿全部牵连进来。4条腿之一的苏顺平竹筒倒豆子，把他知道的老底儿全给抖落了出来。
0: 李鸿章这才着人把吴旭叫来，由钱鼎明把查出的问题一条条说给他听。吴大人，如果要叫起这儿来，我以此上奏，结果是什么？
1: 吴大人老衙门出身，比我清楚。
0: 不过呀，李某不想把事情做绝呀。
1: 吴旭满头大汗，听李鸿章如此说，诚惶诚恐，抬起脸乞求道：哎呀，请李大人指条明路啊。
0: 大家
1: 八戒上一官半职，实在不容易。顶戴丢了，再背上贪墨的骂名，真是辱没了祖宗。哎呀，可是朝廷律例俱在，又容不得我袒护。哼，再说以吴大人对付李某的手段，啊，李某也没必要为你袒护啊。
2: 听李鸿章嘴一歪，又如此说，
1: 吴旭扬起的脸又低了下去。李鸿章把茶水亲自递给了吴旭，趁吴旭抬头接茶的时候，直视着他的眼睛问道：诸位的官位是保不住了。哎呀，不过我可以不让诸位背上贪墨的骂名，我以逆职玩忽入奏，只是革去各位的顶戴。这20多万两银子我也不再深究。不知吴大人以为如何呀？
3: 感谢大人成全，在下无不从命。
1: 吴旭这才算明白，李鸿章要的是他和心腹的官位，显然这算是最好的结局了。李鸿章又说道：对吴大人我还格外关照，只要你先辞去海关道一职，过些日子再找借口辞去布政使的位子，这样吴大人脸上更好看些，不知你意下如何呀？
3: 大人如此关照，在下感激不尽呐。
1: 如果没有一点惩戒，哎呀，好像也于理不通啊。我记得在虹桥大战前，淮军欠饷已一个多月，李某四处求告，大人曾经给了8000两银子，李某铭记在心呐。李鸿章旧话重提：8000两银子对淮军来说是杯水车薪呐，如今还要在吴大人身上硬拔几根毛。你就捐助4万两如何呀？
2: 吴旭知道病根就出在这8000两银子上，如果当时自己痛痛快快给李鸿章几万两，或许就没有今天的狼狈，
1: 但后悔也没有用。他就丧气地说道：
3: 这4万两我认，都怪我当初狗眼看人低呀。
2: 吴旭出门后，钱鼎明有些疑惑：大人，您为何不快刀斩乱麻，把他的布政使顶戴也摘掉？大蛇不死，反被蛇咬啊。
1: 他是想咬，不过无从下口了。对吴某人的处理分两步走，一则呢是给他面子，二则海关的业务讲究太多，新人骤然接手恐怕会被洋人糊弄，所以先让他坐着布政使的位子，指点一下海关的门道，到时候摸清了，也就是他摘顶戴的时候了。
2: 钱鼎明暗自惊叹李鸿章的算盘打得精，既卖了吴旭的人情，还把他的人脉手段全接了下来，真是漂亮的手腕啊。
1: 末了，李鸿章又感叹道：哎呀，刁府啊，记得我一句话啊，给人留条路，也就是给自己留条路。
2: 接下来大家又开始商讨如何打理上海的财权。
1: 当时上海的主要收入有两项，一项是海关收入。自从上海开埠之后，日渐繁荣，尤其是太平军兴之后，洋人商船在长江上往返，既与官方做生意，也暗地里与太平军做生意，利润巨大，因此洋商纷纷聚集到上海。 上海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广州，成为大清最大的通商口岸，其关税收入也是年年增加。上海关税又有两个开销，一个是偿还英法两国的赔款，英法各两成，共四成，这四成是不能动的，每月按时划给英法两国，另外六成按规定应当交到户部或由户部直拨。不过因为太平军围攻上海，在薛焕的运作下已全部获准作为军饷来用了。上海的另一块收入则是厘金，太平军兴之后，朝廷无法供应军饷，由各地督府或将帅就地设卡，按货值总额纸百抽一，也就是一厘，因此称为厘金。因为这是由各地方奏明设立，不入户部布库，各省督府和将帅得以直接掌握，自由支配。上海既为中外商货流通枢纽，厘金收入自然冠绝全国。如今吴旭已经被制服，钱鼎铭和周馥认为这两块收入应当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上，李鸿章却另有想法。一口吃不成胖子，吞得太多消化就不良，人人都知道上海富甲天下，自然盯着的人也多，如果我都抓在手上，就会成众矢之的。所以呀、我们还让吴某人继续管一块儿。
4: 那让他管哪一块儿呢？
1: 钱鼎铭和周馥几乎是异口同声地问。廖府啊，你是上海通，依你看我们应该放手哪一块儿呢？
4: 关税收入年年渐增，而且由洋人负责，十分的稳定，这一块不能放，但总数比厘金要少，因此啊，厘金也不能放。
1: 我的意思，关税放给吴某人，巡抚衙门要把厘捐这一块抓在手上。李鸿章已经拿定了主意，关税收入稳定却是一笔明账，而且汉口九江开关前的关税全由上海代征，总数100余万两。吴旭东挪西借，上下其手，搞成了一团烂账。如今湖广总督关文、江西巡抚沈葆桢都开口索还，这团烂账干脆还是交给吴某人去打理，待时机成熟再顺手摘瓜。反正上海的关税收入早晚要落入李鸿章的手中，而厘金不但数目要大，而且不入布库，更重要的是，这是笔暗账，只要掌握在自己人的手中，收多报少，用起来方便得多。接下来，李鸿章一份奏折上去，参掉了金洪宝、于越、闵昭、苏顺平的顶戴。吴旭则以事繁任重的原因辞去海关道一职，然后李鸿章一个折子奏保，奏条六人。刘环高由正五品的海防同知连升三级，署理江苏按察使兼办淮军营务处。李鸿章知道，这位同年才能有限，但他的绝对忠诚却是无人可比，而且对上海情形又较为熟悉。他又奏条丁日昌前来帮办军械采购。丁日昌是广东丰顺县人，曾经在江西任知县，在曾国藩营务处拆委，又到广州办理洋务，铸造开花炮，深得大哥李汉章的赏识。至于其他安徽老乡童年等，陆续由他奏条和自己投奔前来的有20几人。这么一番条理，江苏官场基本换成了自己的人马，李鸿章这署理巡抚才尝出了一点味道。吴旭的四个心腹之中，苏顺平贪墨最少， 而且是交代的最痛快的一个。他被夺职

0: 不信，他只是为了心安理得，就问道：“我已不闲的日子，如今你要拿出几万两银子，不可能只是为了图个心安吧？”苏顺平并不掩饰：“
1: 一切都瞒不过大人，在下并不在意钱财，生平所重就是个官位，如今丢官罢职，实在心有不甘，也无颜见老母。何况在下这几年办理离捐，很有些心得，希望能帮大人筹措粮饷，尽我所能。”
0: 这番话倒引起了李鸿章的兴趣，因为他目前最在意的就是筹措粮饷。离捐局来了个大换血，他最担心的就是新人不熟，影响离捐收入。苏顺平有如此心思，倒不失为可用之人。李鸿章让他谈谈离捐心得，果然他头头是道。于是李鸿章打定主意启用苏顺平。你就留下来继续办理离捐啊，你的顶戴要想恢复也并非难事，将来军功上做保安时给你铺叙一笔就是。不过丑话说在前头，如果你依仗自己熟悉李卡门路，再敢上下其手，到时候可就不是夺职这么简单了。
1: 苏顺平见李鸿章同意，立即保证说：“大人尽管放心，如果按着这样的用心，我今天又何必报效这几万两银子，岂不是多此一举？”
0: 对李鸿章的这个决定，周馥和钱鼎铭都不赞同，因为他们对苏顺平的人品多有微词。李鸿章则解释说：“人无完人，用人之际，不宜求全责备呀。”
1: 哎呀，大人刚赶走贪官，再启用贪官，这无论如何也说不通啊。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孙燕姿《遇见》，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遇见》，孙燕姿富有故事感的嗓音总是能唱出一种坚定的力量。也许你现在正在等待一次事业上的转机，等待一个对的人，或者呢只是在等待更好的自己，那么这首《遇见》送给你。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周杰伦《青花瓷》送给你。

来自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首歌是她的转型之作，抛开甜蜜教主的包袱，在录音时就调整唱腔，让歌迷听出了她歌声的成长。爱情总是让人浮想联翩，之前听人说最好的三字情书就是薛之谦，她的情歌总是让人暗走心。接下来来自薛之谦，《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徐佳莹的《我也不想这样》。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忘记月亮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情歌王子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凤凰花象征着离别和重生，它用绚丽的色彩告诉我们，每一次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相遇。接下来，《凤凰花开的路口》送给这位朋友。

来自江美琪的《最美》，听起来让人不由自主想要跟着旋律感受它表达的美好。如果你正在恋爱中，听到这首歌，是不是也会感受到爱情的美丽和甜蜜呢？它不止唱出了对美好时光的怀念，也唱出了对未来的憧憬。接下来我们接着听歌，来自老狼王静，一首甜美的《想把我唱给你听》。

来自李健的《贝加尔湖畔》。当年李健到俄罗斯游玩，被贝加尔湖的美景所折服，而且呢，贝加尔湖所在的城市很像李健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只有70多万人的小城市，文化生活非常丰富，在小教堂里面有很多的表演、小型歌剧、器乐等等。那里的经济可能不是很发达，但是他们的精神生活却很丰富，所以呢，他就创作了这首《贝加尔湖畔》，也希望这首歌能为你洗去上午的疲惫，带来一个沉静美好的午后，愿我们都可以在心里保留着这样一片纯净的湖畔。总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爱上一个湖泊，也有的歌呢会让你想起一部电影，来自邓紫棋《后会无期》。

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400-637-1818 400-637-1818。可以说呢，生活大咖购陪伴着大家已经有十多年了，我们很多很多的老会员朋友啊，一直是每天都在收音机前守着等着听我们的节目，为了这份信任，我们也不能辜负大家，所以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一如既往的去寻找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啊，来帮大家呢就是解馋，给大家带来一些新奇特。所以说今天呢给您带来的依然是我们大家等着盼着要吃的一款美味，是啥呢？不卖关子了，渤海深蓝家的这个香酥小黄花鱼的罐头，这款商品也是断货已久。所以说呢，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再次把这个小黄花鱼罐头拿到节目上来啊，就是为的给大家解解馋，因为大家等这口等太久了，所以呢，咱也不多说了。我们为您请到的依然是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深蓝的销售总监李总，来到咱们的节目现场。李总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感谢李总啊，咱们渤海深蓝呢，其实已经这款商品断货已久了，大家都等着盼着，因为呢，咱们这个黄花鱼呢，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

0: 喜欢吃的。你看我们海边的朋友啊，你看咱们河北这边也有海，你像唐山呀、秦皇岛那边的朋友们可能就是知道咱渤海这个黄花鱼呢特别有名，对吧？
1: 是，
0: 就是但是打捞回去之后，哪怕在市场买了鲜的回去，咱不是还得自己做吗？咱们渤海深蓝这款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呢特别方便，开盖即食。而且呢咱们之所以选渤海深蓝家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市面上众多的这个厂家当中去选渤海深蓝是为什么？因为它的固形物含量真的是非常多的啊，是我们在
1: 市面上
0: 的，对，我们选了好多家，咱家这个真的是固形物含量特别多，占到75%。
1: 对，你现在市面上正常来说的话，你良心一点的给你60%，正常来说都是50%左右。但是咱们家的话，这款的话固形物我给到75%，并且75%里面没有一个豆，我们都是纯的鱼，
0: 不加黄豆。因为市面上有很多的那个鱼罐头，大家可以看都是加了黄豆的，给您添秤的那个也算固形物，对吧？咱们今天这个呢就是纯黄花鱼，然后呢咱们这个是75%，这一罐呢是150克的。但你不妨呢去超市里面随便去看一看，这种黄花鱼罐头其实都不便宜，一罐大概10-20块钱，那么有50%左右的那个可能都在十多块钱，那60%以上的可能都是20块钱左右的啊，就是150克左右的。如果是75%的这个价格都更高了，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香酥黄花鱼罐头是75%的固形物含量的，而且没有黄豆的。咱们也说说吧，渤海深蓝咱们这个黄花鱼罐头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大家等这么久，除了它的固形物含量货真价实之外，其实它那个味道啊用量啊还是真的是有独到之处的，是吧？
1: 对，首先的话咱们的原料全部产自的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它这个为什么我要就是采用的话是渤海湾的这个呢？第一个的渤海湾的话它肉是比较厚实的，然后的话它肉是紧致的，它不是像一般中山那种的话发财。然后我们的话是做到了去头去内脏，经过的话是两遍油炸。为什么两遍油炸？第一遍油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相当于是去腥，这样把它里面的就是血水什么都给排出去。第二遍油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是让它把做到了鱼骨的话是酥脆酥脆的，我们所有的油全都用的是东北大豆油，这样的话经过两次鲜炸之后的话，它那个鱼的话是特别的香。另外的话炸完了之后，我们是用的是我们的老卤，就是已经慢慢的去炖，让它包括骨头，就是鱼的那个骨头里面都是这种的，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老卤的那个味道。然后的话再进行了一个真空杀菌，里面就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那个，就比方说咱们的就是说防腐剂啦什么都没有。
0: 对，你看这个保质期呢是在没有任何防腐剂的情况之下能够做到36个月啊，所以说呢保质期是非常长的。来说到这儿呢，我给大家打开一罐咱们看一下啊，为什么大家都在等？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原因的，大家都知道我们代购的好多会员朋友其实都是跟我们在一块儿时间久了，也变成这个味蕾非常挑剔的人了，如果不好吃的我们都不会去吃啊。来打开之后呢，你会看到满满的就是这样一罐黄花鱼，里边这个小黄花闻着这个味道啊，其实有的那个罐头如果做的不好，你打开之后它是那种腥，但是咱们这个全是鲜味啊。我替大家尝一个。
1: 它是味道的话，我们调和的话就相当于老人小孩什么都可以吃。
0: 是，
1: 其实你嚼到嘴里面的话，你都可以感觉我们的鱼骨头的话都是酥脆的。
0: 我真的没有感觉到鱼骨头，虽然都是一整个的完整的这个小黄花，去头去内脏的啊。
1: 但是的话就是其实鱼骨的话钙物质也是比较多的，如果你要是鱼骨的话不像这样两次并行的这种炸的情况下，它这鱼骨的话是比较偏硬，像老人小孩都吃不了。第二个的话就是有的商家啊他只炸一次，所以说你一开罐的话你吃的时候它就会比较发腥，
0: 是
1: 咱们的话你吃的时候比较发香。
0: 对，香，而且呢它这个味道真的特别的鲜，可以说是用鲜来形容是非常合适的，它里边汤也不是很多，我觉得你看
1: 空口吃它不咸，
0: 对，它没有那个齁嗓子那种感觉，它是有一定盐度，但是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齁的那种咸，它是有一定盐度的，所以说那个味道还特别的鲜。同时你吃这个肉的口感，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因为我也吃过很多的，我们是吃过很多很多的样品啊。就是比有的那个家里那个提供的样品，就是它那个肉是松散的，你一嚼它是没有什么嚼劲儿的，但是咱们渤海深蓝的这个黄花鱼罐头你嚼起来它是那种有点韧劲儿 QQ 的那种感觉，有点弹牙的那种鱼肉的那种弹劲儿。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首先渤海这边产的这个黄花鱼，野生的这种小黄花，它跟那个刚才您说的哪儿舟山那边产的是不一样的，是吧？
1: 不一样的，它肉质不一样。 第二的话就是这个的话不能用冻鱼，我们用的是鲜活捕捞的鱼上来做，所以说的话它这个不腥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0: 鲜鱼它就是那个海鲜的味道重一点，而且它那个比较肉质紧实，它不是那种松松散散的，所以说咱们吃这一罐你就能感受出它不一样来。这也是为什么啊，你看我们大咖购，其实我们很多评委老师都已经是味蕾非常非常厉害的，我们在众多的品牌当中为什么把渤海深蓝这家选出来给大家来做推荐呢，就是因为一味道好，二它这个口感比较好，第三它是真的是鲜美的鲜而不是鱼腥的腥。所以说呢咱们今天那个说价格吧，因为我觉得我这样吃大家也可能都已经把那个味蕾给勾起来，那个馋虫勾起来了，大家都想吃了。咱说说价格，因为我知道这个不便宜是吧，
1: 是因为正常来说的话像我们75%的话，我所有的门店线下店什么的话我都是卖19.9一罐儿。
0: 嗯，
1: 我们的老客户
0: 19.9，其实19.9，我这样，因为我去超市里边询过价嘛，19.9呢，其实我看好多60%左右含量的，大概在19-20左右这个价位。您这个75的，说实话定到19.9这个价位是很良心了。
1: 因为你好歹这个咱也10多块钱，我但凡我只要稍微再加一点的话，20多块钱，可能我的受众群体就会比较少。所以说我们市场价定为19.9，今天来到咱们这个节目的话，我不可能跟市面上是一样的价格。所以说我这199块钱，我给大家的10罐基础之上，我给大家又额外增加了5罐，这样的话让我们的新的客户的话也能吃到我们渤海深蓝的这个小黄花鱼。
0: 对，其实李总你看给咱们拿了多送5罐的话，按市面价格又100块钱了。但是李总咱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对吧，渤海深蓝这个品牌呢在咱们这儿你看有好多这个什么带鱼啊什么的都在做，所以说呢黄花鱼我知道是您家的当家的这个主打产品，也是热销品，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您不能再小气，5罐不能满足我们，因为这么好吃的鱼，你送我5罐，我觉得真的不够吃啊，李总。
1: 他这个的话，只的确现在的话，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销售旺季。但是的话，19.9的话，我给大家的话，首先我们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啊。
0: 我知道。这样吧，
1: 我不行，我是75的。
0: 我知道，
1: 对对，
0: 我知道咱的好，咱的好，我们才选您呢。如果您这就还是跟市面大陆货一样的话，我们为什么选您这个品牌入驻啊？是不是啊？我知道好才选的您，这个您这个好处咱就不用多说了，就说价格吧。我知道您这也卖的贵，也挺良心的，但是5罐这样我也不多要，你就再给我赠5罐，咱就翻个倍，行不行？我市面上190就我们去您店里买10罐，你在我大咖购买20罐还不行吗？行不行？
1: 你这不是翻倍啊，你直接要了100块钱去啊。
0: 那
1: 你这有点，
0: 不是
1: 有点为难我。
0: 不是，咱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我这已经非常非常仁慈了。你问问我们听众朋友，我之前都是拿着大刀去砍那商家的啊。咱因为咱这么熟了，而且说实在的，我也知道咱这成本在这摆着呢，我也不会去瞒天的让你们就承受不住了，就是赔的太多了，是不是？
1: 这个的话，首先我也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啊。
0: 嗯，
1: 这样的话，我们今天这档节目，我可以，咱们就相当于是我破例的话，我再赠5罐了。这样的话，我让大家都吃个香。但是的话，我是限量50组，50组之后，
0: 你这么大企业，你50组拿得出手吗？
1: 不是，你看你这个的话，你直接的话，你这削骨头了，你这是。
0: 行，那个这样，我们先抢着，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就是199块钱，咱们是由15罐升级到20罐，好不好？20罐的渤海深蓝的香酥黄花鱼罐头，每一罐是150克的重量，全部固形物在75%，没有任何的豆。啊，不会给你放黄豆压秤，咱都是鱼里边全是小黄花。哎呦，我也忘了我吃了几个了吧？但是这里边怎么也得有10几个小黄花，10几条大概，啊，大大小小的吧，10几条吧，但怎么得有10几条啊？所以说呢，你看，就哪怕说一个人吃，咱拌个米饭什么的都是一盘菜，对吧？就是喝个酒，很多这个叔叔喜欢自己自斟自饮，咱们喝个小酒，这打开这一罐也就够了，咱不用整天吃花生米了，是不是？咱今天也升级，包括来个客人什么的，你说这天热了或者不想做饭了怎么办？咱直接开2罐，是不是？咱兑一盘也是一盘菜，所以说呢，这个真的是非常省心和方便的。怎么吃咱就不说了，重要是价格，今天199，咱们是20罐带回家啊，20罐就每一罐合不到 要10块钱吧。所以说呢，这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大家拿回家，您去尝一尝。渤海深蓝这个品牌也是老牌子了，我们的合作的老的品牌方，这个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如果大家呢就是还等着这一口像做小黄花的话，就别错过咱们今天这场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今天是渤海深蓝大品牌的香酥黄花鱼罐头，今天是20罐带回家199元的价格。如果说之前呢咱们一直在等的朋友们啊，以前199买过15罐的朋友们，今天咱们是20罐带回去，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鱼啊，如果你做好了它就好吃，你稍微做的不好那就是一场灾难，就很腥，对吧？
1: 对，
0: 咱这个渤海深蓝它这个有什么秘方吗？因为我吃着这个渤海深蓝家的这个黄花鱼，当时我不瞒您说李总，我们是几个评委就是盲评的啊，我们把这个商标啥全都给贴上，就是让大家尝，就是大家觉得哪个最好吃，就是评委们都觉得咱家这个是好吃，因为它是鲜的，不是没有一点腥臭味那种感觉的。因为我们都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鱼罐呢，它有一个固有的执念，就会觉得打开罐就是那种腥腥臭臭的感觉。但是真的渤海深蓝改变了我们这个想法，怎么做到的呀？
1: 首先的话就是说我们的原料全部选用的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咱不用舟山的那种小黄花，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所有的鱼我们只用鲜活的鱼，不用冻鱼。这个的话就是说对别人，我们这个不只是鲜不腥关键的一个步骤。其次的话就是我们是去头去内脏，经过2次的一个油炸定型，第一次就相当于是我们相当于是去腥步骤，第二步骤的话我们相当于是把这个海参的话给把我们的这个黄花鱼的话给它炸的就是说酥脆的这种的更入味儿。那么我们所有的油的话都是有讲究的，我们只用的是东北的大豆油，这样的话炸出来的这个鱼才会香，然后我们再会用老卤的话是一点点去炖，炖到的话我们的就是鱼骨头里面的话都是那种的就是我们的卤汤的那个味道，最后的话我们是真空杀菌，所以说真空杀菌的情况下我们就保证里面是没有防腐剂，并且的话我们的鱼的骨头的话也可以酥到的话都可以可嚼。
0: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我第一次把这个鱼罐头当那个小零食吃啊，我就感觉它真的是不是那种你吃完一罐就特齁的那种感觉，它是那种
1: 没有
0: 鲜鲜的那种一种怎么说呢，我都没有，我就觉得有点词穷的感觉，而且它那个肉质感它不是那种松散的，它那个肉质感是有点紧实的，而且呢你虽然能够吃到它那个小骨头，但是一点都没有刺儿的那种感觉啊，这个骨酥肉烂的那种，真特别入味儿，而且呢它这个鲜的那个味道你从吃第一口开始你就会萦绕在你的口腔里边，是那种鲜鲜的那种海鲜的那种感觉。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个香酥小黄花不仅用料好，而且咱那个工艺咱们也很考究啊，所以说呢你别小看一个罐头，咱这个小鱼罐头呢真的你做好了之后它就是一道真真正正的海鲜。所以说呢咱今天这机会别错过啊，是199元，咱是20罐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带回家，而且每罐是150克。同时重要的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好，咱们今天渤海深蓝家是固形物占到75%以上的，它里边是必须要给您留点汤的。很多朋友说为啥不做100%全是小黄花，你想这里边没有汤的话它都干巴了它咋吃呢，是不是？所以这必须要留点汤，但这个汤真的不多啊，汤不多，你一打开之后你会看到满满的都是这个小黄花鱼这个一罐里边。所以说呢这个大家拿回去可以先尝一尝，真的很鲜很美的一种感觉，怎么吃我就不多说了，但是今天这个机会很难得。我们导播老师刚才在那个窗户里给我比划呢，说啊不到10组了，还剩不到10组是吗？来李总你听到了，不到10组了，你再给咱弄点，因为咱还有这2分钟的节目呢。
1: 不是，你看这个的话我是真加不了，你说我要给你核算成本的话就感觉我东北人还挺小气的，但是不算成本的话你真的你不知道我这次拿出多大的诚意才给咱们做到了199-20罐。你正常来说的话真的固形物市面上现在的话都是50，我给大家加到了75，我相当于你买的一罐相当于是别人的一罐半呢，所以说的话你今天这个的话我真的加不了199-20罐了。你正常来说的话真的在这75固形物这个真做不了。
0: 其实你看我之所以今天我都不怎么知道该怎么给您砍，是因为我真的是被您家这个味道折服了。我觉得说实在的，您这个黄花鱼这个味道，你让我出19块钱买一罐我也甘心去买， 真的，我都觉得这个味道真的征服了我，它太鲜美了，太好吃了，而且这个鱼的这个口感，它真的是那种，怎么说呢，它很紧致的那种感觉，大家知道吗？就是我知道大家都吃过鱼罐头，你吃过的很多很多的那种鱼罐头，就是一吃很松松散散的，你就不想再吃第二口了。但是咱家这个渤海深蓝家这个真的是很紧致、很紧致的这种感觉，味道特别特别鲜美。这样吧，那个现在还有这点库存，我也不多说了。那个大家如果信我们啊，信大咖购我们的老会员。你就可以去尝一尝，好不好？因为我们是，所有评委盲评出来、测评出来的渤海深蓝这款香酥黄花鱼的罐头。如果大家觉得合适，你就去拍；如果你还犹豫犹豫，咱就再犹豫犹豫，没关系，你去市面上看一看这个多少钱就完事了，好吧？我再次重申一下啊，渤海深蓝黄花鱼罐头150克的，75%含量的。不多说了啊，咱们就这点备货了。王总态度也很坚决，不给咱加，咱就打电话订吧，行吧？400-637-1818，400-637-1818。我可以这么说，你们拿回去吃，不会让你们后悔，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是199元，让你带回去20罐的渤海深蓝大品牌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啊，保质期是36个月的，而且咱们都是给大家发最新日期的，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最后的节目时间了，反正你也不给我们加了，王总，给我们那个承诺一下吧，这个品质跟咱们在店里面跟你们旗舰店的是一样的东西吗？
1: 肯定没有问题，所有的品质的话都是和我专卖店是一样的，并且的话给大家发货的话都是新鲜日期。
0: 新日期的，然后呢，今天这个价格呢，您在别处是看不到的，因为是咱们大咖购和渤海深蓝深度合作啊，特别给大家带来的。之前呢是199元15罐，今天升级到了20罐，但是仅限这前50位的货源朋友，库存马上售空，大家打电话是抢最后的这点机会啊，抢最后这点机会。我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呢是渤海深蓝的一个荣誉返场，等于算香酥黄花鱼罐头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用的全部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这一罐呢是150克，里边大概有十几条的小黄花。只要如果咱们是一家子人吃呢，咱们开2-3罐都是没问题的，客人多一点完全就是一大盘了啊。如果是一个人吃一罐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呢，这个味道特别鲜美，至于有多好吃我不能多说了，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咱们自己拿回去抢回去，咱们自己尝一尝。我相信你们每一位尝到的会员朋友一定会竖起大拇指的，因为它真的只有鲜美两个字能够形容了，我有点词穷了啊。但是这个机会大家别错过，今天是20罐，最后的时间也希望把这个时间交到大家的手中，400-637-1818，400-637-1818。再次感谢李总，咱们下次有机会合作。大家呢也希望你们订购成功吧，最后这点机会谁抢到算谁的了啊，咱不多说了，400-637-1818。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5: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4: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5: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您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进行抢先来暂定名额。每一期呢我们都会给大家精挑细选很多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啊，那么所以说呢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档新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远道为您请来了来自咱们哈尔滨的一个红肠专家。为什么说他是红肠专家呢？他们家这个红肠特别的好吃，而且呢在我们众多的这个品牌当中呢，我们特别选择了它，叫哈丰顺的品牌。我相信每去哈尔滨旅游的朋友回家一定会带回来红肠。那么今天咱足不出户啊，不用远赴哈尔滨了，咱直接从家门口就能订到真真正正的来自于哈尔滨的哈尔滨红肠。所以说呢来这一期呢我们值得期待啊。当然今天呢我们也特别为您请到了咱们哈丰顺的厂方销售经理，我们的李总来到了节目的现场。你好李总。
6: 你好星辰老师。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刚才可是把海口夸出去了啊，因为我们私下里跟李总聊天的时候，我发现李总就是有着咱们哈尔滨人那种特别豪爽的那种性格。东北人的性格。对，今天来我们节目呢，也是给咱们带来了我们哈丰顺的这个哈尔滨红肠。

0: 我相信其实我们收音机前有好多的这个朋友们是吃过这个哈尔滨红肠的。对，这个哈尔滨红肠其实说实在的挺有名的啊。
1: 是的，哈尔滨红肠是以城市闻名的这么一个品牌
0: 啊。
1: 我们哈尔滨的这个地理的位置呢是处于东北三省，并且呢它临近呢叫临近欧洲的一些国家，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说它临近最我们最近的就是那个俄罗斯，所以说呢它百年以前，那么哈尔滨作为交通要塞的这个出现就融入了很多的东西方文化。那么在我们哈尔滨呢这个这么多元化的这个国家和历史的背景下呢，又誉为东方小巴黎的这么一个称号。所以说当你有机会来到哈尔滨的时候，您会看见广场，对吧，飞的鸽子，这个在视频当中经常出现。
0: 是，
1: 就说欧洲的大量建筑也融入了欧洲的一些文化，那么哈尔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也产生了很多文化，也产生了很多美食。因为美食和文化都是相互融合的。
0: 对，
1: 那么最有名的我相信大家知道的一定是我们的哈尔滨红肠，因为它具有有的不仅是百年的历史，更是我们作为一个城市，作为一个城市的名吃，让大家耳熟能详的。因为你可能吃过很多其他的很多的红肠，但是哈尔滨红肠是以为城市命名的这么一个红肠，它非常具有代表性。
0: 而且其实说实在的，现在咱们网络购物都特别发达了，好多的朋友都说我想吃点啥，我从网上买就能买着。但是有一点是啥呢？就是你可能买不着特别正宗的，对吧？那你看，其实呢，我们作为咱们这个国家媒体，作为我们专业的这个购物平台，其实呢，我们在精挑严选产品的时候呢，我们还是首先考虑到什么？首先它的历史，这个产品的这个品质。那我们之所以选哈丰顺这个品牌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哈丰顺做红肠已经有好多年的历史了，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个手艺，是吧？
1: 而且最重要的，老师，您刚才自己也说了，是吧？就是说我们哈尔滨红肠现在全国各地给您发货的，你都说是哈尔滨红肠。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第一，你这个工厂是不是一定要在哈尔滨，
0: 对
1: 吧？对，
0: 这是最基本的。
1: 对呀、但是很多现在不在哈尔滨本地的工厂，他都在讲哦，我们是哈尔滨什么什么什么红厂。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牵强。但是我们的工厂，我们原来这个工厂呢是三代人的传承，因为从我们老总的这个父辈开始，甚至父辈的父辈开始，我们就在哈尔滨扎根了。包括我自己也是，对吧？我也是东北人，所以说我们有着很强的这种产品的意识。包括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哈尔滨红肠最优秀的一面展示出来，我们三代的传承，包括两代的发展，原来我们工厂就是一个小作坊，我们老板的老板都在跟那灌香肠，对吧？都在人工的去用木材去熏烤它。那么我们的这种技艺传承下来，真的是手把手实打实的来传承的。并且我们的红肠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我们当时就是在我们父辈的父辈这个红肠传承下来的时候，我们都是给各个店铺去送，各个熟食店，那个时候并没有规模化的生产，也没有像今天我们这个电商系统这么发达，或者其他销售系统发达，我们也就是骑着车，我们老板经常跟我们讲啊，骑着一个三轮车，对吧，推着倒骑驴东北角去送这个哈尔滨红肠，这个真的是我们一根肠一根肠卖出来的品质，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这种风味儿。所以说我们不仅有着优秀的这个血统，我们本身是哈尔滨本地的企业，而且呢我们最重要的是有一份做红肠的这种坚韧的坚持的精神，并且我们有好的原料、好的技艺、好的传承，才能造就一根非常正宗的哈尔滨红肠。
0: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哈丰顺的原因啊，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家非常踏实的只做红肠的这么一个祖辈传下来的这个企业，而且他们就是一代一代的往下传出来的这个手艺，这个红肠的这个味道呢特别正宗。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之前没有吃过这个哈尔滨红肠的朋友呢，您今天不妨呢在我们这个节目可以下单去感受一下、体验一下啊。因为如果你吃完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真真正正的哈尔滨红肠啥味儿，这个就是啥味儿的。所以说呢，
1: 哈尔滨红肠以三层的风味著称，第一它有一定要有蒜香，第二有肉香，还有烟熏香，它是三香组成的一个口味，你吃到口感上一定会让你耳目一新，而且回味无穷。
0: 对，今天咱们给大家选择这个是90克一个小单独小包装的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重量呢正好咱们一个人吃这么一根呢，既解馋它又不过于的这个撑，是不是？如果朋友多了，哪怕咱多开几个，它每一根都是一个独立的真空包装。我今天在手里拿到，我替大家打开尝一尝啊。这个红肠呢其实真的这个皮儿它是那个烧烤的，它首先肠衣呢是保证的是咱们那个猪肠衣，是吧？
1: 是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呢，哈尔滨红肠呢是经过严选、 的肉，你看你撕开以后是不是有一种香气在里面？
0: 对，
1: 果木的香气。
0: 打开这个。嗯，打开这个包装之后呢，就是浓浓的一股这果木熏香的这个味道。你看刚才我当人家面去咬一下，它是脆脆的这种感觉。听在
1: 您的味觉太发达了。我们哈尔滨红肠要经过两次的这种熏烤，第一次要把它熏熟，但是熏熟的时候呢，一定是什么呢？外观呢它比较软的。那么我们二次熏熟的时候，还是把那个皮儿给它熏脆，这是哈尔滨。红肠两道最重要的工序，
0: 真的。
1: 对，而且你吃的这个皮儿哈，它又不太油腻，对吧？而且红肠掰出来呢，你还能看见肉丝儿。那么我们这个果木熏烤呢，是哈尔滨红肠最重要的一道工序，真的。除了原料以外，就是这个手法，
0: 真的特别好吃。
1: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用的什么呢？我们大兴安岭和小兴安岭，我们本地的一种叫啄木的这种木材做熏烤，这种木材吧，它。火用老百姓话讲，它火着得很小，因为这需要很长的熏烤时间。如果你火大的木头，就是这种木头的油脂含量非常高，它火就大，火一大它就容易熏黑，容易熏坏，容易熏炸肠炸裂，那皮儿都是裂开的。所以说呢，我们用这种传统的工艺、传统的木材去做熏烤的时候呢，因为这种木材的油脂含量低，就那个火苗啊，它都是可以控制的。那么它熏烤出来的时间虽然长，但是它真的是从里到外的那种果香，而且呢，它熏烤完之后表面都是脆的。
0: 我真的是停不下来，真的特别好吃。而且刚才跟大家形容一下，你在咬的时候，哎，我不知道你们能听到那个咬那个肠衣的时候，它是嘎吱嘎吱那种脆脆的。然后咬开之后，里面全都是瘦瘦的这种肉啊，看上去全是肉的感觉。然后你嚼在嘴里之后呢，那个蒜香包括肉香就会充斥在你的这个舌头当中。哇，那真的是一种美味的享受。不行，我这个一定要替大家问一下这个价格，因为我们知道哈尔滨红肠不便宜。我本人以前去哈尔滨的时候去买红肠，每次都花好几百，买不了多少。咱今天既然把您请来了，这个价值就得给我砍下来，好不好？
1: 那好，老师，您应该到过哈尔滨。哈尔滨现在最出名的什么烤红肠、熏红肠、红肠汉堡，它有很多种吃法。而且最重要的是呢，你平时在家这些东西就能做，对吧？你在家自食非常方便。我们作为哈尔滨的一个老企业，我们在推着车去给人家送红肠的时候哈，那实打实的讲，我们现在给代理商的价格，一根代理商的价格按级别量大量小的分的话，我们都在最低最低的价格都在七，我刚才查了一下，在7.8一根。
0: 7.8。
1: 我们给代理商的价格，就这个红肠在外边，在我们哈尔滨本地卖都是9.8、10.08、12.几一根的这样的一个。
0: 这还是超市里边卖，就是那些礼品店可能卖的更贵，是吧？
1: 是的，因为现在的哈尔滨到处都是这种旅游城市嘛。对吧？那一根红肠会让您回味无穷。
0: 我说呢，我这花几百块钱买不了几根回来，原来就是差价都在这儿呢。其实出厂价，我们真的老百姓能接受这个价，对吧？你说7.多一根，我真的能接，但是这是出厂价，是吧？那今天您
1: 出厂价格都没算我们自己的成本呢，我们还要有员工的成本，什么成本我们都没算呢。
0: 行，我知道了。那您说给我们带多少根是一个啥组合？先让我们看看能不能满足我们大家的这个要求，行不行，李总？您很实在，我就先听您的。
1: 你看今天老师，我们聊了这么多，你应该能感觉出来，东北人首先就实在，这个事儿能行就行，能干就干，对吧？
0: 是。
1: 我也希望我们一根哈尔滨红肠能带给广大的这个更多的人群来了解我们哈尔滨，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我有责任宣传哈尔滨红肠的时候，我给出的这个价格一定是最超值的。
0: 我得先听听啊，李总，您别先别，您给我带个什么组合先说一下，给我们老
1: 我准备做30根的一个组合。
0: 30根。那30根，按照刚才您说的那个7.8的话，我大概算了一下，200多块钱。
1: 对，肯定是要了，我30根的大组合呀。
0: 但是我们不是您一般的代理商，对吧？我们是媒体，我们这在这给您做宣传。你看，我一直在说哈丰顺品牌，哈丰顺品牌都是给咱们品牌做宣传了。这样，我先提个小要求，我们这儿没有那个一口价啊，咱们就我也不给你多砍，咱19930根，行吧？这个虽然，我这也没多砍，行不行？
1: 那你清晨老师，我们第一次合作，我�觉得我要是都不给你降到199的话，不给你面子，用东北话讲太不给面子了。那我今天我这个工资给你没问题。
0: 对，您别着急。这不算完啊，这我只是对，我只是就是先把这价格给咱压一压，因为毕竟呢，我觉得这个价格，这不到200块钱的价格我们都能接受。30根呢，确实也已经不少了，这个去咱们当地是肯定买不了的。但是呢， 您这不是来了吗？您也不能空手来，咱这第一次合作，对吧？汉风顺品牌第一次登陆咱们大咖购，你也知道我们虽然是河北广电大咖购，但是我们是覆盖京津冀地区的，我们北京、天津有很多我们的老会员，对我们的品牌、对我们的节目是特别支持的。所以呢，每次我都是替我们河北老百姓、北京老百姓、天津老百姓，我们要一份福利。您第一次来不能空手来，对吧？这价格我说实在的，我没给您多砍，那这个。组合方面您就得看着来了。
1: 我这人太实在了，我一下子把底价报出去了，我都没想这个事儿。
0: 没关系，咱们第一次合作嘛，以后熟了就都知道了。
1: 是，那您这样你看行不行？我也了解了，就是说京津冀地区呢，离我们都没有很近，对吧？咱们算东北的一个老乡，虽然离得稍微远一点，那今天这样就是首档的这个播出，然后呢我再送十根，咱别给一根一根送，对吧？咱大大方方的，就我再送十根，那么就是199，40根。
0: 四十根
1: 是不是够诚意了？
0: 对，我觉得其实李总，我从给您就是打交道以来，我觉得您这人特诚特实诚，就是有咱东北人那种特敞亮那个劲儿。我也不跟你藏着掖着了，你拿十根，我再要十根，这样咱50根起步，行不行？咱今天依旧就50根。
1: 您这个10根一起步，你那10根给不给我钱呢？
0: 你提前多伤感情啊！您这不是来我们这儿做宣传了吗？对吧？我也没跟你要广告费呀，对不对？
1: 确实是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这么的，就是您看一下，那你就去比较一下，我们四十根的这个组合真的已经
0: 40根，我不喜欢这个数嘛，我还没给你多要呢。你拿10根，我要10根，这样的话给咱大家一个交代，毕竟新品嘛，是不是？而且您不知道，像我跟胖丫，我还有个搭档今天没来啊，我们俩呢就是一般都是翻倍起步的那样，我就是因为。咱时间不多，行吧，咱就这样定了，50根，我也不多要，因为我知道这个成本很高，这个哈尔滨红肠像您这种货真价实的，又是这个老祖宗传承手艺的，这种确实成本很高的，我不给你多要了。
1: 确实是。
0: 行吧，我也很实诚，好不好？
1: 您这样吧，新田老师哈，确实是我们也非常想合作，也知道您是一个权威媒体，并且覆盖了这么多地方，对吧？第一次给我们做宣传了，第二呢，我也确实想让大家尝一尝我们家公司的产品。这样吧，我觉得咱协商一下，就是从对新品推广来讲，那么我们就见个量，不能说你卖一年了，还是那个。
0: 李总啊，我刚说咱第一次合作，你别的厂家的事儿没学会，你光学会他们限量的活儿了。
1: 真的是因为啥呢？我觉得新品推广我们肯定是有态度的，对吧？我们肯定是有配合的态度，而且我相信我们家的产品会吃出来回头客。那么我们就限个量。那么在首次的这种合作当中，我希望它更加完美，也希望顾客更加喜欢我们家东西。所以说我觉得我也不多限，是吧？50组这样的一个限量，你觉得可以吧？
0: 我觉得不可以，你问我肯定是不可以。这样时间，你看大家都已经开始狂打电话了啊。这样我先让大家抢起来，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通这个电话呢，就告诉我们机器人员说，我订一组，我订2组就可以了。因为咱们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火爆，大家都在等咱们最后敲板。现在呢是199，50根给大家带回家啊，来自正宗的哈尔滨的哈丰顺品牌的红肠。然后呢，真的你吃过之后，你就知道他们家的这个品质是有多好了。在众多品牌中呢，为大家选择的哈丰顺这个品牌，因为他家就是哈尔滨当地非常非常有名的专门做红肠的一家企业。你可以看他那个上面的生产厂址，就是在黑龙江哈尔滨啊，就是在哈尔滨。然后呢，我看一下这个字儿有点小啊，在这个香坊区啊，哈尔滨的香坊区啊，所以这个生产地址就在这儿，所以它是真真正正的哈尔滨当地的企业，也是传承了几代人的这种老手艺，而且用的全部都是这种传承手艺给咱们打造的。它那个肠衣是猪肠衣，脆脆的，烤到脆脆的那种感觉，你真的入口的那一刻你就嘎吱嘎吱那种感觉啊。然后呢，就是稍微上点年岁的咱们的叔叔阿姨们也不用担心，因为它这个肠呢一点都不硬，您放心，真的能咬动啊，能咬动，能够咬得下来，能够吃到嘴里边，能够嚼的是那种香香的那种感觉，这个您放心，不会说让你咬不动的啊。那么同时再有什么呢？它这个是货真价实，里边这个肉特别特别的满啊。所以说呢，咱今天是199，我不管李总同不同意了，就是50根了啊，50根。好吗？50根给大家带到。刚才您说限量，我也尊重您，因为毕竟呢，咱们这个，就是请品牌过来合作嘛，对吧？我们也不能就是压榨的太狠，不然的话，行，没问题。但是我想要您个承诺，就是这个价格在别处能不能看得到？
1: 没有，就是这个价格呢，您可以看一下哈。我们这是限时限量的活动，我今天跟你说，你就到哈尔滨来买，这个价格你肯定也买不到。
0: 就是我们大咖购专供的价格，专享的价格，对不对？ 专享的价格组合，
1: 而且我们的品质要优于我们这个渠道啊，是定制的品质，这个品质要优于我们就是其他渠道的一个品质。
0: 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您别拿那个网销货来糊弄我们就行。我们质检人员是非常严苛的，好不好？我们要为老百姓把关的，
1: 确实是有区别的。
0: 好好，有您这句话我放心了啊。所以说你看咱们今天是品质非常棒的，然后是原厂给咱们出品的，又有咱们李总在这给咱们站台背书的，这点大家放心啊。拿回家您就去吃真真正正的哈尔滨的红肠，哈尔滨的老风味啊，老口味的这种感觉。记住哈丰顺的品牌，我再给他做一个宣传，今天是199五十根，4006371818，4006371818。李总，我再替大家问一下，咱们今天拿到手的全都是新日期的吧？
1: 是的，都是新日期的，这个您放心，我们是以销定产的，绝不提前生产。
0: 嗯，而且呢咱们今天的这个哈尔滨的这个红肠哈丰顺品牌，人家这个保质期呢只有90天，比起那些就是一来就一年多的那种添加过多，
1: 保质期呢代表了产品本身有一些那个东西添的越多，
0: 对，
1: 它肯定保质
0: 期越长嘛。
1: 对，
0: 我就想这样说，所以说呢，咱们从人家九十天的这个就是真空包装90天的保质期来说，你可以知道它没有添那么多的东西啊。所以说呢，是非常纯正的口味，纯天然的口感，然后是真真正哈尔滨红肠的那种香香的那种感觉。大家如果没有吃过的话，不妨趁今天赶快订好，4006371818，4006371818。节目的最后时间了，你看时间过得真的挺快的，李总。我再请您给我们做个承诺，首先呢，咱们每一根红肠都能保证品质，对吧？
1: 是的，每一根红肠呢，我们都经过3道质检以上的手续。这个您放心。
0: 嗯，而且是原厂包装、原厂原封给我们送到老百姓手中。
1: 新日期，
0: 都是新日期。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就想吃到真真正正的哈尔滨红肠，又不想跑远路的朋友们，又不想多花冤枉钱的朋友们，尤其咱大黑购的老会员们，今天呢，咱们的福利到了啊，199元整整50根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记住，咱们今天的品牌是哈丰顺品牌，真真正正来自于哈尔滨当地的企业，传承几代人的老手艺给咱们带到的。再次感谢我们的李总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份见面礼啊！希望您这个工厂以后有什么好的东西，不妨拿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好吗，李总？
1: 好的，谢谢老师。
0: 好的，再见。那么大家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别错过我们的这个抢购啊！4006371818，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您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4006371818。每天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让大家不会陌生的一个好商品啊，因为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我们的老会员们都吃过，但是今天这一款和咱们平时吃的又有一些不太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又是什么好商品呢？我也不卖关子了，来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怀帝尊品牌的铁棍山药纯粉的这样的一个 好东西，哎，铁锅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好，对不对？而且市面上现在卖铁锅山药的厂家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在焦作把这么这么多企业当中的怀帝尊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来，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话不多说啊，今天为您请到重量级嘉宾，也是我们怀帝尊的销售总监，全国销售总监，我们的武红梅吴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吴总你好。
12: 啊，星辰老师好，
0: 欢迎您。
12: 啊，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首次来到咱们这个现场啊。
0: 没事啊，咱不用紧张。因为呢我知道吴总呢就是平时也是见多识广啊，经常和一些大网红合作是吧？
12: 是的。
0: 来到咱们
12: 这个直播嘛。
0: 来到咱们这个权威的国家媒体啊，咱们其实呢就是面向更多的就是我们的普罗大众。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宗旨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我们就是把很多好东西呢推荐介绍给我们的会员，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因为呢我们有很多很多全省乃至京津冀的就是叔叔阿姨们对我们都很支持，所以说呢今天能把您请来是有原因的。我在开场就说了，为什么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了您家，您这个得跟我们好好说说。
12: 啊，首先的话我们是也想把好的一个产品分享给大家。第一的话，首先我们这个产地优势啊，众所周知，咱们古书上就提到有山药以河南怀庆者良。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它就属于是古怀庆府，
0: 所以叫淮山药。
12: 这个淮字呢它也是有由来的
0: 啊，
12: 就是我们这个这里的中原地势，也就是北边它是北依太行山脉啊，南面呢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它是在山与河的怀抱之中，所以被称为淮药。
0: 哦，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在这个大山和大河的怀抱里，哎，这个是风水宝地啊。
12: 对的，因为黄河的话会带来很多的一个营养成分嘛，大家都知道它是30年一改稻啊，所以它呢就有上游的各个地区一些丰富的营养物质，然后再经过我们太行山脉这个岩溶地貌，大家都知道它渗透而来的多种的营养成分，所以它就形成了我们独特的鲁土地淮山药身上的红色锈斑。这就是丰富的矿物质所吸收的
0: 啊，就是咱们这个当地产的淮山药，它有一个特点，上面有这个红色锈斑状的这种锈斑是吧？就跟咱们那个土地是有关的。而我听说咱们这块地，由这个鲁土地啊，特别硬，是不是？
12: 对，因为我们这里的鲁土，其他地方它是没有的
0: 啊，
12: 因为它这个地势的话，这个鲁土它是比较硬、比较黏的。就是它湿的时候呢，它是个泥蛋蛋。但是干的时候它就是个铁蛋。
0: 哎呦，
12: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老师傅拧螺是吧？星辰老师你也知道吧？
0: 对
12: 啊，老师傅拧螺是不是就会受到阻力啊？
0: 是是是。那这
12: 个
0: 铁棍
12: 山
0: 药
12: 是
0: 够顽强的呀，你看这么硬的土它都能长，
12: 它扎根是很深，也有很强的这个生命力，所以它遇到这个鲁土结实的地方呢它就会扭一扭啊，往下生长，所以它就会长得是歪歪扭扭，但是它扎根有1米多深。它吸收这个土壤里鲁土里的营养成分会非常高，它毛须是非常长的。所以我们这里就说山药门长一寸它就会营养加倍。
0: 但所以你看我还听说咱们企业选择是这个7年轮作，这个土地不能让它年年长是吧，就是长一年歇7年，8年一个这个地才能再用，是不是这样啊？
12: 星辰老师这一点也是大家，
0: 因为我做了很多功课呀。
12: 对对对，是的，我看这个功课也做得挺足的。然后我们这里的土地的话，就像我们创始人武军峰先生，他属于是国家非遗传承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种植于袍子的技艺，他是有证书的。这也是获得了国家的一个重视和地位。
0: 哎，我手中拿到的这个铁锅山药粉这个盒子上面这个证书，是不是就是咱们吴总董事长的这个证书啊？
12: 哎，对对对，
0: 都印到包装上了。
12: 对，这是国家认可的嘛？也是对我们淮山药的一个品质的保护。
0: 所以你看啊，我们为什么在众多的其实焦作当地生产山药粉的厂家太多了，我们为什么在众多厂家中选择咱们怀帝尊品牌来合作，就是因为看中了，首先人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家董事长，对吧？再来呢，其实我跟吴总在

0: 私下聊天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这个，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咱家这个铁锅烧你是带着皮给我们做的，你是为了给我们增加重量吗？吴总您是怎么跟我说，跟大家说说。
1: 那星辰老师，那咱们在市面上就是您吃鲜山药的时候您是怎样吃的？
0: 我肯定是先把皮儿削了，然后切成段炖汤啊或者煲粥啊什么的放进去。因为那个，
1: 那你削了皮以后，这个山药它好拿吗？
0: 不好拿，像泥鳅一样，特别黏，有时候拿不准它就跑了，特别黏。这个山药。
1: 对，那你知道这个粘液它是什么吗？
0: 这个粘液呀、啊，这个粘液，反正我知道，如果你不戴个手套，它会让我痒。
1: 这个粘液蛋白，它是对咱们身体最好的一个东西了。
0: 是啊。
1: 最精华的东西。
0: 哎呦，
1: 你看这个，这个粘液它是一层黏膜，它是一层黏膜，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咱们这一层胃，会黏膜的。那平常星辰老师会不会喝酒呀？
0: 我喝的少，
1: 喝的少。
0: 嗯，
1: 你看男士的话，酒前酒后啊，咱们就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话，它是养胃护胃的。
0: 哦，这么好，
1: 这个胃黏膜，
0: 哎呀，你看
1: 它是有修复的作用的。
0: 我之前都浪费了，我削完皮儿，我还用水冲冲，把那粘液全冲跑了。你说这不就全浪费了吗？
1: 对对对，但是咱们吃的时候只讲究说啊，吃的就是削了皮以后好看嘛。
0: 嗯。
1: 但是咱把它的精华给丢掉了。
0: 是是，所以咱们今天这一罐的山药粉里面是带着皮儿给咱做的，是吧？然后呢，就是因为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说这个铁锅山药粉的厂家也这么多啊，就是咱们怀帝尊品牌有什么独到的地方吗？除了咱们带皮儿来给大家做，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1: 首先的话，也就是咱们带皮儿的同时，它保证了这个粘液蛋白，就是对咱们的胃也有修复作用，也减少了其他吃的东西对胃黏膜的一个刺激。啊，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您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董事长有这个非遗证书是吧？
0: 嗯 嗯, 嗯。
1: 啊，我们是用现在这个非遗技艺啊，然后结合了我们的现代工艺，就是我们现在星辰老师也知道，我们工厂呢属于是在行业内，它是属于是标杆性企业的。
0: 哇、哦。
1: 你知道这个
0: 对
1: 重量是非常
0: 重的，所以咱们选择合作。
1: 对对对。咱们选的第一，首先它是中原产地的一个核心产区，
0: 嗯，
1: 也就是说咱们淮山药根正苗红的原产地啊、原材料的源头把控好了，咱们这个产品才会对身体有好的作用，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啊，然后第二的话，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工艺加工啊，这个鲜山药的话，咱们蒸过以后，你看市面上很多的工厂，它是不是都是自然的晾干？
0: 对，晒干
1: 晾干的话，把我们一些营养成分会给流失了。
0: 哦，那咱们是怎么做的呀？
1: 咱们是采用了现在先进的冻干工艺。
0: 哦，
1: 冻干工艺它就是瞬间把这个鲜蒸山药锁住以后，它的营养成分是不流失的。
0: 嗯，就是说这个
1: 最大程度的，哎，对，
0: 保留了营养是吧？
1: 啊，最大程度，而且是把山药里面的营养成分给它锁住。
0: 嗯，
1: 啊，这是，
0: 那吴总这样啊，咱们说了这么多了，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开始打电话了，问多少钱，这个是关键，多少钱？因为我看过咱们家直播，你和很多网红都那个合作过，我知道。对吧？我也看过你们直播，你们直播那个价格真不便宜啊！我当时有点心颤动，所以我在想，我今天把您请到我们这儿来，我能不能哎发挥点我的作用，给我们的会员朋友多争取点利益，多争取点优惠。嗯，咱也不卖关子了，大家可能看过怀帝尊的这个直播厂家的直播和各大平台的直播，你们是卖99一盒是吧？
1: 对呀，我看星辰老师也关注了。
0: 你看，我真的关注，我真的看，然后我就觉得99一盒，然后您的销量还那么好，足以证明咱这品质是到位的，对吧？
1: 啊，那那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这个你看山药成长它是有很高要求，对土地有要求的，它是8年1轮种的，所以土地是不能再生的，所以拿到手里咱们的产品确保是品质是丢的， 然后价格是合理的，
0: 而且我
1: 市场检测的，
0: 而且我看了咱们这个铁锅山药配料表里只有铁锅山药的纯粉，没有杂七杂八添加，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好，你去买东西要看配料表。为什么我们这个把吴总把怀帝尊请来，就是因为我看中了它的品质。价格咱们不管别的平台了，因为毕竟大咖购我们是省级媒体，对吧，我们覆盖京津冀，我们很多北京天津的老会员也都是我们的忠实铁杆粉丝，所以为了这么多的会员朋友，1000多万的会员，我卖个脸给您要个价，99一盒肯定不行啊，在我这是肯定不行的，我不管别的网红怎么说，我这不行，好吧，我160克10克乘以16条，咱们这一盒是吧，来，
1: 是的，
0: 跟那个直播是一个、
1: 一个
0: 规格、一个规格的，您给我什么价，我先让您说。
1: 哎呦，星辰老师，你看，我们这个一盒的出厂价也在50到60一盒，你看我怎样跟你价格？这50到60，
0: 你看啊，
1: 出厂价。
0: 吴总，这样，第一，我不像那些网红一样给您要什么带货费，什么这个费那个费，咱不懂那里边弯弯道道，但是肯定他们给你要钱吧，是不是？他不可能白给你帮忙吧？这点你得掏吧，对吧，
1: 品宣嘛，
0: 品宣，对，这个我不给您要。第二，来我们省级媒体做广告，这个钱其实我们一分钟广告费不便宜呢啊，尤其是我们河北台覆盖京津冀，所以我们广告费真的不便宜，好吧，这个我不给您要。这样所有的成本什么的咱不按你出厂价什么，我说一个数行不行，咱也不卖关子，时间有限，这样你不是99一盒吗，今天我也不要两盒了，你直接给我三盒，你直接给我三盒。
1: 星辰老师，这样是肯定不行的。
0: 你别那么。
1: 咱这山药，哎呀，那都8年种植园，然后
0: 我知道咱
1: 的
0: 好。吴总，咱时间有限，电话线全满了，现在电话线都满，就等着破价了，行吧？你这样，99三盒，咱不卖关子，我就喝着我这脸皮上了，行不行？就是99三盒，好吧？如果大家你看这样，我们很多老会员就在吃铁锅上，是三盒不够。再买，你看我们现在，北京的，李叔叔是吧？李叔叔说三盒不够，星辰，他想要多要点。这样，如果我们想多要的叔叔阿姨们啊，订两份，两份是6盒，6盒能吃多长时间？大概？
1: 3个月吧。
0: 三个月哦，能吃3个月。
1: 三个月，
0: 这样，人家买两份，你不给人再优惠点啊？再送一盒，行吧？咱们两份，两份。7盒，
1: 哎呀，你看，星辰老师太为咱们大家购这个听众朋友们，
0: 对我们是公益性的节目，我们也不指着挣大家钱，咱们就是给您做个推广，我们这边呢就是把好东西给大家做个推荐，行不行？行，吴总，
1: 哎呀，
0: 时间不多了，您也别跟我哎呀了，好吧？来，我定了，这样99三盒，如果您买两份，您别为难了，买两份，咱们再加一盒7盒，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这个价格出来有点晚啊，让大家多等久等了，但是好东西值得等，因为咱们今天拿着的不是普通的铁锅山药粉，是来自于怀帝尊，在当地真的是标杆的企业。为什么那么多大网红，那么多的那个什么带货主播全跑人家当地直播基地去找吴总合作，今天吴总来了，给咱们带来是他们家的一个就是跟那个你们看到的99一盒是一样的规格啊，16条，每条10克的，160克一盒的，他们在直播里卖99，看过的叔叔阿姨会员朋友都知道，我不用多说，大咖购今天同样规格的这一盒给咱们是99三盒，然后如果买两份198，咱们再加一盒，7盒到手啊！所以说这个机会大咖购给到大家了，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大咖购的宗旨就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大家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这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直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践行的一个实际行动。所以我们这么多的老会员对我们真的是死心塌地，对我们真的是非常信任。为了大家的这份信任，我们也愿把这一份好的品质给大家带到，好吧，大家千万别错过怀帝尊这个品牌，你们随便去找，随便去搜，人家董事长就拥有了咱们那个非遗传承人证书，这个证书就印在咱们的包装上，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么好的产品，因为咱们今天呢是跟我们吴总真的是直接的是合作，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好吧，99三盒，1987盒，4006371818。吴总，其实很多朋友在问啊，这铁锅山药粉吃了对咱有啥好处？这个其实咱简单说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其实什么人适合吃呢？
1: 对，你看今天咱们是拿普通粉的价格，
0: 嗯
1: 啊，购买到了咱们高品质的山药粉，
0: 嗯，
1: 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去吃，
0: 嗯，
1: 得会吃，
0: 对，
1: 啊，还得吃得好
0: 啊。你看我们当地，我们当地那菜，嗯，那个菜市场也有卖铁那个山药，那个铁锅山药的，那个我不知道那个算不算铁锅山药，反正就是当地产的吧，
1: 啊，
0: 我们这也产这个，有啥不一样啊？
1: 对，你看，森林老师，我们在市面上所买到的那个山药，它只是作为菜来使用的，它达不到那个高营养的标准
0: 哦，就是菜。

0: 粉，然后呢，就是比咱们单门吃这个山药，是不是吸收率会更高一些？
1: 啊，对，因为咱们在自己鲜蒸的时候吃这个山药的话，它的吸收率达不到，就是说你吃的东西再多，它吸收不好，它也对身体没有很高的营养。
0: 对，
1: 就像小现在的小朋友，你给他吃了很多的东西，但他还是很
0: 瘦，他不吸收啊，是不是？
1: 他不长肉，
0: 对，
1: 啊，他就是脾胃运化的不好了，
0: 所以吸收是关键，对吧？
1: 哎，对，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这个山药对脾胃的运化会非常好，
0: 而且咱们通过这种高科技的工艺冻干工艺打成粉之后呢，就是帮助大家吸收，能有数据吗？能提高多少呀？大概
1: 啊，你看市面上这个山药粉冲调的时候是不是有土腥味，
0: 嗯，
1: 然后难冲调，容易起疙瘩，
0: 嗯，
1: 但咱们这款怀帝尊100%的原粉，
0: 嗯，
1: 它是用了15微米的冻干自粒了，
0: 哦，
1: 啊，冻干自粒以后冲调的时候，它这个渗水性非常好，也大家也知道
0: 就不起疙瘩，
1: 哎，渗透性比较好，它就代替了，
0: 嗯，
1: 它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也会非常好，
0: 嗯，所以说
1: 吸收率会比咱们鲜蒸山药要高达80%。
0: 我的天，所以大家知道啊，咱们吃什么不是重点，吸收才是关键，这么好的东西，今天怀帝尊核心产区，99块钱人家直播带网红带货一盒，今天咱们是3盒拿到手，如果你买2份朋友们7盒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真的没有时间跟大家多介绍了，咱们时间有限，所以现在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特别感谢吴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机制，这么好的产品，咱们有机会多合作好吗？吴总，
1: 好的好的，
0: 嗯，好嘞，嗯，再见吴总。大家呢如果现在还没有打通热线，我知道电话线已经爆掉了，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打通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三盒，每盒是160克，然后呢咱们买2份的话是198，是7盒。祝您订购成功吧，祝大家身体健康。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在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中，大才子纪晓岚虽说身边红粉环绕，可最终也没能和哪位佳人牵手成功，成了位万年单身汉。其实啊，历史上的纪晓岚可没有这么悲催，不光是早早就成家立业，还留下个风流才子的名号。都说才子配佳人，这纪晓岚也没有枉费了风流才子的美名。他自己就曾经说过，若无花月美人，不愿生此世界。那么这位风流才子究竟有着怎样的爱情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纪晓岚趣闻之牌子情史。
1: 有句古诗说得好，叫做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恐怕很多人都听过。这句诗说出了人们对于爱情的向往，对于初恋的追忆和对于失去的惋惜。咱们的纪大才子也是如此，说起他的初恋经历啊，那可是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这一年纪晓岚11岁，4月18是沧州城里演大戏的日子。纪晓岚从刚一进4月就嚷嚷着要去看大戏，四叔一看拗不过他，就带着纪晓岚来到沧州城。到了4月18这天，沧州城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纪晓岚早早的就起床了，拉着四叔就来到城里的水明楼，等着看晚上的大戏。听说这回的戏班是从京城来的，表演的是昆曲，那唱的可是改了帽了。纪晓岚一到水明楼，就左顾右盼，爬上爬下，好奇得不得了。下午的时候，唱昆曲的戏班来了。

0: 抬着箱子，带着家伙事儿，一大队人就进了水明楼。纪晓岚一看觉得新鲜，就偷偷的跟着戏班的人来到了后院。他正在好奇，忽然听见咣当一声，好像什么东西碎了。你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毛手毛脚，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这时候就听见一个小女孩一边哭一边回答，师傅，徒儿不是故意的，饶了我吧。哼，饶了你？这么贵重的道具你让我现在到哪儿弄去？跪下，把手给我伸出来。纪晓岚循声而去，看见放置道具的屋子里，一个老师傅正拿着板子抽人呢，而跪在地上的却是一个娇小柔弱的女孩子。只见这师傅是板板用力，小女孩是哭声连连呐。纪晓岚从小就爱打抱不平，这回看见一个大人这么欺负一个小姑娘，他的英雄气概一下子就给激发出来了。我一定要想一个办法救救这女孩。纪晓岚走上前去，大喝一声：“住手！”老师傅被吓了一跳，可等老师傅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小毛孩子，结果连理都没理他，拿着板子接着抽那小女孩的手心。纪晓岚心说：“好啊，你看我是个小孩子，就不把我放在眼里是吧？”就看纪晓岚走上前去，一把就抓住了老师傅的手腕子：“我让你住手，你听见没有？这么大的人了，欺负一个小女孩，你也不嫌害臊？”老师傅一看自己的手腕子被这小孩给攥住了，心里头更火了：“哎呀，你是谁家的孩子呀？我教训自己的徒弟还轮不着你这儿说话。”说着一把纪晓岚推倒在地。纪晓岚爬起来，本想继续上前跟他评理，可心里转念一想，我就是跟他说理，那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啊。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呀找我四叔来。纪晓岚跑回前厅，二话没说拉着四叔就往后院来。两个人过去一看，那小女孩正在后院罚跪呢。晓岚呐，你把我拉到这儿干什么呀？四叔，这戏班的老师傅欺负这个小姑娘，您要帮我出这口气。四叔一看这地上跪着一个小姑娘，就问他：小姑娘啊，你师父为什么责罚你呀？跪在地上的小女孩这才抬起头来，看这小女孩只有八九岁的样子，长得十分的水灵，一双大眼睛又黑又亮，再加上眼角挂着泪花，看起来更是楚楚动人。回老爷，我不小心打碎了一只道具的花瓶，师父打了我手板子，还罚我在这跪上一夜。一个道具的花瓶有这么重要吗？罚你罚得这么重。老爷您不知道，这个花瓶虽然不是什么贵重之物，但我们是穷唱戏的，哪赔得起呀？纪晓岚一听就凑上前去：如果我把这花瓶的银子赔给你师父，他是不是能饶了你呢？小女孩用一双大眼睛满怀希望地看着纪晓岚：少爷真可以帮我吗？纪晓岚这时候一脸讨好地看着四叔，摇着他的手：四叔，您看他多可怜呢，您就帮帮他吧。四叔心里暗笑，纪晓岚这么热心，难道他小小年纪竟对这姑娘动心了不成？不过这女孩子也确实挺可怜的，也罢，我就帮帮他吧。纪晓岚的四叔帮这女孩赔了钱，又见她聪明伶俐的，心里十分的喜爱，就想帮人帮到底，干脆把他买下来当个丫鬟。这下可把纪晓岚美坏了，他围着小女孩转来转去的，连戏也没心思看了。小女孩很快跟纪晓岚熟了，两个人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纪晓岚拉着小女孩的手：我叫纪晓岚，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叫文鸾。从此文鸾就成了四叔家的丫鬟，他和纪晓岚朝夕相处，两个人之间都萌生了好感。可是没过多久，纪晓岚要到京城去赶考，这一对小情侣分离的日子近在眼前了。 纪晓岚和文鸾少年男女情窦初开，两个人是如胶似漆，恨不得天天腻在一块儿。文鸾每天陪着纪晓岚读书写字儿，纪晓岚就把书里的故事讲给文鸾听。这天两个人正在花园里看书，下人突然来报，少爷老爷有事儿，叫您去书房见他。纪晓岚冲着文鸾说，我一会儿就回来。文鸾点了点头，心里却莫名其妙地担心起来。纪晓岚来到父亲的书房，就看老爹一脸严肃。你来了，最近听说你每天和一个小丫鬟混在一起，把功课都给忘了。父亲，我……你不用解释了，京城的考试马上就要到了，你以后每天到我这儿来看书，不要再去找那个小丫鬟了，听见了没有？
1: 孩儿听见了。
0: 纪晓岚从书房里出来，心乱如麻。考取功名不单是父亲的要求，也是自己的愿望，想想近来确实是耽误了不少的功课，纪晓岚也觉得很不应该。可是一想到要跟文鸾分开，纪晓岚的心里又老大不乐意。还好纪晓岚是一个懂事的孩子，他知道现在到了用功的节骨眼上，该收收心了。结果第二天就乖乖的到父亲的书房念书去了。直到要走的那一天，纪晓岚才又一次见到了文鸾。这天纪晓岚一读完书就跑到了四叔的院子里，他要在进京赶考之前再见见文鸾。纪晓岚刚到门口，就看见一个少女背对着他站在那儿。这个少女杨柳细腰，穿着荷叶长裙，身影在夕阳的照耀下显得亭亭玉立。纪晓岚被眼前的美景给迷住了，竟然忘了说话。还是这位少女先转过头来，少爷您终于来看我了。纪晓岚一看是文鸾，赶紧低头一乐，文鸾呢，我明天就该进京赶考了，希望您以后不要忘了我这个丫鬟呢。文鸾，我一直没把你当成丫鬟，你放心，我会回来娶你的。文鸾听了纪晓岚的话，不好意思的点了点头，还伸手把一个香囊塞到了纪晓岚的手里，您以后看到这个就全当是看见我了吧。说完头也不回的走了。第二天纪晓岚就跟着他爹离开家乡进京赶考去了。可是纪晓岚却没想到他这一走就是十几年。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纪晓岚到京城赶考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但经过他的不懈努力，终于在31岁这一年中了进士。正在春风得意的时候，纪晓岚成亲了，不过娶的不是文鸾，而是一位才貌双全的大家闺秀。难道纪晓岚忘了自己曾经许下的诺言了吗？这位千金小姐又是谁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纪晓岚趣闻之牌子情史》。
0: 纪晓岚考中了进士，被乾隆皇帝封为了翰林院学士，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光宗耀祖了。正所谓三十而立，老爹瞧着儿子有这么大的出息，接下来又该操心他的婚姻大事了。这天纪晓岚的父亲把他叫到跟前，儿子呀，你现在事业有成，也该娶个媳妇儿给纪家传宗接代了。纪晓岚这些年来心里边一直惦记着文鸾，他正想趁这个机会向父亲表明心意。父亲，我其实想把文鸾接过来。
4: 什么？文鸾？她只是一个丫鬟，和咱们家门不当户不对的，你娶了她岂不让人笑话？
0: 听说马大人家里的小姐才貌双全，我呀已经派人去提过亲了。
4: 啊，您？我才不娶什么马小姐呢。
0: 哼，你就是想娶，人家还不一定答应呢。
1: 这马小姐说了，凡是上门提亲的，必须答对她出的题目，答不出来，可就要吃闭门羹了。纪晓岚本来对马小姐这个人不感兴趣，可是一听说女孩子家家这么大的口气，她这好胜的心理就全出来了。这位小姐好大的口气呀，我倒要去会一会。纪晓岚的父亲一听，心里头偷着高兴啊，傻小子中了我的激将法了。第二天纪晓岚就来到了马大人家，马大人早就听说了纪晓岚的名声，这回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只见纪晓岚骑着骏马，相貌堂堂，气宇不凡。纪晓岚看见马大人，翻身下马行了一礼，晚生纪晓岚见过大人。纪大人不必多礼，你今天来是为了求婚的吗？正是。不知道小姐的题目是什么？马大人一摆手，丫鬟们拿来了笔墨纸砚，还有一张考题。纪晓岚一看，上边写的是乾八卦、坤八卦、八八六十四卦、卦卦乾坤已定。这题目看着简单，可里边是暗藏八卦玄机，不是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人还真就答不出来。纪晓岚想了半天也没想到答案，心想不能让一姑娘给我难住啊。这会儿正在纪晓岚犯愁的时候，忽然一阵清风吹过，房顶上的铃铛被吹得叮当乱响。纪晓岚一拍脑门子，有了，提笔写道：鸾九声，凤九声，九九八十一声，声声鸾凤和鸣。马大人接过纪晓岚的答卷一看，不由得竖起大拇指：好啊，对得好，纪大人的才华真是名不虚传呐。来人呐，把这份答案拿给小姐看看。丫鬟把答案送进了里屋，没过一会儿又拿着一张纸走出来了。小姐说了，纪大人对得很好，不过小姐还有一首诗，如果纪大人可以把它念出来，小姐就答应以身相许。纪晓岚一听，这也太容易了吧，谁还不认字儿啊？可他拿到这首诗准备念的时候愣那儿了。这首诗啊也是暗藏玄机，这诗句第一句的最末一个字拆掉偏旁部首，就是下一句诗的第一个字。纪晓岚琢磨了半晌，开口念道：八月中秋会佳期。您听好，这期是假期的期，把这期去掉旗字旁就是月，下一句是月下弹琴送古诗，诗文的诗。这诗去掉言字旁就是寺院的寺，寺中不闻钟鼓变，方便的变，去掉人字旁，更深方知星斗仪。纪晓岚刚一读完，就听见屋子里边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纪公子果然是才高八斗，小女子甘拜下风。马大人听完这嘴乐的那叫一个大，扔俩馒头进去谁也不挨谁。纪大人呐，我的女儿已经答应这桩婚事了。经过这一番考试，纪晓岚倒是觉得这马小姐还挺有才，心里头对她也产生好感了。再说自己已经上门提亲了，也不能临时悔婚呢，结果就答应下来了，回家准备婚事。这天是纪晓岚成亲的日子，俩人拜完天地，一入洞房，纪晓岚就迫不及待地掀开了新娘子的盖头。纪晓岚借着烛光定睛一看，不由得心花怒放，好一个美人呐！纪晓岚拉着马小姐的手，我纪晓岚今生能娶到这样的佳人，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呐！纪晓岚和马小姐结婚半年，夫妻之间是非常和睦。纪晓岚觉得现在什么都安定下来了，就想把文鸾给接过来。他十分小心地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马小姐。谁知这马小姐通情达理，不但是一口答应下来，还忙活着张罗她的婚事。呵，

0: 纪晓岚这下可更高兴了，赶紧写了一封信，让四叔派人把文鸾接过来。可让纪晓岚没有想到的是，人没等来，等到的是文鸾的死讯。原来文鸾自从纪晓岚走了之后，就一直郁郁寡欢，身体越来越差。也不知道是谁传出了谣言，说文鸾是思春心切，和四叔家里的佣人偷偷相好了。四叔一气之下给了文鸾一些银子，把他打发走了。这下文鸾不但毁了名节，就连再次见到纪晓岚的机会也成泡影了。这次打击让文鸾的病情一下加重，不到半年的时间人就没了。后来四叔查明真相，这才知道文鸾是被冤枉的，赶紧派人出去找，才打听到文鸾半个月前就已经香消玉殒了。纪晓岚听到文鸾的死讯心都碎了。纪晓岚抚摸着文鸾送给他的香囊，回忆起最后一次见到文鸾的情景，叹了口气，悲从中来。憔悴幽花俱可怜，斜阳院落晚秋天，词人老大风情简，犹对残花一惘然。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在外主持多年科举考试的纪晓岚突然被乾隆皇帝召回北京任职，这对于在外做官多年的纪晓岚究竟是福是祸？如果是祸，为什么乾隆要把纪晓岚安排在身边？如果是福，为什么纪晓岚很快又被发配到新疆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纪晓岚趣闻之被贬新疆》。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7: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7: 做好中国人。
8: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9: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9: 干脆我把它花了。
8: 又怎么了？
1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9: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8: 哎呦，
1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爸爸早上好。
4: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3: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4: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开心茶馆，
6: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7: 你看，今天是我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它让您听完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啊。
8: 顶我干嘛呀？
7: 啊，对对，对对，你
8: 不你
7: 干嘛？
8: 站这边
7: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8: 不是，
7: 哎啊，
8: 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7: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
8: 什么
7: 你屎活凉活，
8: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
7: 个。对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哎，
8: 不是
7: 单口相声，
8: 没听明白是吗？就你、
7: 啊、对对，
8: 我跟
7: 单口相声，哎，说得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8: 仨个行吗？仨个干嘛？金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不是你干嘛呢？您这，
7: 你老实，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8: 你什么意思你？
7: 你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8: 是啊，
7: 对不对？
8: 对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啊。
7: 哎，对，凭什么呀？
8: 这怎么叫
7: 凭什么？
8: 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不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7: 哦，编导安排的。
8: 对呀、啊，
7: 那我谢谢编导
8: 啊。对，
7: 我祝福您啊。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8: 您这是祝福的吗？
7: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您，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明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8: 对呀、啊。
7: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5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8: 我学15年了。
7: 各位听听，我学5年了，他才学15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8: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啊你？
7: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8: 不是没听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7: 是
8: 你过
7: 是你是
8: 你上这边去。
7: 哎，不是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8: 你问我什么？
7: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8: 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7: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8: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7: 哎，三成，三成，
8: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7: 三成，你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瞪眼，你给我三成，我先坐到，扯了。
8: 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7: 你非要逗是吗？
8: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跟你捧哏，
7: 你是不是就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8: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
7: 你要说非逗，行，你逗，你来，
8: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边，
7: 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就这么着，再见，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8: 你还小点吧你。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哎，陆瑶，我错了， 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0: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就是
8: 你撒什么泼呀？
0: 咱俩谁撒泼呢？跟着
8: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0: 对呀、啊，
8: 吃功夫的知道吗？
0: 是啊，
8: 八扇屏你懂吗？
0: 对，说说，
8: 我给大家讲一讲。
0: 好，您讲吧。
8: 嗯，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0: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8: 对，
0: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8: 对，
0: 是吧？
8: 对，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0: 是
8: 我跟您说啊，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0: 对，
8: 其实不止，
0: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8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8: 对，
0: 对，嗯，哎，
8: 他比我词儿还熟呢。你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0: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8: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0: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8: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0: 没搅和，你逗哏，你
8: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啊，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啊，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0: 对，
8: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0: 知道啊。
8: 不知道我告诉你，
0: 我说我知道。
8: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0: 对呀、啊。
8: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这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0: 你说的是人话吗？
8: 就是这贯口啊，
0: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8: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0: 啊，这就是贯口、哎、啊，
8: 这个八扇屏啊。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0: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
8: 哎，对对，我来了，我
0: 好好好，
8: 来了这个，
0: 那你来吧，
8: 好不好？
0: 行，哎、来吧，
8: 这个你呢、啊、就当一个学习，
0: 啊，对，我向您学习，
8: 观摩，
0: 好好好，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8: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0: 你穷疯了吧你？
8: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哎、
0: 行，我学学金句池子。
8: 好啊，
0: 哎呀，
8: 搭句话，
0: 搭句话，搭什么？搭什么话？
8: 搭话就是。我不是人，
0: 我是、啊、八扇屏里面那个。哎、行行行、哎，好，你什么人啊？对，
8: 对，
0: 你就不是个人，
8: 你才不是人呢，你，啊，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0: 不是你什么人吗？
8: 废话啊，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我说、
0: 就是、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8: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啊、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喽。
0: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8: 不是，
0: 你叫拆了，
8: 就是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0: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8: 哎，就是漂亮。
0: 行行行，
8: 好不好？
0: 那开始吗？
8: 啊，可以。
0: 我给你搭一句话，
8: 搭一句话啊。
0: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8: 哦啊，
0: 您就拿我当一个
8: 怎么样？
0: 奥特曼吧。
8: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0: 对。
8: 奥特曼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啊。
8: 那么好了、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0: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啊、
8: 你成心是怎么着？
0: 这番你没有啊？
8: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0: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
8: 这您这叫搅和，知道没义德。
0: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8: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0: 你经常、那个、哪个
8: 猛撞人那个
0: 莽撞人，你熟？
8: 莽撞人，
0: 行了，早说。哎、来，莽撞人，
8: 你说莽撞人啊？
0: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8: 对，
0: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莽撞人吧。
8: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0: 你要疯了是怎么？
8: 我说这个啊啊，来，你刚才我没

0: 我没听清楚啊！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1: 什么？哎呦，莽撞人？
0: 对，嘿，
1: 莽撞人啊，是你也？呸！
0: 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1: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
0: 来吧，
1: 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哦，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
2: 哪儿来着？
0: 大树楼桑。
1: 对，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山西有一地儿，
0: 蒲州解良县。
1: 解良县那边
0: 什么词儿、啊？这叫、哎、
1: 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0: 涿州范阳郡，
1: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嘿，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这拿一棍儿，棍儿。就是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0: 你这是猛撞人？
1: 猛撞人。
0: 你这么说猛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1: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0: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1: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0: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1: 不是，你看没看
0: 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1: 身段。
0: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1: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0: 这还不重要。
1: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0: 教育我，
1: 让你明白，
0: 让我明白什么？
1: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意思。
0: 哎，等会儿，不是，等，你刚才说什么？
1: 张飞是莽撞人啊。
0: 张飞是莽撞人，
1: 对，
0: 谁跟你说的？
1: 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0: 老先生怎么
1: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0: 完了，你斗不了根。
1: 怎么了？
0: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1: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0: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1: 这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0: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
1: 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0: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哎，
1: 对，
0: 在想，这边来。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21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得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

0: 敌将张合文报不禁夫长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结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占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关桥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施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哲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当杨桥前救子龙，八骏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1: 好，
0: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1: 不是，
0: 绝对不是莽撞人。
1: 不是，老先生，
0: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王，您往高处长啊！别介够花吗？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哎。
2: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3: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2: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3: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2: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3: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2: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3: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4: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会叠被子啦。
1: 真棒。
2: 妈，我考上大学了。
1: 太好了。
3: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 好好好。
3: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4: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5: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青年相声演员，我姓汉，我叫汉洪真。这回呢，
6: 您的这个艺术形式是啊，
5: 相声，相声，
6: 相声，相声，
5: 对对对，怎么了？
6: 不对，
5: 怎么不对？没报错呀，
6: 味儿不对。
5: 什么叫味儿不对？
6: 韵味啊。
5: 哦，韵味怎么不对了？
6: 韵味不对。
5: 您说说。
6: 您听这个名字啊、嗯，相声，
5: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6: 名字听上去就很土气。
5: 我们这名字土气，
6: 你一点都不文艺。
5: 哦，怎么就文艺了？
6: 你看看人家，嗯，现在摄影师啊啊，人家起个文艺的名字，
5: 叫什么呀？
6: 人家叫以光影捕捉美与优雅之神韵的方格设计师。
5: 他那舌头这么说不记上吗？
6: 你们相声也得改改。
5: 我们这相声怎么改？
6: 你得取个文艺点的名字。
5: 哦，我们这名字可叫了100多年了。
6: 那也得改。
5: 怎么改？
6: 你们这个相声无非就是聊天嘛。
5: 是聊天，对，
6: 聊天就叫哈拉。

0: 叫什么？
1: 捧哏就叫吐槽，
0: 吐槽
1: 最好你们还得有点洋味儿，
0: 我们还得洋味儿，
1: 你们就得这么叫声啊啊，你们叫做以语言制造场景的挑逗笑神经的哈拉吐槽 A 咖，
2: 这是人话吗？
0: 我就按照您这么说，哎，我就是文艺青年了。
1: 那当然。
0: 哦，那行，那我自我重新介绍一下，好不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这个青年的，什么，
1: 语言啊，
0: 以语言制造场景，挑逗您笑的神经的，我这哈拉吐槽 A 咖汉红珍。您看这行不？这个，
1: 作为一个演员，
0: 怎么着？
1: 反正您不论从语言上。您到形象上啊，您都得符合现在的审美追求
0: 啊。那倒是，
1: 您现在什么时代了？
0: 什么时代？
1: 现在是男的想高，哎，女的想瘦哦，狗穿衣服人露肉，
0: 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1: 你要是不符合现在的时代要求，你就被淘汰了。哎呦，
0: 那我可别被淘汰了。
1: 你就拿你的形象来说吧，
0: 这形象多好啊。嗯，
1: 你说一旦要是说给你啊啊立个雕像，你就说你让人怎么弄？
0: 我还没死呢。
1: 达芬奇。把黄金分割线作为人体的比例分割哦，
0: 什么比例？
1: 从脚到肚脐是一，
0: 你瞧，
1: 从一到头顶是0.618。
0: 黄金分割线，
1: 你看我这身材没有？嗯，这就是标准身材。
0: 哦，您这标准。
1: 您哪位带着皮尺的？您可以上来，您可以量一量。哦，你再看看您，
0: 我这比例也好啊，
1: 买电视合适。
0: 这怎么讲？
1: 16:9，360度全死角的身材。
0: 我这黑屏了似的，
1: 你不合比例，你让这大伙儿看看，你这
0: 多好，这
1: 你跟个米其林的小人一样，是不是？
0: 你还长一圈一圈的呢，怎么
1: 不合比例？
0: 怎么这么损呢？
1: 你身材好，哎，你不论穿什么衣服，你要是作为模特立个雕像，什么样的意境，你能给人表达出来，
0: 都能体现什么意境？
1: 你拿我来说吧，啊，我穿个西装，嗯，我可以很商务，
0: 你瞧瞧，
1: 我穿个帽衫啊。我可以很嘻哈哟，
0: 你看看
1: 我穿个夹克，嗯，我可以很前卫。
0: 好家伙，
1: 我穿个泳裤，嗯，我就可以去游泳啊啊，
0: 多新鲜！穿棉大衣那就沉底儿了。
1: 我来个皮裤啊，皮帽子，皮围脖，戴个雷朋眼镜，老远一看
0: 怎么样？
1: 土豪！
0: 我看您像藏獒。哎，你这就没有这么穿的。
1: 这怎么说话呢？这人您
0: 好，您这什么艺术家？
1: 有时间吧？
0: 怎么？
1: 有时间？哎哎，上我那儿去。哎。我好好的，我给你，哎，
0: 怎么着？
1: 设计设计。哦，我给你好好啊，雕雕。
0: 不行，我疼。什么叫雕雕啊？
1: 雕琢雕琢。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是个雕塑家。哟，
0: 您雕塑吗？还家？您可别蒙我啊！
1: 怎么呢？
0: 据我所知，凡是称家的。都得有自己的代表作品，
1: 我也有啊，
0: 是吗？比方说，我知道啊，有那么一个雕塑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嗯，人家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艺术作品，人家叫大卫，
1: 我也有啊。
0: 您那是
1: 小肠，小
0: 雕一碗卤煮是吗？
1: 这卤煮干什么？
0: 少雕废头，我不爱吃。
1: 小肠，
0: 什么？来小肠？
1: 京剧《智取威虎山》看过吗？小肠宝。嗨，这就雕出了有意境哦，
0: 小城堡。哎，还有一个，罗丹雕过一个思考者，
1: 我也有。
0: 您那是
1: 植物人？哎，
0: 还有一个制铁饼者，
1: 我也有。
0: 您那是
1: 打弹弓的人？
0: 哎呦，还有一断臂维纳斯，
1: 我也有。
0: 您那是
1: 天坛的圣斗士？
0: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艺术作品？魏老师，问问您，像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得花多少钱？这得
1: 别提钱啊啊！别提钱，
0: 怎么呢？
1: 庸俗
0: 啊！我们说相声都挺俗的，
1: 你完全可以办卡嘛。哎啊，对不对？当然了啊，年卡五折哦，一次性消费几十块钱也有，不过时间它相对就短一点哦，短一点也没关系，是不是？您可以再加个钟，哎，是不是？
0: 还能加钟啊？嗯，不是，您这搞一个创作得多长时间呢？
1: 40多分钟吧，
0: 40多分钟就完了？嘿，那立等可取啊！
1: 什么叫立等可取？
0: 就是您搞创作，我们旁边站好了欣赏，一会儿您完成了我们拿走。
1: 都是朋友，嗯，上这儿来了，让您站着好意思吗？
0: 我们也可以坐着，
1: 躺着，
0: 躺着，
1: 舒舒服服的，您欣赏我们的创作。哎呀，您说您愿意看着我们创作，您看着，嗯，不愿意看着没关系啊。躺好了，我们这儿有果盘，您看个电视什么的， 这都可以。
0: 不是，我们这么躺着欣赏您创作，这不礼貌啊。
1: 没什么不礼貌。
0: 怎么呢？
1: 没什么不礼貌啊。味儿对，就是对我们的礼貌。
0: 哦，
1: 你再要说了，虽然说是粗加工的东西吧，
0: 嗯，
1: 但是人家拿来之后，人家对我们还是挺尊重。人里外人家包了两层，
0: 嗯，
1: 一般都是一对儿。
0: 你瞧，
1: 当然也有一只的，一只咱打半价，对不对？
0: 哦，
1: 完了之后，咱把这个包装，咱给人存起来，
0: 哎，
1: 对不对？
0: 这包装存什么？扔了不就完了？
1: 扔了，你得赔人家，这规规矩矩的给人存起来
0: 啊，
1: 然后进行这个深加工
0: 啊，
1: 先找一个这个容器
0: 啊。
1: 容器里边倒满了这个溶液，
0: 哦，
1: 然后把这个粗坯子呀放在里头，
0: 嗯，
1: 洗一洗，
0: 嗯，
1: 洗干净了以后，您再决定怎么雕，
0: 哦，
1: 您得看看客户想表达什么理念，
0: 来问问您，这都能表达什么理念呢？
1: 有的就是中式的，
0: 嗯，
1: 有的这泰式的，有的传统古法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身心疲劳，
0: 哦，
1: 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气血不调。有的人是脾胃不畅，有的人是寂寞难熬。根据不同的艺术理念啊，哪儿该轻，哪儿该重，哪儿该使劲。哎呀，凡是到我这儿求雕塑的人啊，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0: 怎么赞叹？
1: 我给轻轻点儿。
0: 您这是足疗吧？
1: 足疗干什么？
0: 你这什么雕塑家呀？
1: 我们这有雕塑工作室，
0: 还雕塑工作室？
1: 我们这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的。
0: 好，您还大学哪个大学？
1: 清华。
0: 清华直理师傅给发的是吧？
1: 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
0: 哎呦，还雕塑系，
1: 有文凭。
0: 那是没证不让你洗。
1: 再说上我这儿来求雕塑的，不光是平头老百姓
0: 啊，还怎么着？
1: 也有很多明星大腕。
0: 都谁去您那儿了？
1: 很多呀。
0: 您说说，
1: 这些个明星啊，上我这儿来求雕塑，带着这个材料啊，
0: 嗯，
1: 要说也是参差不齐。
0: 怎么呢？
1: 有雕着费神的，
0: 哦，
1: 有雕着费力的，
0: 嗯，
1: 有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还有怎么雕也雕不出来的。
0: 您具体说说，
1: 雕着费神的，
0: 这怎么回事？
1: 郭敬明，
0: 郭敬明，
1: 那这材料太小，
0: 小脚，
1: 什么材料？
0: 啊，
1: 刻那个雕刻的刻壶，知道吗？
0: 哎，橄榄壶，
1: 哎，橄榄壶，
0: 哦，
1: 雕着费神，
0: 哦，那什么雕着费力呢？
1: 雕着费力
0: 啊。
1: 姚明，
0: 怎么呢？
1: 那个材料，49号半
0: 鞋号啊？
1: 鞋号干嘛？艺术家穿的工作服，工作服上有的编号，他专门找这49号半给他雕。
0: 嗨，
1: 雕着费力的。
0: 哦，还有呢？
1: 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
0: 这怎么回事？
1: 马布里，
0: 人家是黑人，
1: 怎么洗也洗不白。
0: 哎，多新鲜呀！
1: 刘翔。2012年再次的受伤，
0: 哦，
1: 上我这来说陶冶陶冶情操，
0: 哦，
1: 上我这来求雕塑来，
0: 哦，
1: 我一看，嚯，这家伙大腕来了，来，您来了，真是让我们足下生辉啊！
0: 哎，等会儿那是蓬荜生辉，
1: 那是搭棚子上够得着吗？来，往我这躺，往我这躺。
0: 哦，
1: 再看刘翔带着包装，
0: 嗯，
1: 这包装就错不了。
0: 这包装怎么了？
1: 上面打着对勾呢。
0: 哎，对，耐克的鞋。
1: 包装退下去，
0: 嗯，
1: 在原材料。在溶液里头泡好了，洗干净了。首先说，
0: 怎么样？
1: 这材料这皮啊，
0: 嗯，
1: 太老，
0: 死皮。对，人老训练，所以
1: 死皮干嘛？知道那个玉石、玉皮知道吗？
0: 玉皮，
1: 我得先给它打磨下去。
0: 哎呦，你看看，
1: 还有刘翔的眼
0: 啊，鸡眼，
1: 鸡眼干嘛？
0: 哎，
1: 那木头的纹知道吗？
0: 哎呦，这
1: 鬼脸
0: 还鬼脸儿，
1: 鬼脸。
0: 哎呦，真能钻的，
1: 把那眼我给它弯下去。
0: 哇哈。
1: 来回创作了40多分钟，
0: 哎呦，
1: 给刘翔高兴坏了，
0: 哎呦，这什么表情？
1: 下了地套上包装，磕的磕的，行，这家挺结实
0: 啊！
1: 我瞧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的我也得管，
0: 你也晓得。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是啊。
2: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4: 推广普通话。

0: 被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2: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3: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2: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3: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2: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3: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2: 是啊。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

0: 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2: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3: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4: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5: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6: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7: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8: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7: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9: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7: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9: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0: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7: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1: 夜战八方藏刀式。
12: 好，
7: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4: 感谢您各位的掌声鼓励啊！这个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15: 嚯，
14: 关九海啊！谢谢大家，
15: 都认识。
14: 旁边这位啊，就不用我多介绍了。
15: 哦，
14: 这是我的搭档，叫张小白。
15: 哎，是我。
14: 你看看，这都喜欢你
15: 啊？也不是。
14: 好啊！
15: 哎呦，
14: 哇！
15: 我怎么了？
14: 就羡慕你们这个行业。
15: 我羡慕我们这个行业。
14: 对呀，台上光鲜亮丽，
15: 哦，
14: 穿着个大褂，人模人样的啊。
15: 这叫什么话？
14: 一上台，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15: 嗯，
14: 下了台，谁都管你们叫声老师，不得？
15: 啊，是这么说。
14: 多好啊！哦，羡慕你们哦。
15: 不是，您先别着急羡慕。
14: 啊啊啊！
15: 这么说，您不是说相声的？
14: 哎，我怎么能是说相声的呢？
15: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那您是干什么的呢？
14: 咱俩是同行。
15: 那不还是说相声的吗？
14: 我怎么能是说相声的呢？
15: 那你是干嘛的呀？
14: 咱俩是同行啊。
15: 我的个天哪，我的，你先等
14: 会儿。我的个天哪，你要干什么？
15: 我有点晕啊。
14: 我也懵了，你要说什么？
15: 就是咱俩是同行
14: 啊，
15: 但是你又不是说相声的。
14: 对呀，这回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吧？
15: 我现在想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14: 你是说相声的，
15: 那你呢？
14: 咱俩是同行。
15: 滚！哎，
14: 这录节目怎么还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
15: 废话，车轱辘话来回说呀。
14: 你要干嘛呀？
15: 不是，你就说你是干什么的。
14: 我呀，
15: 啊，
14: 我是一个导游。
15: 导游跟说相声的是同行吗？
14: 都是骗钱呀。对不对呀？
15: 没听说，谁告诉你我们说相声是骗钱？
14: 你们在台上
15: 啊，
14: 拿着个小嘴一动，嘚不嘚嘚不嘚，这钱就挣着了，这不就是骗钱？

0: 钱吗？
1: 谁告诉你的啊？我们说相声，我们是靠我们自己的基本功，靠我们的包袱，靠我们的技巧，给大伙儿带去欢乐，对不对？
0: 对。好家伙的，你看你这个道貌岸然的样子，你
1: 这怎么是道貌岸然？
0: 你就不如我们这个行业实在。
1: 你们那个行业，
0: 我们就是骗钱。
1: 哼，他还美上了，你说
0: 怎么了？
1: 怎么导游这个行业我知道啊。
0: 你知道什么呀？
1: 你带着游客，带着团员们，你得上这个各地去领略风土人情，看这个山水风光，这才叫导游呢。
0: 嘿，你说的那是普通的导游啊，那是我们这个行业的败类，知道了吗？
1: 人家是败类，
0: 值得我们唾弃。
1: 唾弃
0: 是不是脆？
1: 就那倒是脆，
0: 就脆它就完了，知道了吗？
1: 好，
0: 你看看我们啊，出去一趟，轻轻松松挣几十万呢，羡慕死你们，知道了吗？
1: 这么能挣钱？
0: 当然了。
1: 那您下回这个团，您带着我一块去好不好？
0: 谁呀？你啊？啊，你不行，你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我怎么不行了？
0: 我们对这个旅游的这个游客呀，岁数有严格的要求。
1: 哦，怎么个要求法呢？
0: 越大越好。越大越好。
1: 怎么叫越大越好？
0: 当然了，如果要是你那个走道都颤颤巍巍，说话含含糊糊的，这儿都有点糊涂的那个，
1: 不要。
0: 哎，最好。
1: 最好
0: 啊。对对对，这样最好，最有购物能力，
1: 是吗？
0: 大巴车给拉到了购物的点儿啊，稍微一忽悠，这个看好了花几万，那个看好了花几十万，直接就买呀，不含糊。
1: 是买房去了是吗？
0: 怎么了？
1: 什么东西这么贵？
0: 珍珠翡翠玛瑙玉器，看见什么好买什么。
1: 都没介绍清楚，人就花钱买是吧？
0: 那忽悠啊。最关键的，他们这些人堆里面有两个我忠实的游客。
1: 谁呀？
0: 我爸我妈。
1: 就一家子出去骗去。
0: 你这话我不爱听啊。我们呢叫携手挣钱。
1: 别不要脸了，
0: 知道了吗？当然在那种环境下就不能叫爸爸妈妈了。
1: 那叫什么？
0: 叔叔阿姨。
1: 为了挣钱爸妈都不认了。
0: 那怕什么呢呀？老头老太太可厉害了啊，只要一开团啊，就跟这帮老头老太太们打成一片。嚯，开始交朋友。
1: 这还用交朋友？
0: 我妈就先说话了啊，老妹妹，你也是来旅游的呀？我跟你说，哎呦喂，这个团可好了，我都跟了好几回了。
1: 是啊，
0: 尤其那个导游那小伙子，你看看这模样，长得看着就亲，就跟我那亲儿子似的。
1: 那不就是亲儿子吗？
0: 咱这岁数啊，我跟你说就得享福。这些年为这个家操多少心，受多少的累呀。哎呦，那孩子们不知道心疼咱们。拿我来说吧，今年50多了，老伴儿啊都走了好几十年了，
1: 岁数对不上啊。
0: 现在就我一个，留着那钱干嘛呀？花呗，对不对呀？哎呦，你看看，
1: 这么说你爸能乐意吗？
0: 乐意，我爸过去还迎合呢，
1: 还说呢，
0: 大妹子，
1: 这不叫老伴儿了。
0: 说的对，咱这岁数就得享福。呵，那孩子懂什么事儿啊？拿我来说吧，我老伴儿跟床上瘫了20年啊。
1: 说的比你妈狠。
0: 都是我一个人照顾的啊，这不早起吗？
1: 好，
0: 我那老伴儿刚咽气，我就来旅游来了。
1: 好家伙，一个说的，哎呀，这两口子怎么比狠话来了？
0: 不是，我一看别一会儿这真打起来。
1: 就是，
0: 我赶紧打圆场了啊，我说叔叔阿姨们咱们集合了，哇，都上了大巴车。我得做一个自我介绍啊。
1: 这是流程。
0: 叔叔阿姨们好。
1: 还有这话筒。
0: 我是本次的导游小九海。
1: 你贱吧嗖嗖的样子。
0: 今天呢我会像亲爹亲妈一样为大家。
1: 你像亲爹亲妈一样。
0: 不是，说错了，我会像对待亲爹亲妈一样。
1: 这还差不多。
0: 为大家服务。哎，因为呀
1: 怎么了？
0: 我是一个孤儿，我是被邻居抱大的。哎呦，所以我看见您各位就如同看见了我的亲爹亲妈。
1: 就是这个状态啊， 这都是你带的团员，这都是啊。
0: 当时我是说的声泪俱下呀，嗯，人群当中突然站起一个老太太来，
1: 谁呀？
0: 我妈呀，
1: 这肯定不是别人。
0: 小伙子，小伙子，太动人了，你别说了，以后阿姨就是你的亲妈。嗨，哎呀，我正低头，我一看那帮老头老太太啊，嗯，也上套了，
1: 都上当了
0: 啊，议论呢还，哎呦，你看人这小伙子。真实在比我那儿子强多了，哥啊！这帮人一起喊呀，啊！哎呦喂，以后你就是我们儿子，我们就是你爹，我们就是你妈。
1: 你从那边喊去，哎，冲我像话。
0: 我跟你说，就这团到了这种程度，嗯，基本上算是拿下了。
1: 这就搞定了。
0: 那当然了，嗯，等到了这个购物中心，嗯，卸下去以后，呵，我爸我妈再一煽呼他们，一忽悠，哎呦喂，几千块钱的塑料玉，嚯，说买就买，哎呦，几万块钱的玻璃翡翠，直接刷卡不含糊，嚯，嗯，我关键我爸我妈神呀，嗯，他真听真看真感觉，哎呦，那跟你们说相声一样，真骗，
1: 没有，
0: 你知道吗？
1: 有时候不是骗，
0: 我都觉得他们俩是不是专业的？
1: 没有啊，什么叫骗？
0: 好好，真好啊！
1: 不是就这样就没有人找你们了吗？哎，
0: 能没有吗？啊，那年冬天就是，嗯，有一老太太花8万买了一个塑料浴，放他们家暖气上，结果第二天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化了，
1: 暖气烧太好了。
0: 老太太拿着塑料浴找来了，
1: 找你们家去了，
0: 留了一手啊！呵。一推开门一看，我们三口子坐屋里呢。嗯，老太太明白过来了。啊，合着你们是一伙儿的呀？
1: 是。
0: 我妈赶紧打圆场。嗯，哟，老妹妹来了。
1: 还敢叫老妹妹？
0: 来，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嗯，这不是咱认的儿子吗？嗯，我说呀，过来看看来。
1: 还扯呢。
0: 甭说那个。嗯，你们这不是合伙骗钱吗？
1: 就是
0: 推我钱，嘿，花了，
1: 是知道了。
0: 后来旅游局真来人了，哎呦，我们是又道歉又赔钱，
1: 啊，这就不错了。哎，没给你们这个营业执照吊销了。
0: 嘿，你真逗，我们哪有营业执照啊？
1: 这样哪行去呀？哎，
0: 我跟你说，啊，就这事儿出了以后，我们也悔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1: 该沉淀一下。
0: 第二天我们就明白了，
1: 就悔过一天呀。
0: 那就不错了，罚完钱当天我们还吃了一顿火锅盛宴呢，
1: 这心真大，你知道吗？
0: 一呢，我们是这个庆祝一下，哦，二呢是规划一下下一回我们这三口子找什么工作。
1: 你还没有工作呢？
0: 对呀。
1: 那怎么着，
0: 我们干脆啊还是重操旧业。
1: 你就说接着骗就完了。
0: 不，这话不能那么说。
1: 怎么了？
0: 我们不骗钱了。嗯，这回我们针对的是年轻人的团体，
1: 换了一个客户群体。
0: 哎，对了，啊，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项目。嗯，2000块钱一个人，嗯，北京远郊一日游，让年轻人亲近大自然，远离城市的喧嚣，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1: 那怎么个玩法呢？
0: 就是一大早给这帮人拉到大巴车上，啊，有多远拉多远。
1: 不是，那这里边中国传统文化呢？
0: 有啊，你听我给你介绍啊。
1: 哪儿呢？
0: 我说来，大伙儿往这边看啊。嗯，这个中国呀有很多的神话故事，都有它的渊源。哦，现在您看了吗？嗯，咱们待的这片空地，相传呢，就是这个夸父追日的这个尽头。
1: 这有什么根据吗？
0: 有根据啊。
1: 你说
0: 啊，大家抬头看，哦，这个头顶上这个太阳呢，就是当年夸父追的那个太阳。如果说觉得刺眼的啊，可以到那边租一下墨镜啊。嗯，300块钱一个小时啊，先到先得啊，数量有限。来，租墨镜。
1: 这个套路在这儿呢。
0: 啊，有一大哥不信我。嗯，租什么墨镜啊？我不租，我就打眼睛看。哎呦，不行，晒得慌，
1: 多新鲜呢。
0: 租。哎呀，租俩。
1: 好，
0: 租俩，500块钱一个小时。
1: 还有优惠，
0: 500块钱一个小时。哦，还山虎旁边人跟着一块租呢。哎呦，那，就是这个。嗯，一会儿呢。还得往前有呢，
1: 还有什么？
0: 还有往前带着走，大家往前看，不要着急，啊，一会儿再看。
1: 好，
0: 前面这间茅草屋啊，嗯，可不是普通的茅草屋，
1: 那这是
0: 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嚯，当年那个嫦娥奔月，嗯，就是在这间茅草屋，
1: 嫦娥都出来了。
0: 当年呀，这个嫦娥呢，就是在这间茅草屋，吃下不死仙丹，升天成仙的。哦，对了，但是我得问问各位游客了啊，
1: 又得问了，
0: 这个不死仙丹是谁给嫦娥的呢？
1: 西王母。
0: 说得好。西王母为什么要给他一个不死仙丹呢？
1: 因为后羿射日有功。
0: 太好了。啊，大家抬头看。这个就是当年后羿留下的那个太阳。啊，觉得刺眼的可以到这边租一下墨镜。啊，300块钱一个小时。啊，300块钱一个小时。
1: 对，租俩500块钱一小时。哎，
0: 你看你都记住了吧。
1: 多新鲜呢。
0: 那大哥还说呢，我租4个租4个租4个。防紫外线，防紫外线。哎呦，这伙人都信了啊！突然，有一个老大爷提着裤子从茅草屋里边出来了，
1: 厕所呀！
0: 所有人都怀疑了啊！那没关系，看来今天不拿点世界文化来，是镇不住他们了。
1: 这又世界文化了，
0: 这个大家都静一静啊，都静一静啊！啊，这个希腊神话，宙斯之子有一个叫阿波罗，
1: 有，
0: 他就是太阳神。大家抬头看太阳。
1: 别，怎么老有这太阳啊？
0: 大哥租4个墨镜那明白了
1: 啊，是，
0: 你甭废话啊，你不就是骗我们看太阳吗？
1: 就是，
0: 我这半天了，我差点租第6个。
1: 好，
0: 你像话吗？这个，哎
1: 呦，真急了。
0: 我说你急什么呀？这旅游景点，中国的传统文化，您不得一个一个看吗？
1: 哪有啊？
0: 再往前看，就是中国古老的兵马俑。
1: 兵马俑，
0: 我这一说话，大哥急了，瞪着我脖领子，你当我傻呢？
1: 你看看
0: 那兵马俑在广西，
1: 他就是傻。兵马俑在陕西，
0: 你给我撒开你！
1: 哎呀，
0: 你懂什么呀？嘿，那兵马俑在陕西，
1: 就是
0: 我跟陕西博物馆经过多方交涉租来的这么一套贵俑。就是为了让你们在北京能够感受到三秦文化。嚯，你还瞪我脖领啊？
1: 什么模样？
0: 你懂什么呀你？我这一吓唬他，真给他镇住了。哟，走吧，一起往前看。呵，到那一看，还真有一个贵俑，
1: 真有，
0: 栩栩如生啊。嚯，所有人都那议论。哎呦，二姐，快看快看，这真的这个啊，脖子上那青筋都有。是，那眼睫毛都根根分明。所有人拿出这个相机来，咔咔咔咔咔，跟那儿拍照啊，
1: 照相，
0: 这个激动啊！哎呦，不光他们激动，我也激动。
1: 是你挣钱了？
0: 不光我激动啊，那兵马俑也激动，
1: 他跟着激什么动啊？
0: 他跪那直哆嗦，
1: 真人啊！哎呀，
0: 他可能是跪的时间太长了啊！这会儿所有人肯定不信了呀，
1: 那多新鲜呢！
0: 都知道我是骗钱，我是假的呀。
1: 对呀，
0: 也不喊退钱了啊！打他！嗨。打他，骗咱们看太阳，带咱们看厕所，还弄一个真人跟着糊着泥装兵马俑，打死他！哎呦，就这会儿那个大哥把头套跟眼镜这么一摘啊，冲着我跟兵马俑喊了一句，
1: 喊什么呀？
0: 儿子，老伴儿，咱快跑吧！
1: 还是这家子。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9: 真说比说相声，别说跟各位前辈相比，
10: 那比不了，
9: 跟后台演员，也没法相提并论。
10: 咱是来学习来了吗？
9: 当然了，人也不可能说一无是处，对吧？
10: 这话没毛病，各有所长，
9: 难免学历上呢，就是比他稍微高一点点。好吧，不提了啊，就到这儿啊，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啊。行行，哎，这次我来呢，
10: 陈老师，学历高是吗？
9: 我直说了吧，我明说了吧，不提了啊，就到
10: 这里。你就是喊出来了，你知道吗？哎呀，还我直说了吗？您学历高，那这样，什么学历？你给大伙说一说。
9: 没有这个环节，哎，所以说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呢，通常情况下很直白。
10: 您先等一下，等一下，什么叫没有这个环节呢？ 学历高给大伙介绍一下怎么了？
9: 小龟，他们有的是大专，有的是大本，但是我们生活的特别。

0: 快乐。
1: 啊，是。
0: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在去年夏天我们一块玩游戏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居然当时，
1: 哥们儿断片了是吗？我问你学历呢，说去年夏天干嘛呀？
0: 我们玩的那个游戏呢，叫做胸口碎大石，这是相声演员的基本功啊。哎呀，我从这么高就开始练，我练到昨天下午四点。
1: 你行了，你先别练了。我没问你街头卖艺，我问的是学历，
0: 还记着了？哎，聊这么开心的事儿，学历还记着了啊？
1: 不是，怎么？你们家胸口碎大石是开心的事儿是吗？啊，你小时候，你爸你妈都这么哄你玩是吗？哥们儿，你是亲生的吗？
0: 我没敢问。
1: 怎么不问问呢？
0: 万一不是，就不管饭了。
1: 苦命的孩子呀！
0: 我讲一下这件事儿吧。哎，在我很小的时候，
1: 你讲什么事儿？讲事儿啊？啊，我问你学历呢，你卖什么苦呢你？
0: 我学历
1: 对，
0: 博本连读，所以我们生活在一起呢，会遇到一些开心的事儿。哎，行。前两天我看到大山，我就唱。
1: 唱什么唱？你唱啊，博本连读，啊，你先念的博士，后上的本科是吗？中国让你这么上吗？还博本连读？
0: 中国不让了吗？
1: 还可以，不让，一直都不让。
0: 没事儿，那我就不是中国上的学，好吧？啊，就行了啊。
1: 中国不让，不在中国上了。
0: 我国外留学，
2: 国外
0: 有
1: 他们国外回来的可能是。
0: 我去的那个国家呢比较特殊，啊，恰巧有
1: 哪个国家留的学啊？
0: 我去的是北崩克斯坦，在那里面呢留学。过去呢是有一种
1: 什么地儿？
0: 北崩克斯坦，听说过吗？
1: 没听说过。
0: 就那儿，在那里留学。啊，留学是一件很艰苦的事儿啊。
1: 不要艰苦了，
0: 在我们市小复大呢，对，一直以来就有一个传统。
1: 不是，您那是什么学校？
0: 市小复大。
1: 您那个学是往回上的是吗？
0: 师范小学。嗯，师资力量越来越强。嗯，附属一大学怎么了？
1: 小学附属一大学出来。
0: 对就是我们北崩克斯坦啊。就在那里面啊。
1: 你为什么上那儿留学去了？
0: 我怕你查我。所以我相对会。
1: 你说的
0: 不是？哎呀，
1: 怎么着？
0: 我喜欢那个国度。我热爱那片热土。我喜欢那儿的人民，他们不瞎问。啊，在那儿留学。留学是一件很苦的事儿。哎，
1: 北崩克斯坦地儿大了。哪个城市留的学呀？
0: 我回答出来就没有毛病。
1: 没有毛病哪儿啊？
0: 首都。哎，行了吧。在那儿留学
1: 首都没毛病。哎，首都是哪儿啊？
0: 大北崩市。
1: 什么地儿？
0: 大北崩市，北崩克斯坦，大北崩市的南开区有这么一个地儿，特别的出人才。想当年，哎呦
1: 哥们儿，你回国了是吗？啊，还大北崩市的南开区，你没走多远呢。出去跑着去的吧。
0: 南开区。不是一个地名。
1: 那是什么呢？
0: 那就是个人名。
1: 什么人叫南开区？
0: 我们校长。
1: 哦，贵校校长叫南开区。
0: 要不他叫南开区。
1: 叫什么？
0: 南开区。
1: 就您这个名沾点洋味儿，是个外国名了。
0: 就南开区。
1: 校长叫南开区。
0: 对，
1: 那甭问了。副校长是不是叫和平区？他们班主任滨海新区。哎，这个名字很接地气儿，倒是。怎么了？
0: 你都猜对了。
1: 这我能掐会算的。
0: 我为什么对他老人家印象深刻呢？
1: 为什么呀？
0: 每年的九月份吧，九月31号的时候，他会给我们发一个通知。
1: 九月份有31号吗？
0: 阴历。哎，给我们发一个通知。通知到。
1: 累了，什么历也没有31号。
0: 北崩克斯坦阴历。看过吗？
1: 没看过。
0: 买一本你查查去，你去吧。
1: 没地儿买去。
0: 门口坐675去吧。
1: 啊，坐675到您那个国度是吗？
0: 能买着我们那儿万年历。
1: 啊，你们那还有万年历。

0: 都我们校长自己算的。
1: 哎呀，校长厉害呀！
0: 别捧，没有用，别捧。我就问你，九月份有没有31号？
1: 有，你说有就有。
0: 有没有32号？
1: 有，
0: 没有？我最讨厌附和我的人，满嘴瞎话。每年的9月31号给我们发通知。哦，
1: 什么通知？
0: 通知内容很简单，就一句话：明天要开会。哦，
1: 转听开会。
0: 也就是在33号的时候呢，大伙都要到操场。
1: 没有32号。
0: 对，就蹦着过，就蹦着过，费了劲了，为的是不限号，懂吗？给我们叫到操场上啊！
1: 这是个神奇的国度啊！这是
0: 给我们颁发奖学金，奖励我们这些优秀的学子。我们学科人比较多，我们竞争力大呀！哎呦，给的就多呀！
1: 你快变传销了，你知道吗？没完了！你是什么学科呢？
0: 啊，哥啊，你别问了，我前面都忘了。我记不住这么多东西，太难了。
1: 咱这不就聊天吗？
0: 是聊天，你跟着我这个思路聊行不行？
1: 哦，跟你思路。
0: 你别总自己起头。你做点这主线上的任务行吗？
1: 主线任务算我起头了，好不好？
0: 对对、啊，
1: 跟你聊行。
0: 对你聊点我这主线上的事儿啊。
1: 行，你哪国家留的学？
2: 北方科斯坦。
0: 对，北方科斯坦。对，
1: 你们都是校友是吧？啊，好极了，
0: 北方科斯坦。
1: 对他们都看出来你是现背的是吗？
0: 不是啊，哦，我就一直知道。哦，
1: 校长谁呀、啊？
0: 王雨露不是？
1: 等会儿
0: 谁？不对，
1: 等会
0: 儿谁？南开区对、啊，
1: 是是是，
0: 对南开区。
1: 要不让你们校友上来，你下去，你看行吗？他们记性比你好，真是。
0: 我不用提醒，我都记得住啊。
1: 啊，班主任谁呀、啊？
0: 和平区。Hello， 哦，应该是。滨海新区啊，
1: 对，
0: 他们两个人是轮任的，啊，就是你当一个礼拜副校长，我当一个礼拜班主任，这连轮任的，他们是
1: 啊，这还有轮值，
0: 对他们三班倒啊，
1: 三班倒，
0: 对对，哦，
1: 跟编导一样，三班倒，
0: 对对，哦，
1: 行，学科什么学科？
0: 我刚才还没说，啊，那就行了，嗯，那就行，那个咱这样吧，啊，
1: 怎么着？
0: 太长了，你记不住，我也别告诉你。
1: 别，
0: 我告完你，咱俩都得记住。
1: 不，我能记住，我能记住。你说吧，我能记住。
0: 那行吧，
1: 相信我。
0: 我们学科是阿拉伯语、新闻传播、原子核物理、海洋化、交通信息工程、水产品加工及收藏心理学。你复述一遍。你要记不住，你问我干什么呢？
1: 这学科你再说一遍吧。
0: 我怕不一样了。
1: 那不废话。这什么学科？
0: 就这学科，
1: 还就这学科。
0: 我们跟普通的大学生有区别，
1: 有什么区别呀？
0: 我们课多。
1: 啊，怎么课多了？
0: 普通的一名大学生，一个学期修个，100多门课也就差不多了。
1: 而大学生累死了，你知道吗？也就十几门课。
0: 行，十几门课，那我们100多门，这数别糟践了。我们呢，每个学期
1: 奇葩这个解释，
0: 对，是100多门课。
1: 行了行了，别
0: 然后呢再换，
1: 不要再换了，你累了啊。就你这样人我见过，为了自己那点虚荣心出来跟大伙不停地吹牛，你说你活得累不累？
0: 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假的？
1: 你哪句是真的了？
0: 我都是真的。
1: 哦，100多门课。
0: 100多门。
1: 这样，你把这100多门课说上来，今天我信你了。
0: 你站这数着
1: 来，你说吧。
0: 100多门。嗯，有数学，几何代数算术，这是4个。
1: 这都是数学。
0: 谢谢。
1: 不客气。
0: 有数学，这个带斗的这个是，
1: 还有斗吗？
0: 语文，自然、画画、体育，
1: 这是小学。
0: 政治、物理，
1: 升初中了。
0: 大学也有，
1: 大学
0: 的课都特别复杂，
1: 还复杂。
0: 有一个叫，还有一个也特别复杂，那个叫，
1: 你等会儿，
0: 你等会儿，干什么？
1: 你等，这是什么课？你大舌头啊，是咱们。来，好好说，什么课？
0: 去眼袋。哦，啊，去眼袋好吗？啊，
1: 你们大学有去眼袋课？
0: 天天去。
1: 那快去吧。
0: 去眼袋。批聊斋。哎呦，拉二胡。点外卖。斗地主。抠鱼腮。哎呦，抖空竹。种小麦。接 WiFi。
1: 好。
0: 变魔术挤牛奶。嗯，你放心，肯定够100。
1: 啊，这跑着凑数来了，这是。
0: 点豆腐跨障碍。嗯，看风水刮大白，排地雷补车胎，喷发胶拉铁网，做蛋糕看手相，跳舞蹈挠痒痒，搭城堡花式顶缸，洗葡萄炖鸡汤，喂藏獒除蟑螂，换灯泡绣鸳鸯，买车票绿化边疆，挤牙膏放音乐，做足疗会输液，种辣椒教数学，揉后腰训狗拿拖鞋，切16煮玉米，加班酒削铅笔，踢足球猜灯谜，扔铁球，维修各种手机，治感冒祛湿疹，贴膏药扫灰尘，修电脑读新闻修空调，手撕洗脸盆。哇，100多门，这些课程全部掌握，我的学历四个字形容，
1: 高不可攀，
0: 谎话连篇啊！
1: 你别说了。
3: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4: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5: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6: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5: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4: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大家好，我是于谦。
9: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0: 我是岳云鹏。
11: 我是孙越。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5: 今天我当着大家伙的面啊，跟您请教一个问题，都是年轻人，谈不上请教。我想问问您啊，您有嗓子吗？
16: 我，谁没嗓子呀？
15: 您有嗓子？
16: 有嗓子。
15: 您嗓子长哪儿了？
16: 我嗓子长脚后跟上了。这像话吗？
15: 怎么？
16: 嗓子不都长这儿吗？
15: 您嗓子干嘛使的呀？
16: 我嗓子是说话使的。
15: 完了啊，我跟你不一样
16: 啊，你嗓子是？
15: 也是说话似的，
16: 这不废话吗？
15: 除了说话，我还用得歌唱
16: 啊！你还喜欢唱歌？
15: 不仅我喜欢啊，在座的朋友们都喜欢，
16: 是吗？
15: 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有这样一个传统，
16: 什么呀？
15: 善于歌唱。
16: 哦，
15: 就拿您来讲
16: 啊，
15: 每时每刻都有歌声伴随着你
16: 啊，就是说我生活之中离不开歌曲，
15: 离不开。
16: 那我得问问你，
15: 可以啊？
16: 你说说，我早晨起床。这有歌吗？
15: 早晨起床有歌啊。
16: 哪首歌啊？
15: 你听听啊。
16: 啊，
15: 清早听到公鸡叫，哦，推开窗门迎接晨曦到。
16: 我要是睡觉有歌吗？
15: 睡觉也有歌，
16: 你唱唱。

0: 睡着了吗？
1: 睡着了。
0: 睡着你还说话？
2: 我还真没离开歌曲。
0: 我们的祖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民族歌曲浩如烟海，灿若群星。
2: 哦，
0: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2: 都有哪些歌曲啊？
0: 有劳动歌曲，
2: 哦，
0: 社会歌曲，生活歌曲，叙事歌曲，爱情歌曲。
2: 哦，你最喜欢哪种歌曲？
0: 我最喜欢爱情歌曲。
2: 哎，我也喜欢爱情歌曲。
0: 为什么呀？

0: 搞对象方便。哎，
1: 就这个呀，
0: 情歌嘛。
1: 我之所以喜欢情歌，是因为从情歌中可以看到我们中华民族勤劳朴实的美德。
0: 哦，哪首歌能体现出来呢？
1: 我给你举个例子，
0: 你说说。
1: 江西民歌，请茶歌。
0: 你唱唱。
1: 请郎哥，请喝一杯茶。

0: 今年茶叶收成好啊，茶山姑娘采茶忙啊，茶叶本是妹妹种，送给亲哥尝一尝，喝到嘴里甜在心呐、啊，青梅亲哥请一尝，请一尝哦，喝了妹妹手中的茶，
1: 妹妹呀，你的茶叶我来二两，
2: 有这词儿吗？
1: 分享劳动的快乐吧，我们的民族勤劳朴实。
0: 青哥还体现出我们民族含蓄执着的性格。
1: 哪首歌里有含蓄啊？
0: 新疆民歌
1: 啊，
0: 半个月亮爬上来。
1: 哦，
0: 歌词含蓄，旋律舒展，
1: 是吗？
0: 特别是再加上几句朗诵，哎呀，更深情了。
1: 我给你来这朗诵怎么样？
0: 你行吗？
1: 我朗诵可以。
0: 那好，咱俩唱一回，
1: 配合配合。
0: 来，你唱吧。

0: 下来，
1: 要当心留神花盆砸脑袋。
0: 你别朗诵，
1: 你还别说，这首歌确实够含蓄的，
0: 是不是？
1: 其实我这个人啊也含蓄。
0: 对对对，
1: 我当初
0: 你谈恋爱的时候唱的也是这首歌。
1: 你瞧，他知道这事儿。
0: 那天晚上月亮刚出来，你就来到你女朋友窗下，
1: 得早去，
0: 冲着楼上你就唱上了。
1: 不唱行吗？
0: 唱了没两句，窗户开开了。
1: 您瞧瞧，
0: 从里边啪扔出来了
1: 玫瑰花，
0: 西瓜皮，
1: 西瓜皮呀、啊，
0: 小伙子。在这儿唱姑娘呢，姑娘住对面，半夜三更的，你跟我这老太太较什么劲呢？
1: 我还唱错地方了，我还，反正我这个人含蓄。
0: 情歌还体现出我们民族勇敢的斗争精神，
1: 还有斗争精神。
0: 陕北有一首民歌叫《兰花环》，
1: 兰花环
0: 唱出了一位敢于违抗父母之命、冲破封建枷锁的妇女形象。
1: 你给唱唱，
0: 你听听啊。
1: 三

0: 开进了周侯家，
1: 包办婚姻，
0: 手提上那个羊油，怀里揣上镐，冒着性命往我哥哥家里跑，见到了我的亲哥哥，说不完的话，咱们两个生死也要在一道。
1: 若是周家来找你，我就不轻饶，你就拿起机关枪，我家就派几炮，
0: 玩命啊，
1: 保护妇女合法权利。
0: 亲哥还体现出我们民族对美好的追求和对幸福的憧憬，
1: 是吗？
0: 安徽有一个黄梅调叫对花呀。
1: 对，怎么对花呀？
0: 就是姑娘提出问题，让小伙子来回答，
1: 要是答不上来呢，
0: 那就催着
1: 答上来，
0: 那就成了。
1: 答上来就算成了
0: 啊，
1: 那我也就成了
0: 啊。这你成什么呀？
1: 我这个人善于回答问题。
0: 你能答上来？
1: 你问呢？
0: 咱俩唱一回啊。
1: 你问吧。
0: 哎，80岁的公公。

0: 公喜爱什么花？
1: 八十岁的公公爱吃柳腰花，
0: 老爷子都爱吃这口。
1: 八十岁的婆婆喜爱什么花？
0: 八十岁的婆婆爱吃的爆米花，到嘴里就化。
1: 十八岁的小伙子喜爱什么花？
0: 十八岁的小伙子爱吃那炸麻花，牙好。
1: 十八岁的大姐喜爱什么花？
0: 十八岁的大姐姐爱吃的涮羊肉，不离不开酱豆腐，她离不开韭菜花。
2: 你光知道吃，完了，你
0: 生活越过越美好。
2: 有你这么回答的？
0: 那应该怎么回答？
2: 你问我呀。
0: 哎，八十岁的公公喜爱什么花？
1: 八十岁的公公喜爱溜腰。
2: 我让你带过去了不是？
0: 还不如我呢。
1: 八十岁的公公喜爱官司花，
0: 喜欢棺材花。啊，
2: 棺材花干嘛？
0: 到岁数了
2: 没听说过。
0: 那
2: 是西棺花。
0: 哦，棺子花。
2: 对，
0: 你听着。八十岁的婆婆喜爱什么花？
1: 八十岁的婆婆喜爱脏棉花。
0: 喜欢脏棉花。
2: 脏棉花。
0: 你听着。八十岁的小伙子喜爱什么花？
2: 有那么大小伙子吗？你说，
0: 我都糊涂了，我都。八十八岁的小伙子喜爱什么花？
1: 十八岁的小伙子喜爱大红花。
0: 十八岁的大姐喜爱什么花？
1: 十八岁的大姐爱穿一身花。
0: 我们家的桌上摆的什么花？
1: 你们家的桌上狗尾巴花。
2: 狗尾巴花，我知道你们家摆什么花，
0: 我还多余问了。
2: 您听听这首对话怎么样？
0: 哎，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
2: 像这样的形式各个地方都有。
0: 还哪有啊？
2: 陕北有一首叫矮盼上开花矮盼上红。哎，
0: 这歌我会唱。
2: 是吗？
0: 矮盼上开花矮盼上红，
2: 受苦人盼到了好光哦，不仅
0: 有朝一日敲龙门，
2: 我和我的歌

0: 哎呀，
1: 我就这么点毛病。妹妹呀，你再看看我还有哪儿好？
0: 你白白的脸膛，肿眼泡。
1: 这个、我呢你？妹妹呀，你再看看我到底哪儿好？
0: 你细细的脖子像那个面条。
1: 妹妹呀，你再看看我究竟哪儿好？
0: 你走起路来
1: 怎么样？
0: 像熊猫。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9: 罗家罗老师，
10: 对，
9: 喜欢跟他一块玩耍，
10: 相互学习。
9: 大家能看出来吗？身高个头模样打扮差不多。
10: 是，
9: 说实话，我们俩打小是一块长起来的
10: 发小。
9: 哎，我们一起上的幼儿园，
10: 对，
9: 一起上的小学，
10: 不错，
9: 一起上的初中，
10: 是，
9: 一起上的高中，
10: 哎，
9: 一起留学。
10: 你等会儿，
9: 结果呢？
10: 留学这事儿没人通知我呀，
9: 没人通知你，像话吗？
10: 啊，
9: 咱俩，
10: 对啊，
9: 高考那年没考上，留学一年吗？
10: 那是留级，
9: 我这么说显得咱们高大上。
10: 嘿呦，你这么说显得你傻。
9: 没有，这是打小在一块玩，
10: 那说清楚了。
9: 而且很多熟悉我们的朋友都说啊，说我们俩长得特别的像。
10: 哎，其实模样并不像。
9: 哎，模样真不像。
10: 对对对，
9: 哪儿像啊？
10: 啊，
9: 身材比较像。
10: 哎，确实是，
9: 身材差不多
10: 啊。
9: 往这儿一站，
10: 怎么样？
9: 您各位看，怎么那么的怀武？
10: 你对吧？怀武，
9: 啊。身体壮吗？
10: 你怎么没说鬼舞啊？
9: 那个字念鬼啊？
10: 魁梧啊，
9: 就是说啊，对对，反正就是特别特别的壮。
10: 那你说对了，
9: 来给大家说说
10: 啊，
9: 你为什么这么壮？
10: 我经常去健身房，锻炼身体。哎，我金卡会员，
9: 这事儿我知道。
10: 哎，你怎么知道啊？
9: 我经常去你那健身房锻炼身体。
10: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9: 你看我去的时候你都不在啊。
10: 哦，巧了，
9: 不。主要你那卡呀，
10: 啊，
9: 同时只能一个人用。
10: 你用的我的卡呀？
9: 我去之前先体验一下，是吧？
10: 我这个太鸡贼了你，
9: 不是，主要是我嫌那个办卡的他忒麻烦。
10: 这麻烦什么呀？
9: 各位肯定都有这种体会
10: 啊。
9: 咱就说您每天下了班以后
10: 啊，
9: 您到了地铁门口
10: 啊，是
9: 超市门口
10: 啊，对，
9: 小区门口
10: 啊，
9: 总有那么一两个人
10: 啊，
9: 直么拿着手里拿着这个传单，
10: 嗯，
9: 也不管是男是女啊，
10: 哦，
9: 直么愣登的上来跟您搭讪
10: 啊，说什么呀？
9: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10: 对，我也见过这样的。
9: 本店呀，现在搞店庆
10: 啊，
9: 年卡八折优惠，
10: 哎呦，
9: 还送四节私教课，
10: 这么好，那就办吧。
9: 不办，
10: 哟嚯，
9: 我们那儿所有的设施都是世界顶尖级的，
10: 办吧。
9: 不办，
10: 行。
9: 我们那儿有什么游泳区域呀，什么无氧区域、有氧区域、休闲区域，应有尽有。
10: 办吧。
9: 不办，
10: 可以。
9: 我们那儿针对不同的人群
10: 啊，
9: 不光有小哥哥，还有很多像我一样漂亮的小姐姐。
10: 不办，
9: 我考虑考虑。
10: 哎嗯。
9: 但是我没办，
10: 有志气，
9: 你有卡，
10: 哎，我把这茬给忘了
9: 你。不是，我不是说不办卡
10: 啊，
9: 因为办卡之前我得弄明白一个问题
10: 啊，什么问题呀？
9: 我们为什么要健身？
10: 为什么？强身健体呀，
9: 是为了强身健体吗？
10: 是为了强身健体吗？
9: 是，
10: 你有病啊你！把我问含糊了都。
9: 我是说呀，这个强身健体它是最基本的
10: 啊。
9: 我跟你说，我跟大家想的就不一样。
10: 怎么呢？
9: 我每次到了健身房
10: 啊，
9: 先给自己拍个照，
10: 哎呦，
9: 发个朋友圈
10: 啊，
9: 让朋友们给我点赞打 call。
10: 哎，好多骗赞的都你这样。
9: 我跟你说，我这不是骗赞，
10: 那是啊，
9: 我这是第一步。
10: 哎呦，
9: 告诉大家我开始健身了。
10: 哦，哎，第二步呢？
9: 第二步
10: 啊，
9: 哼，
10: 干嘛呢？
9: 学嘛。
10: 什么叫学嘛呀？
9: 看看哪个区域有漂亮的小姐姐。
10: 我天哪，眼珠子都快飞出来了啊！
9: 什么叫飞眼珠子呀？啊，你说我一单身年轻人，我不能看看了？
10: 哦，那你看吧，
9: 对吧？看一看。哎啊，这行哎，
10: 怎么着？
9: 你看，哑铃曲宇啊，有一个身材纤甜的小姐姐。
10: 哎，你等会儿，这纤甜是
9: 说人家瘦，
10: 那是纤细。哦，你这儿要读纤甜的话，刚才那怀武就没争议了哈。
9: 我是说人家这个身材比较好，
10: 那得说对了。
9: 哎，你说啊，我是不是得在小姐姐面前展现一下？
10: 你怎么展现的？
9: 人家举哑铃呢啊，咱也过去举哑铃啊。
10: 是吗？
9: 咱上来也不含糊，
10: 怎么样，
9: 直接举四两的。哎，
10: 有四两的哑铃吗？
9: 这你就不明白了啊。老话说得好啊。
10: 怎么说的？
9: 四两拨千斤。
10: 把它放这儿了哈。
9: 我一只手四两啊，俩手加一块2000多斤呢。
10: 没听说过啊。嗯，人家哑铃的重量都说磅
9: 磅。
10: 对，
9: 那我能不知道吗？啊，我主要是为吸引小姐姐的注意。
10: 哦，那她注意你了吗？
9: 哎，你看人家的表情
10: 什么样呢？
9: 切，
10: 这瞧不起你。
9: 凭什么瞧不起我？
10: 凭什么？你五大三粗的、啊、
9: 怎么了？
10: 兄弟，咱们来一个16磅的。
9: 你都说了我五大三粗的啊，16磅啊，我
10: 啊30磅，
9: 还是瞧不起我呀？
10: 60磅。
9: 你别长了啊！我当时没含糊，
10: 怎么着？
9: 直接上100斤的，
10: 100磅，
9: 我让他看看啊，什么叫爷们儿？
10: 我天哪，
9: 对吧？啊，双腿伸蹲，
10: 怎么着？嗯，
9: 运足一口丹田气啊，握住哑铃，
10: 走，
9: 走你
10: 起来了，
9: 腰闪了，
10: 那嗨。那就别练了，哎呀，回家吧。哎
9: 呀，反正当时是练不了了
10: 啊。是啊，
9: 不过回家歇了没2天啊，我又去健身房了。
10: 你腰好了吗？就去了啊？
9: 腰好不好不重要，
10: 怎么着？
9: 重要是那天你有事
10: 儿。哎，你还用我的卡呢呀？
9: 那当然了，我们还得去嘛。哦，去了以后怎么那么巧？
10: 怎么着？
9: 又碰上那位小姐姐了。哦，
10: 还在那儿练哑铃呢。
9: 这次人家没练哑铃，
10: 干什么呢？
9: 在形体室练形体呢。
10: 是吗？
9: 哎，你看人家那形体
10: 怎么着？
9: 呵，做动作啊，
10: 我你学学。哎，嗯，金鸡独立
9: 是这个意思啊。
10: 这个不，双龙探海
9: 可以吧？啊，还有个这个，
10: 画地盘
9: 画什么地盘啊？画地盘啊？
10: 不是，你这个动作是什么呀？
9: 人家这个动我哪学得上来、啊？
10: 那这人家瑜伽。
9: 对对对，反正就是这个啊。你说各位啊，我啊已经认识过一次了
10: 啊。对啊，
9: 咱得上去打个招呼。
10: 那应该的呀。
9: 嗨啊，
10: 什么模样这是、啊？
9: Hello， 小姐姐。啊啊，我
10: 对，
9: 还记得吗？
10: 啊，是
9: 我
10: 啊，对，
9: 就是那个，嗯，
10: 哎呀，小姐姐怎么说？
9: 哟啊，腰好了，
10: 还是认出来了。
9: 不是，小姐姐，你别闹啊。啊，就是你刚才，哎，是什么练着什么？
10: 瑜伽。
9: 哎，瑜伽啊。哎呦，你这个身体的柔韧度太好了。
10: 啊，是。
9: 都说女人是水做的。
10: 哎，对。
9: 我天呀，我看见你就像看见瀑布一样。
10: 啊，就这么美、啊。
9: 哎，老话怎么说的来着？
10: 怎么说的？
9: 叫飞流，嗯，飞流，嗯。
10: 谁开你震动了？这是。
9: 开什么震动啊？
10: 飞流直下3000尺啊！
9: 飞流直下3000尺，哎，疑是银河落7天呢。
10: 对，落酒店了。
9: 落什么酒店啊？
10: 酒店呀、
9: 啊。哪天不一样啊？
10: 差2天呢啊！
9: 我说小姐姐啊，咱俩都这么熟了，
10: 对，
9: 你说咱俩拍个照片呗？
10: 那他理你了吗？
9: 这回客气多了。
10: 怎么说的？
9: 滚！
10: 哎，漂亮。
9: 你行啊，2次了。
10: 是
9: 2次了啊！你怼我2次了。
10: 对。
9: 我跟你说，老话说得好，
10: 怎么说？
9: 有再一再二，没再三再四。
10: 是
9: 今天的我啊，你爱搭不理。哎，明天的我
10: 怎么样？
9: 照样找你。哎，
10: 好，
9: 好啊！
10: 我不服谁徒，只服你呀、啊！
9: 怎么的？
10: 你没事你也练练。
9: 谁说我没练？
10: 练什么了？
9: 瑜伽、拉丁啊！小姐姐练什么，我练什么呗。哟，
10: 那都是小姐姐练的，人家能理你吗？你练练有那个身体对抗的，哎，拳击。
9: 想一块儿去了，
10: 对不对？
9: 拳击，
10: 你看看，
9: 当时想到拳击啊，啊，我也二话没喊，戴上拳击手套，
10: 是
9: 直接上擂台。哎呦，上去以后咱得喊一嗓
10: 子，你怎么喊的？
9: 你们谁敢弄死我？
10: 哎哎，等等，你这软话说的这么硬气吗？
9: 怎么你气势上震慑住
10: 我？你这不作死呢吗？
9: 我跟你说，
10: 一天没练，直接上擂台了。
9: 我跟你说，就我这一嗓子喊出来啊，还真站起来。
10: 我真有人来了，
9: 你看人的个头
10: 什么样？
9: 1.85米的个儿。哎呦。黑黝的皮肤，
10: 我天哪，
9: 哪儿都好啊，就是脑袋上没有毛，哦，
10: 就是光头。
9: 哎，我跟你说，哎，胳膊啊，你看胳膊上那肱二头肌，我
10: 这么壮啊。
9: 哎，大腿上的肱二头肌，
10: 你疼、
9: 我小腿上的肱二头肌，
10: 不是，
9: 脖子上的肱二头肌，
10: 这不蛤蟆吗？
9: 蛤蟆，
10: 一身的肱二头肌，
9: 比较健壮
10: 啊，你就说身体好就行了。
9: 哎，站起来跟咱哥们客气客气。哦，
10: 怎么客气的？
9: 那这是弄啥嘞？
10: 这是什么味儿？
9: 刚才那个叫嚣可带劲呢。哎呦。 正好啊，俺练了条组合拳。哦，要不咱俩切磋切磋？哎呦，
10: 还有这好事啊？
9: 这是好事吗？啊，我听不出来他要打我吗？
10: 那赶快认输，
9: 认输啊！我告诉你，这时候不能认怂。我
10: 那你怎么办？
9: 老话说得好，
10: 怎么说？
9: 36计，
10: 你把震动关了行吗？
9: 我这
10: 赶快走
9: 走啊！那是我的性格吗？
10: 那你
9: 跑啊啊！我告诉你，跑不能白跑。
10: 你怎么着？
9: 他得说他两句。
10: 你怎么说的？
9: 打不到我吧，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追不上我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打不着啊，打不着。
10: 玩去。给我。老话说得好啊。
9: 怎么了？
10: 你能活到现在是个奇迹呀、啊。
9: 反正拳击也练不了。
10: 是啊，你再练就组合拳了。
9: 怎么的？
10: 健身健身，锻炼身心呢。
9: 对啊，我一定把身体锻炼好了，
10: 这就对了，
9: 让小姐姐对我刮目相看。
10: 还奔着小姐姐使劲呢？
9: 那当然了啊，要不卡不白办了吗？
10: 你我的卡
9: 我知道啊，咱俩谁不一样啊？啊，
10: 不一样啊，我花的钱，
9: 哼，我锻的炼。
10: 我没看见小姐姐，
9: 我看见了，
10: 我赔了，
9: 我赚了，
10: 你要点脸行吗？
9: 我容易骄傲。哎，
10: 你这拉倒吧，健身房没有合适你的项目，你就别练了。
9: 谁说没有合适项目？
10: 有吗？
9: 后来真让我找着一个。
10: 什么呀？
9: 动感单车。
10: 嗨，那不就是自行车吗？
9: 你看这人、啊、一看就没骑过。
10: 我也不爱骑那玩意儿。
9: 我告诉你，那玩意儿有区别。
10: 有什么不同啊？
9: 它看着跟自行车似的啊，但是它不好骑。
10: 是吗？
9: 有那么个规律。
10: 什么规律？
9: 俩腿猛蹬、看着轻松，浑身发力，不往前冲。
10: 听你一说还挺门清。哎呦，
9: 我天，你还能跟上是吗？
10: 跟你学的吗？
9: 就是不好骑。
10: 是

0: 那
1: 不信，我今儿在这儿给您骑一回。
0: 在哪儿骑啊？
1: 在这儿骑。
0: 这啊，不是，这也没有动感单车呀。
1: 无实物表演啊，让你看看我怎么骑的这动感单车。
0: 那行行，那我们看看你怎么咧的大胯。
1: 别老提大胯的事儿。
0: 行行行，来吧，
1: 你不能闲着，知道吗？
0: 我给你加油、
1: 啊、我用不着你加油。
0: 我怎么着？
1: 你跟我一块骑。
0: 那我不会骑呀、啊、
1: 跟着我的动作来就行。
0: 那行，那你带着点我、啊、
1: 很简单。
0: 行，
1: 知道吗？但是咱俩骑呀 啊也出不来那种状态。
0: 那怎么办呀？
1: 没有那种氛围。
0: 是吗？
1: 全场的朋友们一块参与进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就可以了。
0: 不是，这怎么互动啊？
1: 很简单
0: 啊，你说说。
1: 我喊一二三啊，大家喊嘿就可以。
0: 哦，就这么简单。
1: 只要我喊一二三，大家喊嘿。哦，
0: 那行了行了，
1: 可以吧？
0: 可以。
1: 这样咱们很简单，咱排练一下，好吧？
0: 行。
1: 来来来啊，哎，一二三，
0: 嘿！
1: 你们齐一点好不好？啊啊，齐一点啊！
0: 好，
1: 来，一二三，
0: 嘿！
1: 一二三，
0: 嘿！
1: 一二三，
0: 嘿！
1: 就是这个意思，
0: 嘿！
1: 我觉得
0: 咱二三，嘿！
1: 一二三，不是，哎，不是，
0: 二三，
1: 嘿！
0: 一二三，
1: 你自个儿玩吧。哎。
0: 还赢我吗？这里边啊，
1: 不是，我说这个互动挺带劲的，差不多就行啊。我告诉你，可以这样互动。
0: 行，
1: 还有啊啊，一会儿我骑这个动感单车的时候，
0: 怎么着，
1: 必须有这激情变化的音乐。
0: 你放心，没问题。
1: 我告诉你啊啊，现在开始，我让大家看一下我是怎么骑这个动感单车的。
0: 我们拭目。
1: 开始了。
0: 好嘞，嗯。不是，哎，哟，兄弟，哎，啊，你这是干什么呢？
1: 这不上车了吗？对吧？
0: 我想你上车的动作这么销魂吗？
1: 你别看我这样啊，一会儿你也得这样。
0: 哦，一会儿我得这样。
1: 那当然了。
0: 哦，那行了行了，
1: 我来好吧。
0: 我看看，
1: 各位都准备好了啊。
0: 好，
1: 音响师还有全场的单车达人们，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0: 五合拳也要挨炮。
1: 一二三，嘿，
0: 少吃多餐你不熬酒，没事健身你多走走，心情愉悦常相守，你快快乐乐到永久。一

0: 这是怎么停了？
1: 大胯裂了。
0: 怎么老裂大胯呀？哎呀呵，
1: 啊，行行，
0: 我问你是不是特别发泄？
1: 还真爽。
0: 我告诉你啊，就打那天开始啊，我这动感单车骑得特别好。哎呦，整个健身房里边所有人对我刮目相看。哎，
1: 你骑这么好，去找你那个小姐姐吧。
0: 我都骑这么好了，我还找她干嘛呀？
1: 那你
0: 其他的小姐姐主动过来跟我搭讪了，
1: 说什么？
0: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1: 还是办卡。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4: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站，包括长城、周口。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5: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6: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7: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中国形象的。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8: 想起来，
6: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3: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

0: 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

0: 18点整。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6: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6: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7: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8: 夜战八方藏刀式，
9: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1: 生活还是离不开电台
12: 啊，广播也得听，
11: 看不见的电波。
12: 嗯，
11: 我也非常喜欢电台。
12: 是吗？
11: 打小爱听。
12: 嗯，
11: 因为什么呀？
12: 您说说。
11: 有许许多多的相声节目。
12: 哦，学习了，
11: 爱听点这个。
12: 对，
11: 甚至小时候有这么一个美好的愿望
12: 啊。您愿望什么呀？
11: 长大以后给我一个电台。
12: 哦，
11: 让我当这个总策划。
12: 嚯，
11: 我觉得能给他策划的特别的有意思。
12: 这愿望有点意思。
11: 这样吧。
12: 嗯。
11: 今天就在这儿，我把我这个愿望实现了，您各位看看怎么样？行，
12: 我明白了。现场您要学一回电台，
11: 这么多的有识之士，
12: 嗯，
11: 那今儿我学一回电台，
12: 可以可以。
11: 咱废话不多说，
12: 咱这就开始了，
11: 开始了，
12: 我们听一听，
11: 郭麒麟广播电台，郭麒麟广播电台，
12: 嘿，
11: 现在开始播音，
12: 开始了。
11: AM 73千兆 ，FM 84兆赫。
12: 好，您这频段都在坎儿上。
11: 请您注意区分我们的节目。
12: 怎么呢？
11: 我们的节目分为第一套与第二套。
12: 哦。
11: 第一套可以首付，第二套必须全款。
12: 是买房的这是。
1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12: 嗯，
11: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欧美金曲栏目。
12: 哦，外国歌。
11: 今天为您介绍一位欧美流行乐坛歌手。
12: 谁呀？
11: Lady Gaga，
12: 嚯
11: ，Lady Gaga，
12: 嗯，
11: 1986年生于美国纽约曼哈顿，
12: 嗯，
11: 14岁初入歌坛，20岁与知名唱片公司签约，
12: 嘿，
11: 曾获一座美国艾美奖，5座格莱美大奖，
12: 嗯，
11: 代表作有《Telephone》《Poker Face》等。今天为您带来的是 Lady Gaga 又一最新力作，
12: 嗯，
11: 《The Coolest of the Ethnic Wind》。
12: 哎，这外国歌就是听不懂。
11: You，
12: 这听懂了。You 就是你的意思。
11: You 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
12: 留下来。
11: 悠悠地唱着最炫的民族风，让爱卷走所有的尘。

0: 贝尔巴扎黑。
1: Lady Gaga 跟西藏插过队。
0: 接下来请您欣赏天气预报
1: 啊，这重要。
0: 今天的天气白天100度
1: 啊，
0: 降水概率100%，
1: 下开水啊，
0: 穿衣指数光着
1: 啊，你别穿了。
0: 紫外线照射强度易燃
1: 着了。
0: 好，明天天气，
1: 明天
0: 能挺过今天再说吧。
1: 哎，活一天看一天。
0: 下面请您欣赏曲艺大观园节目。
1: 哎，这个好。
0: 今天为您介绍的是铁片大鼓。
1: 嚯，
0: 铁片大鼓形成于北京周边各县。
1: 嗯，
0: 代表人物是王佩臣先生。
1: 对，
0: 今天有请一位曲坛新秀阿布杜拉伊夫诺瓦比诺维奇。
1: 啊，这俄罗斯还真出人才，你这玩意儿。
0: 由他为您演唱一段铁片大鼓。
1: 什么？
0: 你猜？
1: 哎。我猜得着吗？我
0: 啊，告诉您吧，
1: 嗯，
0: 卖油郎独占花魁
1: 啊，一看就是俄国戏啊。
0: 三更而立呀，鼓打三棒锣、
1: 嗯，
0: 我心中想花魁，我是好似中了疯魔。白天我见花魁他在那皮车坐，我回到油坊来，躺着也不得
1: 哟，
0: 坐着也不得，半夜三更我不能个把眼合，嘿，实在是透着缺德。
1: 彼得洛维奇，我、哎、
0: 我怎么缺德、
1: 哎、
0: 我就是缺德。
1: 行了，够缺德了，
0: 我太缺、
1: 哎、
0: 我老缺德。
1: 好好好，
0: 缺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1: 嗯，
0: 接下来到了激动人心的广告时间了。
1: 这什么激动的呀？
0: 咦，这不是说相声的于谦老师吗？
2: 哦，哎，是我呀。
0: 您的嗓子怎么了？
2: 痔疮。
0: 不要害怕，有德云牌万能皮揣子，一嘬就灵。
1: 那玩意儿治得好吗？
0: 啊，接下来是我们的音乐之声栏目。
1: 哦，
0: 接下来请您欣赏新一代歌神伊森陈奕迅与天后王菲二人合作的歌曲《因为爱情》。
1: 哎，这歌我熟。

0: 有时突然会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1: 这是王菲啊，
2: 这是张菲，
1: 没听说过。
2: 接下来请您欣赏世界真奇妙节目。这个节目今天要介绍的是硬气功。硬气功当中的一种银枪刺咽喉，
1: 这说说
2: 什么叫银枪刺咽喉啊。两位艺人叫丹田一口混元气运到梗嗓咽喉之处，拿一杆双头枪分别抵住自己的喉咙，二人同时用力将这杆枪压弯，而喉咙丝毫无损。
1: 哎呦，
2: 很高兴，半年前我们在大兴安岭的山林当中发现了两位世外高人。已经70多岁了，据他们自己称，自从4岁起跟随着师父学习银枪刺咽喉，至今已70多年了。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将二位请到了我们的演播现场，请他们俩为咱们表演一下银枪刺咽喉。
3: 嗨，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还是山里边安全。
2: 好，亲爱的朋友们，炎热的夏天已经到了，您难道不想买一顶皮帽子戴吗？
1: 啊，
2: 京城六必居新进一批翡翠尿盆，45万一个，买不起憋着吧。
1: 这都不挨着。
2: 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综艺大观栏目时间了。今天为您介绍的是京韵大鼓。京韵大鼓是河北省河间沧州一带的木板大鼓形成而来。代表人物有刘宝全、白云鹏、张小轩、骆玉笙，
1: 都是名家。
2: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骆玉笙先生的晚年绝版录音，
1: 太珍贵了，
2: 请您欣赏。
1: 这老唱片了。

0: 当的当，
1: 渴了是吧？
0: 哎呦哎呦！
1: 我说怎么叫绝版录音呢？
0: 感谢精彩演出，
1: 还精彩呢！
0: 接下来，请您欣赏京剧。
1: 嗯，
0: 刘墉铡阁老，
1: 这戏可冷点儿。
0: 表演者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
1: 哦，这是他爸爸。
0: 沧浪贼雷，沧浪贼雷，沧浪贼雷，沧。三声大炮震地呀惊，大队人马往西呀行。

头趟街庄，早趟啊神，午趟街庄，神文清倒碗来接下，屋头的庄高兵红灯，神文到天那明，二位兄长辈金泽海，乌朝门外丧残身，谈六门该死的忠良无下场，惊动国母杨老公，金口玉言来封尊，他封我铁响金锁，玉儿点下三口铜铡，在朝中。

齐梁国八宝万峰金宝观四地特取经，在那后花园鬼托梦才知道国舅仰仗欺君王上海中。

0: 天端十三案，沈太子骗出了性命，打扰了永和宫，小当节礼，重则禁命，压定了满朝文武，打小官员，皇亲国戚，北子北乐，土豪劣绅，亡命之徒，任人胆战惊，范夫人意，你们往前奔。
1: 好，
0: 好，节目播送完了，
1: 别介啊。
0: 好，接下来请您欣赏我们的午夜悄悄话栏目。
1: 这节目都爱听。嗯，
0: 我们特地从大铁棍子医院聘请了童主任当我们的专职医师，
1: 这老熟人了。
0: 嗯，解决一切妇科疑难杂症。
1: 嗯，
0: 好，下面接听我们的听众热线。
1: 嚯，
0: 喂，您好。哎，您好，是我吗？哎，是您，您可以说话了。
2: 您好，我是德云社著名相声演员，我叫阎鹤祥。
1: 我呀，
2: 最近我这个嗓子不太舒服，您看怎么着？
0: 对不起，我们是妇科热线。
1: 我这不吃饱撑的吗？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1: 嗯，
0: 下面是交通红绿灯栏目时间，
1: 安全节目，
0: 我们接一下我们的现场记者。
1: 嗯，
0: 你好。哎，你好，我现在在一个十字路口，这里是一个事故多发路段，迎面过辆大卡车，大啊，
1: 怼死了是吗？这救护车太忙了，我跟你说。
0: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1: 嗯，
0: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1: 嚯，
0: 今天这个节目是什么呢？
1: 嗯，
0: 民俗大世界。
1: 哦，
0: 今天为您介绍的是剪纸艺术。
1: 哦，民间艺术。
0: 我们特地从北京昌平找到了一位孙大娘。
1: 嗯，
0: 据孙大娘自己说，她从17岁为了学习剪纸艺术，远赴河南开封，后来又到了山西太原，
1: 嗯，
0: 河北唐山，山东德州去学习剪纸艺术。
1: 哎呦，
0: 下面有请孙大娘。
1: 好嘛，
0: 下面我教给大家一个简单的，
1: 嗯，
0: 请拿出剪刀和纸，要先这样剪，这样剪，剪这边那边，镂空，再使劲剪，好，这样一个精美的剪纸作品就完成了。你们学会了吗？
1: 我学会什么了？我
3: 高原君上台鞠躬，
1: 山东快书，
3: 讲了个讲，讲了个讲，讲了个讲了个讲了个讲，闲言碎语不要讲，下回书来说短详。
1: 哎，完了。
0: 高先生十分的卖力气，
1: 还卖力气呢，
0: 已经快休克了。
1: 嗯，
0: 又到了我们激动人心的广告时间了。
1: 广告还激动啊？
0: 亲爱的朋友们，
1: 嗯，
0: 您在吃炸酱面的时候，难道不想要来点黄豆吗？
1: 哦，黄豆的广告。
0: 您在吃炸酱面的时候，难道不想来点黄瓜吗？
1: 黄瓜的广告。
0: 您在吃炸酱面的时候，难道不想来点黄酱吗？
1: 黄酱的广告。
0: 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先生们、太太们、太太们、先生们。这里是北京德云社第一届相声大会的颁奖现场。
1: 嚯，
0: 下面颁发第一个奖项。
1: 嗯，
0: 最佳普通话奖。
1: 哟，
0: 有请本奖得主岳云鹏。
1: 嚯，小岳。
4: 我十分的高兴获得了这个奖项。
1: 嗯，
4: 我要感谢我的师父教给我普通话。大家听我说的标准不标准啊？都是我的老乡啊。
1: 嗯，
4: 现在俺们村好些人已经听得懂我说的是啥了。
1: 原来不定多怯呢。
0: 好，感谢岳老师。
1: 嗯，
0: 众所周知，德云社有许许多多的年轻演员，
1: 嗯，
0: 为当今的中国相声界供出了许许多多的新鲜血液。
1: 哦，
0: 在这么些个演员当中，要挑选出一位最佳新秀奖。
1: 哦，新人奖。
0: 有请本奖获得者高峰老师。
1: 这高峰还新人呢。你的新人多健康啊。
5: 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1: 嗯，
5: 和厚爱，谢谢各位。我最近身体还行，
1: 嗯，
5: 不要担心我的身体，
1: 嗯，
5: 前几天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
1: 嗯，
5: 人家大夫说呀，除了我的舌头，全身都已经产生了癌变
1: 啊，
5: 请大家放心，我一定会坚持和病魔做斗争。
1: 啊，行，就扩散到舌头了啊，行。哎呦哎呦，这救护车太忙的了。哎呦！哎呦！扩散到救护车了。
6: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9: 咱来点这个现在呀大伙儿最喜闻乐见最喜欢的
10: 什么呀？
9: 直播呀。
10: 直播
9: 现在是一个全民直播的时代。
10: 嗯，
9: 大伙儿都喜欢直播。
10: 是，
9: 除了这个看直播的呀，
10: 啊，
9: 就是做直播的。
10: 哦，
9: 到时候咱也直播。
10: 直播咱不会呀。
9: 干嘛用会呀？
10: 嗯，
9: 相声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其中这个学呀它包罗万象
10: 啊，全包括。
9: 你能学人家吗？能学不就完了吗？
10: 哦，照猫画虎。
9: 对呀，而且来说你只需要记住这个直播的这个核心关键，
10: 娱乐
9: 带货。
10: 带货
9: 啊，你直播你前的甭管是说也好唱也好跳也好闹也好，
10: 嗯，
9: 你甭管是什么，最重要的你得落在这个卖东西上。
10: 那这不应该叫直播，
9: 那应该叫
10: 插播。
9: 你甭管叫什么、啊、
10: 您不就插广告吗？这就是
9: 你甭管怎么着，
10: 嗯，
9: 大伙儿一听这东西好，前头有吸引人的内容，
10: 嗯，
9: 大伙儿乐意在这儿听，完事儿呢你这一宣传把东西卖出去，这不就挺好吗？
10: 哦，明白您这意思了
9: 啊。
10: 那您会吗？
9: 当然了。
10: 太好了、
9: 啊、
10: 您这么着
9: 啊，
10: 您给我们大伙儿学学，我照您这学习学习。
9: 哦，我来了这个直播。
10: 哎，
9: 那您也别闲着。
10: 那我干嘛呀？
9: 您来了这个看直播的
10: 啊。可这个简单行吧？这容易。
9: 哎，到时候您甭管是上滑还是左滑、
10: 啊、行，
9: 您来了这个，我呢就来这直播的。
10: 好，
9: 咱这就开始。
10: 行啊。
9: 好吧，您先挑挑。
10: 那我先挑一个。
9: 您先挑挑。
10: 我挑一个。
9: 哎，
10: 挑一个直播。哎，
9: 嗯，
10: 这好。
9: 哪个？
10: 才艺主播。
9: 好。感谢各位老铁哈、
10: 嗯、
9: 来到了我的直播间。
10: 是，
9: 本人呢是一个才艺主播。
10: 嗯，
9: 接下来呢为您带来一段歌曲。
10: 我不爱听歌。
9: 为您带来一段戏曲。
10: 不爱听戏。
9: 为您带来一段古曲。
10: 会的太多了。太老的我可不爱听啊。
9: 为您带来一段新编铁片大鼓。
10: 哪段呀？
9: 燃烧我的卡路里。

0: 大力根龙，我要变成啊，变成那万人迷，力根龙的东。
1: 唱的还挺好，
0: 哎呀，
1: 就是有点糟改。
0: 感谢各位观众啊，感谢各位老铁送来的火箭，哈哈，感谢您的关注，感谢您的点赞。其实呢，在咱们生活当中啊，很多时候都会遇到刚才我唱的这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减肥
1: 啊，这要安利了。
0: 减肥呢，
1: 嗯，
0: 管不住嘴，
1: 是
0: 迈不开腿，
1: 嗯，
0: 这个肥啊总是减不下去，
1: 怎么办？
0: 今天呢，主播为您良心推荐一款减肥利器，
1: 减肥药。
0: 倍儿痛快，菜刀，
1: 嗯，
0: 减肥随心所欲
1: 啊，
0: 瘦的多切大腿，瘦的少切胳膊，想瘦哪里切哪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身体。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事儿？
0: 下一个，
1: 这个好，访谈主播，
0: 好，直播间的朋友，
1: 嗯，
0: 你们还在为考不上大学而发愁吗？
1: 啊，教育主播，
0: 你们还在为搞不上对象而发愁吗？
1: 感情的，
0: 你们还在为身边的人对你指指点点、爱搭不理而发愁吗？
1: 这是什么主播呀？
0: 多半你是得病了。
1: 哦，健康主播。
0: 你得了一种叫缺心眼的病
1: 啊！
0: 缺心眼不是病，缺起来真要命、
1: 哎。
0: 接下来呢，咱们采访一下缺心眼患者
1: 啊！这要采访了。
0: 你叫什么名字？
2: 李斌。我没有缺心眼。
0: 配合一下。
2: 哦，
0: 什么职业？
2: 相声。
0: 在您小的时候，
2: 嗯。
0: 是不是为了考不上大学而发愁？
2: 那多新鲜呢！
0: 为了搞不上对象而发愁，
2: 那时候笨点儿，
0: 周围的人对你指指点点、爱搭不理，你是痛不欲生，对吗？
2: 也没有吧。
0: 直到后来
2: 啊，
0: 发现自己得了一种叫缺心眼的病。
2: 是。
0: 自打知道这个病啊，几度啊都想轻生，但是万幸，
2: 嗯，
0: 遇到了我们大聪明药厂生产的机灵点胶囊。
2: 哦。
0: 自打吃了我们这个机灵点胶囊啊，
2: 嗯，
0: 您是腰不酸了
2: 啊，
0: 背不疼了，上五楼有劲儿了，站在桌子里头他愣会捧哏了。得了缺心眼儿就吃机灵点，吃了机灵点不得缺心眼儿。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嚯！哎
0: 哦，
1: 这个好，
0: 嗯，
1: 情感的。
0: 亲爱的朋友，
1: 嗯，
0: 欢迎来到我们情感直播间。
1: 哎。
0: 在我们情感直播间呢，
1: 是
0: 依旧是以下几个内容。首先呢，分享您的情感故事，
2: 嗯，
0: 解读您的情感问题，到最后呢，主播还要送您一首歌。
1: 太好了。
0: 接下来呢，咱们先看第一个朋友。
1: 哦，
0: 亲爱的主播你好，
2: 嗯，
0: 我跟我老公结婚三年了，之前谈了两年的恋爱，
2: 是
0: 两个人在一起已经五年的时间了。老话说七年之痒
2: 啊，
0: 我觉得他现在已经痒了。
1: 这叫什么话呀？
0: 之前呢
2: 啊，
0: 我们总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而吵架，
2: 嗯，
0: 可是最近我发现他不跟我吵了。
1: 这不挺好的吗？
0: 不单不吵架，偶尔吵两句他也马上低头认错。
1: 这多好啊。
0: 我问他这是为什么、
2: 啊、
0: 他说不想把有限的时间浪费在争吵上。
1: 听听。
0: 所以我就想问问主播，
2: 嗯，
0: 我老公是不是外边有人了？
1: 怎么这么能瞎琢磨呀？
0: 这位朋友你好
2: 啊，哈，
0: 其实我觉得你老公做得非常的好。
2: 是。
0: 两个人在一起的生活的时间呀，可能很长也可能很短，当我们还能彼此用力拥抱的时候，请您别再闹了。
2: 嗯，
0: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首歌曲。
1: 听歌了。
0: 别再闹了，
1: 咱们听听。
0: 我们聊些有趣的事情，别让情绪变得弱。

0: 冬天冷怎么办？冬天冷不用怕，请到八宝山殡仪馆。八宝山殡仪馆5000度的炉温融化你寒冷的内心。
1: 是他全烧了。下一个，
0: 亲爱的朋友，欢迎继续回到我的直播间。
1: 怎么又回来了？
0: 咱们接下来继续分享情感故事
1: 啊。那听听，
0: 主播你好，我是一个大龄单身女青年啊，今年30多岁了。
1: 是
0: 身边的朋友为了我这个单身啊是十分的着急
1: 啊，大伙儿都想你，
0: 总要给我介绍对象。可是我呢总有一个迟迟不能忘的人。
1: 哦，
0: 就在前两天啊，大学同学打来电话说要组织同学聚会，我一下又想起了大学时我的男神。
1: 呵，
0: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大学校园里。我穿着白色的连衣裙走过教室，发现他正在弹着吉他唱着歌，我停下了脚步，深情地看着他，四目相对，我的脸红了，
1: 多美好啊。
0: 多年过去了，我是一个喝着啤酒吃着烤串也不会脸红的姑娘。
1: 她成长了。
0: 可是当我再想起她，我的脸颊又泛红了。这位朋友，
1: 是
0: 每个人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都有一定的意义。
1: 对，
0: 当你忘不了她，那是说明她在你心中一直都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
1: 哎，
0: 当你又想起她的时候，你的脸颊泛红了。
1: 是。
0: 当你又想起他的时候，你的嘴角不自觉地上扬。当你又想起他的时候，或许你的眼眶含着泪。当你再想起他的时候，或许我们的青春从未走远。
1: 你看看，
0: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首歌曲。
1: 什么歌？
0: 林俊杰的
1: 啊，
0: 当你。
1: 咱们好好听。

0: 不着，深夜睡不着，熬夜带来黑眼圈。有了黑眼圈不用慌，请用马应龙痔疮膏，祖传偏方200年，上下都能用。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下一个。
0: 欢迎继续来到我的直播间。
1: 又回来了，
0: 接下来继续为您分享情感故事。
1: 哎呀，
0: 主播你好
1: 啊，
0: 我是一名大二的学生。
1: 哦，
0: 大二
1: 是
0: 在我这个年纪，很多同学都已经谈恋爱了
1: 啊，
0: 但是我的母亲告诉我，大学不要谈恋爱，这是早恋，
1: 这算不上。
0: 其实我觉得
1: 啊，
0: 我可能已经恋爱了。我有一个喜欢的姑娘，
1: 是
0: 每次我看见她对我笑，我就能高兴一整天。
1: 你看，
0: 她要是没理我
1: 啊，
0: 我能难过的睡不着觉。所以我想问问主播，爱情究竟是什么？
1: 这可不好说。
0: 这位朋友，您的年龄虽然不大，
1: 是，
0: 但是问题十分的深奥
1: 啊，那太深了。
0: 对于爱情啊，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
1: 啊。对，
0: 老舍先生说
1: 啊，
0: 从前的从前，世上本没有胭脂，女子的脸只为情郎红。
1: 这对，
0: 仓央嘉措说，世上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戴望舒说，有人问我的烦忧，我不敢提及你的名字。李白说，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对于爱情啊，每个人的看法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在爱情对于你来说既是魔鬼又是天使。
1: 哦，
0: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首歌曲。
1: 什么歌啊？
0: 魔鬼中的天使，
1: 咱们听听。

0: 要叫我傻子，傻子就是缺心眼儿，得了缺心眼儿就吃机灵点儿。
1: 他又回来了。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9: 这个

0: 那接下来就我们两个人给大家说一段传统相声。
1: 去你的吧！谢谢，再见。哎，
0: 回来，白给咱给我回来，
1: 干嘛呀？
0: 你这钱也太好骗了。
1: 怎么了呢？
0: 干嘛上来就走啊？
1: 咱们赶紧着吧。
0: 什么就赶紧？
1: 不是，你们相声演员最后一句话不都是“去你的吧”？
2: 对，
1: 我先把这话放这儿，
0: 你先给我拿开。
1: 怎么着了呢？
0: 最后一句嘛，咱这不刚开始吗？
1: 我怕大伙儿着急。
0: 对。大伙儿着急揍你。
1: 哎，谁要揍我？
0: 我就想揍你。
1: 怎么了？这是
0: 能不能好好说？
1: 好好说，
0: 按词儿说，
1: 按词儿说。好好那咱们说什么呀？
0: 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一段脑筋急转弯，
1: 快说。
0: 对对，都是
1: 快
0: 小一，
1: 快，
0: 这是
1: 快说。
0: 不是你着什么急呀、啊？
1: 脑筋急转弯，不急怎么转弯？
0: 对，他还有理了哈。
1: 对呀、
0: 啊，行，各位您听我说这个啊，说小明的妈妈有三个孩子，大儿子叫大毛，二儿子叫二毛，
1: 三儿子叫小明。
0: 叫他听过这段啊，
1: 小孩都听过。
0: 换一个，说一个人能做，两个人能做，一群人也能做
1: 梦。
0: 看我本子了，说一头牛啊，向南走30米，向北走50米。
3: 牛尾巴总朝地。
0: 你注意点啊！
1: 我注意点。哎，
0: 啊，说9个苹果给13个小朋友。
3: 你炸针啊！
0: 我炸你！我
1: 干嘛呀？这是炸我干嘛？
0: 说远开始灯笼，近开始灯笼，
1: 大家一起来
3: 破灯笼。
0: 去你的吧！
1: 你看是不是这词儿？给我回来！这不。
0: 不是干嘛呀？脑筋急转弯，我这弯还没转呢，你就踩刹车。
1: 这就赶紧揭晓答案，你别忍心让观众这么着急嘛。
0: 不是白眼男，我跟你说，什么事儿都得有开始、有过程、有结果，这才完整啊。
1: 那是过去
0: 啊，
1: 现在这个节奏必须加快，中间的过程全不要，直接奔结果。
0: 那有的事儿不能省略过程。
1: 什么事儿啊？
0: 你比如说戏剧，省略了过程，大伙儿就看不懂了。
1: 嗯，嘿，戏剧省略过程，一步到位。更加精彩，
0: 能行吗？
1: 我上来的单曲怎么唱的？
0: 单曲
1: 1, 2, 3, 4，嘿，快来吧，结果，快来吧，结果，一步到位，不要过程，就要这结果。呼呼，
0: 老有这个，
1: 快来吧，结果之《白蛇传》，咱们来了。
0: 《白蛇传》这戏里都有谁？
1: 你看《白蛇传》，首先有白素贞。
0: 谁来白素贞？
1: 我来白素贞。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姓白。
0: 姓白你就来白素贞。
1: 对了，
0: 但是你长得黑呀。
1: 那
0: 我白，我来白素贞。
3: 你白，你不素。
0: 不，
1: 一看你就是纯肉馅的。
0: 我是包子呀，我告诉你，像不像？作比成样。
1: 咱们来吧，
0: 来着。哒滴哒滴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哒滴哒滴哒滴哒噔滴哒噔噔哒啦滴滴。断桥之上，下起雨来了。哎呀，不知道我的相公在哪？相公，相公，
1: 您好。
0: 哎，
1: 对不起，我算了。
0: 哎，回来。你又干嘛去？
1: 不是，我想了，我还是买那个素馅儿的。
0: 卖素。我还是包子呀！我告诉你，好好说啊，
1: 好好说，
0: 好好说啊，
1: 好好说。
0: 这位公子，你看下起雨来了，能不能借伞一用啊？
1: 您是谁呀？
0: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乃修炼千年的蛇妖，500年前在断桥之上曾被你救过性命，今日到此，我是特意来报恩，我就是白素贞
1: 妈。妈妈妈妈，
0: 不是，你等会儿，你先别激动啊，不是。我刚出来，我还没见着我相公呢，怎么儿子都比我大了？
1: 哎，我正是您的儿子许世林呐，妈，您听我说，
0: 怎么回事？
1: 等你跟我爹爹来相会，那么二人成双又配对，法海从中来作祟，那么水漫金山都遭罪。我中了状元，一步到位，你算一算，给你省了多少课时费？课时费，
0: 办死你！
1: 我这，
0: 卡死你！
1: 怎么着这是？
0: 说都说不利索。
1: 他这儿想了，
0: 怎么证明咱们两个是亲娘俩？
1: 娘啊
0: 啊，
1: 亲娘俩必有心灵感应
0: 哦。
1: 您老人家怀我的时候唱那些歌，我可都会唱。
0: 哦，
1: 今天咱们就来一个的歌认亲。
0: 我就没有开出租的计划。你这意思，我要唱歌的上一句，你就能接上下一句来。
1: 对了
0: 哦，
1: 您唱上一句，我接最后一句。
0: 最后。
2: 那这歌大伙还听得懂吗？
1: 不要过程，好听。
2: 那试试
4: 试试。苦涩的沙吹痛脸庞的感觉，
0: 擦干泪也不要问为什么。
2: 不是你容我问了吗？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
0: 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咚，
2: 是谁在

0: 我爬山坡，
1: 抱着我的妹妹就上花椒。
0: 他就这事儿急，看见没有？听说过没见过，
1: 一二三四五五六七，
0: 每天早上第一句，
1: 燃烧我的卡路里。
0: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1: 叔叔再见。哎，拜拜，
0: 回来
1: 啊。
0: 什么孩子呀，拿着钱就走了是吗？
1: 不要过程嘛。
0: 不是，你不能把过程，
1: 我着急咱们娘俩赶紧相认。
0: 不是，你不能把中间的过程都给我省了呀。你这戏不行，这戏不行，必须给我换一个。
1: 换一个？
0: 换一个这不算。
1: 换一个再听听我那单曲
0: 啊，
1: 一二三四，嘿，快来吧结果，快来吧结果，不要过程一步到位就要这结果。呼呼，
0: 老有这个，
1: 快来吧结果之西游记
0: 啊。西游记这我们大伙都熟啊。
1: 你肯定熟啊。
0: 对呀，
1: 因为你就是天蓬元帅呀。
0: 不是，不就因为我胖点吗？啊，一眼西游记我就是天蓬元帅，一眼西游记我就是猪八戒。嗯，我告诉你，今儿我坚决不演猪八戒了。
1: 你演二师兄。
0: 二师，这不一样吗？我告诉你，今天我演唐僧。
1: 唐僧救唐僧，你挑着担，我牵着马。二师兄来了啊！迎来日出，
0: 而搅和乱了
1: 啊！
0: 贫僧唐三藏，奉唐王之命到西天取经，路过贵宝地啊，有妖精，徒儿。徒儿，
1: 徒儿来了，这儿
0: 啊，你是我哪位徒弟啊？
1: 我是您的徒弟猴杀猪啊。
0: 猴杀猪是个妖精吧？
1: 妖精干嘛呀？啊、孙猴、沙僧、猪八戒、猴杀猪，
0: 你给我三合一了。
1: 嗯，师傅，
0: 嗯，
1: 徒弟一个一个收太麻烦，三合一就够了。嘿嘿，这还省事儿了呢。二师兄说的对呀。
0: 呀。那你们谁保着为师到西天取经啊？
1: 师傅，这经俺老孙已经给你取回来了，
0: 取回来了。
1: 俺老孙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俩来回的事儿。二师兄说的对呀。
0: 啊，要这么说，你比那个高铁可快多了。
1: 啊，师傅，这样咱们还省了当中的九九八十一难呢，省得老猪遭罪了呢。二师兄说的对呀。
0: 我看你有点人格分裂呀，你。你怎么又把剧情都给我去了？
1: 加快嘛！
0: 不是，那剧情都取回来了，我还演什么呀？我告诉你啊，别的剧情这个略过去我不管啊，中间有一段千万不能跳过去。
1: 哪段？
0: 就是唐僧看见女儿国国王这段。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还没见着女儿国国王呢。
1: 什么唐僧想见女儿国国王？
0: 对，
1: 简单呀
0: 啊！
1: 玉帝哥哥，
0: 停停，
1: 嗯，
0: 你是谁呀？
1: 啊，我就是。女王陛下，
0: 女王，不是女王陛下，怎么长得这么囧啊？
1: 出门着急见你，忘了开美颜了。
0: 哎呀，这是开了美颜，天仙下凡；不开美颜，像白凯南。
1: 玉帝哥哥
0: 啊，女王陛下。

0: 你还记得咱们那首歌吗？
1: 什么歌啊？
0: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轻声笑声与你哥哥，女儿到底美不美？
1: 错了，
0: 女儿到底美不美？
1: 什么？
0: 女儿到底美不美？哎，美哎，美美美美哎！
1: 停停停！这女儿国怎么给高老庄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1: 你给我下去！
2: 差点蹲我一下！
1: 我摔死你！我
2: 怎么来着？
1: 你怎么又把中间的剧情给我跳过去了？
2: 赶紧
1: 行行行，白当我看出来了，
2: 要结果
1: 啊、你只要这个结果，
2: 对了，
1: 不要过程，
2: 对了。
1: 那这样啊，我要说一段戏你敢来吗？
2: 只要不要过程咱们更加精彩，
1: 来你那段单曲呀、
2: 1 2 3 4 嘿，快来吧结果，快来吧结果，一步到位不要过程，就这结果。呜呜，哎，他也会了、
1: 都会了、
2: 哦、
1: 快来吧结果之鸿门宴。
2: 鸿门宴这里边都有谁？
1: 这里有霸王项羽。
2: 那我就演这霸王。
1: 凭什么你演霸王？
2: 这是我定的，我这就叫霸王条款。
1: 霸啊，你还挺霸道。
2: 那当然。
1: 那行，我就来你的手下项庄。
2: 好，武侠片，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咚咚。项庄听令，
1: 魔将在。
2: 今晚宴席之上，定要将那刘邦。
1: 嗯
2: ，over 了
1: ，over。那时候有这词儿吗？
2: 就是能办他。
1: 办他！哎呀，什么破词儿、大王有所不知啊！
2: 怎么了？
1: 末将不敢，下不去手啊！
2: 下不去手，我就给你加加油吧。
1: 怎么加油
2: ？1 2 3。那你的名字叫项庄，
1: 庄庄的庄，庄庄庄庄。
2: 那么今晚的任务是杀刘邦，
1: 帮帮帮帮帮帮帮帮。
2: 那么手别抖，那么心别慌，
1: 慌慌慌慌慌慌慌。
2: 那么一切跟随我楚霸王，
1: 王王王王王王王。
2: 我让你杀他，没让你咬他。
1: 我是狗啊！
2: 快动手吧！
1: 好，哎呀，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怎么把我给杀了你
1: 大王、
2: 好小子，我以为你是项庄呢，原来你在跟我装像呢。
1: 这大王你有所不知啊。
2: 怎么了？
1: 反正鸿门宴上你也杀不了刘邦
2: 啊，
1: 四年之后你还是乌江自刎、干脆我就一步到位成全了大王
2: 啊，
1: 我这一剑省去了四年的楚汉之争，多好啊。
2: 好什么呀？
1: 怎么了？
2: 本王还没见到那虞姬，我还没别呢。
1: 哦，大王想跟虞姬告别。
2: 正是。
1: 虞姬来了，
2: 让他来见我。
1: 我方虞姬还有5秒钟到达战场。
2: 王者荣耀啊！
1: 大王，
2: 停！谁呀、你这？
1: 我是虞姬呀、
2: 你看你像鱼缸。你这虞姬怎么胖这样了、
1: 不是呀，这不是着急见你、放开瘦身了吗？
2: 哎呦，真是开了瘦身是我的财，不开瘦身天蓬元帅呀！
1: 大王
2: 啊，
1: 大王，你怎么回事？你怎么走我前头了？
2: 我走你前，我都怪我，不要这过程，只要这结果。
1: 大王，看来你真是活不成了，
2: 活不成了。
1: 大王，既然你活不成了
2: 啊，
1: 我就好好活着。
2: 哎呀，你不同本王一起走吗？
1: 不啊，反正你都走我前头了、再说你那个单曲不都唱了吗？
2: 怎么唱的？
1: 快来吧结果，快来吧结果，一步到位不要过程，你就是这结果。呜呼吧你。
2: 你去你的吧。
3: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是，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6: 今天我给您说一段单口相声。
7: 你听说了吗？今天有人要说一段单口相声啊。
6: 导演，有人管没人管。

0: 这是，不要受他的影响啊。为什么说单口相声呢？因为我那搭档啊，哎，丢了这个。
1: 你听说了吗？有人说相声搭档丢了。
0: 哎，你跟那儿待着呢是吗？站起来。
1: 听说了吗？我被发现了。
0: 来吧，来，过来过来过来，跟那儿聊上了。我说我在后台找你半天没找着呢。
1: 我跟小姐姐们聊会天儿。
0: 哎，跟聊。
1: 今天来了以后，我才有重大发现。你听说了吗？
0: 啊，
1: 就咱们山东潍坊
0: 哦，
1: 有风筝。
0: 废话，满大街都有风筝，你没见过风筝是怎么着？
1: 见过呀。风筝，
0: 哎，
1: 始于春秋时期。
0: 对，
1: 到东汉时期，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以后，就有了风筝。
0: 对，
1: 风筝又叫纸鸟，
0: 纸，
1: 对吧？
0: 什么就对了？不叫纸鸟，叫纸鸢，
1: 叫什么？
0: 纸鸢，
1: 你听说了吗？
0: 啊，
1: 风筝又叫纸鸢，
0: 我听说了，这不是我告诉你的吗？
1: 我觉得这个纸鸢没有纸鸟好听。
0: 全世界70%的风筝都是从咱们潍坊出去的。我告诉你，因此潍坊还有个别称叫鸢都。
1: 你懂这么多，你都听谁说的呢？
0: 你管我听谁说的干嘛呀？
1: 你是不是网上查的呢？
0: 你甭管我查没查，我知道就完了，对不对？那再说你带这干嘛？
1: 我网上查的呀。上台必须带这个。
0: 干嘛呀？
1: 你没听说吗？就是如果一个人长期暴露在就是由复杂电路导致发光的二极管下的话，人会精神恍惚，语无伦次，甚至变成不太聪明的鸭子。
0: 鸭子，你说了这一大堆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这个灯烤时间长了，人容易变傻。
0: 我瞅你现在就有点傻，怎么这个也信呢？这都谣言。
1: 你把它带上，你感受感受。
0: 我带它干嘛呀？你就别信这个啊！
1: 就许你查，你网上一查，哎呀，潍坊叫鸢都，哎呀，风筝叫纸鸢，我就不行查查去，我就不行看看公众号，
0: 好多公众号的内容不能信，
1: 别胡说。
0: 怎么了？
1: 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0: 是，咱不知道他这个，他关键他有些那个公众号啊，他专骗中国人，你知道吗？
1: 谁说人公众号都挺好的？
0: 怎么就好了？
1: 你看那个标题，那个态度，你一看，你当时虎躯一震呐！
0: 哎呦我的妈呀，还虎躯一震？什么标题就虎躯一震？
2: 耸人听闻！
0: 怎么了？
2: 14亿人不曾知道的真相，点点点点点点。我天！
0: 啊，14亿人都不知道，
1: 你说你看不看？
0: 那得看，
1: 点进去一看，
0: 点进去，
1: 竟然治好脱发的是一群秃头！
0: 哎，
1: 废话，
0: 他不是秃子，他治什么脱发呀？他。
1: 令人震惊，
0: 又怎么了？
1: 吃了这些东西相当于毒药。想想你的家人，点点点点点点，为了家人朋友们，看吧，
0: 得看，
1: 点进去一看看。如果你吃了砒霜、敌敌畏和农药，相当于吃了毒药。
0: 你不看他，你也不吃啊？
1: 不，别让家人吃啊，也不让家人吃啊。
0: 谁给家人吃这个呀？是不
1: 是？内部消息，多少钱都买不到。玩手机熬夜竟然有这么多的危害，看完吓出一身冷汗。
0: 我的妈呀！
1: 点点点点点点，看不看？
0: 看看看
1: 看
0: 看
1: 吧，
0: 看看。
1: 第一，首先导致你一晚上没睡觉。第二，你第二天白天睡一天。第三，你第二天晚上睡不着觉。呸！是不是吓出一身冷汗？
0: 吓什么冷汗呀？这不都废话吗？这个，你这不浪费时间吗？你看这干嘛呀？
1: 就是公众号没意思，
0: 这就没就别信，
1: 听他的，
0: 哎，
1: 听他，公众号别信，咱们哎，还是看朋友圈，
0: 那咱看
1: 朋友圈靠谱啊，
0: 出来朋友圈了呢，你
1: 朋友圈能致富啊，
0: 朋友圈能致什么富啊？
1: 你没听说吗？
0: 是什么
1: 啊？今天是迪迦奥特曼的生日，转发这只大老虎可以获得300元话费，不转不是中国人。
0: 你等会儿吧，别说了，你转了，
1: 不光我转，我爸我妈，我们一家三口，
0: 就你们一家人就财迷。一家三口发这个，转完了挣300块钱，你知道的吗？
1: 兄弟，
0: 怎么了？
1: 格局小了。
0: 什么叫格局小了？
1: 一个人300，3个人是900。这比那朋友圈里面让朋友帮你砍一刀划算的多呀。
0: 你等会儿，我听着有点血子呼啦的。怎么还砍一刀呢？
1: 你不知道，就有那么个 APP。
0: 哪个？
1: 你点进去，他告诉你，我要。他要给我
0: 啊，
1: 999.99元的红包，你说我领不领？
0: 领啊，
1: 是吧？
0: 领，
1: 不领白不领。
0: 对，
1: 但是他要让我找个人帮我砍一刀，他我那才能提现。
0: 这怎么砍这个？
1: 我就让我爸赶紧注册个账号，帮我砍了一刀。哦，砍完一刀，他告诉我，我要集齐10个金币就可以提现。
0: 那就再来吧。
1: 我又找了10个朋友，帮我砍到第9刀的时候，最后变成了0.01金币。我得找100个朋友再帮我砍100刀，砍到99刀的时候，0.01金币没有了。他让我集齐提现卡3个字，我集了68个提字，集了108个现字，还剩一个卡字没有了。不出卡，给我出了卡的碎片，让我集齐10个卡的碎片，然后就能提现。我集齐了10个卡的碎片，到第10个碎片的时候，他告诉我没有卡了。他让我集齐10个能量换一个卡的碎片。我集齐了10个能量，到第10个能量的时候，他让我集齐10个太阳换一个能量。我还没有等集齐太阳的时候，他告诉我你的现金红包让一群老鼠偷走了。气不气人？我所有的人脉都用光了，哎呦，我砍了这么多刀，他让老鼠偷走了。哎呀，
0: 别，我都替你恨得慌了啊！别着急了，
1: 你说是不是？转发这个老虎，他比老鼠那好，他老鼠，他是不是好？
0: 不要信朋友圈，
1: 还是看看短视频，刷短视频多过瘾。
2: 那里面有好多有知识的。
0: 哦，还能学知识，这行。哎
1: 呦，你听说了吗？
0: 什么呀？
1: 金字塔是外星人建造。哦，
0: 是啊。
1: 月球是地球人建造的。哎呀，人类的祖先是鲸鱼。恐龙灭绝的原因是因为没有戴口罩。嗯，有一个骷髅精啊，修炼了好长时间，然后他能变成3个人的模样出去勾引人，最后让人拿棍子打死了。
0: 是啊，啊，你知道这个骷髅精后来变成谁了吗？
1: 谁呀？
0: 白骨精。
1: 白骨精。
0: 你知道白骨精怎么死的吗？
1: 怎么死的？哎，
0: 孙悟空拿棍棒死的。
1: 这是真事儿啊！哎，
0: 我有心帮死你。嗯，啊，这活这么大没看过《西游记》，你看了吗？这人，
1: 这怎么这？
0: 不是这有什么用啊？这是知识吗？
1: 咱换点有用的。成功人士告诉你如何一年挣到1亿，有用没有？
0: 这是怎么挣到1亿？
1: 继承他爸的财产。
0: 他
1: 爸。
0: 拉倒！我爸要有1亿，我在这儿待着，我回家躺着就完了。
1: 他不是，那有时候你就光看那第一句话，或者光看那前10秒，就勾着你想往里看呀。
0: 你这就不够坚定，我就不看。
1: 他怎么能不看？
0: 他说什么我都不看。
1: 年轻人应该收藏，
0: 不看。
1: 选择女朋友的4大标准，
0: 打开，
1: 听说了吗？
0: 打开。
1: 第一点，要找一个爱自己的，
0: 这很重要。
1: 第二点，哎，要找一个有共同爱好的，
0: 有共同语言。
1: 第三点，要找一个爱收拾房间的，
0: 顾家呀。
1: 第四点，哎，别让前面这仨碰上面，
0: 别让前头那仨
1: 非常紧急，赶紧转发。
0: 您等会儿，您别说了。
1: 行，
0: 合着我就找4个女朋友就行了。
1: 你就是海王呗，你就是海王。
0: 我不是海王。
1: 我就说这个意思
0: 嘛。这什么意思啊？这不要看，这都浪费时间。
1: 行吧，以后手机就这样啊，朋友们，除了打电话发短信别的啥也不干。那天我就接了个电话啊，说是我大学同学。
0: 那挂了吧。
1: 干嘛？
0: 骗子。你都没上过大学，你上哪有大学同学去？
1: 没上过大学我还不行有个大。我就问他什么事儿。他说他父母住院了，让我借他200块钱。
0: 你看我说骗子吧，别信啊。
1: 那我能信吗？
0: 不能信，
1: 当场我就给转了。那去，
0: 你有毛病是吗？
1: 咋了？
0: 他是骗子，你给他转钱干嘛呀？
1: 他骗骗呗，200块钱，你想想，转化和大老虎还300块钱呢，你想吧，我给他200块钱，我就拥有一个大学同学呀。
0: 哎呀，我没想到你对大学的执念有这么深厚啊！
1: 而且你想想，我比我爸妈要强多了。
0: 那你爸妈又怎么了？
1: 那天我爸给我打电话，儿子。你好着没？我说我好着呢。
0: 这叫什么话？这
1: 你真的好着吗？说我真的好着呀。
0: 怎么了？
1: 那我就放心了。
0: 有事儿这是？
1: 我说爸怎么了？我收到一条短信，说你被绑架了，让我给汇款20万，不然就撕票。
0: 你说这去？
1: 我说你信这个吧，这一听就是骗子。你怎么可能能给他转钱？我怎么可能被撕票？什么时候给你发的短信？
0: 什么时候发的？
1: 上个月2号。
0: 上个月二十，
1: 我一忙啊，忘了。哎呀，我今天想起来，我问问你看撕票了没？
0: 嘿，你爸爸心太宽了。
1: 你说我应该是悲哀还是应该高兴？我错，
0: 还高兴呢？这高兴不起来了。我告诉你吧，你最终的结果是受伤，你知道吗？你说你这个人，我都服了你了。什么公众号了、朋友圈了、短视频了、电信诈骗，你怎么什么都信呢？人家说什么你听什么？ 特别像你这种人，你其实你比他们还可气，知道吗？啊，你就属于是那种啊助长这种不良风气的人，你就给他们造势的人。
2: 我都让撕票了，我这么大罪过吗？
0: 我告诉你啊，永远记住了，对标题党永远要说 no， 拒绝黄赌毒，拒绝营销号。
2: 你现在这个气势弄得跟电台播报一样。
0: 当然了。前日破获一起大型胡说现场，面对夸大其词的标题党，我方一举摧毁其窝点。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擦亮手机，刷朋友圈有风险，转发需谨慎。什么样的标题党可能是虚假信息呢？以下可能都是。
3: 看后赶紧收藏，今天你们出人意料，让人背后发凉，背后这是原因。

0: 本次播报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看。
1: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2: 当你老了，
3: 当你老了，
2: 头发
3: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4: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5: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
6: 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7: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8: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9: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1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两个了。

0: 姑娘，2块钱卖他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

0: 哎，这个相声，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它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哎、
1: 啊。顶我干嘛呀？
0: 啊，对对，对对，你
1: 不你
0: 干嘛？
1: 站这边。
0: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1: 不是，
0: 哎啊，
1: 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0: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屎活凉活？
1: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
0: 对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哎，
1: 不是
0: 单口相声，
1: 没听明白是吗？就你、
0: 啊、对对
1: 我跟
0: 单口相声，哎，说的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1: 仨开行吗？仨开干嘛？气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不是你干嘛呢？您这，
0: 你老实，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1: 你什么意思你？
0: 你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对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啊。
0: 哎，对，凭什么呀？
1: 这怎么叫
0: 凭什么？
1: 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不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0: 哦，编导安排的。
1: 对呀、啊，
0: 那我谢谢编导啊。
1: 对，
0: 我祝福您啊。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1: 您这是祝福的吗？
0: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您，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明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1: 对呀、啊，
0: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五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1: 我学十五年了。
0: 各位听听，我学五年了，他才学十五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1: 咱俩谁不要脸？你实数不实啊你？
0: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1: 不是没听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0: 是
1: 你过
0: 了，你是
1: 你上这边去、
0: 哎，不是你别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1: 你问我什么
0: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1: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0: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1: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0: 哎，三郎，三郎，
1: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0: 三郎，你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瞪眼，你给我三郎。我先坐到扯了，
1: 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0: 你非要逗是吗？
1: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跟你捧着，
0: 你是不是就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1: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呀？
0: 你要说非逗，行，你逗，你来，
1: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
0: 边，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就这么着，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1: 你还小点吧你。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
2: 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
1: 哎，陆阳，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0: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1: 就是
0: 你撒什么泼呀？
1: 咱俩谁撒泼呢？跟这，
0: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1: 对呀、啊，
0: 吃功夫的知道吗？
1: 是啊。
0: 八扇屏，你懂吗？
1: 对，说，
0: 我给大家讲一讲。
1: 好，您讲吧。
0: 嗯，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1: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0: 对，
1: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0: 对，
2: 是吧？
0: 对、嗯，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1: 是
0: 我跟您说啊，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1: 对，
0: 其实可不止
1: 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0: 对
2: ，嗯，
0: 哎，他比我词儿还熟呢。您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1: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0: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1: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0: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1: 没搅和，你逗哏，你
0: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
1: 啊，
0: 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
1: 啊，
0: 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1: 对，
0: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1: 知道啊。
0: 不知道我告诉你，
1: 我说我知道。
0: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

0: 段话。
1: 对呀、
2: 啊，哎，您看、啊、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就穿的什么这哎，说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3: 你说的是人话吗？
2: 就是这贯口啊！
3: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2: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3: 啊，这就是贯口、哎、啊！
2: 这个八扇屏啊，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3: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哎，
2: 对对，我来了，我
3: 好好好，
2: 来了这个，
3: 那你来吧，
2: 好不好？
3: 行，来吧。
2: 这个你呢，就当一个学习。
3: 啊，对，我向您学习
2: 观摩，
3: 好
2: 好不好？
3: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2: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3: 你穷疯了吧你？
2: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哎，
3: 行。我学学金劲儿迟子，
2: 好啊！哎呀，搭句话，搭句话，
3: 搭什么话？
2: 搭话就是我，不是人，我
3: 是、啊、这八十名里面那个。哎、行、哎，好，你什么人啊？对，你就不是个人，
2: 你才不是人呢你！啊，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3: 不是你什么人吗？
2: 废话啊！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就是、我说
3: 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2: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啊，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了。
3: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2: 不是，
3: 你就拆了，
2: 就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3: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2: 哎，就行，漂亮，
3: 行行行，
2: 好不好？
3: 开始吗？
2: 可以，
3: 我给你搭一句话，
2: 搭一句话啊！
3: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哦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2: 怎么样？
3: 奥特曼吧？
2: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3: 对。
2: 奥特曼你不知道？
3: 我不知道啊。
2: 那么好了、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3: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啊、
2: 你诚心是怎么着？
3: 这番你没有啊？
2: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3: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
2: 这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3: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2: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3: 你经常、
2: 那个、
3: 哪个
2: 猛撞人那个
3: 莽撞人，你熟？
2: 莽撞人，
3: 行了，早说，哎、来，莽撞人，
2: 你说莽撞人，
3: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2: 对，
3: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莽撞人吧。
2: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3: 你要疯了是怎么？
2: 我说这个啊啊，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3: 啊，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2: 什么？哎呦，莽撞人，
3: 对，嘿，啊、
2: 莽撞人啊，是你也配？
3: 嗯，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2: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
3: 来吧，
2: 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哦，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儿来着？
3: 大树楼桑。
2: 对，嗯，家住。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有一地儿，
3: 蒲州解良县，
2: 解良县那边，
3: 什么词儿、啊哎？这叫
2: 三弟姓张名飞，嗯，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3: 涿州范阳郡，
2: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儿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嘿，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这拿一棍儿，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3: 你这是莽撞人，
2: 莽撞人。
3: 你这么说莽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2: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3: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2: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3: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2: 不是，你看没看
3: 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2: 身段。
3: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2: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3: 这还不重要。
2: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3: 教育我，
2: 让你明白，
3: 让我明白什么？
2: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一。
3: 哎，等会儿，走，不是，再走。你刚才说什么？
2: 张飞是莽撞人啊。
3: 张飞是莽撞人。
2: 对。
3: 谁跟你说的？
2: 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3: 老先生这么
2: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3: 完了完了，你斗不了根。
2: 怎么了？
3: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2: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3: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啊，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哦，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嗯，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2: 这我不知道。
3: 你不知道？
2: 不知道。
3: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
2: 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3: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2: 哎，对，
3: 在想，这边来。哎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嗯，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嗯，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哦，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21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哦，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哦，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哦，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哦，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嗯，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嗯，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得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劫营，我必拔得头功。嗯，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关桥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失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哲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挡阳桥前救子龙，八骏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2: 好，
3: 哎，好，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哎，
2: 不是，
3: 绝对不是莽撞人。哎，
2: 不是，老先生，
3: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哎，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哎，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矮往你往高处长啊！别介，别介，够花吗？算了，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哎。
0: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0: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1: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0: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1: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0: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1: 啊？不会吧？ 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真棒！
1: 妈，我考上大学了！
0: 太好了！
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0: 好，好，好！
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着，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4: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青年相声演员，我姓汉，我叫汉洪真。这回呢，
5: 您的这个艺术形式是啊，
4: 相声。对对对，怎么了？
5: 不对，
4: 怎么不对？没报错呀？
5: 味儿不对。
4: 什么叫味儿不对？
5: 韵味啊。
4: 哦，韵味怎么不对了？
5: 韵味不对。
4: 您说说。
5: 您听这个名字啊。嗯，相声，
4: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5: 名字听上去就很土气。
4: 我们这名字土气，
5: 你一点都不文艺。
4: 哦，怎么就文艺了？
5: 你看看人家，现在摄影师啊，人家起个文艺的名字，
4: 叫什么呀？
5: 人家叫以光影捕捉美与优雅之神韵的方格设计师。
4: 他那舌头这么说不记上吗？
5: 你们相声也得改改。
4: 我们这相声怎么改？
5: 你得取个文艺点的名字。
4: 哦，我们这名字可叫了100多年了。
5: 那也得改。
4: 怎么改？
5: 你们这个相声无非就是聊天嘛。
4: 啊，是聊天。对，
5: 聊天就叫哈拉。
4: 叫什么？
5: 捧哏就叫吐槽。
4: 吐槽
5: 最好你们还得有点洋味儿。
4: 我们还得洋味儿。
5: 你们就得这么叫声啊啊！你们叫做以语言制造场景的挑逗笑神经的哈拉吐槽 A 咖。
4: 这是人话吗？我就按照您这么说，我就是文艺青年了。
5: 那当然。
4: 哦，那行，那我自我重新介绍一下好不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这个青年的什么
5: 语言啊，
4: 以语言制造场景挑逗您笑的神经的，我是哈拉吐槽 A 咖汉洪真。您看这行不行？
5: 作为一个演员，
4: 怎么着？
5: 反正您不论从语言上，您到形象上啊，您都得符合现在的审美追求
4: 啊。那倒是。
5: 您现在什么时代了？
4: 什么时代？
5: 现在是男的想高，女的想瘦。哦，狗穿衣服人露肉，
4: 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5: 你要是不符合现在的时代要求，你就被淘汰了。哎呦，
4: 那我可别被淘汰。
5: 你就拿你的形象来说吧。
4: 这形象多好啊。
5: 你说一旦要是说给你立个雕像，你就说你让人怎么弄。
4: 我还没死呢。
5: 达芬奇把黄金分割线作为人体的比例分割。哦，
4: 什么比例？
5: 从脚到肚脐是一，
4: 你
5: 从一到头顶是0.618。
4: 黄金分割线，
5: 你看我这身材没有？这就是标准身材。
4: 哦，您这标准。
5: 您哪位带着皮尺呢？您可以上来，您可以量一量。哦，你再看看您。
4: 我这比例也好啊，
5: 买电视合适。
4: 这怎么讲？
5: 16:9，360度全死角的身材。
4: 我这黑屏了似的。
5: 你不合比例，您让这大伙儿看看，你这
4: 多好这。
5: 您跟个米其林的小人一样，是不是？
4: 你还长一圈一圈的呢，怎么
5: 不合比例？
4: 怎么这么损呢？
5: 你身材好，你不论穿什么衣服，你要是作为模特立个雕像，什么样的意境您得给人表达出来，
4: 都能体现什么意境。
5: 你拿我来说吧，我穿个西装，我可以很商务。
4: 你瞧瞧，
5: 我穿个帽衫啊，我可以很嘻哈哟。
4: 你看看，
5: 我穿个夹克，我可以很前卫。
4: 好家伙，
5: 我穿个泳裤，我就可以去游泳啊，
4: 多新鲜。穿棉大衣那就沉底儿了。
5: 我来个皮裤啊，皮帽子，皮围脖，戴个雷朋眼镜，老远一看
4: 怎么样？
5: 土豪！
4: 我看您像藏獒。哎，你这就没有这么穿的。
5: 这怎么说话呢？这人你
4: 好，您这什么艺术家？
5: 有时间吧？
4: 怎么？
5: 有时间？上我那儿去。我好好的，我给你。
4: 怎么着？
5: 设计设计。哦，我给你好好啊，雕雕。
4: 不行，我疼。 什么叫雕雕啊？
5: 雕琢雕琢。
4: 什么意思啊？
5: 我是个雕塑家。
4: 哟，您雕塑吗？还家？您可别蒙我啊。
5: 怎么呢？
4: 据我所知，凡是称家的都得有自己的代表作品。
5: 我也有啊。
4: 是吗？比方说我知道啊，有那么一个雕塑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人家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艺术作品，人家叫大卫。
5: 我也有啊。
4: 您那是
5: 小肠
4: 雕一碗卤煮是吗？
5: 这卤煮干什么？
4: 少雕废头，我不爱吃。
5: 小肠
4: 什么？来小肠。
5: 京剧智取威虎山炕吗？小肠宝。嗨，这就雕出了有意境
4: 哦。小城堡，哎，还有一个，罗丹雕过一个思考者，
5: 我也有。
4: 您那是
5: 植物人，哎，
4: 还有一个制铁饼者，
5: 我也有。
4: 您那是
5: 打弹弓的人，
4: 哎呦，还有一断臂维纳斯，
5: 我也有。
4: 您那是
5: 天坛的圣斗士，
4: 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艺术作品？魏大师，问问您，像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得花多少钱？这得
5: 别提钱啊。别提钱，
4: 怎么呢？
5: 庸俗
4: 啊！我们说相声都挺俗的。
5: 你完全可以办卡嘛？哎啊，对不对？当然了啊，年卡五折哦，一次性消费几十块钱也有，不过时间它相对就短一点哦，短一点也没关系，是不是？您可以再加个钟，哎，是不是？
4: 还能加钟啊？嗯，不是，您这搞一个创作得多长时间呢？
5: 40多分钟吧。
4: 40多分钟就完了？嘿，那立等可取啊！
5: 什么叫立等可取？
4: 就是您这您搞创作，我们旁边站好了欣赏，一会儿您完成了我们拿走。
5: 都是朋友，嗯，上这儿来了，让您站着好意思吗？
4: 我们也可以坐着，
5: 躺着，
4: 躺着，
5: 舒舒服服的，您欣赏我们的创作。哎呀，您说您愿意看着我们创作，您看着，嗯，不愿意看着没关系啊。躺好了，我们这儿有果盘，您看个电视什么的，这都可以。
4: 不是，我们这么躺着欣赏您创作，这不礼貌啊。
5: 没什么不礼貌。
4: 怎么呢？
5: 没什么不礼貌啊。味儿对，就是对我们的礼貌。哦，你再要说了，人虽然说是粗加工的东西吧，但是人家拿来之后，人家对我们还是挺尊重。人里外人家包了两层。一般都是一对儿。
4: 你瞧，
5: 当然也有一只的，一只咱打半价，对不对？哦。完了之后，咱把这个包装。咱给人存起来，对不对？
4: 这包装存什么？扔了不就完了？
5: 扔了你得赔人家，这个规规矩矩的给人存起来啊，然后进行这个深加工啊，先找一个这个容器啊，容器里边倒满了这个溶液哦，然后把这个粗坯子呀放在里头，嗯，洗一洗，嗯，洗干净了以后，您再决定怎么雕哦，您得看客户想表达什么理念。
4: 来问问您，这都能表达什么理念呢？
5: 有的就是中式的，嗯，有的这泰式的，有的传统古法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身心疲劳，哦，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气血不调，有的人是脾胃不畅，有的人是寂寞难熬。根据不同的艺术理念啊，哪儿该轻，哪儿该重，哪儿该使劲，哎呀，凡是到我们这求雕塑的人啊。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4: 怎么赞叹？
5: 我给你轻点儿。
4: 您这是足疗吧？
5: 足疗干什么？
4: 你这什么雕塑家呀？
5: 我们这有雕塑工作室，
4: 还雕塑工作室？
5: 我们这正经的大学毕业的。
4: 好，您还大学哪个大学？
5: 清华。
4: 清华值李师傅给发的是吧？
5: 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
4: 哎呦，还雕塑系？
5: 有文凭。
4: 您是没证不让你洗。
5: Yeah. 再说上我这儿来求雕塑的，不光是平头老百姓
4: 啊，还怎么着？
5: 也有很多明星大腕。
4: 都谁去您那儿了？
5: 很多呀。
4: 您说说，
5: 这些个明星啊，上我这儿来求雕塑，带着这个材料啊，要说也是参差不齐。
4: 怎么呢？
5: 有雕着费神的，哦，有雕着费力的，嗯，有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还有怎么雕也雕不出来的。
4: 您具体说说。
5: 雕着费神的，
4: 这怎么回事？
5: 郭敬明，
4: 郭敬明，
5: 那这材料太小，
4: 小脚，
5: 什么材料？啊，刻那个雕刻的刻壶，知道吗？
4: 哎，橄榄壶，
5: 哎，橄榄壶，哦，雕着费神，
4: 哦，那什么雕着费力呢？
5: 雕着费力啊，姚明，
4: 怎么呢？
5: 那啊，那个材料49号半，
4: 鞋号啊？
5: 鞋号干嘛？啊、艺术家穿的工作服。工作服上有的编号，他专门找这49号半给他雕，嗨，雕着费力的。
4: 哦，还有呢？
5: 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
4: 这怎么回事？
5: 马布里，
4: 人那是黑人，
5: 怎么洗也洗不白。
4: 哎，多新鲜呀！
5: 刘翔，2012年再次的受伤，上我这来说逃也逃也情操，上我这来求雕塑来，我一看，嚯，这家伙大腕来了，来。您来了，真是让我们足下生辉啊！哎，
4: 等会儿那是蓬荜生辉，
5: 那是搭棚子上够得着吗？来，往我这躺，再看刘翔带着这包装，这包装就错不了。
4: 这包装怎么了？
5: 上面打着对勾呢。哎，
4: 对，耐克的鞋。
5: 包装退下去，在原材料，在溶液里头泡好了，洗干净了。首先说，
4: 怎么样？
5: 这材料这皮啊，太老，
4: 死皮。对，人老训练，全是假。
5: 死皮干嘛？知道那个玉石玉皮知道吗？
4: 玉皮，
5: 我得先给它打磨下去。
4: 哎呦，你看看，
5: 还有刘翔的眼
4: 啊，鸡眼，
5: 鸡眼干嘛？哎，那木头的纹知道吗？哎呦，这鬼脸儿，
4: 还鬼脸儿，
5: 鬼脸儿。
4: 哎呦，真能钻的。
5: 把那眼我给它弯下去。哇哈，来回创作了40多分钟。哎呦，给刘翔高兴坏了。哎呦
4: ，这是什么表情？
5: 下了地套上包装，磕的磕的，行，这家挺结实啊。我瞧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噔噔噔
5: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5: 噔噔噔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噔
5: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的我也得管，
4: 你也挑的。
6: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7: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8: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9: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10: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1: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10: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11: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10: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11: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10: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

0: 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1: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2: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1: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2: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1: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2: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1: 说来听听。
2: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1: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2: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1: 嗯，
2: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1: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2: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1: 嗯，
2: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1: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2: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1: 说什么？
2: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1: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2: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 好家伙，海了去了。
2: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2: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2: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2: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好生活。
0: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的朗诵。
3: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0: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4: 叫我们精理干嘛呀？
5: 你这肉咬不动。
4: 你把我们精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6: 他也咬不动啊。
0: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听友王素琴，为我们带来经典歌曲《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山河万里，家国同心，这是刻在每个中国人心底最坚定的信念。 悠扬深情的旋律，饱含赤诚的家国热爱，字字句句都诉说着对祖国的挚爱与眷恋。

0: 感谢听友王素琴的深情演唱，歌声真挚动人，大气又温暖，听完让人满心振奋。家国是根，岁月是诗，青春有年少意气，暮年亦有别样芳华。岁月从不是褪色的代名词，沉淀下来的从容、温柔与通透，便是最美的风景。接下来有请听友书生带来朗诵《暮年芳华》。时光温润岁月，岁月沉淀优雅，这篇朗诵将带我们读懂，无论年岁几何，心怀热爱便永远风华正茂。
1: 夕阳下暮色低垂，不知不觉步入华甲，突然手机静默，半局谢客，繁华三千，一夜秋色。卸下职业套装，漫步在荣退的路上，看着蓝天，望着苍穹，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放松，激情岁月休眠珍藏，暮年人生开团起航。偶尔回想过往，推杯换盏的热闹如过眼云烟，但以自首还原淳朴，静而不争，独享其福，把我不飘，连我不恼，笑对人生自在逍遥。回忆曾经的饭桌，称兄道弟的朋友又在何方？有几个能把你放在心上？暮年看透世事沧桑，酒肉交情，半世尘沙，舍弃虚荣，抛去浮华，悠闲独处，何为不乐？反思以前的执念向往，那种打圈子爱面子、攀高结贵、追名逐利的思维定势，最终又得到了什么？你若精彩，天自安排，花若盛开，蝴蝶自来。人生下半场，活个通透，过个安详，珍惜时光，守望夕阳，悠闲自得，孤芳自赏，无处修行，活出自我，悠悠岁月，绽放暮年芳华。

听有书声走心的演绎，温柔的声线道出了岁月最美的模样。人生一程，山高水长，既有安于当下的从容，更有奔赴远方的勇敢。心怀热爱，不惧前路，永远保持出发的勇气，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下面有请听友清雪为我们带来

0: 励志朗诵，我喜欢出发。人生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不困于过往，不忧于未来，一次次出发，一次次成长，才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我喜欢出发，凡是到达了的地方都属于昨天，哪怕那山再青，那水再秀，那风再温柔，太深的流连变成了一种羁绊，绊住的不仅有双脚，还有未来。怎么能不喜欢出发呢？没见过大山的巍峨真是遗憾，见了大山的巍峨，没见过大海的浩瀚仍然遗憾，见了大海的浩瀚，没见过大漠的广袤依旧遗憾，见了大漠的广袤，没见过森林的神秘还是遗憾。世界上有不绝的风景，我有不老的心情。我自然知道，大山有坎坷，大海有浪涛，大漠有风沙，森林有猛兽，即便这样，我依然喜欢。打破生活的平静，便是另一番景致，一种属于年轻的景致。真庆幸，我还没有老。即便真老了，又怎么样？不是有句话叫“老当益壮”吗？于是我还想从大山那里学习深刻，我还想从大海那里学习勇敢，我还想从大漠那里学习沉着，我还想从森林那里学习机敏。我想学着品味一种缤纷的人生。人能走多远？这话不是要问两脚，而是要问志向。人能攀多高？这事不是要问双手，而是要问意志。于是我想用青春的热血给自己竖起一个高远的目标，不仅是为了争取一种光荣，更是为了追求一种境界。目标实现了便是光荣，目标实现不了，人生也会因这一路风雨跋涉变得丰富而充实。在我看来，这就是不虚此生。是的，我喜欢出发，愿你也喜欢。
2: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欢迎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听友青石，他将带来经典评剧《打狗劝夫》选段《未曾说话笑脸扬》，地道的唱腔，鲜活的韵味，自带浓郁的生活气息，让我们一同感受传统戏曲接地气、入人心的独特风采。

听友青史的精彩演绎，韵味十足，余韵悠长，一招一式，一腔一调，皆是功底，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传统戏曲的博大精深，历久弥新。古韵声声传经典，红歌阵阵颂华章。节目最后，有请听友歌声嘹亮为我们带来经典红歌《翻身到情》。这首经典曲目节奏欢快，旋律激昂，承载着岁月记忆，唱响了时代荣光。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啊，咱们说到了康熙皇帝在河北兴修水利，治理永定河的这么一段故事。康熙皇帝雄才大略，一手开创康乾盛世，这堪称清朝最能干、最有为的皇帝了。无论是当代还是

0: 赵传奇。
1: 清朝有一本神秘的禁书叫《大义觉迷录》，这本书把雍正写成了一个充满争议和传奇的皇帝。有人曾经给他罗列了十宗罪，说他谋害父亲，逼死母亲，屠杀兄弟，贪财好色，酗酒残暴，诛杀大臣，喜好奸佞等等。在这些罪状中，有几条都指向了一点，说他是通过卑鄙的手段窃取了皇位。特别是雍正继位后，远离祖父及父亲，在义县的永宁山下另建了泰陵，似乎再次印证了书中所说的言论和民间流传的风言风语。那么，雍正另建西陵，真的是因为死后无颜见康熙吗？清宫档案中的康熙遗诏对外公布，从遗诏来看，康熙确实把皇位传给了雍正，也就是说，雍正改遗诏篡位的说法不成立，也算是为雍正平反昭雪了。既然雍正继位是光明正大的，死后见父亲康熙自然也应该是坦坦荡荡，那么雍正到底为什么把陵寝建得离父亲那么远呢？咱们从头说起。最初的时候，雍正也是按照旧制在东陵选择吉地。雍正五年，也就是公元1727年的春天，雍正陆续派出了精通风水的大臣和术士到孝陵附近相度陵址。经过一番波折，他的心腹大臣怡亲王允祥发现了一处风水宝地，这就是九凤朝阳山，位于遵化东北约40里处。吉地选好后，雍正立即从各地调拨建筑材料，破土动工。可是过了没多久，一个不好的消息传到了宫中。原来人们在施工现场发现了穴中之土含有砂石，这要知道穴就是陵之穴位，是将来地宫金井的方位。修建陵寝开工之前都要先确定穴位，破土时先要从穴位开刨。皇陵对于穴土的要求非常的严格，要求土质要纯，颜色要正，土层要厚，穴土中含有砂石，这是大忌，既影响风水又影响工程质量。雍正听到这个消息，立即派风水大臣再次到九凤朝阳山相度，出了一份最终的调查，说这个地方确实存在缺陷，陵寝的形局不全。雍正皇帝听完汇报，马上做出决定，废弃九凤朝阳山吉地，重选万年吉地。有了上次的经验教训，大臣们可不敢再马虎大意，他们不再局限于遵化，将范围扩大到了关外。经过反复的挑选，又发现了一处风水宝地，这就是义县泰宁山下的太平峪。太平峪的确是风水宝地，泰宁山作为陵寝的后靠，稳重而厚实，元宝山作为朝山，横亘在南境，富贵逼人，蜘蛛山安卧在前边，形成了暗山，东西华盖山遥相呼应，更有九龙山和九凤山左右夹峙，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门阙。拒马河水从这里奔涌而出，是泰陵的天然陵口，南边还有易水河缠绕流淌，可谓是山环水绕，妙趣横生。
0: 在实地考察了太平峪之后，这雍正皇帝就相当满意，可向来心里能藏事的他呀，没有急着表态，他心里清楚，把陵寝建在义县太平峪，违背祖制，一定会背上不孝的骂名。那么这件事到底该如何处理才好呢？
1: 雍正拧着眉头想了半天，心里便有了主意。他对大臣们说，太平峪这个地方是不错，可是远离孝陵和景陵，朕心中不忍啊。雍正这话一出口， 大家立刻心领神会。

0: 皇帝的心思不用猜，赶紧开动脑筋找个漂亮借口复合一下吧。大学士们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找出了很多的例子，引经据典，旁征博引，说这远离祖陵另建新陵这事儿啊，自古就有，和皇帝您孝不孝顺啊没什么关系，也不影响您的圣明，您就别顾虑了，这事儿就定下来吧。就这么着，雍正借大家之口，心安理得地把泰宁山下的太平御作为清王朝的另一块万年极地。由此看来，雍正皇帝另建西陵的真正原因也并没有那么复杂，只是因为他标准高要求严，在东陵没看上的地儿，义县太平御没得挑，在雍正八年破土动工，历经六个寒暑，雍正的陵寝泰陵圆满竣工。从此以后，遵化在北京以东，所以昌瑞山下的陵园称东陵，义县在北京以西，所以泰宁山下的陵园称为西陵。
1: 固执己见，雍正陵寝不设石像生有何隐情？曲意奉迎，乾隆皇帝转怒为喜因哪样奏折？
0: 咱们都知道，古代很多皇帝会在自己的陵墓前安放石人和石兽，这叫石像生，他们代表着皇权的威严和陵寝的规格。雍正皇帝在陵寝选址这事儿上精心挑选，下足了功夫，可到了修建的时候却又大兴节俭之风，一开始陵前神道两侧竟然连个石像生都没有。那么雍正为什么不在泰陵安放石像生呢？后来的五对石像生又是谁安放的呢？按照雍正自己的说法，是因为建造石像生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了节省开支就不摆这排场了。这个解释似是而非，因为废弃九凤朝阳山另选太平御建陵寝本身就劳民伤财，这大钱都花了，又何必在乎几个石像生的开支呢？那么泰陵不设石像生到底有什么隐情吗？直到乾隆年间，这个谜团才被揭开。乾隆继位后也开始筹划自己的万年极地工程。乾隆是个有福之人，生在太平盛世，祖上又都能干，国库里攒下了大把的银子，在修建皇陵这事儿上，讲排场的乾隆皇帝那可是舍得花钱，想为自己修一座豪华气派的陵寝。但是按照规制，子孙陵寝的规制是不能超越祖陵的，这样一来乾隆就遇到了一个麻烦，他爷爷康熙的景陵和他父亲雍正的泰陵陵前都没有安放石像生，那乾隆自然也没有办法破这个例，那这事儿怎么办呢？乾隆叫来了大臣们商量这事儿，他刚刚提出这个想法，有个叫洪文澜的大臣一盆冷水就泼了过来。这位直脾气说了，泰陵的甬道不是直的，没有办法安放石像生，强行安放的话那可是会影响风水的。洪文澜一番愣头愣脑的实话实说，惹得乾隆皇帝一肚子火，不过也不好当面发作，毕竟风水是大事儿，这事儿也得掂量掂量。泰陵这边没法动工，乾隆又打起了东陵的主意，他试探着和大臣们商量，能不能把大红门向外扩扩呢？这一次又遭到了众位大臣的否决，他们说大红门是天造地设的门户，怎么能想动就动呢？再次碰到了钉子，乾隆脸上就有些挂不住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叫马启元的监察御史上了一份奏疏，看完之后乾隆的脸色立刻由阴转晴。这份奏折里写了些什么呢？大致的意思是，因为康熙的景陵没有设石像生，所以雍正皇帝的泰陵也就没有设。那为什么景陵没有设呢？那是因为景陵挨着孝陵，这都是先皇们仁孝之心的体现，既然都是

0: 一片孝心不如变通一下，在景陵和泰陵都添上石像生，这是对孝心的发扬光大。今后皇帝您的陵寝设立石像生，也就合了祖制，顺理成章，两全其美了。从这份奏折可以看出，马启源溜须拍马的功夫实属一流，这番倒来倒去的道理可丁可卯地说到了乾隆皇帝的心坎里，他便顺水推舟地笑纳了马启源的建议，在泰陵和景陵都添设了石像生。泰陵的石像生是五对，分别是马一对、象一对、狮一对、文臣一对、武士一对。后来乾隆皇帝在自己的御陵里设立了八对石像生，排场第一，风水第二，乾隆皇帝的喜好从这里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依长春主讲，精彩继续。
0: 我们再回头来说这泰陵，这座陵寝充满了神秘的色彩，是因为陵寝的主人雍正传奇的一生。雍正皇帝名字叫胤禛，他是康熙皇帝第四个儿子，也就是当下清宫穿越剧里出场率最高的四爷。雍正生于康熙十七年的十月，他的生母是孝恭仁皇后乌雅氏。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皇帝在京西畅春园驾崩，四十五岁的胤禛继位，改元为雍正。大器晚成的雍正皇帝在龙椅上坐了十三年，就在圆明园驾崩了，享年五十八岁。二百多年间，雍正的死因一直是一个谜团。
1: 雍正帝啊是位传奇人物，他继位的时候啊留下了很多传言，他突然离世又留下了很多谜团。有人说雍正是被仇人刺杀砍了脑袋，泰陵地宫里躺着的其实是一具无名尸。还有人说雍正帝是服药过多中毒死的。那这些传言究竟是真还是假呢？
0: 雍正被刺的传闻和雍正年间一起轰动一时的大文字狱吕留良案有关。吕留良是明末清初的一位思想家，在他的著作里有大量的反清言论。吕留良死后，湖南秀才曾静读到了吕留良的著作，萌生了反清的念头。在雍正六年，他派自己的学生去找川陕总督岳钟琪，说他是民族英雄岳飞的后代，想劝他起义造反。要说这曾静也是书呆子一个，这素未平生就劝人家造反，这事儿办得也太没谱了。人家岳钟琪对清朝可谓是忠心耿耿，根本没有反叛之心，知道这事儿后赶紧报告了雍正皇帝。曾静锒铛入狱后没有经过严刑拷打就全招了。
2: 哎，殿下，不成不成，我是什么？我老是吕留良的反清思想影响啊！天下读书人都有吕留良的反清著作为证啊，小的不敢有半句谎言。大人，太子殿下明鉴呀！
0: 这案子特别之处在于，无论涉案的还是断案的，似乎都不在调上，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雍正皇帝却并没有杀掉主犯曾静，追究的却是死了五十年的吕留良。他下令把吕留良开棺戮尸，这还不解恨，吕留良的后代子孙全都受到了株连，被砍了头。当时只有十来岁的孙女吕四娘，她住在奶奶家，恰巧躲过了一劫。吕四娘得知自己的亲人全都被杀掉，悲愤不已，当时就刺破了手指，写下了不杀雍正死不瞑目八个大字。一心报仇的小吕四娘拜高人为师，学得了一身好武艺，她飞檐走壁，夜入皇宫，砍掉了雍正皇帝的脑袋。
3: 弟弟，你儿既以其人之道换至其人之身，有薛弟子将那昏君雍正的人头取来了。
0: 雍正皇帝没了脑袋又怎么安葬呢？最后只能给他安了一个金子做的脑袋，这才下葬。当然这只是个传说。那么雍正皇帝究竟是怎么死的呢？翻阅档案我们会发现，雍正皇帝是一个非常勤政的皇帝，他在位期间创立了军机处和密折制度，将国家统治大权牢牢地抓在了手里。他白天处理公务，晚上朱批奏折，经常工作到深夜，累得写字时手都不能握笔。今天我们在档案馆里依然能够看到雍正留下的几万份密密麻麻的朱批奏折。可以说在中国封建的帝王中，雍正皇帝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劳动模范。整天忙工作，雍正身体透支得厉害，他没工夫像康熙和乾隆那样狩猎巡游锻炼身体，只能寄希望于炼丹道士。他晚年迷恋丹药，事实证明这是一种不正确的保健方式。雍正不到60岁就驾崩了，追究起来，他早亡的罪魁祸首应该是过度的辛劳和丹药中毒。乾隆皇帝继位后立即驱散了宫中的道人，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雍正的真正死因。
1: 别有用心，孝圣皇后为何不与雍正合葬？母子情深，乾隆皇帝怎样修建母后陵寝？
0: 太陵地宫内除了葬有雍正皇帝外，还有两个女人，其中一个是孝敬献皇后，另外一个是敦肃皇贵妃年氏，也就是年羹尧的妹妹。有人问乾隆皇帝的亲妈孝圣献皇后怎么没有葬在这里呢？咱们慢慢说。孝圣献皇后是钮钴禄氏，满洲镶黄旗人，13岁入雍和宫侍奉雍亲王，后来生下了弘历。弘历12岁那年，钮钴禄氏奉旨带着儿子觐见康熙皇帝，康熙见到了他非常高兴，断定他是一个有福之人。果然乾隆后来当了皇帝，还非常的孝顺，在宫中天天问安，下江南出巡时也带着他的母亲。钮钴禄氏跟着乾隆游山玩水，享尽了人间的奢华，86岁高龄才驾鹤西归，当然这是后话。那么孝圣献皇后为什么没有跟雍正皇帝葬在一起呢？当年雍正皇帝驾崩后，孝圣献皇后还健在，要不要在太陵给她预留一个位置呢？如果预留位置，地宫的门就暂时不能关闭，这事儿非同小可。办理丧事的大臣们立即向乾隆皇帝请示，乾隆皇帝也不敢做主，他立即又向太后请旨，太后随即下了一道谕旨说，皇帝奉安地宫之后应该永远肃静，以后再打开地宫自己的心中也不安，况且我朝也有昭西陵孝东陵的制度可以遵循，这位置就不用留了。太后说的冠冕堂皇，其实打的是自己单独建陵的小算盘。知母莫若子，乾隆帝明白母亲的心意，就下旨仿昭西陵孝东陵之例，在太陵东北三华里处修建了金碧辉煌的太东陵，其规制甚至超过了皇后陵。比如在地宫门券上分别雕刻了佛造像、经文和幡字，地面上不用青白石铺幔，而用金砖铺幔，按旧制只有皇帝陵才能设铜鹿和铜鹤，可太东陵龙文殿前的月台上却设置了铜鹿和铜鹤。乾隆皇帝还在龙文殿东暖阁内设置了佛楼， 这是清代陵寝中第一座建佛楼的陵寝，可以说太东陵是清西陵建的第一座皇后陵，也是清西陵三座皇后陵中规模最大的皇后陵。太后去世不到一个月，乾隆就下令用3000两黄金铸造了一尊精美无比的金发塔，将太后生前梳落的头发藏在其中。这年的4月14日，乾隆皇帝亲自护送着到了太东陵，10天后葬入了地宫之中。这正是雍正伪制建西陵，乾隆放置石像生，死因千古任评论，太平宝玉月清明。
4: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5: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6: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7: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8: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7: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9: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7: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10: 哎，看咱们高城贡米啊，我咱高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7: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在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中，大才子纪晓岚虽说身边红粉环绕，可最终也没能和哪位佳人牵手成功，成了位万年单身汉。其实啊，历史上的纪晓岚可没有这么悲催，不光是早早就成家立业，还留下个风流才子的名号。都说才子配佳人，这纪晓岚也没有枉费了风流才子的美名。他自己就曾经说过，若无花月美人，不愿生此世界。那么这位风流才子究竟有着怎样的爱情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纪晓岚趣闻之牌子情史。
1: 有句古诗说得好，叫做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恐怕很多人都听过。这句诗说出了人们对于爱情的向往，对于初恋的追忆和对于失去的惋惜。咱们的纪大才子也是如此，说起他的初恋经历啊，那可是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这一年纪晓岚11岁，4月18是沧州城里演大戏的日子。纪晓岚从刚一进4月就嚷嚷着要去看大戏，四叔一看拗不过他，就带着纪晓岚来到沧州城。到了4月18这天，沧州城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纪晓岚早早的就起床了，拉着四叔就来到城里的水明楼，等着看晚上的大戏。听说这回的戏班是从京城来的，表演的是昆曲，那唱的可是改了帽了。纪晓岚一到水明楼，就左顾右盼，爬上爬下，好奇的不得了。下午的时候，唱昆曲的戏班来了，抬着箱子，带着家伙事儿，一大队人就进了水明楼。纪晓岚一看觉得新鲜，就偷偷的跟着戏班的人来到了后院。他正在好奇，忽然听见咣当一声，好像什么东西碎了。
2: 你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毛手毛脚，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
1: 这时候就听见一个小女孩一边哭一边回答，师父，徒儿不是故意的，饶了我吧。
2: 哼，饶了你？这么贵重的道具你让我现在到哪儿弄去？跪下，把手给我伸出来。
1: 纪晓岚循声而去，看见放置道具的屋子里，一个老师傅正拿着板子抽人呢，而跪在地上的却是一个娇小柔弱的女孩子。只见这师傅是板板用力，小女孩是哭声连连呐。纪晓岚从小就爱打抱不平，这回看见一个大人这么欺负一个小姑娘，他的英雄气概一下子就给激发出来了。我一定要想一个办法救救这女孩。纪晓岚走上前去，大喝一声，住手。老师傅被吓了一跳，可等老师傅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小毛孩子，结果连理都没理他，拿着板子接着抽那小女孩的手心。纪晓岚心说，好啊，你看我是个小孩子，就不把我放在眼里是吧。就看纪晓岚走上前去，一把就抓住了老师傅的手腕子，
2: 我让你住手，你听见没有，这么大的人了，欺负一个小女孩，你也不嫌害臊。
1: 老师傅一看自己的手腕子被这小孩给攥住了，心里头更火了，哎呀，你是谁家的孩子呀，我教训自己的徒弟还轮不着你这儿说话。说着一把纪晓岚推倒在地。纪晓岚爬起来，本想继续上前跟他评理，可心里转念一想，我就是跟他说理，那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啊。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呀找我四叔来。纪晓岚跑回前厅，二话没说，拉着四叔就往后院来。两个人过去一看，那小女孩正在后院罚跪呢。晓岚呐，你把我拉到这儿干什么呀？四叔，这戏班的老师傅欺负这个小姑娘，您要帮我出这口气。四叔一看这地上跪着一个小姑娘，就问他，小姑娘啊，你师父为什么责罚你呀？ 跪在地上的小女孩这才抬起头来，看这小女孩只有八九岁的样子，长得十分的水灵，一双大眼睛又黑又亮，再加上眼角挂着泪花，看起来更是楚楚动人。回老爷，我不小心打碎了一只道具的花瓶，师傅打了我手板子，还罚我在这跪上一夜。一个道具的花瓶有这么重要吗？罚你罚得这么重。老爷您不知道，这个花瓶虽然不是什么贵重之物，但我们是穷唱戏的，哪赔得起呀？纪晓岚一听就凑上前去，如果我把这花瓶的银子赔给你师父，他是不是能饶了你呢？小女孩用一双大眼睛满怀希望地看着纪晓岚，少爷真可以帮我吗？纪晓岚这时候一脸讨好地看着四叔，摇着他的手，四叔您看他多可怜呢，您就帮帮他吧。四叔心里暗笑，纪晓岚这么热心，难道他小小年纪竟对这姑娘动心了不成？不过这女孩子也确实挺可怜的，也罢，我就帮帮她吧。纪晓岚的四叔帮这女孩赔了钱，又见她聪明伶俐的，心里十分的喜爱，就想帮人帮到底，干脆把她买下来当个丫鬟。这下可把纪晓岚美坏了，她围着小女孩转来转去的，连戏也没心思看了。小女孩很快跟纪晓岚熟了，两个人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纪晓岚拉着小女孩的手，我叫纪晓岚，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叫文鸾。从此文鸾就成了四叔家的丫鬟，她和纪晓岚朝夕相处，两个人之间都萌生了好感。可是没过多久，纪晓岚要到京城去赶考，这一对小情侣分离的日子近在眼前了。纪晓岚和文鸾少年男女情窦初开，两个人是如胶似漆，恨不得天天腻在一块儿。文鸾每天陪着纪晓岚读书写字，纪晓岚就把书里的故事讲给文鸾听。这天两个人正在花园里看书，下人突然来报，少爷，老爷有事儿，叫您去书房见他。纪晓岚冲着文鸾说，我一会儿就回来。文鸾点了点头，心里却莫名其妙地担心起来。纪晓岚来到父亲的书房，就看老爹一脸严肃，你来了，最近听说你每天和一个小丫鬟混在一起，把功课都给忘了。父亲，我……你不用解释了，京城的考试马上就要到了，你以后每天到我这儿来看书，不要再去找那个小丫鬟了，听见了没有？
3: 孩儿听见了。
1: 纪晓岚从书房里出来，心乱如麻。考取功名不单是父亲的要求，也是自己的愿望，想想近来确实是耽误了不少的功课，纪晓岚也觉得很不应该。可是一想到要跟文鸾分开，纪晓岚的心里又老大不乐意。还好纪晓岚是一个懂事的孩子，他知道现在到了用功的节骨眼上，该收收心了。结果第二天就乖乖的到父亲的书房念书去了。直到要走的那一天，纪晓岚才又一次见到了文鸾。这天纪晓岚一读完书就跑到了四叔的院子里，他要在进京赶考之前再见见文鸾。纪晓岚刚到门口，就看见一个少女背对着他站在那儿。这个少女杨柳细腰，穿着荷叶长裙，身影在夕阳的照耀下显得亭亭玉立。纪晓岚被眼前的美景给迷住了，竟然忘了说话。还是这位少女先转过头来，少爷，您终于来看我了。纪晓岚一看是文鸾，赶紧低头一乐，文鸾呢，我明天就该进京赶考了，希望您以后不要忘了我这个丫鬟呢。文鸾，我一直没把你当成丫鬟，你放心，我会回来娶你的。文鸾听了纪晓岚的话，不好意思的点了点头，还伸手把一个香囊塞到了纪晓岚的手里，您以后看到这个就全当是看见我了吧。说完头也不回的走了。第二天纪晓岚就跟着他爹离开家乡进京赶考去了。 可是纪晓岚却没想到，他这一走就是十几年。
4: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纪晓岚到京城赶考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但经过他的不懈努力，终于在31岁这一年中了进士。正在春风得意的时候，纪晓岚成亲了，不过娶的不是文鸾，而是一位才貌双全的大家闺秀。难道纪晓岚忘了自己曾经许下的诺言了吗？这位千金小姐又是谁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纪晓岚趣闻之台子情史。
1: 纪晓岚考中了进士，被乾隆皇帝封为了翰林院学士，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光宗耀祖了。正所谓三十而立，老爹瞧着儿子有这么大的出息，接下来又该操心他的婚姻大事了。这天，纪晓岚的父亲把他叫到跟前，儿子呀，你现在事业有成，也该娶个媳妇儿给纪家传宗接代了。纪晓岚这些年来心里边一直惦记着文鸾，他正想趁这个机会向父亲表明心意。父亲，我其实想把文鸾接过来。
2: 什么？文鸾？她只是一个丫鬟，和咱们家门不当户不对的，你娶了她岂不让人笑话？
1: 听说马大人家里的小姐才貌双全，我呀已经派人去提过亲了。
2: 啊，您？我才不娶什么马小姐呢。
1: 哼，你就是想娶，人家还不一定答应呢。这马小姐说了，凡是上门提亲的必须答对她出的题目，答不出来可就要吃闭门羹了。纪晓岚本来对马小姐这个人不感兴趣，可是一听说女孩子家家这么大的口气，她这好胜的心里就全出来了。这位小姐好大的口气呀，我倒要去会一会。纪晓岚的父亲一听，心里头偷着高兴啊，傻小子中了我的激将法了。第二天，纪晓岚就来到了马大人家。马大人早就听说了纪晓岚的名声，这回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只见纪晓岚骑着骏马，相貌堂堂，气宇不凡。纪晓岚看见马大人，翻身下马行了一礼，晚生纪晓岚见过大人。纪大人不必多礼，你今天来是为了求婚的吗？正是。不知道小姐的题目是什么？马大人一摆手，丫鬟们拿来了笔墨纸砚，还有一张考题。纪晓岚一看，上边写的是乾八卦、坤八卦、8/8/64卦，卦卦乾坤已定。这题目看着简单，可里边是暗藏八卦玄机，不是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人还真就答不出来。纪晓岚想了半天也没想到答案，心想不能让一姑娘给我难住啊。这会儿正在纪晓岚犯愁的时候，忽然一阵清风吹过，房顶上的铃铛被吹得叮当乱响。纪晓岚一拍脑门子，有了，提笔写道：鸾九声，凤九声，99/81声，声声鸾凤和鸣。马大人接过纪晓岚的答卷一看，不由得竖起大拇指：好啊，对得好，纪大人的才华真是名不虚传呐。来人呐，把这份答案拿给小姐看看。丫鬟把答案送进了里屋，没过一会儿又拿着一张纸走出来了。小姐说了，纪大人对得很好，不过小姐还有一首诗，如果纪大人可以把它念出来，小姐就答应以身相许。纪晓岚一听，这也太容易了吧，谁还不认字儿啊？可他拿到这首诗准备念的时候愣那儿了。这首诗啊也是暗藏玄机，这诗句 第一句的最末一个字拆掉偏旁部首，就是下一句诗的第一个字。纪晓岚琢磨了半晌，开口念道：八月中秋会佳期。您听好，这期是假期的期，把这期去掉旗字旁就是月，下一句是月下弹琴送古诗，诗文的诗，这诗去掉言字旁就是寺院的寺，寺中不闻钟鼓便，方便的便，去掉人字旁，更深方知星斗仪。纪晓岚刚一读完，就听见屋子里边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纪公子果然是才高八斗，小女子甘拜下风。马大人听完这嘴乐的那叫一个大，扔俩馒头进去谁也不挨谁。纪大人呐，我的女儿已经答应这桩婚事了。经过这一番考试，纪晓岚倒是觉得这马小姐还挺有才，心里头对她也产生好感了。再说自己已经上门提亲了，也不能临时悔婚呢，结果就答应下来了，回家准备婚事。这天是纪晓岚成亲的日子，俩人拜完天地，一入洞房，纪晓岚就迫不及待地掀开了新娘子的盖头。纪晓岚借着烛光定睛一看，不由得心花怒放，好一个美人呐。纪晓岚拉着马小姐的手，我纪晓岚今生能娶到这样的佳人，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呐。纪晓岚和马小姐结婚半年，夫妻之间是非常和睦。纪晓岚觉得现在什么都安定下来了，就想把文鸾给接过来。他十分小心地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马小姐，谁知这马小姐通情达理，不但是一口答应下来，还忙活着张罗他的婚事。呵，纪晓岚这下可更高兴了，赶紧写了一封信，让四叔派人把文鸾接过来。可让纪晓岚没有想到的是，人没等来，等到的是文鸾的死讯。原来文鸾自从纪晓岚走了之后，就一直郁郁寡欢，身体越来越差。也不知道是谁传出了谣言，说文鸾是思春心切，和四叔家里的佣人偷偷相好了。四叔一气之下给了文鸾一些银子，把他打发走了。这下文鸾不但毁了名节，就连再次见到纪晓岚的机会也成泡影了。这次打击让文鸾的病情一下加重，不到半年的时间人就没了。后来四叔查明真相，这才知道文鸾是被冤枉的，赶紧派人出去找，才打听到文鸾半个月前就已经香消玉殒了。纪晓岚听到文鸾的死讯心都碎了。纪晓岚抚摸着文鸾送给他的香囊，回忆起最后一次见到文鸾的情景，叹了口气，悲从中来。憔悴幽花俱可怜，斜阳院落晚秋天。词人老大风情简，犹对残花一惘然。
4: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在外主持多年科举考试的纪晓岚，突然被乾隆皇帝召回北京任职，这对于在外做官多年的纪晓岚究竟是福是祸？如果是祸，为什么乾隆要把纪晓岚安排在身边？如果是福，为什么纪晓岚很快又被发配到新疆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纪晓岚趣闻之被贬新疆》。
5: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6: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 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7: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8: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2: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3: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4: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2: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3: 干脆我把它花了。
2: 又怎么了？
4: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3: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2: 哎呦，
4: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4: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10年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6: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6: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3: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9: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1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0: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今天我们首先走进林徽因。翻开这本书，林徽因的故事是从一个富有镜头感的描述开始。1911年初夏，福州城，一袭长衫的清瘦男子拎一只铜制香炉，路过一棚又一棚荣影。这个人是福建法政专门学校的第一任校长林长民，他正走在替女儿林徽因还愿的路上。1904年，林徽因出生在杭州，祖父林孝循进士出身。根据《诗经》中的“大四四徽因，则百思难”，为孙女取名林徽因，因是音乐的音，希望她将来能够继承传统美德。后来为了避免与另一位同名同姓的作家混淆，就改名为徽因，因为的因。林家原籍在福建闽侯，是当地名门望族。父亲林长民曾赴日留学，思想开明，后来成为民主政治的倡导者之一。母亲何雪媛却不通文墨，不善女工，不能持家，不会处事，也未能生出继承香火的儿子。林长民再娶后，何雪媛被撵去后院生活，幼年的林徽因跟着住过去，跟着母亲尝尽了人情冷暖。很多年以后，他的儿子梁从诫这样解读林徽因的心路历程：他爱父亲，却恨他对自己母亲的无情；他爱自己的母亲，却又恨他不争气；他以长子真挚的感情爱着几个异母的弟妹，然而那个半封建家庭中扭曲了的人际关系，却在精神上深深地伤害过他。爱恨交织的成长岁月赋予林徽因细腻与坚韧的心性，天生聪慧，加上书香门第的熏陶，林徽因从小懂事且好胜，像个小大人儿，六七岁就能代笔写信向父亲汇报家事。父亲为民族事业在外奔波，祖父去世后，林徽因成为家庭的主心骨，照顾母亲弟妹，带领全家迁居异地。在他看似纤弱的外表下，藏有一颗强大的内心。他的朋友费慰梅这样评价说，他的早熟可能使家中的亲戚把他当成一个成人，因而骗走了他的童年。早熟的人虽然错过快乐的童年，却也获得成长路上别样的馈赠。林徽因天生丽质又聪颖懂事，父亲将她视为掌上明珠，他将这个宝贝女儿送进培华女子中学，让她接受最好的教育。1920年，林长民被派往欧洲访问考察，他决定带16岁的林徽因同行。
1: 我此次愿由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察诸国事务，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繁琐生活，彼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
0: 一年半的欧洲之旅让林徽因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也领悟到父亲的抱负。最重要的，他在这时期找到了自己的理想，那就是把艺术创造与人的日常需要。

结合在一起的建筑科学。在烟雨蒙蒙的伦敦，林徽因遇到了徐志摩，被他的才华与儒雅吸引。徐志摩以诗人的纯真与热情，对这位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子展开狂热的追求。后来林徽因随父亲回国，徐志摩又追回国内。1924年大文豪泰戈尔访问中国，林徽因与徐志摩担任翻译。在诗剧《齐德拉》中，林徽因饰演公主，徐志摩饰演爱神。戏中他赐予她美貌，帮助她追求所爱之人。戏外，徐志摩借诗歌表达爱的忘我而无畏。泰戈尔在临别之际为两位郎才女貌的年轻人写了一首诗：天空的蔚蓝爱上了大地的碧绿，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唉。就像《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所说，他俩的爱情正如诗歌最后一个字缓缓拖过，分明是佳偶难成的长叹。不是徐志摩不好，而是时间不对。他不顾自己已为人夫的身份，林徽因却无法忽略另一个女人的感受。一边是婚姻安全的房子，一边是爱情激情的诗歌。林徽因以超越年龄的冷静头脑，做出了理智的选择。

0: 1921年11月，结束一年半旅欧生活的林家妇女回到北平。不久，位于雪池胡同的林家开始多了一位常客，他就是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交往密切的父辈有意结为儿女亲家。1924年，在父辈的建议下，梁思成和林徽因双双赴美留学。父亲希望他们能够在共同的学习生活中增进了解，培养感情，以决定终身大事。梁思成、林徽因赴美留学，共同选定的专业方向是建筑学。建筑学、考古学、图书馆学都是那个时代的最新学科。梁思成最终选定建筑学专业，还深受林徽因的影响。
1: 书里对这对才子佳人从爱情步入婚姻的过程理出了一条时间线，我们看看《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是如何说的。他们旖旎成诗的爱情，以1918年梁思成造访林家时的惊鸿照影、情愫暗生为开端，历经1923年梁思成遭遇车祸，1924年两人携手留学美国，1925年林长民反奉不幸中流弹身亡等大事，以及梁思成母亲李慧仙的反对又反对，大姐梁思顺的误解和解等波折，直到1928年3月，他们在加拿大渥太华完婚。梁启超对这位儿媳是心满意足，将她视为女儿，门当户对，志同道合，能在风雨路上携手同行，也能在成长路上互相激励。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建筑事业上进行合作，带出了彼此最好的一面。1928年夏天，林徽因度完蜜月后回到故乡福州，陪伴着孤独的母亲度过了一段温馨的亲情时光。很快他又踏上新的征程，因为梁思成受到了东北大学的聘书，他随丈夫前往东北任教，那里成为他们施展抱负、培养建筑人才的舞台。夫妇俩加盟营造学社，一起深入乡野考察，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他们探寻保存最完好的唐代木构建筑佛光寺，汲取青灯黄卷、佛心禅境的沉寂，一起踏勘榆次的永寿寺雨花宫，见证这座宋初建筑的智慧。林徽因协助丈夫破解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完成对建筑领域的天书《营造法式》的权威解读。辗转多省的野外考察，如书上的描写，每一次出发都是艰险重重而又拓路踏歌的跋涉，每一回跋涉都是为了中国含泪带笑的站起。对于两人的密切合作，他们的好友金岳霖这样赞美：林徽因思想活跃，主意多，但构思画图梁思成是高手，他画线不看尺度，一分一毫不差，林徽因没那本事。他们俩的结合，结合得好，这也是不容易的。
0: 1941年，梁家辗转流亡的第四个年头，从北平、天津到长沙、昆明，在昆明生活了3年后，1941年年初来到长江上游的李庄。战争仿佛永无尽头，他们还将在这个偏远小镇度过5年时间。来到李庄不久，由于肺病爆发，林徽因卧床不起。
2: 那时候李庄那个地方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也没有医院，所以你也没有任何治疗的条件。当时这个肺病也没有任何特效药可以吃。我母亲呢很可怜，那个时候她就晚上一个人挣扎。那时候我常常觉得她可能不行了，我很怕我母亲那个时候要离开我们了。真的很害怕。
1: 抗战期间，林徽因与梁思成在四川李庄度过6年的艰苦岁月。 环境简陋，物质匮乏，他们却不减读书人的心智与风雅。除了书籍，屋里还有留声机、贝多芬与莫扎特的唱片。在生活与建筑事业的道路上，两人相互扶持。在林徽因的协助下，梁思成完成了《中国建筑史》一书。
2: 我母亲呢，当时她就想，她可以在文献方面、文献资料方面帮我父亲做一些工作，所以她就到这个史语所借了很多《史记》啊、《汉书》这回家来看。但我妈呢，就是作为一个女性，她这个社会责任感也是非常强的。当时都真是病得快死了，是的，但是她在床上，她想的是，抗战以后中国怎么建设？
1: 在生命晚期。

林徽因不顾病体，与丈夫一起在北京规划设计立体环城公园，那份对美的追求，对建筑事业无所保留的奉献，藏在他的诗歌里。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正中擎出一支点亮的蜡，盈盈虽则单是那一剪光，我也要它骄傲地捧出辉煌。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因为肺病去世。在时代风雨、完美婚姻与艺术追求中，林徽因完成了生命的引渡。对于人生，她自己也早已用诗歌做过回望。算作一次过客在宇宙里，认识这玲珑的生，从容的死，这飘忽的途程，也就是个美丽美丽的梦。听众朋友，您可以读一读《历史的斑纹》这本书。在这本书里，林徽因的这一章节取名为一炉香，生命的引渡。在故事的结尾，作者总结道，在生命长河一程程接驳的引渡中，他走过福州，走过杭州，走过天津，走过山西，走过北平，走过李庄，走过大洋彼岸，走过异乡，走过故乡，走过信仰，走过苦难，走过失意，走过荣耀，走成了一位笑得出声，流得了泪，熬得下苦，点得着火，耐得住枯寂，扬得开血性，撑得起傲骨的人。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那我们今天呢，和您共读的文章是来自林徽因的一篇散文节选《一片阳光》。将午未午时候的阳光，橙黄的一片，由窗棂横进到室内，晶莹的四处射。我有点发怔，习惯的在沉寂中惊讶我的周围。我望着太阳那湛明的体质，像要辨别它那交织绚烂的色泽，追逐它那不着痕迹的流动。看它洁净地映到书桌上时，我感到桌面上平铺着一种恬静，一种精神上的豪兴，情趣上的闲逸，即或所谓窗明几净，那里默守着神秘的期待，漾开诗的气氛。那种静，在静里似可听到那一处争从的泉流，和着仿佛是断续的琴声，低诉着一个幽独者自娱的音调。看到这同一片阳光射到地上时，我感到地面上花影浮动，暗香吹拂左右，人随着晌午的光霭花气在变换。那种动，柔斜婉转，有如无声音乐，令人悠然轻快，不自觉地脱落伤愁。至多在舒扬理智的客观里，是我偶一回头看看过去幼年记忆步履所留的残迹，有点惋惜时间，微微怪时间不能保存情绪，保存那一切情绪所曾流连的境界。倚在软椅上不但奢侈，也许更是一种过失，有闲的过失。但东坡的辩护，懒者常似静，静起懒者徒，不是没有道理。如果此刻不以踏上而静，则方才情绪所兜的小小圈子便无条件地失落了去，人家就不可惜它，自己却实在不能不感到这种亲密的损失的可哀。就说它是情绪上的小小旅行吧，不走并无不可，不过走走未使不是更好。归根说，我们活在这世上到底最珍惜一些什么？果真珍惜万物之灵的人的活动所产生的种种所谓人类文化。这人类文化到底又靠一些什么？我们怀疑或许就是人身上那一撮精神同机体的感觉，生理心理所供起的情感，所激发出的一串行为，所聚敛的一点智慧，那么一点点人之所以为人的表现。宇宙万物客观的本无所可珍惜，反映在人性上的山川草木禽兽才开始有了秀丽，有了气质，有了灵犀。反映在人性上的人

自己更不用说。没有人的感觉，人的情感，即便有自然，也就没有自然的美。智或神方面，更无所谓人的智慧、人的创造、人的一切生活艺术的表现。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

0: 光。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身为黄花岗72烈士之一的林觉民，那么他又有怎样的爱情故事和悲壮人生呢？我们继续翻开《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来读林觉民的故事。
1: 意应清清如雾，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无疑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静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为吾舍人汝而死，为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
0: 还记得中学语文课本上的与妻书吗？写信的人叫林觉民，是黄花岗72烈士之一。收信的是他的妻子陈意应。这是一封家书，更是一封诀别书，也被誉为100年来最感人的一封情书。1887年，林觉民出生在福州三坊七巷最北面的杨桥巷，他从小过继给叔父林孝颖。作为一名晚清名士，林孝颖饱学多才，擅长诗文，常与钱穆、台静农等能人志士交往。林觉民天资聪颖，深得林孝颖的喜爱，他亲自教他读书识字，并寄予厚望。林觉民很小的时候就在心里种下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想种子。一个人读过的书，潜移默化中培育出他的气质。那时候仍有科举考试，或许不忍违背父亲的指示，林觉民也去参加了科考。然而他对功名并无兴趣，加上少年轻狂，他提笔在试卷上写下了苏轼的一句诗文：少年不忘万户侯，然后起身离开考场。那时的林觉民已经想清楚，什么不是自己想要的，什么又是自己追求的。15岁，他考入了全闽大学堂，接触到民主革命思想，也因此推崇自由与平等。18岁那年，林觉民听从家里安排，从学校回家，娶陈意应为妻。陈意应是广东某知县陈元凯的千金，父亲宠爱，使其受庭训，但诗书好吟咏。那个时候，诗人陈衍主持编撰《福建通志》，陈元凯与林孝颖一起协助他，两人既为同事，又都喜欢吟诗作赋，饮酒作诗时聊文字、聊时局，或许也聊到各自的儿女。林觉民和陈意应都成长于诗礼之家，虽是包办婚姻，但两人意趣相投，琴瑟和鸣，十分恩爱。他们住进杨桥巷的双溪楼，楼前种有梅花、芭蕉，任外界风大雨狂，小楼岁月静好。林觉民称呼妻子为青青，两人一起芭蕉听雨，踏雪赏梅。明月之夜，梅影绰绰，暗香悠悠， 夫妻两人并肩立于窗前，互诉衷肠，无话不说。那份似水温柔，正如与妻书中所写：
2: 回忆后街之屋，入门穿廊，过前后厅，有三四折，有小厅，厅旁一室，为吴与汝双栖之所。初婚三四个月，时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山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滴滴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
0: 这段时期是林觉民短暂的人生旅途中最美的风景。风景再美好，林觉民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希望能够和伴侣携手并进，一起成长，同时带动整个时代进步。怀着这样一份初衷，林觉民腾出家中房屋办女学，动员妻子、亲眷家的女孩子入学读书。他抨击封建思想，凭扎实的文化功底亲授国文，向他们介绍男女平等的观念。他还和同学一起创立读报社，鼓励市民阅读进步报刊，激发大家的革命思想。林觉民的口才出色，擅长演讲。有一次发表爱国主题的演说，他拍案疾呼：“亡大清者，必此辈也。”
3: 受丈夫进步思想的影响，陈毅应带头奉坛小脚，还进入福州女子师范学堂读书，成为这所学校的首届毕业生。陈毅应对林觉民的革命活动全力支持，他曾对丈夫说：“君此后有远行，必以告期，愿携行。”夫妇两人不仅情深意笃，而且对国民革命互相砥砺。
0: 结婚两年后，林觉民告别妻子前往日本留学，也就是那个时期，他加入了同盟会。当他踏上革命道路上，叔父林孝颖不止一次劝他退出同盟会，认为乱世之中当明哲保身，以免殃及自己和家人，招来杀身之祸。然而林觉民坚信自己走的是正道，干的是正事。他告诉叔父：“我在日本学习的是伦理、心理等文科专业，我从未听说学习和应用这些专业所学知识会招来杀身祸。”除了各地演讲，林觉民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翻译《六国宪法论》，撰写《博康有为物质救国论》等，反对君主立宪主张，推崇孙中山的民主共和主张，积极为民主革命做准备。1911年1月，同盟会在香港策动广州起义，林觉民得知消息后，从日本回国，毅然参加起义，又回乡号召革命意识。一步一步，林觉民践行在满地疮痍的国土之上，也穿行在枪林弹雨的危境之中。发动起义的倒数第三天，林觉民趁夜色赶回家，专程探望父母和有孕在身的妻子。他不想家人为自己担心，便谎称学校放樱花假。当夜，他又披着星光离开。这一离别，成为永别。

旅馆的深夜，林觉民透过窗户望向漆黑中不可见的家乡的方向，他思虑重重，手边没纸，就在手帕上写下一封书信，作为与妻子的诀别。这次起义，他抱着赴死的决心，这封告别信

0: 墨汁与泪水交融俱下。他要妻子懂得自己的心，也要妻子知道自己明了他的心意。所以再难过也强忍着悲痛写完这封绝笔信。
1: 吾挚爱汝，即此爱汝一念，是无用于救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星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青山，吾不能学泰山之忘情也。欲云，仁者老老，以及人之老；幼无幼，以及人之幼。吾充无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提吾此心，于提气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岂勿悲？

0: 何尝不想与心爱之人长相厮守，卿卿我我。然而遍地星云、满街狼犬的时局让他无法避而不见，苟且偷生。他告诉妻子，我非常爱你，正因为这份爱你的信念让我勇于赴死，让我愿意为国捐躯。这种爱的境界常人无法企及，也难以理解。林觉民用言语和行动告诉妻子，同时启发世人，爱是一件无法分割的事。一篇与妻书，既有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也有对心爱之人的深情厚爱。因为组织出现内奸，广州起义以失败告终，林觉民与他的革命同志被俘。面对清廷官员的审讯，林觉民临危不惧，畅谈世界格局，宣扬除暴安良、建立共和的思想。
1: 你读过天演论吗？物竞天择，你有没有想过，当今世界列强有哪个国家不是因为革命才得以强盛的？中国岂能不思革命？
2: 国家大事不是你们这些人。
1: 孙文先生说过了，中国极弱，在今天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王室宗亲、贵族官吏因循守旧、粉饰虚整，而老百姓呢，个个都是苟且偷生、蒙昧无知，堂堂华夏不耻于列邦，被轻于异族。
2: 年轻人，朝廷也不容易啊。
1: 朝廷把香港割给了英国，把台湾割给了日本，这是朝廷该干的事，这样的朝廷留有何用？
2: 林觉民，本官有意对你法外施恩。
1: 不必了，我们一同举事，一同赴死，我不能例外。
2: 可你这么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1: 大清索我的命，我铸大清的心。
0: 刑讯逼供时，清廷广州将军张明奇打量着这位名叫林觉民的年轻人，见他面貌如玉、心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称得上是位奇男子。若能为己所用，倒是人。

0: 人才，倘若不能，必须斩草除根。1911年5月3日，林觉民在广州天字码头被枪杀，年仅24岁。
1: 苍天在上，我林氏子孙觉民不负祖宗社稷啊，苍天哪，我林氏子孙觉民不负祖宗社稷啊。
0: 在林觉民牺牲10个月后，他的父亲在报上刊登启事，拟在白塔寺为亡儿觉民发丧，并无过多安排和号令，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聚拢在塔宇下，以尊崇的目光致敬英雄，用缅怀的烛火表达感恩。爱侣猝逝，幸福幻灭，遭此沉重的一击，年纪轻轻的陈义应涌出轻生的念头，他实在无法忍受余生再也见不到林觉民的事实。幸而腹中的胎儿给了他活下去的希望。因悲痛过度，陈义应不幸早产，生下一父子林仲新。公婆为了驱散陈义应心中阴霾，给他更多一些活下去的勇气，将林觉民伯兄的女儿林暖苏过继给陈义应。小儿林仲新长到2岁，陈义应依然没能走出痛失丈夫的悲伤，郁郁而终，年仅22岁。曾经林觉民为革命事业出门远行时，不忍面对离别，选择不告而别。陈义应告诉他，往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妾愿随君行。如今两人都已远行，生命随风消逝，他俩的故事被书卷记载。林觉民的悲壮人生以及他与妻子的爱情故事，正像《历史的斑纹》这本书当中的结尾所说，100多年后的今天，面对热血勇士对万千山水说出的最寥冽的情话，我们仍能接近生命的真谛。家书是林觉民，林觉民是家书。

0: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之旅，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说到，雍正皇帝一生勤勉，一世辛劳，他不仅仅是当了一任的好皇帝，还为清王朝留下了一个好儿子，这就是文武全能的乾隆帝。乾隆皇帝脑子伶俐，身体棒，因为那一番了不起的文治武功，还得了一个十全老人的名号。这位帝王在燕赵之地留下了什么样的传奇呢？好，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清史专家河北大学伊长春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是谁在讲话？
4: 燕邦仁义四爷。
3: 好啊，我倒要看看这四爷是个什么样子的人物。皇上吉祥！啊，快快跪呀，快呀！皇上吉祥！
5: 皇上吉祥！
6: 你是皇上？你真的是皇上？
4: 皇上就是四爷，四爷就是皇上。
7: 我娘曾经告诉我，如果有一天我见着了我爹，要我问一句，你还记得那年大明湖边的夏雨荷吗？
8: 因为文武双全，爱玩爱乐，历史上的乾隆皇帝给人留下了不少的故事。这故事里有战争剧，有爱情片，还有不少笑话和趣闻。因为有这么多的卖点，乾隆皇帝也就成了很多影视剧的主角。在大大小小的屏幕上，他下江南，游山川，还在大明湖畔遇见了美女夏雨荷。这么丰富的旅行经历，都让他一个人赶上了。这位乾隆爷真算得上那个年代里的旅行达人呢。
2: 乾隆云游四方，自然不是单单为了一个玩字，他老人家呢，明白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道理，也知道

0: 王朝的稳固离不开脚踏实地下基层。乾隆出行全国，来来回回走了100多趟，这路上啊，不光看遍了名胜古迹，了解到风土民情，还相中了不少的人才，督办了很多的工程。因为乾隆爷这一系列的事迹，就有人把他巡视天下的事情啊，称之为是马上朝廷。关于乾隆出门巡游的传奇有好些个，就发生在咱们河北一带，这其中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天子出门，那阵势着实不小，沿途各地都得给设置上功能齐全的落脚地。单说在河北地区，比较大的皇帝行宫就有好几处，把这些地方列个名单，分别就是正定行宫、黄新庄行宫、涿州行宫、紫泉行宫、赵北口行宫、思贤村行宫、太平庄行宫、红杏园行宫等等，每一处都留下了乾隆爷的足迹，见证了大清帝国帝王出巡的历史。对着地图瞧瞧，就能看出这几处行宫地址的特别之处，每一处都挨着名胜古迹，每一处都站着绝好的风景。这不光是为了给皇帝听风看景，也能让路途中的大队

0: 足迹，特别是咱们要说的这位乾隆爷，更是常来常往的熟面孔。他在位的时候，到正定行宫里来了好几次，每回都少不了住上几天，还在这里留下两首小诗。这诗里写着正定行宫鸟语花香的好风景，也记下了乾隆爷心底的那份真情。话说是在乾隆皇帝36的时候，他带着浑身的精神气儿来到了正定行宫。都说人逢喜事精神爽，他这回遇见了什么大喜事呢？原来乾隆皇帝跟他的孝贤皇后本来有个宝贝儿子，可是谁想到呢，这孩子福薄命不长，岁数不大就给没了。为了这事儿，乾隆皇帝一直挺伤心。可就是在这一年里，他跟孝贤皇后又得了一个大胖小子，这可把乾隆高兴坏了，心里只觉得神佛有眼，自己也好像年轻了好几岁。他跟正定行宫的好花相对，花香之下，就写了这么一首诗：别管花宫侧，宣斋月岁年，晚芳生意趣，骨干净姻缘，新月才堪对，清景俱可怜，朦胧相隔影，空色误出禅。可是人生的旦夕祸福，谁也预料不到，乾隆皇帝的小儿子刚刚长到1岁，又给夭折了。乾隆觉得心里难受，孝贤皇后更是心疼。这个当妈的眼看丢了两个亲生骨肉，实在经受不起这么严重的打击，隔年就去世了。后面的故事又会怎么发展，咱们待会儿接着说。
1: 巍巍古寺如何成为清朝皇家行宫？灼灼红杏如何见证百年历史沧桑？
0: 孝贤皇后一命归天，乾隆皇帝心里别提有多疼了。虽然这事儿在他看来是100%的伤心事儿，可是有些人却不那么认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后宫早就有好几双眼睛紧盯着皇后的宝座，瞧着孝贤皇后过了世，不少人都抓紧时间运作接班当皇后的买卖。没过了多少日子，就有一个女人成功赢得了皇太后的赞成票，在新皇后的世上一举胜出，她就是乌拉那拉氏。这女人获得了太后的信任，却没有征服皇帝的心。乾隆爷瞧着她并不怎么顺眼，也不急着把她册立为皇后。在册立新皇后的事上，皇帝不急太后急，要说太后急也不是没有道理。老话不是说了吗，朝中不可一日无君，后宫不可一日无后。皇后的位置老是空着，那也不是事儿啊。太后一个劲儿的催，皇后的册立大典也就提上了日程。这就是乾隆皇帝40岁大寿的时候，乌拉那拉氏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皇后的宝座。转眼到了2年之后，乾隆皇帝奉了太后的旨意，带着乌拉那拉皇后到正定去拜大悲菩萨。到了地方就按照旧例，就住在正定行宫。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乾隆爷看着行宫里面花开得正好，跟2年前的情景差不太多，可是曾经陪伴在自己身边的孝贤皇后已经是天人两隔。他触景生情，又留下一首小诗，其中有一句：劝餐非昔侣，举案是新缘。字字说的都是他对结发妻子孝贤皇后的一往情深。从这段往事之中可以看得出，乾隆皇帝虽然是一位多情的帝王，还是一个长情的才子，实在是多情而不滥情，在历朝历代的众多帝王之中也算是一个好男人的典范。曾经见证过这一出出旧事的正定行宫，是清王朝皇室威仪的象征。可是到了清朝的尾巴尖上，朝廷的日子那就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连带着这座正定行宫也显现出了破败的迹象。 到了咸丰年间，

0: 行宫附近这一带成了洋人的天主教区。一个大鼻子的法国主教到了这里，他东瞅瞅西转转，最后盯上了这座冷清的行宫，想借着这座建筑来当主教堂。这个法国主教写了一份申请递给了政府，清政府居然按照洋人的意思办了。就这样，康乾盛世的皇帝宅院住进了外国的传教士，帝王的行宫也就被当成了天主教堂。到如今，这座破落的建筑已然失了王气，那残砖圣瓦上却依旧镌刻着历史的记忆。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一长春主讲，精彩继续。
0: 有清一带直隶地区大部分都在如今的河北省境内，这片地方绕着京城，是最重要的经济要地。只要皇帝出门，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都得经过直隶地区。就说他最出名的那段行程六下江南，一路上就经过直隶地区不少的好地方。
1: 乾隆南巡的队伍出了北京城，过了卢沟桥，到了直隶的地界上，头一站就是良乡北边的黄辛庄。当年乾隆爷出门去西陵啊，就要在这儿歇脚换衣裳。据说呀，黄辛庄这个名字就是因着换辛庄的读音来的。几百年后的今天，这里已经瞧不见皇家行宫的影子，可是乾隆爷的传奇依然在黄辛庄里流传。这一路走过黄辛庄，大队人马的下一站又该是哪儿呢？
0: 接下来这一站就是河北涿州行宫。涿州靠在天子脚下，有个称号就是天下第一州，这个名头的气魄可是不小。说起来也跟乾隆有关系，当年乾隆皇帝到了这儿，亲笔提下了日边冲耀无双地，天下繁南第一州。从这以后，天下第一州的说法也算是有了天子的认可，涿州的名气在远近四方也就叫得更响了。再有一处就是位于河北泊头严家铺的洪庆园行宫，这个名字听起来带着点脂粉气，不过要是上溯到汉代，这里可是专门编修四书五经的书香之所。从前这个地方名叫日华宫，到了清朝才改名叫做洪庆园。这处挺有年头的园子改名换姓，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话说当年乾隆来到这里，跟身边的人问起当地的地名，有人赶紧回答说这里叫做严家铺。乾隆一听这词儿，脸色有点不好看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在古时候，皇帝驾崩还有一个说法，那就是宴驾。这严家铺子的名字跟宴驾谐音，所以也就难怪乾隆皇帝不高兴了。乾隆眯着眼睛想了想，琢磨着给这地方改个名，忽然他眼前一亮，瞧见那村子东头有一大片的杏树林，树上开着红彤彤的杏花。乾隆生性喜欢热闹，偏爱着大红大紫的颜色，这一片花团锦簇正对了他的心思，于是就顺口说了一个洪庆园。打这以后，从前的旧园子就改名叫做洪庆园，这里叮叮当当大兴土木，建立起来了一座帝王的行宫。后来乾隆几次下江南，回回都要在这杏花之下留步，还在这里留下一段段的传说。
1: 御笔亲题留下何种佳话流传百年，御驾亲临留下几多遗迹堪称传奇。
0: 走过了洪庆园那一段花香，乾隆南巡的足迹就到了泊头西边的傅庄驿。这里也有个故事跟乾隆有关。相传乾隆皇帝一路走到了这个小村里，当时刚过了午饭的点儿，乾隆爷打算眯上一会儿睡个午觉，可是窗户外面一阵

0: 吵着皇帝睡也睡不着，这可把乾隆给烦透了。他拍着桌子叫人出门去看。过了不大一会儿，下人回话说，这村里的青蛙实在太多，赶也赶不走，轰也轰不完，真是不知怎么办好了。乾隆想了想，发话说，传朕的旨意，让这些小生灵全都不要出声，别打扰朕的休息。下人照着原话传了出去，没想到这些青蛙好像是通了灵气，一下子全都静了下来。打这起，当地就留下了一句话，腹装翼的蛤蟆干骨肚。乾隆皇帝出门远行，在民间留下了不少的故事，也给老百姓带来了很多的麻烦，沿途的吃喝住行就少不了扰民，一样一样也少不了花钱。这钱从哪儿来呢？说是从清王朝的金库里来，可那还不是老百姓的血汗吗？皇帝巡游虽说能显示天威皇权，也增进了统治者对民间生活的了解，可是说到底还是一件劳民伤财的事儿。皇帝一出门，银子就跟流水似的花，一路上的官吏和百姓也都紧跟着忙活。到了乾隆后期，民间对帝王巡游的事情有了挺多的看法，都觉得一朝天子老这么出门折腾，实在是让人受不了了。这时候的乾隆皇帝开始反思自己的做法，后来他留下了这么一句话，说是我在位这60年里没干什么不占理儿的事儿，只是那6次出巡江南确实劳民伤财，好处不多，坏处倒是不少。如今乾隆南巡的历史已经过去了几百年，功过利弊自有评说，燕赵之地留下的乾隆新宫见证了那一段烽烟的往事，见证了那一代康乾盛世，一座座建筑象征着远去的历史，也象征着中华的文明，那些饱经沧桑的砖瓦土石凝聚着时光的记忆，已经成为了河北的文化财富。这正是乾隆治国喜巡行，南北各地建行宫，饱览名胜察民意，一路诗文一路情。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高中贡米啊，我咱高中贡米，你看拱听御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
1: 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0: 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
1: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2: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7: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6: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6: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8: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9: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0: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1: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在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中，纪晓岚、乾隆皇帝、和珅被称为铁三角。这三人当中，乾隆是地位最高的，不过却只是个捧哏的。真正的主角还是他的两位大臣纪晓岚跟和珅。纪晓岚不是那种板着面孔的清官形象，他有七情六欲，也会犯些大大小小的错误，但是他善于用自己的幽默作为武器，每次都能化解困难。幽默是他扭转局势的法宝，于是残酷的政治斗争就变成了令人捧腹的官场游戏。不过真实的历史可不像戏说的那么轻松，历史上纪晓岚就曾因为一念之差惹来祸端，被贬去了新疆。这其中又有怎样的来龙去脉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纪晓岚趣闻之被贬新疆。
1: 今儿个咱们要讲的故事，就是纪晓岚因为一念之差给自己招来的祸端。这天一上朝，和珅就向乾隆揭发了一件贪污案。您肯定听着奇怪，和珅要说贪污，那可是老祖宗级别的，自己可没少贪，怎么这回揭发别人了？咱都知道，和珅因为学问比不过纪晓岚，经常被纪晓岚取笑，他这心里头一直想找一个机会报复纪晓岚。这回和珅弹劾的贪污犯不是别人，正是纪晓岚的亲家，前任两淮盐运使卢建曾。这卢建曾是康熙年的进士，到了乾隆当皇上的时候，已经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作家了。卢建曾这人开朗豁达，喜欢结交天下的名士，不光这样，他还慷慨大方，经常仗义疏财，帮助那些落魄的文人。纪晓岚入朝为官以后，和这卢建曾一见，两个人是相见恨晚。纪晓岚这人有一毛病，喜欢谁呀，就和谁走得特别近，掏心窝子那种。这不，一高兴就把自己的二闺女嫁给了卢建曾的孙子，俩人成了亲家。不过您说这是什么辈分啊？这卢建曾比纪晓岚大，五年前就告老还乡了，回到山东老家过起了逍遥日子。不过有句俗话说得好，人不能太招摇。纪晓岚和卢建曾是铁哥们儿，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儿了。这回和珅就是瞅准了纪晓岚不会袖手旁观，才下定决心把卢建曾给拖下水。这一天一上朝，和珅就拿着奏折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万岁爷，臣要告前任两淮盐运使卢建曾，他在任期间贪赃枉法，营私舞弊，勒索当地盐商大量钱财，请万岁爷你一定要明察，严惩贪官呐。乾隆接过奏折一看，呵，这上边写的还真全，卢建曾贪污的数目写得清清楚楚。不过看到这儿，乾隆心里倒是挺纳闷的，卢建曾的为人不至于呀，可这白纸黑字的写的是有鼻子有眼儿，看来我得亲自去趟山东查查。乾隆的旨意一下，纪晓岚心里咯噔一下子，心说这下麻烦可大了。乾隆要彻查卢建曾，一下子愁坏了纪晓岚。可要是卢建曾是清白的，纪晓岚又何必这么着急呢？难道这里面有什么隐情吗？要说这里边啊，还真有猫腻。早先卢建曾担任两淮盐运使的时候，确实挪用过公款。卢建曾是个文人，到了扬州以后，他瞧见修好的虹桥非常雄伟，就找了一帮文人墨客，天天在那吟诗作对，足足做了300多首。这么大的一个诗会，开销可不少啊，光靠卢建曾那点俸禄不够使的。结果卢建曾一着急，就挪用了收上来的盐税。后来卢建曾手里富裕点了，就想把这钱还上，可他翻账的时候这么一看，好家伙，前几任盐运使的账到现在还空着呢， 那我干嘛着急还呢？狮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啊。再说那几个人也没出事儿啊，结果这老先生就把这事儿给放下了。可谁知道事隔5年之后，和珅在这儿等着呢，这可真让他措手不及呀。卢建增出事儿了，纪晓岚心里可犯愁了，一边是自己的亲家，一边是国法，为官这么多年，纪晓岚一直把清正廉洁奉公守法挂在嘴边，难道这回因为是家里人就能徇私枉法吗？不过转念一想，卢建增挪用公款是不对，可他也是一时糊涂啊，如果这回他真出事儿了，那我们家也得被牵连进去，我这一分钱没见着，我冤不冤呢？不行，我得赶紧通知卢建增，让他把账给补上，把证据毁了。纪晓岚主意刚想好了，可是新问题又来了，我怎么告诉他呀？派人去一趟太扎眼了，写书信，这白纸黑字的落到别人手里就是证据，这可如何是好啊？纪晓岚心里正盘算呢，这时候他的一个小妾端着茶就走进屋来。老爷，您想什么呢？一直发呆，先喝口茶吧。说着把茶杯递到了纪晓岚的面前，纪晓岚接过茶杯，心不在焉地喝了一口。这茶叶是哪儿来的？老爷您忘了，茶叶还是亲家公卢老爷给送来的，当时他给您出了一个哑谜，叫您猜猜是什么意思，您可是猜了好久呢。话一说完，纪晓岚一拍大腿，有办法了，美人啊，你可是帮我解决了大难题呀。纪晓岚想出了一个妙计，既不用派人报信，也不用动手写信，就能把消息告诉卢建增，他这到底是什么妙计呢？纪晓岚吩咐手下人从厨房拿了一些盐和茶叶，然后再把这些东西装进一个空信封里，用浆糊一封，里里外外没写一个字儿。纪晓岚拿着信封来到劳力市场，找了一个忠厚老实的小伙子，把信封递给他，还嘱咐把这个信封要交到山东的卢建增卢老爷手里，就说呀，一个姓纪的给他出了一道哑谜，你记住了，千万要亲手交给卢大人。还告诉这小伙子，这一路上你的食宿吃喝本老爷全包了，另外这一锭银子是给你的好处费。小伙子一看这一趟活就能赚一锭银子，当时拍着胸口，老爷您放心，包在小的身上。事情交代完毕，纪晓岚这才放下心来。话说这卢建增接到信封以后，打开一看，里边是一堆茶叶一堆盐，然后是里里外外的找，一个字儿也没有，就问了，让你送信来的老爷捎了什么口信给我吗？那位老爷说了，是给您出了一个哑谜。哦，对了，那位老爷姓纪。卢建增一听，心里就明白了七八成，瞧见这些盐和茶叶还有这空空的信封，回屋之后，卢建增猛地一拍脑门，啊，我知道了，这个哑谜的意思就是沿岸亏空查封啊，一定是纪晓岚在提醒我皇上要查盐税的案子了。卢建增真是吓了一身冷汗，赶紧凑钱补窟窿，又把旧账本给毁了，然后做了一个新账本，这下可是万无一失了。果然没过几天，和珅就带着人来查了，不过这会儿罪证早被卢建增给毁尸灭迹了，和珅是一点都没查出来，一肚子纳闷就回京复命去了。和珅回到北京城，心里越想越不对劲儿，卢建增贪污情报确切呀，怎么我到了什么都没查出来呢？这里边肯定有文章，和珅心里隐隐觉得八成是纪晓岚捣的鬼。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眼看着升职加薪走向人生巅峰，一道圣旨却给了纪晓岚当头一棒。被贬新疆，是事出有因还是纯粹倒霉？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纪晓岚趣闻之被贬新疆。
1: 和珅打定主意要追查卢建曾的事儿，他派手下人在卢建曾家里蹲点儿，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俗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呀，卢建曾万万没想到，就是因为他府上的一个家丁坏了他的大事儿。要么说凡事一定要谨慎的，卢建曾一个不小心就让和珅派来的人抓住了把柄。卢建曾的家丁里边有一个叫牛二的人，这个人平时在门房没什么事儿做，每月工钱也不多，可牛二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主，而且不但懒还经常去赌场，自己赚的那点钱全输了。这天牛二从赌场回来是垂头丧气，不光是把刚发的月钱输光了，还欠了一屁股债。牛二心里正盘算着这个月怎么过呢，突然被路上的一个人给拦住了。呀，这不是卢大人家里的牛二爷吗？垂头丧气的，这是怎么了？牛二抬头一看，不认识啊。你怎么知道我叫牛二啊？哎呀，卢大人府上的人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您今儿个这是怎么了？牛二一听这人这么说，就也没多想，开口就抱怨，哎呀别提了，今儿运气不好，把银子全输了。牛二爷，您要是手头紧，我这儿倒是有闲钱，您先拿着花去。说完，这个人把一包银子塞在了牛二手里。牛二当时就愣住了，你这是干什么？我们素不相识的，这使不得使不得。一边说一边往外推。牛二爷，您这就见外了，您以前不认识我，打今儿起不就认识了吗？我也没别的意思，就想结交一下卢大人府上的人，您就赏个脸。说完，这人又把银子塞给了牛二。牛二拿着银子在手里一掂，嘿，还真不少。既然有人送，我这儿又缺钱，不拿白不拿，谁跟银子有仇啊？说着，牛二就把银子揣怀里了。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不过这钱我估计我是不能白拿，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牛二爷果然豪爽，那我可就直说了，您府上最近来过外地人没有？这个我想想啊，哦，哎对了，半个月前从京城来过一个，说是找我们家老爷的，送个什么信封之类的。哦，那这个人您认识吗？我哪认识去啊，不过听说是老爷的亲家纪晓岚派来的。那您知道这信封里写的是什么吗？不知道，听说是个哑谜。哎，我说你问这个干什么呀？嗨，没什么，我在京城的舅妈跟我说呀，他儿子也就是我大表哥前几天找不着了，听说是来山东了，我舅妈让我过来打听打听。我听说卢大人家里前两天来了个京城的人，就想问问是不是我大表哥。哎呀，那这人呢估计不是你大表哥。牛二被这人绕来绕去的早就晕了，也没觉得这人有什么不对劲儿，就拿着银子回家了。谁成想这人就是和珅派来的奸细，他一直观察牛二，这回用银子套出了纪晓岚曾经派人来过，赶紧就回了京城向和珅汇报去了。和珅拿着手下人送来的密报，心里这叫一个美呀。纪晓岚，我明天就到万岁爷那儿参你一班，甭管你有多大能耐，也叫你吃不了兜着走。和珅连夜写了封奏折，说纪晓岚徇私枉法给卢建曾送信儿，

0: 包庇罪犯。乾隆一看心里就犯嘀咕了，和珅跟纪晓岚不对付我知道，可是和珅也不至于没完没了的栽赃陷害，难道这里面真的有事儿？看来呀，这事儿不管是真是假，我得把纪晓岚叫来问问。于是这天刚下朝，纪晓岚就被乾隆叫到了书房。纪爱卿啊，朕想问问你，你说是国事重要呢，还是家事重要呢？纪晓岚一听，不好，皇上不会是看出破绽了吧？回万岁爷，国事关乎社稷安危，当然是国事重要了。那如果是你纪晓岚的家人犯了罪，你会包庇他吗？还是会大义灭亲呢？纪晓岚一听，完了，这回甭问了，皇上肯定知道自己送信的事儿了，扑通一声跪下来，万岁爷，臣断不能徇私枉法。说得好，那你亲家卢建曾的事儿你怎么看呢？回万岁爷，臣万死啊。乾隆一听更糊涂了，赶紧让纪晓岚接着说，臣给卢建曾传过消息，让他谨慎处事。乾隆一听，闹了半天还真有这么一回事啊，这火腾一下就上来了。好你个纪晓岚呐，你竟敢徇私枉法。万岁，臣是给卢建曾捎过信，但是臣也只是被一点私心左右，并没有其他的念头啊。这卢建曾是犯了贪污之罪，可他在任期间也有很多功劳啊，希望万岁可以从轻发落，请万岁体谅臣对亲人的一片怜惜之心呐。乾隆看纪晓岚说的这么恳切，这心也就跟着软了下来，毕竟卢建曾功大于过。纪晓岚，朕看在卢建曾多次立功还有你的面子上，就从轻发落他。不过你给朝廷罪犯通风报信儿，犯了欺君之罪，本当问斩。朕念你侍驾多年，我从轻处置你，发配新疆吧。说完一甩袖子走了。纪晓岚趴在地上真是百感交集呀，这件事说到底是他的不对，要受罚也就认了，可是一想到要去新疆服役，远离亲人故土，他这心里又委屈。哎，也罢，谁让我纪晓岚徇私枉法呢，罪有应得呀。可让纪晓岚没想到的是，就在他踏上前往新疆的途中，卢建曾已经死在了狱中，卢家上上下下二十来口全被处斩了。当然纪晓岚的二女儿也没躲过，纪晓岚一辈子聪明，反倒是这次聪明反被聪明误，而卢建曾呢，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呐。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一杆烟袋锅子，留着山羊胡子，说话光逗闷子，损人不留面子。人在江湖飘，看纪晓岚如何明哲保身，成就不倒翁式的政治生涯。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纪晓岚趣闻之明哲保身。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
2: 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7: 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7: 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2: 推广普通话，

0: 在大约2500年前的古代中国，吴国的国王夫差想到了一个好主意，那如果把淮河和长江连通，那他就可以快速地运送军队和粮草北上，投入与敌国的战斗。于是夫差就下令开凿一条运河，大运河由此而生。之后的1000多年里，不同的河流和运河连成了一条四通八达的水道，粮食和其他的物资经大运河从富庶的南方运送到北方，运河沿岸地区的贸易也逐渐地繁荣起来，城市开始发展，中国进入了黄金时代。大运河流淌数千年，绵延几千里，沟通南北，穿越古今，承载着无数繁华的盛景和动人的故事。悠悠运河千年流淌，它有春天的温馨，夏天的奔放，秋天的旖旎，冬天的静美。它哺育了无数文人才子，流传着无数动人的传说。看不完的人间风景，写不完的文学故事。千年大运河，千里飘书香。在刘少棠近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他长期致力于中国气派、民族风骨、地方特色、乡土题材的创作思想，用他全部的心血和笔墨为人们奉献了刘少棠文集《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12卷。这些作品描绘了京东北运河农村的20世纪风貌，为21世纪的北运河儿女留下了一幅幅20世纪家乡的历史、景观、民俗和社会学的多彩画卷。我们将一同体会大运河之子刘少棠那浸满泥土芳香又如河水般灵动的文字。刘少棠是我国乡土文学最重要的代表性作家，被誉为大运河之子。他1936年2月29号诞生于通州，13岁就以神童作家的美名登上文坛，备受文化界和读者的关爱，创作了数百万字的乡土小说。他的一生都在大运河边，大运河见证了他大起大落传奇般的悲喜人生。
1: 刘少棠出生在大运河畔儒林村一户普通的农家。2月29日是每四年才有一次的日子。几十年后，一位外国友人对他说：“你80岁才过20个生日，你将永远年轻。”儒林村在通州城东南，大运河东岸的沙滩上，形成于清朝初年。村民儒林，并不是因为村中出过儒学大师或者著名的学者，恰恰相反，贫困的小村几百年也没有出过一个有学问的人。村民们是多么希望自己的儿女中能出几个识文断字的读书人。
0: 刘少棠从小就出奇的聪明，母亲唱的歌谣、民间艺人讲的历史故事，他都能很快记住，

0: 就是扣住，就是把观众扣住，他一个矛盾没解开。
1: 当时村里有一个小饭铺，开得很红火，却一直没有名字。一天，饭铺女老板请了外村两个教书先生给饭铺起名，两人酒足饭饱后抓耳挠腮，仍想不出好名字。这时在门口玩的刘少棠突然说，李白有诗，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压酒换客肠，就起名柳香居吧。两个先生和店中人都极为惊讶，后来饭铺正式起名柳香居，还请人写了匾额。这一年春节，刘少棠又为店铺写了对联儿：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金运河，银运河，金银运河，运金银。这一年刘少棠不满七岁。几十年过去了，刘少棠儿时编写的这幅对联仍作为村史中的佳话被传颂着。十岁时，刘少棠离开了儒林村，到通州城内县立模范小学读高小。第一次作文，他一口气写满了五册作文本，写出了长篇《西海子游记》，轰动全校。小学生刘少棠显现出少见的文学才能。
2: 刘少棠从通州县立模范小学毕业，那是1948年的夏天，他参加了北平市立第二中学在解放前的最后一次招生考试。第二中学是历史悠久的名校，其前身可上溯至顺治十年，也就是1653年设立的清廷宗学。雍正二年，也就是1724年，改称京师八旗左翼宗学。辛亥革命后定名为京师公立第二中学。第二中学原在史家胡同，民国政府南迁后迁往内务部街的原内务部内办学。那一年初一只收三个班，报名人数却超过5000人，可见那个时候名校小升初的压力就不小。刘少棠以国语、算术、常识三门全满分，总分300分的成绩名列榜首。按惯例，校长和教导主任接见了这个头名状元，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提出希望住校，于是他被收为住校生。二中优秀的师资、高质量的教学和良好的学习氛围都使刘少棠如鱼得水，他的学业突飞猛进，文学才能也凸显出来。
1: 为了自筹生活费和补贴家用，学习之余，刘少棠勤工俭学，经同学介绍做起了报童。报童是很辛苦的，每天早晨不到4点就要起床，从学校赶往灯市口大街东口，在建国东堂影院门前排队领报，然后迅速跑遍拐棒胡同、李氏胡同、演乐胡同、内务部街、史家胡同、干面胡同、外交部街等东四东单一带的大小胡同，将报纸送往订户或卖出。早7点前赶回学校上早自习。报童生涯是刘少棠对北平东城极为熟悉，也让他更多地接触到老北京人民的生活。刘少棠是在二中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也迎来了自己文学生涯的开始。1949年10月的一份《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刘少棠反映本校学生生活的微型小说《台宝林变了》。接着，他一发而不可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连续发表了20几篇短篇小说。
3: 少棠不同于我们这般多数少年小子。我们古板的听课、听、学、做，而他却搞起了小动作。在课堂上，当感到讲课没有兴趣的时候，他便在书本的掩护下偷偷地写起东西来。那时我们都很穷，没有自来水笔，只能用笔杆子蘸着墨水来写字。因为写得多，又是在非法的状态下写，时常会把墨水瓶搞翻，所以在少棠的书桌

0: 和纸本之间常常有斑斑的墨水迹。起初我不知道他在搞什么，久而久之我发现他已经写完了一个密密麻麻的小本子。我翻开了首页，开头两个字我还记得是秋天，接下来好像是描述了一番秋色下的天空和枯树落叶等等的背景。当时我很不解，秋天一词怎么可以做文章的开头呢？又为什么在一个名词下又加了一个句号？这些秋景的凄凉描写与我们这群一年级学生有什么联系呢？一连串的问题在我的脑海中起伏着。我没有整体浏览过少棠的一摞稿本，但就我的记忆，他的写作十分认真，字迹工整，不见潦草和涂抹的表象，对情、对景、对人物都勾画得很细腻。后来刘少棠自去了河北文艺社，再见他的文字已是1952年登在《中国青年报》上的那篇《青枝绿叶》了。
1: 1951年春，小有名气的刘少棠初中还没有毕业，就被借调到河北省文联，在河北文艺编辑部里做编辑。河北作协在半年后又将他送到通州陆河中学读高中。他高一发表的小说《青枝绿叶》被叶圣陶先生编入了高二的语文课本。高一学生的作品却成了高二学生的课文，这学霸的经历着实是彪悍。
2: 刘少棠毕竟年龄太小，在河北作协工作了半年多，作协将他保送到通州陆河中学读高中。不用多说，你也能想到，学霸上的高中也必将是名校。
1: 陆河中学的名气可以说是誉满华北，它的前身是1867年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在通州城北后街教堂里开办的八敬神学院，后改称陆河书院，迁往南城。1901年更名为协和书院，设有大学和中学二部。1917年该校的大学部迁到北京城内与汇文大学合并。1919年更名为燕京大学，中学部仍留在通州原址，成为私立陆河中学。一个多世纪以来，陆河中学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优秀学子，如著名的科学家宋书和、马文昭、黄坤，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艺术家王洛宾、夏纯等都是他们的杰出代表。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也是早期校友。
2: 1951年九月，刘少棠踏入向往已久的陆河中学。他以普通中学生的标准要求自己，踏实学习，品学兼优。他还热心社会工作，先后担任班长、团支部书记、学生日报社长等。高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文学才能也得到了进一步展现，连续发表了《红花》《青枝绿叶》《大青骡子》等作品，作品也为他赢得了全国性声誉。2014年的时候，中国大运河，世界上最长最古老的运河，成功申遗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悠悠大运河流淌数千年，绵延几千里，沟通南北，穿越古今，承载着无数繁华的盛景和动人的故事。我们继续听听作家刘少棠的故事。在陆河中学，刘少棠还收获了爱情。他认识了刚刚回国的侨胞曾才美，两人一见钟情，并相守终生。陆河中学校园非常美，在树木与草坪之间是一座座中西合璧的小楼，既有20世纪初欧美学校建筑的特点，又带有中国传统建筑的手法。
1: 1954年九月，18岁的刘少棠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他是儒林村的第一个大学生，而且进入了中华最高学府，全村的父老乡亲都为他感到骄傲。当时大学的院系已经调整完成，北京大学与燕京大学合并，北京大学搬入了西郊的燕大校园， 未名湖的湖光塔影，图书馆的丰富藏书，老教授们的渊博学识都让他着迷。但不久，刘少棠发现中文系的许多课程设置对他的小说写作帮助不大，大学的系统学习与他的文学创作不是一个路子，他更渴望投入火热的生活，去写他熟悉的乡亲们。经过冷静的思考，他写了退学申请。
2: 当时任北大副教务长兼中文系主任的杨慧教授，两次把刘少棠约到自己在燕东园的家中，劝他不要退学，但刘少棠去意已定。他在北大学习了一年后，正式从北大退学。
3: 他这个时候就55年呢，他就夏天就跟学校提出来，我还是走吧，离开北大。但是学校里是坚决不放，坚决不放。杨奎就跟他找他谈了3次话，说不行，你这怎么行呢？你这么好的学生，你走不行。他说你实在要走的话，我给你保留学籍，你什么时候想回来都可以。这你反正你小啊，你是18、19岁，你回来的时候我给你保留学籍，你再重念可以。这样他才离开了北大。
2: 退学后，刘少棠专心写作，很快出版了长篇小说《运河的桨声》和《夏天》。1956年春，由康卓和秦兆阳介绍，20岁的刘少棠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作协中最年轻的会员。东总部胡同西段路北53号，旧门牌22号，是一座大宅门，内有多进的大四合院，有回廊相通，还有跨院。
1: 新中国成立后，这个院落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最早的会址，不少作家如丁玲、周立波、张天翼、邵全林等还曾在这里居住过。每个周末在这里举行作家联谊活动，没有什么限定的题目，大家来这里随意聊天闲谈，谈自己的构想、新作，谈协会的工作打算，还即兴的表演小节目。后来来京的作家越来越多，1953年作家协会又买下了斜对门的46号，也就是老门牌60号，作为作家协会的宿舍。这里原来曾是一个大酱园子，有3进院落，临街是铺面房，后门直达顶营胡同。作家们携家属子女陆续搬来，2进院住着秦兆阳、艾吾、刘白羽，3进院住着赵树理、萧乾、陈白尘，还有严文景、张天翼、张光年。一连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闪光的名字汇聚在这两个院落中，引领着新中国文学的潮流。
2: 刘少棠加入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后，成为这两个院落的常客。他常去参加作协组织的各种座谈会、研讨会，参加周末的联谊活动。在这里，他还得到许多老作家的指点帮助。时任作协创作委员会副主任的作家沙汀、人民文学主编严文景多次找他谈话，指导他写作，帮助他修改小说稿。刘少棠来这里找的最多的是康卓，他当时在作协工作，不仅在22号办公，家也住在这里。刘少棠每写完一篇小说初稿，总是先拿给康卓看，康卓总是不厌其烦地为他提出中肯细致的修改意见，两人畅谈创作上的各种问题。时间晚了，刘少棠就在康卓家住宿。东总部胡同22号、60号是少年刘少棠永远难忘的地方。1961年，刘少棠决定再次回到大运河畔的故乡。
1: 刘少棠回到儒林村，先是住在他的表姐唐静茹家，表姐为他腾出了西厢房居住，并在饮食、穿衣等方面无微不至地照料他。直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表姐家的房屋受到影响，需要翻修，刘少棠不得不搬到村外的一间小屋。这间小屋是在一道蓬蒿丛生上的沙岗上，不仅极为破旧，而且因屋中曾吊死过人而被称为鬼屋。刘少棠不信邪，不怕鬼，略经过修补打扫后搬了进去。这间鬼屋更为安静， 刘少棠在这里将过去珍藏的许多文学名著又认真重读。
2: 如林村的生活也为他积累了取之不尽的写作素材，乡亲们中的许多人是他小说中人物的原型。他先后完成了《地火》等三部长篇小说的初稿。1979年，刘少棠重又回到北京，当然他不会忘记他的故乡，他仍常回如林村居住。一个作家在一个小村庄先后住了30多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刘少棠为了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不顾一切地拼命写作，健康状况急剧恶化。1988年8月初，他突发中风，住进了宣武医院。经过专家们的紧张抢救和精心治疗，刘少棠的命保住了，却造成了左体偏瘫。伤病并没有让刘少棠停下脚步，他仍奋力写作，为创立乡土文学体系拼搏，为培养青年作家呕心沥血。1997年3月12号，刘少棠因肝硬化、肝腹水抢救无效，病逝于宣武医院，年仅61岁。刘少棠的墓地在如林村南的大运河畔，大运河的涛声伴他长眠。他田园牧歌式的优美文章，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绚丽的一页。

0: 好，听众朋友，那继续为您推荐几本和大运河有关的作品吧。有河的地方就有人，有人的地方就有故事。古老的运河为作家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灵感。那老作家刘少棠的一个中短篇小说集叫《运河的桨声》，就是我们国内较早的运河主题的小说。刘少棠长期致力于中国气派、民族风俗、地方特色、乡土题材的创作，是当代乡土文学的举旗人，也是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的代表人物。那这部《运河的桨声》是创作于上世纪50年代前期到中期，它收入了包括《运河的桨声》在内的刘少棠的早期中短篇小说代表作。这批作品大多都是以合作化时代的农村生活为背景，带有那个年代的鲜明印记和时代特色。有点年纪的听众朋友一定会感兴趣的，可以推荐您去读一读《运河的桨声》。那接下来继续为您推荐的一部作品呢，是《大运河传》，作者是夏坚勇。作家在时间篇和空间篇两条并行的行文路线当中，通过这一条运河来书写中华民族悲壮而雄烈的文明史。2500多年的战争与和平、阴谋与爱情、宫闱秘室和大野风云、政治家的铁腕和民众的苦难，在大运河的涛声中被一一诉说。读者可以跟随着作者以另外一种眼光去重读历史，邂逅苍茫历史中的一个个鲜活而丰富的人。
1: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很多喜欢读书的朋友都说啊，特别喜欢读杂文，为什么呢？因为嬉笑怒骂皆文章。所以杂文的特点就是犀利深刻、幽默风趣、引人深思，那即使零碎的时间随手一翻，也能够有很多的收获。那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就来推荐几本值得一读的书。首先呢，就是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这本书。这本书呢，包含了王小波对社会、对道德、对自我的种种思考，还有他独树一帜的幽默感，比如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怒，这样的句子。虽然是一本小书，但是它越读越有趣味，道理越品越深，能够带着我们跳出这种喧嚣的世界，以局外人的眼光重新打量周遭的生活。当然读杂文那肯定绕不开鲁迅，那也向您推荐一本鲁迅的杂文《坟》啊，坟地的坟。鲁迅先生的杂文是最值得一读的，因为他曾经也说过，杂文是匕首，是头枪，是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血路的东西。因此鲁迅将他最辛辣的文笔和最饱满的情感都写进了杂文中。要想了解一个更鲜活更饱满的鲁迅，读一读这本《坟》，犀利的文字背后是一颗对世人的大仁大爱之心。读过余华的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人都会被震撼到，但是呢，有一本书可以让你看到一个亲切可爱的余华。他写童年

觉得医院太平间里的哭声都充满了难以言传的亲切。他写成为父亲像加入了一场全新的父子战争。余华的文字看似简单平实，但是你在他那种娓娓道来当中，就可以和他一起经历，一同感悟，体会另一段多姿多味、嬉笑怒骂的人生。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就可以找来读一读余华的这本《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接下来，我们一起听故事，品书香。

0: 在江苏扬州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建筑群呈长方形，造型就像一艘即将扬帆的航船，停靠在运河岸边。在我们河北呢，有一座城市，整座城都是从大运河飘来的，没错，沧州。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漕运文化历久经年的浇灌与滋养，催生出沧州源远流长的文脉和艺术传承。京杭大运河的申遗成功，大运河沧州段也以崭新的面貌重新融入了新时代的城市生活。城区800多米河道经过清淤、衬砌防渗、强势护岸，建设观光走廊、滨水平台，古运河褪去旧装，焕然一新，成为了人们休闲观光的理想之地。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带您去聆听千年运河的文化，走进我们河北的沧州段。悠悠运河千年流淌，它有春天的温馨，夏天的奔放，秋天的旖旎，冬天的静美。它哺育了无数文人才子，流传着无数动人的传说。看不完的人间风景，写不完的文学故事。京杭大运河沧州段北起青县李右屯村，南至吴桥第六屯，流经青县、沧县、沧州市区、泊头、南皮、东光、吴桥，全长253公里，从南到北贯穿了整座城市，并把城市一分为二。沧州是京杭大运河流经的20个城市中里程最长的城市，只要向沧州人问起大运河，所有的人会用母亲河、生命之河来形容。南运河自隋代开凿至明清，始终是国家的交通命脉。明清两代每年都有约400万担漕粮经沧州运至北京，此外还有大量瓷器、盐、煤等货物靠运河水路运输。漕运的繁忙和南北物资的汇融，给沧州带来了两岸经济的繁荣，更有了大小不等的码头摆渡。沧州段从南到北有桑园码头、连镇码头、东光码头、泊头码头、沧州码头、星际码头、青县码头、浏河码头等10几处。
1: 有一个关于沧州的传说，古时候石碑河边有一座旧城，形象像趴在地上的大牛，人们把它叫做卧牛城。运河边有一座沧州城，形象像顶乌纱帽，人们叫它浮头城。相传浮头城是从卧牛城搬来的，搬家的时候正赶上黑灯半夜，全城的人一个挨一个从旧州一直排到运河边上，把旧州城上的砖一块接一块传到运河边，那边拆这边垒，只用了一宿功夫，一座沧州城就垒起来了。于是有了这样一副对联：南运石碑共联一，浮头卧牛两相依，城墙好搬，住家难移。这可把人们给愁坏了。第二天夜里，卧牛城的铁狮子动了起来，他来到城南，一口就把南关叼了起来。狮子头一摆，不远不近，就把南关摔到了沧州城的南门旁边。铁狮子喘了一口气，又来到城西，卯足了劲儿，一下又把西关叼起来，一摆头，不偏不倚地甩到了浮头城的西城门外。这时鸡叫三遍，天就要亮了，铁狮子不得不归了位。到现在旧州只有东北二关，沧州就只有西南二关。
0: 这个传说让人一下子记住了沧州的两个老城，听来也脍炙人口。但沧州城自宋代最为繁盛的旧州城至明朝迁至浮头城，是因旧城遭战乱破坏，但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大运河的繁荣， 交通便利，物资丰富，使一个新的城市迅速崛起，而旧城则日益衰败下去。在近几年配合城市建设的考古发掘中，沧州浮头城遗址出现了大量金元时期的瓷器和瓷片标本。这些考古发掘的成果证明，沧州驻浮头城前运河岸边的经济就已经相当繁荣，同时孕育了灿烂的文化。当时古沧州运河翻墙林立，货物满仓，船只往来穿梭，一派繁荣景象。而城内则是古屋比邻，商铺连绵，游人如织，买卖兴隆的闹市。从某种意义上讲，当时是因有运河才有浮头城，有了运河漕运的繁荣，才有沧州城经济的发展。
2: 通过大运河文化，把我们沧州的这个历史文化节点、历史文化名人、沧州人特有的运河文化精神可以串出来了，什么武术啊、杂技啊、泊头的铸造酒文化、泊头火柴的这种工业文明，包括东光现家坝啊，等于这整个运河它特有的一种文脉和特有的体现的一种表象的特征，就是把它串起来。
0: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也是最古老的运河之一，与长城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两项伟大工程，并且使用至今，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是中国文化地位的象征之一。在京杭大运河贯穿的这些城市里，沧州是京杭大运河流经的20个城市中里程最长的城市，全长253公里。
1: 在运河贯彻的这些城市中，沧州是最得运河风水的一座文化古城。沧州得名始于北魏孝明帝熙平二年，公元517年，其兴盛却源于明代运河漕运的开通。明永乐年间重开会通河，河运大兴，运河的贯通、漕运的兴盛、工商业的发展、人口的剧增，一座座运河名城迅速崛起。由于地理位置的险要，沧州理所当然成为运河上的一座大码头，百物聚处，客商往来，南北通衢，不分昼夜。清代沧州诗人刘梦有《述沧州诗》说：“工商如云屯，行云共夜车，漕楚日夜飞，两岸闻喧哗。”这确实是当时状况的写真。
0: 有一条比苏伊士运河长16倍，比巴拿马运河长33倍，世界上开凿最早的大运河贯穿全境，沧州真是得天独厚。京杭大运河沧州段被称为南运河，它的开挖实际上比绥运河还早，远在曹魏时期就开始了。曹操攻乌桓所开那段运河称平鲁渠，明时称玉河，有运河之称是清代的事了。运河沧州段南起吴桥第六屯，北至清县李右屯，流经吴桥、东光、南皮、泊头、沧州市区、沧县、清县，是京杭大运河串起的近100座大大小小的城市中里程最长的。沧州是最得运河风水的一座文化古城。沧州得名始于北魏孝明帝熙平二年，也就是公元517年，其兴盛却源于明代运河漕运的开通。明永乐年间重开会通河，河运大兴，运河的贯通、漕运的兴盛、工商业的发展、人口的剧增，一座座运河名城迅速崛起。由于地理位置险要，沧州理所当然地成为运河上的一座大码头，百物聚处，客商往来，南北通衢，不分昼夜。清代沧州诗人刘梦有《述沧州诗》，诗里说：“工商如云屯，行舟共夜车，漕楚日夜飞，两岸闻喧哗。”这却是当时状况的写真。运河不仅是一条经济大动脉，也更是一条文化传输带。 沿河一线的文化也随着南来北往的漕船汇聚到这个水路大码头上，而且迅速地同沧州本土文化融合，形成了沧州独具特色的文化。著名作家蒋子龙是我们河北沧县人，他对故乡有着浓浓的情谊。在他的一篇文章《大运河水的经典》里，蒋子龙这样记录道：童年的快乐又多半与水有关，倘若生命中有一条河能陪伴终生，那便是人生一大幸运。如果某天夜里我做了一个让自己能笑醒的梦，那一定与家乡有关。但凡梦到家乡沧州，就少不了运河。沧州百姓都把运河叫做玉河，玉河里流淌的自然不是凡水，否则运河两岸就不会有那么多名闻天下的好东西，青县大白菜、沙窝萝卜、小站稻米、泊头鸭梨、金丝小枣等等。可见一方特产与繁荣跟水土好坏有很大的关系。南运河的主要河段在沧州境内，有关它的各种神奇的传说与现实强烈占据着我童年的记忆。比如凡是沧州人都知道，离运河近的村庄就富，离运河远的地方就相对要贫穷一些。运河边的地肥沃，庄稼长得水灵饱满，萝卜又脆又甜，掉在地上摔八瓣，西瓜就更别提了，个儿头大，脆沙瓤像灌了蜜。有一回趁着下小雨，我跟大一点的孩子过河偷瓜，那时乡间有句话，青瓜绿枣吃了就跑，好像摘枣吃瓜不算偷。本事大的孩子一次可以摘两三个，每个都带一节瓜秧，到河里一只手扎着瓜秧，一只手划水，西瓜浮在水面上像救生圈。我的水性没有他们好，只能拉着一个瓜过河，还不敢摘太大的。那次恰巧被看瓜人发现了，奇怪的是他只大声吆喝并不追赶，他要真下河抢回那些西瓜是很容易的，却只站在河岸上看着我们，一直看我们抱着瓜爬上对岸，他才回瓜窝棚。比我大几岁的堂哥说，人家是怕一追咱们一害怕呛水出事儿。河边的人厚道，自那天起我们就再没有过河偷过瓜。从蒋子龙的文字里我们看得出来，童年的生活运河的记忆是多么的深刻，而且运河边的人厚道，沧州这座城的民风淳朴。的确是这样的，和许多运河岸边的城市相比，沧州无疑显得厚重而古朴。不仅如此，传承千载的沧州武术、闻名遐迩的杂技艺术以及独特而又深厚的地域文化，为这片沃土注入了蓬勃生机，也充盈起无限的希冀和魅力。
1: 运河文化在沧州的呈现是以苍凉、悲壮、豪卷为基调的，在全国独一无二的沧州武术戏既是证明。
3: 这个简单说，武术的起源要从这个原始社会说起。原始社会人们为了生存，那时候生产力比较低下，以这个捕猎为生，捕猎就需要石块、这个什么棍子打击猎物，来生存，慢慢逐渐形成武术。武术后来运用到军事上，提高了作战能力，真正武术形成

0: 有的说在松的，那时候训练方法比较系统，这才逐渐形成武术。武术这个主要这个的盛行在清朝时期比较盛行。
1: 那个年代，大漕船上都带着戏班子，戏班子多是唱昆山腔和益阳腔的。船在哪个码头泊下，就在哪里演戏。沧州自古以来是享誉海内外的武术之乡，霍元甲出生在沧州，沧州还出了大刀王武等武林名家，所以素有彪不喊沧之说。沧州人用武术改良了戏曲，才有了武术戏。武术戏与戏曲的武戏不可同日而语，武戏是花拳绣腿，而武术戏是真正的武功，全部的真套路。武戏的兵器道具是假的，武术戏的道具却是真刀真枪。武戏有比较复杂的情节，而武术戏的情节往往比较简单，以套路展演为主。更早的武术戏甚至连台词和唱腔都没有，属于武功哑剧，但观众却能基本上看得出是三打祝家庄还是七擒孟获。有了南戏昆山腔和益阳腔的传入，武术戏就成为最能体现运河文化的特色剧种。当然后来改用京腔或更为豪壮的梆子腔了。沧州的本土艺术也通过这条河传向南北。沧州木板大鼓被誉为燕赵大地的神曲，它传到了北京，就产生了京韵大鼓。
2: 沧州既然是运河的大码头，自然有大码头的气派和风韵，而最能体现这气派和风韵的是沧州的酒。
3: 升迁赴任者饮酒助兴，去国怀乡者借酒浇愁，船夫漕卒沽酒买醉，游玩子弟载酒寻乐。漕河之上，来也沧酒，去也沧酒，忧也沧酒，乐也沧酒。
1: 沧州的酒干脆就叫沧酒，从明代中叶就是驰名天下的国酒了。当地有传说，明末有三位老者在靠运河边上的朗吟楼上喝酒，这三位老头喝酒那才叫豪饮，当天喝的是酩酊大醉，连账也不结就走了。第二天第三天还接着来，照样喝的酩酊大醉，临走照样不给一个小钱儿，只把酒碗里剩下的一点浮根撒进楼窗外的运河里。这一撒不要紧，满河都是酒的香气呀。用这段河水酿出的酒出奇的醇香，用别的地方的水就不行。造酒的水虽取自运河，但深水不能酿酒，必须在南川楼下那段河道里，像金山河上在江心取泉水一样，把一个锡罐子放下去，取从地下泉眼冒上来的泉水，这样才能酿出好酒。沧酒的出名也亏了这条河，从北京通州码头坐船南下的商家，到了沧州大码头上必定要下船买酒，直到船上装不下一坛酒才开船。那些诗文之士更是为了沧酒写下了连篇累牍的诗篇。明代的熊明玉、清代的钱谦益、王士慎、施润章、李调元、洪亮吉等等都留下了关于沧酒的诗篇。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更是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 纪晓岚是执清代学术牛耳的大学者，他平生不饮酒，不但不饮，而且闻不得酒味儿。但是他特别推崇沧州的名酒，在《滦阳序录之五》中留下了完整而珍贵的沧酒的史料。他记下沧酒四大奇特之处，一是只卖给普通百姓，而绝不卖给官府的人喝，你打板子他也不拿出来，你出十倍的价钱他也不会卖给你。 对于上好的酒，人们只是拿来互相馈赠，而耻于拿到市场上去卖。二是酿法奇特，仓酒不是一般人家能酿造出来的，必是世代相传的酿酒世家才能掌握好水火的节后。三是水奇，必须用水中地下泉眼中的水。四是饮法奇特，贮存的酒怕冷又怕热，怕湿又怕干，环境稍一变化，酒味就变了。新酿酒必须放置在木架上，过了十年才是上品，一坛酒能卖到四五两银子。如果把酒运到外地，或肩扛车运船载，一晃动它就变味儿，必须把它静放几天才能恢复原来的味道。检验仓酒真伪的方法是喝南川楼水酿的酒，虽大醉却不上头，只是感到四肢非常舒服，想大睡一觉而已。如果喝运河其他段河水酿的酒，情况就反了。检验新陈的方法是在架上放了十年的可以温十次味儿不变，放了一年的酒温两次味儿就变了，一点儿也不能假冒。这里纪晓岚明写沧酒，实际上也把沧州人的性格淋漓快意地大写了出来。沧酒成为沧州人性格的一种投射，沧州人的这种耿介刚直、不阿权贵、重义轻利，也全融入了沧酒的性格之中。当然，纪晓岚笔下不只有沧州的酒，无论是纪晓岚的诗歌、故事，还是至今仍在运河两岸流传着的关于纪晓岚家族和他本人的传说，还是纪晓岚在运河岸边留下的足迹，都让他不能避开这条河。当年运河之风吹拂过纪晓岚的笔尖，运河之水流淌过纪晓岚记忆的时候，他还在使用着那个古老的名字——渭河。沧州段运河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还有相当规模的运航能力，所以这座城市直到现在还保留了很多沿河城市的生活习俗。1965年，运河出现首次断流，随后水量逐年减少，以致几乎干涸。从1972年到2005年，沧州段运河先后九次为天津输水，达33亿立方米。为了让天津人民喝上黄河水，沿河沧州人不惜毁家纾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也是沧州人性格的又一次写意。如今的大运河已经不再有航运的能力，沧州人民把大运河保护起来，现在成为了旅游胜地。在运河的两岸，沧州人民为运河建筑了观光走廊，走在观光走廊上能够感受到大运河的磅礴气势。到了晚上，大运河在霓虹灯的笼罩下更显壮丽。沧州人民在吃过晚饭后，在大运河的两岸散散步，欣赏一下沧州的夜色，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沧州人民很亲切地称大运河为母亲河。沧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拥有许多名胜古迹、美味的特产、厉害的武术和杂技。有了这条贯通南北的水系，就有了走出去的条件，成就了沧州人闯天下的渴望。运河穿过沧州，河水流走的只是岁月。这条河与沧州的命运虽然一次次被改写，但它最珍贵的精神不动产却永远地留存在历史的记忆里。千年大运河，千里飘书香。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有关运河的文化、运河的历史，还有城市的发展，您可以去读一读相关的书籍。那今天再向您推荐两本书，一本是英国 DK 公司出版的 DK 穿越时空的大运河，创作者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国家一级美术师杜飞。杜飞是非常擅长用写实的手法和叙事性的情景构成方式来创作中国历史题材的作品的。 这本穿越时空的大运河就是用全景图画的形式细腻地描绘了大运河的历史发展进程。

把从古至今的运河串联起来，既讲述了大运河的曲折历史，也讲述了生活在运河两岸人们的文化和习俗。它选取的是大运河历史上最具特色的地点、时代、场景，然后根据考证的真实历史，绘制出了14幅全景长卷，以图画和简练文字的形式带您穿越古今，还原大运河的历史。那其中既有大运河的诞生，也有大运河发展过程当中的辉煌与坎坷，还有大运河充满活力的今天的面貌，非常值得一读。古老的中国大运河也吸引了外国人的关注。在1985年的时候，日本绘画大师安野光雅就从苏州开启了他的中国的运河写生之旅。城镇间小桥流水人家，船儿在河道中来来往往，郊外是水田绵绵，山丘上满眼都是茶园，寒山寺等古刹掩映在茫茫绿树间，游人络绎不绝。上海外滩的街道熙熙攘攘，黄浦江面上波光粼粼，货船客船穿梭如织。安野光雅创作了系列的《中国的运河随笔画集》，可以让您更直观地感受大运河的景色之美。其中苏州、杭州、绍兴、上海篇以40幅绝美的水彩画配上优雅的文字，为我们记录下运河这一中国传统符号的恒久魅力。应该说是一笔一画尽显着江南水乡的温婉闲适，寥寥几笔就把那种水色淋漓、质朴民风的诗意风景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让你找回遗失在历史角落里的美好记忆。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一所名校的精神气质，往往取决于最初的那几任校长，或者最有影响力的那一任校长，尤其是他们的教育理念和治学精神，可以说是塑造大学的灵魂，深深影响后世的学生。而考清华、考北大、考浙大、南开、复旦、武大等一系列的名校，是很多年轻学子的理想。通过读几本书，带你了解名校校长的故事。当时人说北大是官僚养成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这样的烂摊子，一位北大新校长走马上任了。他是谁呢？对，蔡元培。1917年1月4号，一辆马车迎着漫天飞雪到了北京大学的门口，北大新校长从车上下来，排队在门口恭候的校工们纷纷鞠躬致敬，蔡元培也摘下礼帽回敬，深深一躬，大家惊讶地说不出话来，愣住了。北大是官办大学，校长是内阁大臣待遇，个个都是老爷气派，还没有哪一个这样平易近人。要说到平易近人这几个字，我们再来读读《民国三大校长》这本书。在人的方面，蔡先生具备温良恭俭让，对任何人无疾言厉色，为青年谋士有求必应，凡有一技之长者，必使有用武之地，人皆尊之为仁慈和蔼、易于亲近的长者。蔡先生平居简出，此行所带行李仅铺盖袋一个，手提箱一个，箱内除换洗衣物以外，全是书籍、文具及日常用品。他左脚因病早年曾动过手术，步行不大方便，每天都在寓所读书看报，晚间写信。他上任的第一天就开始进行整顿。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一开口便对大学的作用进行了精准定位，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蔡元培向学生明确指出，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但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不是升官发财的天堂。他勉励学生们要做到三件事：一，要为求学抱定宗旨；二，要在行为上砥砺德行；三，要敬爱师友。这一天，蔡元培为北大发展指明了方向，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他赋予了北京大学一个新的灵魂。这个就职演说是蔡元培整顿北京大学校风校纪，改造旧北大为新北大的宣言书。此后，他便真刀真枪地干了起来。所谓大学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教授。蔡元培深知这一点，不合格的全部辞退。有个英国教员克德莱被解聘后，请英国公使朱尔典说情，甚至提出外交干预。总统黎元洪怕得罪洋人，派外交总长游说蔡元培。蔡元培毫不客气地回信给外交总长说，本校辞退教员全是按照规矩办事，丝毫没有什么不妥，要是克德莱想打官司，那就悉听尊便。不但没给外交部长面子，而且还连续辞退好几个走后门进来的不合格外国教员。朱尔典亲自出马也碰了一鼻子灰，蔡元培只说了四个字：绝无可能。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不拘一格，邀请当时最有学问、最有思想的人前来任教，只要有真才实学， 不在乎政治立场、资历和年龄，硬是让原本陈腐不堪的校园焕发出了勃勃生机。比如破格聘请还没上大学的梁漱溟为印度哲学讲师，只因为赏识他发表的一篇关于佛学的论文。前清遗老辜鸿铭英文水平很高，但主张效忠清室。

0: 说一起。
1: 保守如辜鸿铭，激进如陈独秀，自由如胡适，都在这个学校里面大放异彩，所以这个学校很快就变成一个色彩缤纷、人才济济啊，而且可以说是再造了中国近代学术的一个黄金时代。
2: 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新思想旗手云集北大，徐悲鸿、马寅初等学界名流纷至沓来，李四光、丁谢林、翁文灏等学科大家群起响应，傅斯年、冯友兰、朱自清等模范学生应声寻来。据1918年年初统计，教员217人中90位教授平均年龄才30岁，这样富有活力的教师队伍一扫当初北大陈腐之气，北大也有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辉煌的师生阵容，实现了蔡元培所希望的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3: 孔子教人之方法如数学家之加减乘除，2000年前是33得9，今日仍是，不会33得8。自家不精，将题目算错，却怪发明之人，毫无道理。若这也算新文化，那就是瞎扯。
4: 虽是诡辩，却难掩其才华。
5: 文化总该革新的，因为时间在前行。有人讲文言文文雅古朴，而白话文粗鄙不文。我们说科举误国，误在八股文也。八股文做得再好，不通心学，便不堪实务，不会做事，只会考试。我们的国家需实务人才，脚踏实地，强健国力。
3: 纵观世界，哪个国家统治的精神不是自己国家和文化所孕育出的思想？
6: 放眼世界，从更加宏观的视野看人类未来，在俄国有一个叫列宁的人，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已经成功，他所引进的思想就是德国的马克思主义。
2: 在《民国三大校长》这本书里，我们可以读到下面的文字：他长在北大，让教员学生的思维自由发展，自由辩论，自由发表，杂志如雨后春笋，思潮如波涛汹涌，老顽固、新洪水与猛兽皆在他的羽翼下无忧无虑、平平安安地竞争，造成一大批人才为全国效忠，为其他大学做模范。杰民先生发扬文化，其功不在羽下，他一生任事做官，总是合则留，不合则去，当非大志莫办。蔡元培不持门户之见，让各学说并存。他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胡适和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不同，蔡元培就让他俩各开一课，唱对台戏。新派的教授经常在课堂上嘲笑旧派教授的迂腐，而旧派的大佬们则在课堂上大骂新派大佬抛弃传统、背弃祖宗，唇枪舌战，好不热闹。
7: 当年的北大学生王昆仑回忆说，钱玄同上课时，旁边教室里的黄侃骂声不绝。
8: 50分钟的一节课啊，大概有半个钟头在骂新派、骂钱玄同，而钱玄同的课堂呢，恰恰就在他的对面，他也听到了，也没关系，就照样讲他的新派主张，很民主，思想上很自由。那么这就有助于学生在比较中吸收，培养他独立思考，而不是盲从，而不是只听一个先生的话。
2: 蔡元培要的就是这种自由自在的学术争论，在这种氛围中，学生能学习到真正的学问，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在各派思想学说的激荡下，北大青年学子们的眼界和头脑都被打开了，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如果说兼容并包反映的是蔡元培先生的胸怀，那另一件事反映的就是蔡校长的智慧。1920年，蔡元培决定北大开始招收女学生和男学生一起上课，此举一出，很多守旧派就哗然了。他们代表教育部质问蔡元培，你凭什么自作主张招收女学生？你向教育部汇报了吗？你得到教育部的批准了吗？蔡元培不紧不慢地答道，教育部有哪个条文规定不准招收女学生啊？你找出来给我看看。守旧派仔细一想，还真没有，只好哑口无言了。蔡元培大胆地打破了这个不成文的规矩，开启了中国大学教育男女同校的帷幕。蔡元培还让北大进行课堂公开，允许外校学生在北大上课。毛泽东、华罗庚、沈从文等等都做过北大的旁听生。担任北大校长的时候，蔡元培已经51岁了，终于有了施展才华和实现抱负的用武之地。抱着为国家培育人才和改革旧教育体制的雄心壮志，他大刀阔斧地改造北京大学。他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份子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如何育人？蔡元培主张成立各种社团，在他的直接领导和扶持下，几十个社团如雨后春笋般的嘟嘟冒出，新闻研究会、地质研究会、孔子研究会、雄辩会、哲学研究会、音乐会、世界语学会、体育会、进德会、平民教育演讲团、阅书报社等等，活跃一时。各社团不仅传播知识、交流学术，还讨论政治、交流思想、创办刊物。仅仅一年，北大风气就焕然一新。林语堂先生对此深有感触地说，风气就是空气，空气好是一般青年朝夕浸染其中。人人见贤思齐，徒自策立，以求不落人后。这样的风气不仅浸染了北大，也浸染了整个北京。梁漱溟先生后来评价说，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秉承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八字办学方针，蔡元培重塑了最自由也最规范的北大，也奠定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大学的基本面貌。1919年，美国哲学家杜威到中国访问演讲，了解了北大的历程后，他感慨万千，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伯黎、哈佛等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1940年，蔡元培先生病逝于香港，死后无一间屋、一寸土，且欠下1000余元医药费，就连入殓时的衣锦棺木都是商务印书馆王云武代筹。这个现代北大的缔造者，这个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未留任何财产，仅有2句遗言：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0: 会叠被子了。
1: 真棒。
2: 妈，我考上大学了。
1: 太好了。
3: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 好好好。
3: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

0: 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民国的教育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男有蔡元培，女有吴贻芳。吴贻芳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最宝贵的生命都献给了教育事业。她是中国第一代获得学士学位的女大学生，是中国第一位女博士校长，中国第一位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女性，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20世纪初，在新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已经出现了女子学堂。不过早期的女子学堂的办学宗旨就是培养贤妻良母，让女性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进可宜家，远可善重上。1915年，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成立了，吴贻芳作为特别插班生进校学习。吴贻芳勤奋刻苦，成绩优异，同学们选她为学生会会长。吴贻芳的潜力被挖掘出来，她沟通能力强，有胆识，有魄力，在学校灌输的新思想和同学们的友善帮助下，吴贻芳从一个沉默寡言、不苟言笑的人，成长为一个主动沟通、有领导能力的优秀女性，成绩出色，还很有骨气。她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中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文化在他的身上巧妙地兼备融合，将他打造成了一位具有先进思想、自强意识，同时忧国忧民、渴望为社会所用的新时代独立女性。1928年，中国政府收回了教育主权，规定大学校长必须要由中国人担任。吴贻芳即将博士毕业，接到了母校金陵女大的聘请书，请她回国担任校长。于是35岁的吴贻芳担任了金陵女子大学的第二任校长，同时也是中国第二位女大学校长。从那时起，她暗暗定下了自己心中的理想，为中国女子提供最好的教育。她要让每个金陵女儿都拥有独立的精神，做一个清白诚实的女性，自强不息而立足于社会。
2: 他首先在教育的过程当中都希望这个女性她能够有这样一种独立的职业，在社会上有职业，能够在社会上跟男子齐家并居的发挥作用。
3: 这种独立的精神对中国近代的女子妇女地位的提高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所以说她可以告诉这个社会，让社会表明呢，女性可以做到自尊、自立、自强。
1: 接手金陵女大后，学校办的最成功的是社会学系。吴贻芳鼓励学生接触社会、服务社会，主动参与社会公益事业，造福妇女儿童。除此之外，金陵女大还十分注重基础教学，给学子们实实在在的本事，他们要自己动手操作实验，让理论进入实践。吴贻芳希望每个金陵女大的学子们都能德智体全面发展，文科生要掌握一定的理科知识，理科生也要选修一定学分的文科课程。
4: 抓基础知识的教学要给你实实在在的本事，而且要把这个本事用到社会实践当中，理科人用到实验，文科人用到社会实践。学化学还是有相当危险性的，但是我们金女大的学生过去的话都敢做，都敢做，敢一个人操作。那个金大呢，因为男女合校啊，他自然做这种危险的时候都是男学生上阵，女学生就推到后面。所以这个我当时就这样一对比，我要不到金大上课的话，我也看不出来，体会不到这个好处。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最美的时光。
1: 在吴怡芳《金陵女子大学校长》这本书中有这样的文字，吴怡芳还强调，只有健康的身体才谈得上健康的精神，因此体育课成了女学生们最重要的课程之一。运动场上，女孩子们做体操、打网球、跳舞，活力满满，成为金陵女大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吴怡芳觉得，女性应该要有平等的权利追求自己的爱好，所以女学生们还可以像男生那样骑马、射箭，不仅在社会事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还是出了名的仪态好、体育好、艺术素养高。他们的存在一扫封建社会女子沉默少言的形象，体现出了一股新时代蓬勃的朝气。许多毕业生日后都深情地回忆说，是这所大学让我们拥有了健康的体魄，即使到了晚年也仍然腰板笔直，充满活力。吴怡芳在金陵女大营造了一个童话般的美丽世界，中西合并的建筑，飘荡的琴声和歌声，校园中始终弥漫着一种艺术的氛围。每年五月，金陵女大都要举行五月花会，学子们毫不吝啬地展示着自己的才能和美丽，他们唱歌、跳舞、排演话剧，落落大方，举止优雅，自信和热情充溢着整个校园，吸引了无数南京人的目光。在吴怡芳心中，她一直坚信，女性的解放从独立开始，女性的独立从教育开始。她教导学生们，和男生交往应该要保有女性的尊严，男女一起跳舞、出游、就餐，女生应付自己的那份钱。在这种思想的教导之下，金陵女大毕业的学生大多具有独立意识和完整的人格，这种女性精神也是他们受用一生的财富。我们再来打开一本书，吴怡芳最是那心底的一抹浪漫，看看那个时代的金陵女大。美丽的校园和优良的校风使金陵女大成为民国时代享誉中国的名校。本来在那个年代能够接受教育的女性就是凤毛麟角，而能进入金陵女大学习是件值得炫耀的事情。金陵女大也不乏名门之后，章太炎、黄炎培、张治中、徐悲鸿的女儿都曾前去就读，但充满仁爱之心的吴怡芳并没有把它办成一所贵族学校，相反，他抛开一切所谓的阶级观念，通过各种方式吸收平民女子，其中还有贫苦人家出来的女孩子，他总会想方设法地帮助他们顺利入学，并竭尽全力帮助那些贫困学子顺利完成学业。
4: 那么你说我怎么生活的呢？我就是打工，进来的时候打工在哪里打呢？就图书馆包书，书破了补书，还有每天还来的书要上架子。
5: 金女大曾经录取了一位特殊的学生曾继素，当时他已经36岁，并且带着7岁的女儿和5岁的儿子踏进了金女大的校门。
6: 他通过朋友们知道胡一芳，他就通信讲了他自己的情况，就说他已经结婚，已经有2个孩子，但是他仍旧想念书，希望给他机会。
5: 曾继素是民国初著名文学家逆海花的作者曾朴的妹妹，在吴怡芳的帮助和影响下，他毅然抛弃了舒适的太太生活，到金女大来求学。

0: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战火纷飞。后来日军侵占南京，师生们纷纷撤离，偌大的校园里只剩下了吴一芳和36名教职员工驻守。那年的校庆，面对空荡荡的校园，吴一芳和其他老师们是接连登台演讲，他们用铿锵有力的话语鼓励着彼此，在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面前，表现出了一种大无畏的强大精神。
1: 日军围困南京，实施大屠杀的时候呢，他们的教师啊，这些修女啊，都是女性，动员起来，那收容了大量的妇女儿童。因此呢，他金宇大跟那个吴一芳的校长的整个的这个名声呢，在国际这个爱好和平的这些运动当中呢，变成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所以变成了中国的抗战的一个代表人物。
0: 抗战时期，这样一个以女性为主体的学校，在万里流亡中仍然坚持办学。金陵女大的学子们也深切地响应着校长的号召，在艰苦的大后方为妇女和儿童做了很多的服务工作，用自己的力量为中国的抗战出了一份力。抗战胜利后，金陵女大也是南京最早复课的大学。正是因为如此，金陵女大的学生在国际社会上很受认可，他们不用参与考试，只要有吴一芳签名的毕业证书，就能到英美等国的著名大学免试入学。在担任金陵女大校长的23年间，吴一芳为这所校园倾注了自己所有的心血。他把金陵女子大学管理得井井有条，他对自己的每一位学生都十分关注。每次开学之前，他都会提前熟悉新生的名字和兴趣爱好，以便在见到他们的时候顺畅地叫出每一个人的名字。每当碰到学生有困难，他总会默默地给予帮助。他的家经常是学生的收容所，谁有困难都可以过来赞助。
2: 我去了金陵大，因为上海人很少到那儿去，跑那么远，所以当时我也很不习惯。那么尤其刚失掉的这样一个母亲，失掉了母爱，所以呢心里很总是不太踏实的。那么又是当地的那个气候啊，跟上海不一样，所以呢我就感冒了，感冒那个发烧很厉害，我就送到医院去住院。住院我也昏昏沉沉，到了第二天吧，我怎么忽然觉得有一个人在摸我的头呢？因为我记得我闭上眼睛以后，我轻轻睁开眼睛一看，就是我们最好亲爱的吴一芳校长。哎呀，感动我流下了眼泪。
0: 在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展开对学生的大搜捕时，吴一芳听说自己的学生有危险，连夜赶去见教育部次长，严正地说，我吴一芳担保金陵女大没有你们要逮捕的人。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他用自己的勇气、智慧、魄力和人格保护了学生，多次挽救金陵女大和学校学子们于水火之间。正因为吴一芳的威望极高，所以当时教育界有一种说法，叫男有蔡元培，女有吴一芳。当金陵女大数次面临着被金陵大学合并时，吴一芳第一次站在了女性的立场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她说，假如中国没有一所女子高等学府，女学生就不可能成为学校学生生活的领袖。如果合并，金陵女大将不得不跟随金陵大学的办学模式而失去女性立场，这不利于女性教育的发展。
3: 耳濡目染嘛，有很多事情不是言教而是身教。像吴校长为首的那么多老师，他就是对事业的忠诚可以算是就是一辈子的。
4: 曾继素，当年那个带着儿女进校读书的学生，1929年从金女大毕业了。此后他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创办了上海著名的南平女中。而那个当年跟他一起读大学的女儿，在多年后也做了金女大的一名学生，日后成为中国著名的生物学专家。
1: 这一代女性她表现出一种对社会的热情，这个是中国社会此前啊没有，之前没有过，后来也消失掉了。今天看起来，这是非常伟大的中国母性的一种代表。吴亦芳曾经说，她培养了这个999个女生，这个毕业生是999朵玫瑰。那我想呢，这个999朵玫瑰呢，多少都是带刺的，人数不多，可是呢，它给社会带来的那种示范性呢，很强烈。
0: 1945年，联合国制宪大会在美国举行，吴亦芳校长是中国代表团的唯一女性。那一天，她身着旗袍，款款走上主席台，以中国代表的身份讲述了近代中国遭受的种种磨难，并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于维护世界和平的深切期盼。她自信的谈吐和镇定的表达，让这个世界看到了中国女性的强大魅力。最后，吴亦芳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成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女性。
5: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吴亦芳的一生思想独立，才华横溢，虽生于旧家族，却敢于打破世俗观念，追求自己的理想。吴亦芳的一生历经家庭突变，人生坎坷，民族灾难，有过绝望，但擦干眼泪后选择直面人生，犹如一只凌霜傲雪的梅花，用一个女性无比的坚韧和非凡的勇气，一次次从痛苦中崛起，坚守着这个中国女子教育的阵地，最终铸造了自己的传奇。那听众朋友可以推荐您读两本书，一本是吴亦芳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另外一本是吴亦芳最是那心底的一抹浪漫。这两本书都详实地记录了一代教育大家吴亦芳先生曲折不凡的一生，从痛苦中崛起，在不幸中奋发，不但将一个教会女子学校办成民国时期久负盛名的一流女子大学，而且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教育实践，在教育界的卓越建树，也使她无愧于杰出教育家的赞誉。

0: 呢，小虎？
1: 化妆啊。
0: 男孩子化妆做什么？
1: 你看那些男明星也都化妆，
2: 我觉得他们比我们班女生都好看。
0: 那我问你，你觉得你哥好看还是那些化妆的明星好看啊？
1: 当然是我哥啦，我哥最帅气，尤其那张迷彩服拿枪的照片，脸上的迷彩特别酷，就像战狼里的吴京。
0: 对啊，男孩子就应该有男子汉的气概，保家卫国的解放军战士才是你最该追的星。
3: 拒绝畸形审美，坚定文化自信。

0: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深州有哪些文旅资源？深州在文旅发展上有哪些政策和措施？
2: 目前拥有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两处，省级旅游重点村五个，研学旅游示范基地两家，省级精品民宿一家。首先呢，是坚持适度超前，精准把握定位，聚焦人面桃花，爱在深州城市品牌 IP。
3: 大家好，欢迎收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深州市政协副主席、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张红梅。张主席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深州文旅的独特魅力。
3: 其实之前呢，我是去到过深州的，走到深州的大街小巷都会看到那八个字，人面桃花，爱在深州，这是我们深州的文旅品牌，也是我们的城市 IP。 仅仅从这八个字当中，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对深州的无限遐想。所以张主席，您能不能先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深州的独特魅力所在呢？
2: 好的，主持人。我们深州市人文璀璨，古韵悠扬，底蕴厚重，生态环境宜居，交通四方通达，人民热情好客，享有中国蜜桃之乡、全国武术之乡的美誉，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意泉的发源地。省级非遗梅花泉在深州广泛传扬，还是驰名中外的蜜桃之乡。我们立足独特的资源禀赋，突出文脉、水韵、陶景、泉胜四大亮点，坚持以文铸魂，以武扬名，以水润城，以陶塑景，以节浓情的旅游发展思路，巧布景点，精心策划，倾力打造自然观光、文化体验、休闲娱乐、度假康养等多元结合的文旅发展新模式，重磅推出人面桃花，爱在深州文旅品牌，以品牌展形象，以品牌推合力，以品牌带市场，以品牌促发展，推动文旅多业态深度融合发展。
3: 那听您这么一介绍，也让我们对深州有了一个更全面的了解。那您能不能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深州的文旅资源有哪些呢？
2: 好的，深州的文旅资源啊，丰富多样，可以说外揽四季之秀，内得人文之盛。目前拥有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两处，省级旅游重点村五个，研学旅游示范基地两家，省级精品民宿一家。在自然景观方面，一年四季皆是好时节，春观桃花映眼帘，夏看南风吹麦田，秋收桃梨压满枝，冬尝蓬菜瓜果鲜，听起来是不是很形象生动？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的是融自然风光和特色农业于一体的深州蜜桃观光园，它是以闻名遐迩的深州蜜桃种植基地为核心开发的国家级三 A 景区，景区面积3万亩，打造了蜜桃采摘园、千年古梨园、千年古槐等十多个景点。这片黄河故道冲击出的沃野平原上，展示出美不胜收的风景，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前来观光、赏花、采摘。近年来年均接待各地游客70万人次，被评为河北省十大最美赏花地。在人文历史方面，我们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可以用一对羽翼来形容，一只翅膀是依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深州营翼翼仓建设的。深州营翼翼仓博物馆坐落于市区的柏林古街，这座博物馆集收集、展示、教育、科研为一体，是京津冀地区独一无二的建在古粮仓上的主题文化基地，承载了翼仓文化、运河文化、民俗文化，非常值得一看。2020年被评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2023年列入衡水市研学旅游示范基地。那么另一只翅膀呢，就是深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意泉。深州作为它的发源地，我们把它视为瑰宝，为弘扬形意文化，在我们深州市的王家井镇打造了形意文化园，建设了祖师纪念馆、祭祖堂、形意大学、演武场等等特色景观，擦亮了深州全国武术之乡的文化名片，每年

0: 是它最大的特点啊，以当地特有的胶泥为主要原料，通过独特的工艺制作而成，通过塑、雕、镂、刻、画、刮、拉这一系列操作，美观自然，浑然一体。除了黑陶呢，我们的桃木工艺品也是当地手工艺的代表。这个就是慎州寻泉，这个是、后边这个是桃木工艺品的一个代表吧。它呢，这项桃木工艺呢，作为深州蜜桃之乡的又一个主要的特色。它以桃木为原料，制作成桃木剑、桃印、桃符等等，用来祈求神明保佑。这是中华民族古代悠久的一个民间的，也算是历史传承啊。我们依托这些星罗棋布的深州的文旅资源，精心设计巧布景点，在城区积极打造以盈溢艺仓为核心的柏林古街特色街区，以水系路网串联了内画、黑陶、桃木等等特色文化展馆啊，传承提升了城市的文化内涵，在城外呢不断提升景点的水平，建设了蜜桃观光园，完善各项配套设施，推动蜜桃产业文化传承。
1: 看来深州的这个文旅资源真的是非常丰富啊。那在文旅发展方面，我们深州近些年来都采取了哪些政策和措施呢？又取得了哪些显著的成果呢？
0: 在文旅发展方面呢，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政策和措施。首先呢，是坚持适度超前，精准把握定位，聚焦人面桃花、爱在深州城市品牌 IP， 与相关团队合作，制定编制了我们的城市品牌和旅游的整体策划、城市营销计划、人面桃花概念性总体规划设计等等一系列的方案，以及深州市全域旅游规划、深州市文化旅游国土空间规划，旨在深入挖掘深州文化资源，开发培育地标性景区景点，努力打造高水平高质量文旅新场景，不断提升深州文旅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再有呢，我们坚持精品精致精心打造我们的文旅亮点，丰富文旅产业生态链，培育文旅消费新业态，推动了深州文旅消费提档升级，全力擦亮人面桃花、爱在深州这一文旅品牌。首先再谈一下通过文旅活动实现我们引流拓客这个话题。文旅活动呢，是文旅发展的润滑剂，也是生机活力的体现。我们坚持丰富供给，以节农情，以活动为媒介，以文旅聚产业。比如我们围绕人面桃花、爱在深州这个文旅品牌，在重大节庆日举办深州年货节、五一欢乐购、519八大场景文旅活动、蜜桃季系列活动，还有桃花季11个系列活动。桃花季一般是我们是在4月份桃花盛开的时候，然后蜜桃季呢是在我们8、9月，也就是说蜜桃成熟了，有个蜜桃季系列活动啊。其中这个人面桃花爱在深州文旅品牌发布会呢，在河北电视台同步直播，实现了220万人在线观看，新华社、中新社也相继进行了报道。非遗古韵，味蕾人生古街嘉年华活动，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活动。还有行艺之源、舞动桃香、满园春色盎然生机等等系列活动。也就是说呢，我们的活动是比较异彩纷呈，百花齐放的啊。仅在桃花季期间吧，旅游人次就达到了70多万人次啊。五一特色文旅消费带动游客数量达到40多万人。
1: 哇！
0: 七夕活动呢，当天我们举行了2场活动吧，一个是那个切入爱在深州这个主题，再就是呢结合现代，就是为这个现代青年男女这个相亲这个需求，我们打造了一场相亲会。给那个青年男女呢创造这个认识交往的机会平台。这个活动呢相当的成功啊，当场也是有20来对吧牵手成功，还有好多的男女青年互相留了联系方式，也就是说让他们呢通过我们这个相亲会呢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加深交往。
1: 哇，那是相当成功了。
0: 对，比较成功，相当受关注当时啊。再有呢，我们还举行了一场文艺晚会，其实是文艺加推介深州的一场，把深州的那些特色吧在文艺晚会上穿插介绍啊，也是在整个深州市甚至于省内外轰动都比较大。

0: 在这个活动上呢，我们对深州嘛这个爱情之都进行了首秀，
1: 嗯，
0: 也算是一个首秀的活动啊。蜜桃季期间啊，桃王争霸赛、农产品展销会，还有时光音乐会、综艺演出秀场等等，场场精彩不断啊，现在仍然在持续进行中，游客呢和市民都纷至沓来，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呢，也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真正实现了文旅融合目标。咱们再说一下推广特色品牌方面啊，形成发展合力啊。深州现有特色产品呢，其实特别丰富，但是一直以来都是单打独斗的发展模式。去年呢，我们把这些产品开始进行整合，嗯，通过聚沙成塔，实现了一个好汉三个帮的共赢的模式。具体来说呢，就是与知名企业合作，强力推出了系列政府主导的品牌产品，一顿饺子、情比金坚、甜蜜共享、精彩人生等等，这些呢就是爱在深州文创系列产品。今天这个你看，您看这儿就是我们这个酥糖，就是、
1: oh.
0: 啊那个甜蜜共享礼盒，还有我们深州的蜜桃糕、雪梨糕
1: 哦、
0: 这个都是我们深州的这个那个我们系列礼盒当中的文创产品啊，在这个去年推出以来一直到现在都特别受欢迎啊，那个大家都争着抢着就是想品尝啊、购买呀、然后就是体验呐、反正还是比较成功的啊。嗯，这些产品呢全部采用的是当地农副产品有机组合的，比如一顿饺子礼盒涵盖了我们的伍德利面粉、鲁花花生油、深县猪、西朗里桃香醋，就是这个、
1: 哦、这个
0: 对、
1: 哦、
0: 这是其中的一个系列，一个就是一个礼盒，其实它还有好多个，它是系列产品。
1: 嗯，
0: 桃香醋啊，是里边掺杂了蜜桃的香味儿和一点微甜味儿的。
1: 我们这个醋里也有蜜桃吗？
0: 有一点
1: 哦，
0: 就是桃汁调和的，特别好吃、
1: 哦、
0: 啊。还有老白干酒，还有呢深州黄酒啊，畅销全省，销售额呢突破千万啊，有力推动了农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在这儿呢，也欢迎大家惠顾我们的特色礼包，一包多容，丰富的深州味道会带给您不一样的味蕾感受。
1: 嗯，
0: 发展合力方面呢，我们首先立足于深州四大主导产业，尤其是智能家居制造方面。我们深州呢，就是工业项目产业，现在智能家居制造是发展得非常好的一大块啊。顾家家居、盛奥国际智能、黎明国际、博洛尼等等大型知名企业家居制造企业齐聚深州，先进的制造理念带来科技与生活的完美结合，为我们开展工业游打下了良好基础和顺利开场。其次呢，离不开乡村振兴这个主基调，围绕蜜桃产业，我们不断提升蜜桃品质和产量，年均产值在3亿元以上，促进了农民增收的同时呢，加大和促进了生态旅游以及桃木加工、桃加工系列产品发展。比如说我们有万新、富瑞特、桃梨罐头，这个这儿有一个桃罐头，
1: 哦，这个桃罐头
0: 小包装的，其实它还有那个大中小各类包装，
1: 这种就很方便，
0: 对，畅销好多年了，现在我们有更新的就是更多的产品系列推出，
1: 嗯，
0: 啊，销售也非常好，都是那个国内外的出口，
1: 哦，
0: 销量很好的，还有我们的这个果汁，它也有系列果汁，原汁原味的果汁，没有任何添加的啊，销量也非常好。还有玉桃轩、一桃园的桃木工艺产品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蜜桃产业链啊，促进了经济发展，助力了乡村振兴。在品牌推广方面呢，按照大文旅的发展思路，我们就城市品牌和旅游整体策划、落地实施和宣传推介，与专业团队合力邀请名人为深州代言，以系列活动、微短剧、小视频实施线上线下全矩阵，提升人面桃花爱在深州文旅品牌传播力和影响力。还有发展研学旅游方面，促进产业融合，我们通过改造提升营业艺仓、城市规划馆、博物馆等等，串联形意泉文化园、黎明工业展览这些特色景点，加大文旅方面的招商引资，推动研学游、工业游一体发展， 同时发挥深州交通区位的比较优势，紧盯京津老年群体，深度挖掘深州蜜桃的桃文化，讲好健康长寿、平安祥瑞的美好寓意故事，进一步加大与北京知名医疗机构的合作，加大布局健康产业，推动了康养和旅游的融合发展。说到交通这儿呢，我们确实有很大的区位优势啊。
1: 嗯。
0: 我们那儿在现在正在修建雄山高铁，到2026年9月1日通车，到时候我们从深州到北京52分钟直达。
1: 哦，这么快？
0: 对。然后我们到雄安新区是26分钟直达。
1: 这就方便了很多。
0: 对，我们市域内呢，各路交通呢，就都比较发达，西边是就是省会石家庄，南边是衡水邯郸，是吧？北边呢就是咱们北京，啊，所以说交通这块区位优势是很明显的，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深州文旅的未来发展规划是什么？深州的形意拳文化是如何传承和发展的？
0: 在发展方面，我们通过举办形意之源、舞动桃香传统武术比赛活动，提高形意拳知名度、影响力，整合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构建人文科技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开发培育地标性景区景点，打造高水平高质量文旅新场景。
1: 那听您刚才这么一介绍，发现我们这个成果真的是有目共睹，非常显著的。但我想啊，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一些挑战或者是问题，那咱们是怎么来应对的呢？又采取了什么样的策略呢？
0: 要说到这儿呢，是的，当前我们文旅发展呢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总是有的啊。在首先说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们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比如呢一些景区的道路、停车场啊、游客服务中心呀等等，这些基础设施还需要不断的提升和改造，也为了就是更好的呢满足就是现在这个旅游发展和那个游客越来越多的这个需求啊。在旅游服务质量方面呢，我们采取了多种的措施，源源不断地提升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在宣传推广方面，我们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拓展更多的宣传渠道，让更多的人了解深州的文旅资源和特色。同时呢，我们还面临的缺乏一些专业人才，也是一个重要的挑战。目前在旅游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和培训上，还没有能够建立较为完善的培训机制。资金的投入呢还相对有限，人才培养模式也比较简单一点啊。针对这些挑战呢，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策略和未来的工作计划。首先呢，在强化资金项目投入方面，我们积极地引进投资，形成多方出资、多方共赢的合力，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文旅项目建设，为我市旅游基础设施完善、文旅项目规划提供了资源支撑。在实施人才战略方面呢，我们加大旅游管理、营销策划、创意设计等等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力度，常态化开展旅游产业人才培训，采取校地联办、专题辅导、交流学习等方式，打造高素质的旅游人才队伍。在宣传推广方面呢，我们将继续加大与媒体的合作力度，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多角度地宣传深州的文旅资源和特色，举办各类旅游推介会、文化交流活动，提高深州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1: 那对于我们深州文旅未来的发展，那张主席您有什么样的规划和展望吗？
0: 未来的3到5年呢，我们有着相对宏伟的计划和美好的愿望，归结起来呢就是深挖一层、高看一眼、稳走一步。深挖一层呢，就是我们将进一步挖掘深州文化资源。深州不仅有很多城市发展遗迹和各具魅力的非遗技艺，还有新型的科技型产业迅猛发展，整合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构建人文科技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开 开发培育地标性景区景点，打造高水平高质量文旅新场景，提升深州文旅产业整体发展水平。高看一眼就是把我们的城市品牌放在主导位置，始终以人面桃花爱在深州文旅品牌为引领，以品牌展形象，以品牌推合力，以品牌带市场，以品牌促发展，推动文旅多业态深度融合发展，塑造产品供给更优、宣传品牌更详、服务能级更高的深州旅游新形象，发挥特色优势，创建旅游名县，使其成为京津冀地区重要的休闲旅游目的地。稳走一步呢，就是走稳文旅融合创新发展的每一步。我们将用好文化阵地，拓展演艺新空间，持续推进文艺演出、非遗进景区、进景点、进社区这些活动，实施文创产品开发，设计推出人面桃花、爱在深州系列特色文创产品、非遗产品等等，打造我们的城市 IP 系列衍生品，积极培育商文旅融合街区，完善旅游购物环境，丰富夜游产品，创新举办深州美食文化节、音乐季、啤酒美食节等等类似这样的节庆活动，依托着我们的两座博物馆，举办夜间展览、文创市集、小型演艺等等多种主题活动。
1: 那非常感谢张主席为我们描绘了我们深州文旅未来的一个美好蓝图。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的观众通过网络平台给我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啊。有观众就问到了，说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形意拳这个文化在我们当地，在我们深州是如何传承和发展的呢？
0: 当然可以，我们这个桃木工艺品上，其实这个展示出来的就是深州形意拳那个一个简介和一些影像啊。深州作为形意拳的发源地呢，我们非常重视形意拳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在传承方面，我们通过建设形意拳文化园，打造了祖师纪念馆、祭祖堂、形意大学、演武场这些特色景点，为形意拳的传承提供了物质载体和文化空间。我们还积极开展形意拳培训和教学活动，在学校、在社区、在武术培训机构等等这些场所推广形意拳，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形意拳爱好者和传承者。在发展方面，我们通过举办形意之源、舞动桃香传统武术比赛活动，提高形意拳知名度、影响力。同时，我们将形意拳文化与旅游产业相结合，打造形意拳文化旅游线路，吸引游客前来体验形意拳的魅力。此外呢，我们还积极推动形意拳文化对外交流与合作，与国内外的武术团体和武术爱好者进行交流切磋，不断提升形意拳的竞技水平和文化内涵。
1: 那还有一个观众也提问了啊，就是我们深州在打造人面桃花、爱在深州这个品牌的时候，是如何将爱情文化融入到我们各个这个旅游环节当中的呢？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在打造文旅品牌时，全方位地将爱情文化进行了深度融合。比如在我们举办七夕特别活动中，设置了访谈直播、鹊桥相亲会、主题晚会等等环节，围绕七夕文化、爱情文化，讲述深州经典的爱情故事，展示深州的特色文化、旅游资源以及特色产品。在景区的打造上，我们在一些特定的景点，比如在我们深州市东安庄乡青灰头村，还有桃花源，营造出浪漫的氛围，设置爱情主题的景观小品，还有打卡点，让游客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呢，也能感受到浓浓的爱意。在蜜桃观光园，我们也会结合蜜桃的甜蜜寓意，举办一些情侣互动活动，像情侣蜜桃采摘比赛等等，让爱情在甜蜜的氛围中升温。在旅游服务方面，我们的一些民宿推出了情侣主题房间，为情侣游客提供温馨舒适的住宿环境。同时，我们的旅游宣传资料和导游讲解也会着重介绍深州与爱情相关的历史故事、文化传说等等，让游客从进入深州的那一刻起就沉浸在爱情文化的氛围中。
1: 听您这么一介绍，我想我们跟我一样一定非常想到咱们深州去走一走看一看啊。那在节目的最后，向大家再次发出邀请吧。
0: 好， 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关注与陪伴。热情好客的深州人民呢，诚挚地邀请大家走进深州，赏人面桃花美景，品爱在深州文化，领略桃乡风土人情。我们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优质的服务，期待大家在深州来一场浪漫甜蜜的唯美邂逅。
1: 非常感谢张主席的精彩分享。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深州市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张主席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0: 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0: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4: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5: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4: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6: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7: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8: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9: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0: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1: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2: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3: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4: 茶馆，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5: 你当在座各位，你给我唱唱，我听听。
16: 我给你唱啊！
15: 给我唱唱。
16: 我给你唱，我不唱。
15: 怎么了？
16: 人各位，人花钱是来听相声的，对不对？就算给各位唱，我也免费唱。我给你唱，你这属于单点。
15: 什么意思？
16: 单点单花钱啊？
15: 多少钱？
16: 2000？
15: 多少？
16: 2000？
15: 我听你唱首歌，我给你2000呢。
16: 对，
15: 不是，我说哥，你这也太黑了。
16: 怎么了？
15: 你可别忘了，咱哥俩可是同父异母的双胞胎。
16: 咱哥俩是邻居是吗？
15: 你跟我要2000，你可太黑了。
16: 我告诉你啊，我就冲这同父异母了都，我就要你2000。
15: 你听不听？
16: 行，
15: 我听了。
16: 2000块钱听我唱一歌、
15: 我听了。去准备吧，去吧，去吧。
16: 嘿，好，等着。好，
15: 不较劲吗？不就2000块钱吗？不就是我1年的手指钱吗？那给他，我大不了1年不用手指。这有什么呀？这个怎么样，各位？
16: 哎，说实话，这相声也是，相声也说相声挣不了什么钱，跟这儿唱一歌挣2000块钱，挺好。来吧。
15: 我问你先干嘛？
16: 什么干嘛？我
15: 你是唱歌吗？
16: 当然了。
15: 那你拿葫芦丝干嘛？
16: 我这是葫芦丝啊。
15: 那你这什么玩意儿？
16: 琵琶呀。
15: 行，你先别着急。
16: 不是，
15: 哎，你先别着急，我先跟你说啊。
16: 怎么了？
15: 我给你钱是给你钱、但是我有一条件。
16: 什么条件？
15: 你唱出这歌来，我要是说得上歌名来、接得出下句来，我可不给钱。
16: 啊，就是你不会的呗。
15: 那对，废话，你给我唱一生日快乐歌，我给你2000块，我脑供血不足了
16: 啊。这什么意思？
15: 你得唱那不是人唱的。
16: 那我不会啊，那个我得唱人唱的歌，知道吗？
15: 那你就唱那歌，我接不住下句得说唱、
16: 行行行，就你不会的呗。
15: 开始吧，
16: 咱这全是新歌，各位。
15: 你唱吧，
16: 听都没听过。听着啊。

0: 干嘛呀？
1: 这歌多老了，各位，您还随着拍，这多老的歌曲了，这歌。
0: 这歌你都听
1: 了？谁不周杰伦的《菊花茶》？哎，大哥，我说这歌啊，你听过他那首《铁观音》吗？
0: 什么时候沏的？
1: 什么沏茶？你上这儿拜火来了？上这儿？菊花台，
0: 是、
1: 这菊花台，对吧？说菊花俩字儿的，对吧？
0: 这歌是老点，老点，老点，
1: 太老这歌。
0: 换一首，换一首啊！
1: 换一首。

0: 张学友，四大天王。
1: 四大天王你都知道？
0: 四谁不知道四大天王啊？一拿琵琶，一拿伞，然后张
1: 那庙里边的那是知道吗？那是庙里跟那跟张
0: 我记得有一这个，
1: 那跟张学友不是一套知道吗？啊，
0: 反正张学友是不是四大天王？
1: 是张学友的，
0: 对不对？他
1: 是是啊，
0: 好，这都不成。
1: 哎呀，这2000块钱是不好挣啊。哎，
0: 你知道我
1: 我再给你来一首，上个礼拜新歌，
0: 你唱吧。哎，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草场边的秋千上，还有蝴蝶停在上面。

0: 咣咣。啊，问问哪位不知道？我给你算法，这歌应该是光绪。
1: 光绪干嘛呀？光绪呀、啊，我说。
0: 你不是他，可不就这，童年詹天佑唱的。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呢。
0: 我跟你说啊，
1: 那还真是光绪年间的，我告诉你吧。你别废话啊，那詹天佑是玩铁路的啊，不是玩音乐的，罗大佑。
0: 反正就是童年，对吧？
1: 行行行，
0: 是不是童年？你这不成啊，这太老，这你还想这？
1: 来，都给你，都给你。我呀，各位说不好听的啊，实话实说，我就会这仨歌，啊，就会这仨歌。
0: 没办法，歌神呢在这儿呢。
1: 你来，
0: 你怎么
1: 样？我来，怎么了？我告诉你啊，我当着各位呢啊，我敢说，你唱出那歌来，我要接不上下句了，我要不会唱，我给你4000，好不好？而且我还告诉你，想买多少手指买多少手指，想擦哪儿擦哪儿，好不好？
0: 来，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给我4000。
1: 对，
0: 男子汉大丈夫，
1: 一言既出，
0: 五马分尸。
1: 啊，你大丈夫死的还惨点倒是。来吧，歌神，
0: 跟你说，要不是跟你较劲，我根本我就不唱歌，真的，各位。这因为咱们今天这场咱是说相声的，对吧？我唱歌呢，我专门有我自己的平台。
1: 哦，哪儿啊？啊，
0: 西四地下通道，
1: 那就是要饭那个，知道吗？那就别舔脸说了哈。啊，
0: 我练练琴行吗？
1: 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儿？我哪儿我都练，还练琴干什么呀？
0: 废话，那我不能不练练琴呢，对不对？那你吃饭之前是不是吃4个馒头热热胃啊？
1: 我呀，
0: 你得练练。
1: 好，来来练练练。停停停停！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得了你自己吗？
0: 啊？怎么了？
1: 我告诉你，你这帕金森得治啊啊！
0: 什么叫帕金森呢？
1: 行，练完没有？
0: 嗯，差不多没问题了。
1: 好，来吧，来吧，
0: 开始。我唱出这歌来，就体现出3个字来。
1: 哪3个字？
0: 高大上，
1: 就是有品位。
0: 你听这个。
1: 好。

0: 拒绝我。那一夜你为我哭泣，那一夜我伤害了你。
1: 来，你听我的啊，演完了以后赶紧去派出所自首，好吧？就这事儿就是你干的，我告诉你。
0: 什么叫我干的呀？
1: 你知道就你这什么破歌啊？这是，
0: 还告诉我有品位，上来那一，我以为什么草原歌曲呢？我以为，不是我开开嗓子也不成啊？
1: 开嗓子，
0: 开嗓子不成吗？
1: 开开了吗？嗯，妈要下蛋是怎么着？
0: 你听这个，
1: 爸爸来，
0: 我给你换一首，你听这个，
1: 换一首，
0: 这歌你要听过，我姓你姓，
1: 这不一样吗？这不。

0: 听过吗？我都快唱死了在这儿，知道吗？你瞧你那琴起那么老高的调，我告诉你，情非得已，是不是？谁没听过？就这破歌，我告诉你啊，就咱家楼下烤羊肉串那大哥，你点他十串以上，他免费给你唱这歌，他媳妇还给你伴舞，他丈母娘给你捏脚，反正就这乱七八糟的，全套的都是，知道？就这破歌俗极了。我告诉你啊，你这种行为是很不对的
1: 啊！怎么了？
0: 别把我逼急了
1: 啊！
0: 我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1: 你什么脾气？
0: 我急了，我连我自己都打。
1: 你还自残啊？
0: 我现在已经想打自己了。
1: 那你快急了，得了，好吧，
0: 我给你换一首
1: 啊，换一首。你听这个，
0: 甜蜜蜜。
1: 哎，行了，
0: 你笑，
1: 别唱，别唱，刚一张嘴就别唱了啊！别唱，甜蜜蜜。啊，你听这个，
0: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1: 行，你别拿这一歌糊弄我们啊！我告诉你，你换一别的摇滚什么的，
0: 这都出汗了。
1: 嘿，好，你听这个，
0: 哎。

0: 听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
1: 糖尿病。
0: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好几个加号了，我告诉你啊，这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我受不了了，知道吗？我吃不了甜的。
0: 哎，我说你，我发你这人，不是你这你我喂，是不是亲哥俩？
1: 是啊，
0: 你亲哥俩，你捧着点说成不成啊？
1: 我捧着你，
0: 那是互相拆台的，你知道吗？
1: 你瞧你一上来好说我什么都不会啊，我什么都不会，还让我说那绕口令，什么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说行。还让我来那个叫什么恰恰，哎呦，就那骚劲儿，我还来不了，就这个，我还来不了那个。你捧着我说了，
0: 那你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啊？就含着含着你，
0: 含着含着得了，那就得了，那今儿就甭演了
1: 啊，不演甭说了，
0: 那就甭说，那别合作了，以后对不对？
1: 行啊，
0: 那行了，那你说这话行了，那这么着，各位实在对不住啊，您这么着吧，您随便点首歌，点哪首我唱哪首，唱完我鞠躬下台，我走人了，我不跟他说了，成吗？
1: 行，点歌是吧？
0: 点歌免费唱，
1: 各位随便点，他免费唱完他鞠躬下去，一个一个说。好，青藏高原。
0: 青藏高原，
1: 青藏高原好。
0: 嗯，你来，
1: 你让人家来干嘛？你来呀，这你
0: 来，我来，我不这你这歌他
1: 你得换一首，换一首，有吗？好，别说了，天路，
0: 天路，哈哈，
1: 不会啊，换一首，
0: 不会，你让人点什么呀？
1: 行了，别点了，各位，我估计他呀不会，知道吗？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好不好？
0: 你点什么？哎，
1: 点一首歌，你唱完鞠躬下去，
0: 行，
1: 好吧？哎，铁观音，
0: 你这是哥俩说的，这是捧着我说
1: 的。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个面子，好吧？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啊，我也不会拿你开涮。
0: 本来就应该，
1: 周华健的一首《朋友》送给今天在座的朋友，好不好？
0: 好，没问题，
1: 好不好？
0: 哎，一首《朋友》献给大家。
1: 哎，好。嗯。
0: 我问问你啊，别到时候你说我唱的什么？我问问你啊，是不是这歌？找呀找呀找朋友。
1: 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那周华健小时候可能唱过这歌哈，但是长大了以后可不是这个
0: 啊啊！明白了，我啥的，
1: 就那个
0: 啊，对。
1: 朋友，今天你要远走，
0: 也不是这个啊，也不是这个，
1: 你这不是健健，你这是振振，知道吗？周华健那首《这些年一个人》，要不我带着你唱好不好？
0: 早就应该这么唱，
1: 我带你唱，
0: 你唱前面，我唱后边，高潮部分留给我，我一吹起来，咔，
1: 行，没问题
0: ，OK，
1: 好，
0: 怎么着，开始。

0: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1: 我这次没考好。
2: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1: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0: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3: 我的老祖就是我的师爷，是陈雨婷先生，
4: 陈老先生。
3: 哎，陈雨婷先生呢？收了我的师爷王世臣先生，
4: 那是我的老恩师。
3: 收了以后得教啊，
4: 当然呢。
3: 啊，每天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4: 啊，
3: 把我师爷教会了。
4: 哎，那是一位艺术家了。
3: 哎，我老祖就走了。
4: 哦，故去了。
3: 哎，岁数大了吗？
4: 是是。
3: 然后我师爷王世臣先生又收了您
4: 啊。对呀，我跟他学习呀。
3: 我师爷得教您啊。
4: 当然得教啊。
3: 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把您教会了。
4: 哎，我能说相声了。
3: 我师爷走了，
4: 他也去世了。
3: 哎，岁数大了吗？
4: 哎，自然规律
3: 到您这儿了
4: 啊。
3: 您收了我了，
4: 你是我徒弟呀。
3: 哎，您对我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4: 这我的责任呢，
3: 把我都教会了
4: 啊。
3: 您就啊，哎，他说的啊，他说你走了。
4: 是，他不说你也这意思
3: 啊。不是，您觉得您不该走吗？
4: 我怎么就该走啊？
3: 不是，您坐那儿评委
4: 啊，
3: 说的没一句人家爱听的，您还不该走吗？
4: 哦，趁着我得罪人了
3: 啊。
4: 啊，你这意思我明白
3: 啊，
4: 我明白。
3: 怎么着？
4: 什么呀？你把本事学会了，觉得我们就得靠边站了，是不是？
3: 嗨，您这说的太明白了吧。
4: 哦，这叫说太明白了。我告诉你
3: 啊，
4: 伟健，你想错了。
3: 怎么着？
4: 你以为我这点本事我都教你了？
3: 还有没教的？
4: 哎，对，跟你不留一手成吗？不跟你留一手，要到今天这，你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啊？啊，
3: 不是，哪个您没教我呀？
4: 哪没教你
3: 啊？
4: 很多爱听相声的观众都知道
3: 啊，
4: 听过我的
3: 啊。
4: 我最喜欢唱
3: 唱，
4: 这唱都教你了吗？
3: 戏曲
4: 啊。

0: 交了
1: 什么呀？
0: 京剧老生里边的
1: 什么
0: 马谈杨希
1: 啊，
0: 这我都会啊，
1: 就会这个
0: 啊，
1: 就会这。你要怎么得跟他留心眼儿呢？哎，周信芳、麒麟童、麒派，我教你了吗？
0: 麒派，
1: 嘿，还不教你？
0: 这么一派呢？
1: 啊，这刚知道啊，刚知道啊，麒派，
0: 麒派，您会唱哪段啊？
1: 哪一段？名句
0: 啊，
1: 追韩信，
0: 追韩信
1: 啊，
0: 怎么唱？
1: 怎么，你看怎么唱都不知道，唱两句就让你学学，你可就别偷了去啊！
0: 啊，
1: 你也偷不了去，
0: 啊，
1: 你偷不了去。
0: 您来了，
1: 韩将军，将军呐，你千把年，万把年，念你我一见而故，
0: 是
1: 三。
0: 人有。

0: 着桃花柳，讲啊我点
1: 你。没完没了，拦不住你了。
2: 不是，是不是这一段啊？
1: 啊，是这段啊。
2: 这段我会呀、啊。
1: 你，我教你了吗？你就会？
2: 这对不起师傅
1: 啊，
2: 自学成才。
1: 这，自学成才。
2: 对对
1: 行，行啊，你先请。
2: 嗯，
1: 光教你这个，
2: 还有什么？
1: 你以为光会这个？
2: 还有什么？
1: 除了京剧，评戏。
2: 评戏
1: 啊，
2: 评戏哪段您没教我呀？
1: 这，没教你的太多了
2: 啊
1: 啊，那个，那段评戏、嗯、有一段现代戏
2: 啊
1: 啊，现代戏，
2: 现代戏，您说吧。
1: 从东转到西转，我到处的把你找，找了这么大半天，我才把你找着。
0: 嘿，原来您在这儿，亲自劳动。哎呦喂，我的何书记！哎呦呦，我的书记呀！干这么累的活儿，你怎么能够吃得消啊？吃不消啊，吃不消！我给您做了一碗元宵。
1: 别吃了，
2: 怎么了？
1: 别吃了，
2: 怎么这段我会啊？
1: 这你会，这我也没教你啊。
0: 那对呀、
1: 啊，啊，
0: 我是
2: 自学成才。
1: 啊，这也自学成才。我说的不是评戏。
2: 什么戏？
1: 评戏，我知道你会
2: 啊。
1: 我说的河北梆子，
2: 河北梆子，
1: 河北梆子，你会吗？
2: 哪段啊？
1: 哪段
2: 啊？
1: 打金枝，
2: 打金枝，
1: 一唱出这样，
2: 您学学。

0: 是丈母娘亲手儿绣来的。
1: 弟弟，
2: 嘿，还坐着汽车来的，
1: 怎么样，师傅？
2: 行啊，
1: 知道我这段怎么来的吗？
2: 你这个自学成才呀、
3: 啊！我就知道你是这句啊，都自学成才。
1: 对呀、啊，啊啊，
2: 行，你有两下子呀？
1: 怎么着？
2: 好啊，啊，我你以为我都教你了？
1: 还有什么？
2: 你这不对，
1: 哦，还有，
2: 这不是，是您别着急，你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2: 李伟健啊，我白疼你了。
1: 怎么了？
2: 是就是你会啊，我唱两句你愣说不会，又怎么着了？
1: 是怎啊？我说不会，你让大家伙说，您这像话吗？
2: 你当着这么多人，你这不是撅我吗？啊，你让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
1: 你要干什么啊？
2: 我今儿是这儿的评委啊，但是我唱一段你会一段，我唱一段你会一段，你这要不给我台阶知道吗？冲你这样，行了，
1: 怎么着？
2: 行了，咱这俩隔袍断义啊，以后你也别上家去了，啊、好不好？嗯、啊，你一人，我走了。
1: 嗯，对，还干嘛去？不是，你先
2: 干嘛？干嘛去？啊，
1: 上后台干嘛去？
2: 后台啊，找根绳啊，上吊。嗨，不活了，
3: 犯得着吗？
2: 那可不是。
1: 不是您
2: 有这样的吗？这是我徒弟吗？这是。
1: 今儿这事儿可不怨我。
2: 怎么了？
1: 大家都知道您戏曲唱得好啊，您在这儿您还唱戏，您说这赖我吗？
2: 废话，
1: 我从小我六七岁我就跟着您啊，天天在您边上耳濡目染，我会的太多了啊，您会的我都会啊，您别唱戏呀、啊。
2: 那我不唱戏，我唱什么呀？
1: 您来首歌多好啊！
2: 唱歌
1: 啊！你看这么多年轻的朋友啊、哦，是不是？
2: 唱、
1: 啊，你来首歌。
2: 这还真难为我了，
1: 是吧？
2: 你唱歌，我唱什么呀？
1: 你唱那个周杰伦的、
2: 啊、什么呀？《
1: 菊花台》，好不好？
2: 菊花台啊！您别听他的，这要撅我啊，让我唱《菊花台》
1: 什么呀？
2: 我哪学过呀？
1: 不是，那您想唱什么呀？您就一个歌都不会唱吗？
2: 哎，也别说啊。这个老歌里边我还能哼出来。
1: 对呀、啊，您唱的老的我没听过。
2: 老的，哎，老的是什么啊？
1: 是
2: 是那前几年的，嗯，韦唯唱了一首歌，
1: 叫什么？
2: 叫这个《走西口》。
1: 走西口，
2: 这我能唱，
1: 真没听过啊！欢迎刘老师给咱们唱唱。
2: 来了啊，来了，不戏法。

0: 听过吗你们啊啊！你们听过，我还真没听过。真
1: 没听过，你根本你唱不了。
0: 但是您一唱啊，还是那戏曲味儿，
1: 还戏曲，
0: 还带着戏曲味儿。
2: 哦，
0: 您知道这个歌曲啊
2: 啊
0: 是根据什么改编的吗？
2: 根据什么改的？
0: 您瞧瞧
2: 啊，
0: 您只知道他一首歌。
2: 是啊，
0: 这您不知道了吧？
2: 你说说，
0: 我教给您吧。
2: 啊，你教我。
0: 他是根据西北二人台的地方戏曲改编的。
2: 哎，还真是，
0: 哎，
2: 还真是，
0: 想起来了吧？
2: 想起来了。
0: 这一段要是用西北二人台这地方戏曲一唱，
2: 怎么样？
0: 那显得是更加凄惨。
2: 那为什么呢？
0: 首先说，它吐字发音与普通话就不一样。
2: 有什么区别？
0: 口不念口，
2: 念什么
0: ？Q
2: 啊 Q！
0: 哎，
2: 我都往里使劲。
0: 门不念门，
2: 怎么说呀？
0: 往里拐。
2: 嗯，
0: 萌。
2: 得走鼻音。
0: 对了，
2: 嗯，
0: 手不叫手，
2: 这叫什么呀？
0: 笑嗖嗖。
1: 啊、哦，我这是笑嗖嗖，不，我这不是笑嗖嗖，
2: 您这是，
1: 我这大爪爪，
2: 笑嗖嗖，
0: 就是说吐字发音跟普通话它有区别。
2: 哦，那唱出来就好听了，
0: 当然好听了。
1: 嗯嗯，
0: 这么跟您说，
2: 怎么着，
0: 师傅，我要在这儿把这地方戏曲一唱
2: 啊，
0: 那个凄惨劲儿啊，
2: 怎么样，
0: 能把您的眼泪勾出来？
2: 我
0: 哎。
2: 你小瞧我了
0: 啊！
2: 你以为我眼窝子那么浅呢？
0: 怎么着？
2: 你唱什么呀？我这眼泪就出来了。
0: 就唱这段啊？
2: 不可能
0: 啊！
2: 不可能，
0: 不可能！
2: 哎，你的艺术魅力还没到那份上。
0: 切，
2: 嗯，
0: 我绝对给您唱哭了。
2: 有那么大感染力？
0: 要唱不哭，我请大伙吃饭，啊，好不好？想不想吃饭？想吃饭，今天你们就鼓励我，你把它唱哭了，好不好？唱哭了我就给他。
2: 行，谢谢啊。谢谢各位观众，甭说你们鼓励他，今儿我都鼓励鼓励你。今儿当着各位，你要把我唱哭了，看到没有？百元大票，这归你。
0: 但是我唱是唱，
2: 怎么着？
0: 您也不能这么闲着。
2: 有我什么事儿？
0: 您得去一个角色。
2: 来谁呀？
0: 你演我的情哥哥。
2: 你呢？
0: 我演你的小妹妹。
2: 哟，那我是你的
0: 丈夫。
2: 你是我的
0: 妻子。
2: 打现在咱们俩就是
0: 结婚了。
2: 你别美了你。什么结婚了你还美呢？
0: 不是，我让您进入角色呀。
2: 哦，就让我亲身体验一下。
0: 对呀、啊、要不然您站在边上没事儿，这玩意儿它永远进不来。
2: 那行，
0: 好不好？
2: 那行，
0: 您先注意我这表情啊。
2: 哎哎哎，好，
0: 谢谢，
2: 别瞎拿
0: 啊。
2: 哎，这不能动。怎么这在这儿呢？
0: 还真在这儿、
2: 啊、哎、嗯、来吧，
0: 唱哭了这100块钱是我的，
2: 就是你的。来，我就不信他把我唱哭了，哪儿的事啊这是？
0: 哦，
2: 怎么？
0: 哦哦，呀！你乐什么呀？你
2: 啊？不是，我瞧他这意思，有点意思。笑了。
0: 没完了你、啊、
2: 不是不是
0: 没完了，
2: 不是，我瞧你这，哦哦，你这不是吃盐吃多了吧？
0: 你让大家伙说说您像话吗？
2: 你这可乐
0: 不是你为这100块钱你至于吗？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是不是？你这你不就输半天，不就输100，你也不至于，你可以不哭，但是你不能乐，你知道吗？
2: 哦，我不能乐，
0: 你影响我情绪不行啊。
2: 我理解了，我一乐把你情绪破坏。
0: 对呀、啊，你把
2: 这回
0: 情绪破坏了。
2: 你再可乐，我不乐成了吧？
0: 好不好？
2: 哎，成了，我绷住了，不乐，嗯、保证不乐。
0: 哦，哥哥要走西跳。

0: 送到哥哥大门口。
1: 这哪可乐？
0: 哥哥要走大路，你千万莫把小路走。
1: 那为什么呢？
0: 大路上的人儿多，能给哥哥解忧愁。
1: 哦，怕我闷得
0: 慌。哥哥要坐船走，
1: 怎么样啊？
0: 你千万莫要坐船头。
1: 为什么呢？
0: 船头的风儿大，小心刮到河里头。
1: 知道我不会游泳。
0: 哥哥要吃馒头。
1: 怎么还这词儿啊？
0: 你千万莫要喝稀粥。稀粥要是喝多了，哥哥肚子不好受。
2: 又乐了，你说
1: 干嘛？
2: 怎么又乐？
1: 干嘛呀？
2: 真是
1: 哭没哭
2: 啊？
1: 没哭？
2: 没哭吗？
1: 当然是。
2: 怎么脸上这么多泪水啊？
1: 这么多泪水一擦，
2: 哎，怎么回事？您
1: 不，哎，
2: 嗯，
1: 不，
2: 哎，
1: 谁干？
2: 谁说没哭？后劲儿大呀！啊，看见了吗？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1: 好，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是吧？是不是？认输了吧？
1: 我认什么输啊？
2: 啊，
1: 我认什么输啊？
2: 那您哭什么呀？
1: 什么为什么哭啊？
2: 啊，
1: 我这100块钱没了。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5: 我不要吃这些，我又不是垃圾桶。
6: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7: 嗯，我只吃纸。
8: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6: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7: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6: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哦。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0: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9: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11: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2: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3: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4: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5: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6: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2: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7: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8: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7: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9: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2: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4: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8: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2: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3: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4: 跟车再远一些，
6: 转弯慢一些，
11: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3: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1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 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3: 幸会
24: 幸会幸会，
23: 多多指教。
2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3: 可不是老说。
1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7: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二十个原因，常见十六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1: 酒色财气四堵墙，人人都在里边藏。若能跳出此墙外，不是神仙也寿长。话说，长期大量的喝白酒是造成我们人类产生疾病的一个原因，也是很多疾病久治不愈的一个原因。中国人喝白酒啊，是从明朝万历年以后才开始的。公元1406年，明朝永乐皇帝朱棣的陈国公朱能死了，享年只有37岁。朱能生于1369年，他是永乐皇帝朱棣的家生奴仆，从小呢就被朱棣训练习武。朱棣作为燕王镇守北平的时候啊，30多岁的朱能已经是副千户了。后来燕王朱棣发动了奉天靖难战争的时候，朱能忠实地效力。朱棣推翻了侄子建文皇帝朱允文，自己当了永乐皇帝，那么朱能呢就被封为陈国公，担任左军都督府的左都督。1406年朱棣命令朱能率领80万大军去讨伐安南，那不幸的是，尚未开战，大帅朱能就猝死在广西龙州，享年只有37岁。永乐皇帝朱棣十分伤心，下令国葬，并且呢追封朱能为东平王。后来朱能的儿子朱勇也是一员虎将。那朱能为什么37岁就猝死了呢？因为朱能嗜酒如命。朱能被封为陈国公之前呢，也爱喝酒，不过那时候他喝的都是米酒，而且呢要经常打仗，他怕误事啊，不敢多喝。但是他当了陈国公之后啊，这拍马屁的人就太多了，哎，就有人送给他白酒。大家知道米酒它的浓度很淡啊，喝酒的人呢可以大碗大碗的喝，喝上几大碗才可能醉倒。你像武松打虎是吧，喝18碗的也没事哈。哎，那时候中医给病人消毒怎么办呢？就是把米酒加入生石灰，用生石灰呀、把水分吸了，然后才能提高那个米酒的浓度，然后呢才能用于消毒。那么这种酒呢叫灰酒，是不能喝的。那什么叫白酒呢？哎，中国到了明朝初期才研究出蒸馏酒，那这才把那个酒的浓度很淡的米酒啊，通过蒸馏的方法

0: 制成了浓度很高啊，甚至可以达到65度的白酒。当时白酒是刚刚出现，但是由于数量极少，所以价格是很昂贵的。哎，就是你一般的酒徒你是喝不起的。倘若谁能得到白酒，那么谁就能欣喜若狂啊！而且呢，要一醉方休。那朱能是高贵的成国公，于是很多人呢就把白酒当成贵重的礼物送给他，他呢也就每天一醉方休。朱能就是这样每天狂饮白酒，而肝脏受损了。1406年，当他接到燕王朱棣的率军出发的命令之后，那文武百官给他送行，他也是一醉方休啊。从南京出发，率领80万大军到安南啊，那么所过之处，那地方官又接又送的，又投其所好，哎，送给他各种白酒，那么他呢又是每天一醉方休。因此他统帅大军呢还没走到安南呢，哎，就在酒醉当中死去了。那么当时呢，经过太医的诊断，朱能是死于肝硬化，啊，就是酒精性肝硬化。《短命条变》这本书里说了，酒乃火中精，常饮之必发骨症。啊，骨症就是我们讲的，古代中医讲的四大绝症，也就是四大不治之症，风、痨、骨、膈之一。其中这个骨，水谷指的就是肝硬化。对于喝酒的问题啊，我要多说几句啊。大家都知道平时不能吃太多油，但是很多人却不知道不能多喝酒。而且很多病人还喜欢喝药酒啊，尤其是那些腰腿疼的病人啊，认为酒精啊有舒筋活血的作用。是的，酒精能够麻痹毛细血管，使人面红耳赤。但是随之而来的是酒精中毒性心肌病，那么这种疾病的治疗难度要远远大于原来的腰腿疼。其实啊，说一句大家不爱听的话啊，喝酒最大的好处是制造病人，减少人口。你看，任何宗教都禁止喝酒，又由于喝酒损害肝脏，所以我们国家肝损害的病人是世界最多的。而且肝癌的发病率也是世界最高的啊，它的死亡率啊更是世界第一。借酒消愁，愁更愁，药能治假病，酒固解真愁。和喝酒相关的一些话题还真不少。可以说酒精对身体的损害在国际学术界早有定论。那么最常见的就是酒精肝，常喝酒的人出现脂肪肝，然后呢是酒精性肝炎，最后是酒精性肝纤维化、肝硬化。那么其次呢是酒精性心肌病以及酒精性脑病。喝酒造成的疾病基本上是不可治愈的。
1: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2: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0: 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而且是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贵的亲传弟子。同时呢，李院长还是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推广大使。李院长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治理。那李院长，昨天我们讲到了从一粒米当中去看中医，什么是真正的中医，如何通过这种中西医结合的方式讲解，哎，我们大家就特别能够去理解，而且浅显易懂。那今天你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健康常识呢？
1: 好，今天节目开始啊，我给大家讲到了喝酒造病的相关话题。那我还是先就这个话题再和大家多说几句哈。
0: 好。
2: 2010年，一个银行信贷部的经理得了脂肪肝，找到我。爸爸，医院说我的脂肪肝是喝酒喝的。我回答道：喝酒喝的，那你就别喝酒了。再说，你银行经理喝哪门子酒啊？爸爸，您不知道，贷款的人请我们天天喝酒。哦，我明白了，为什么有些银行总出现呆账和死账，原来就是你们这些人喝酒喝醉了以后闹出来的。哎，大夫，您不知道啊，不喝不行啊。怎么不行啊？你看看我，也算是走南闯北了，我经常在外面有一些宴会，可是我从来不喝酒。大夫，那您是怎么拒绝人家敬酒的呢？怎么拒绝的？很简单了，我说我信教，我不喝酒，我光吃肉。如果对方执意敬酒的话，那么我低头双手合十，对方就明白我信佛，再也不好意思敬酒了。哎，啊，您真的什么酒都不喝？是啊，甚至菜里头放料酒我也不吃。大夫，您不知道啊，这人呢，一喝酒就爱胡说八道，这大话说出去了就不好改口。而且，放贷款的时候我是爷爷，那收贷款的时候啊，我就变成孙子了。我呀，也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呀。我就说道：“哎呀，你看看你。”人活着要挺胸抬头，什么时候都应该做爷爷，不应该当孙子。你就这么下贱，让你喝点酒你就高兴？于是这个经理呀，在以后吃宴会的时候呢，哎，就说自己信佛，而且呢拒绝别人的敬酒，把对方弄得很尴尬。哎，不过呢，他从此以后啊，公事公办，再也没给银行惹过麻烦。哎，再后来呢，在我的指导之下啊，运用食疗，也就是养生汤、养生粥的方法呢，哎，把脂肪肝的问题也解决了。但是如果这位不听我的劝阻，要继续喝酒，那么他下一步将发展成肝硬化。而由喝酒造成的肝硬化一般是很难治愈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即使是科技再发达，我们也不可能把一个咸鸭蛋再还原为一个新鲜的鸭蛋，我们也不可能把那个腊肉再还原为新鲜的肉，我们也不能把一个用酒泡过的醉枣还原为新鲜的枣。同样道理，我们不可能把一个用酒精腌制的肝脏再还原为正常的肝脏。2011年春天，一个女同志打电话向我咨询，说他的儿子得了酒精性肝硬化。大夫，我儿子得了酒精性肝硬化，请问您那儿有什么好办法吗？我问他，你儿子喝了几年酒了？大夫，他喝了大约20来年了。哎呀，那他得了肝硬化，现在有腹水吗？大夫，他有腹水，而且还经常出现昏迷。我叹了一口气，哦，这就不好办了。大夫，你们中医应当有办法啊。我回答道：医生也不是万能的。

0: 大夫，你说要是做肝移植行不行？我回答：酒精中毒不仅仅是肝脏的问题呀，恐怕你即使是做了肝移植手术，这预期效果也不够理想。大夫，这是我的儿子啊，我要试一试肝移植。又过了几个月，这一年的夏天，这个女同志呢又打来电话。说他儿子已经去世了，大夫，我儿子没了。我问他，那你给他做了肝移植手术了吗？大夫，是的，我们做了。你看，我跟你说过，酒精中毒它不只是肝脏的问题呀。大夫，难道说得了酒精性肝硬化，这全世界就没有什么好办法了吗？是的，全世界都没有好办法，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能把一个醉枣还原为新鲜的枣。人不是铁打的金刚，所以说你如果胡吃海塞，那么就一定要生病。而且大夫也不是孙悟空，不可能让人起死回生啊。大家想一想，酒精为什么能消毒啊？因为它能够破坏蛋白质，因为细菌和病毒也是由蛋白质组成的，所以酒精能够破坏蛋白质，那么当然也就能够破坏人体内的蛋白质，杀伤人体的细胞。现在白酒在国际上早已成为一大公害，白酒已经被认定为是一种软性毒品，因为它能使人产生依赖性。当然，不管是白酒还是啤酒，也正因为如此，很多民族、很多宗教、戒律都认为酒是可以迷乱人性的物质，是魔鬼的饮料，所以要限制或者是禁止。烟酒是瘟神，自己请上门。说酒是瘟神，是因为酒可以造成各种病症，你像心脏病。急慢性胃炎、营养不良、末梢神经炎、肾脏损害、肝脏损害等等。造酒的企业想尽各种办法鼓励人们去喝酒。正所谓，没事总爱喝两口，花钱买病有理由，号召饮酒多享受，图财害命有一手。所以，我再说的直白一点啊，造酒的人就等于是造病的人。那么，对于那些曾经经常喝酒的人，现在就应该让他们常喝肉汤，因为熬汤不但能解百毒，而且肉汤是把肉类分解成多种氨基酸，啊，很多氨基酸都能够保肝解毒，能够帮助修复由酒精造成的损害。特别是患有各种肝病的人，常喝肉汤不但能保肝，而且呢，对轻中度的脂肪肝具有康复作用。
1: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2: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为啥要强调喝酒相关的话题呢？因为佳宁老师，您可能有所不知啊，
3: ”
0: 七大部门联合出台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其目的之一是为了让大家吃全谷物能够营养均衡，营养均衡对我们健康有利啊，来防控慢性病。
3: 是的，
0: 但是大家没注意到哈，
3: 这个全谷物行动计划是由哪个单位牵头发起的？
4: 嗯，
3: 是由国家粮食储备总局。
4: 哦，
3: 那么国家粮食储备总局从他自身的角度，他考虑的是什么呢？节约粮食，是粮食安全的问题。
4: 嗯，
3: 那也就是说呢，我们如果吃全谷物的话，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吃全谷物，我们这一顿饭只需要50克左右，大约一两的全谷物，我们把它熬成粥，就可以补充我们身体一天的所需要的微量矿物元素啊，B 族维生素啊。但是如果说把它精加工了，把它磨成大米，那么营养变得比较单一，我们吃大米饭一个人一天要吃4两到半斤。
4: 哦，
3: 这是其一啊，就是说国家粮食总局牵头出台这个全谷物行动计划，一是为了提升人民的健康水平，二呢也是为了
4: 节约，
3: 给社会节约粮食。
4: 是的，
3: 那既然提到了节约粮食，我们又在给大家讲健康的四大基石。那么今天我们为啥重点给大家提到禁酒的问题？我给大家讲到啊，很多省份都发布了禁酒令。包括公职人员禁酒啊，除了工作期间，就是非工作期间也禁酒。通过我的讲解，大家知道了这个酒的危害，对健康的危害特别大。但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分析，白酒本身它就代表着一种巨大的浪费。如果说大家都能够忌酒的话，那么我们的粮食安全呢就更有保障了。
4: 是的，
3: 佳宁。
4: 你
3: 知道每酿造一斤白酒需要耗费多少粮食吗？
4: 哎呀，我本人不喝酒，这个还真没关注过。
3: 我手头有一份数据啊，37度的白酒一斤啊，大约需要1.5斤的粮食。
4: 哦，
3: 如果是65度的高度白酒的话呢，大约需要2斤2两粮食。
4: 哦，这就是两倍了。
3: 两倍了。但是咱们很多人现在喝的酒，浓香型的白酒，一斤浓香型的白酒需要多少粮食啊？需要4斤。
4: 4倍的量。
3: 一斤清香型的白酒，大约需要3斤粮食。
4: 哦。
3: 所以说大家想一想啊，你喝一斤白酒就相当于消耗掉4斤粮食。
4: 是的。
3: 4斤粮食，如果按照我们一个人一天吃1/2斤粮食算的话，正常的量。那也就是说你一天就把8个人的口粮喝没了。是不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呀？
4: 有的时候就怕算这个账哈。
3: 是啊。所以说有一种说法是啥呢？说一个人一生能吃多少食物是个定数。是吧，一生粮食的消耗从长远来看啊，说一个标准的成年人一辈子大约会吃掉50吨的食物。他这是以平均寿命80岁来计算的哈。那么一个体重45公斤乘以12个月再乘以80年，结果呢大约是43吨，就是一个人一生大约吃50吨食物。你要是每天吃1/2斤，你能吃100年。
4: 对。
3: 你能长命100岁，对吧？但是如果说你每天就吃掉了好几斤，那是还没等活到60岁呢，你这辈子50吨粮食你都吃没了。所以说人家那话怎么说了，叫人生吃多少饭是个定数。
4: 是的。
3: 谁先吃完谁先走。
4: 因为你是在不断的透支自己的身体。
3: 所以说摄入食物的早晚，那么甚至可能影响寿命，就是你慢慢吃你能多吃几十年，是不是？你要吃太快了，那可能你吃完了你就早一点离开这个世界。
4: 是的。
3: 这是白酒哈。所以我一再提示啊，就是禁酒令它禁的是白酒。那么我在讲到酒的相关内容的时候，我又提到一个叫醪糟或者叫米酒的哈。醪糟本身呢它的酒度很低的，3度，3%到5%。
4: 而且醪糟据说它的营养价值还是蛮丰富的，是吧？
3: 对呀。所以说我们何不把酒换成醪糟呢？而且呢有数据显示哈，1斤米就可以酿造出1.5斤到2斤的醪糟。
4: 这是一种增量哈。
3: 你反过来你喝醪糟会省节省粮食的。
4: 对。
3: 当然了， 喝醪糟省粮食，那喝粥

0: 是更胜粮食。
1: 哦，
0: 有一首诗是这样说，我给大家读一下哈。这个诗的作者叫张方贤啊，叫煮粥诗。煮饭何如煮粥强，好童儿女细商量。就是要教会儿女多煮粥，少煮饭。为什么呢？下一句，一升可作三升用，二日堪为六日粮。
1: 哦，
0: 就是一斤米能顶三升用，对吧？你熬粥嘛，还非常省米的，一小把米就能熬出半锅粥来。然后啊，二日堪为六日粮，就是你两天的粮食够你吃六天的。
1: 对，
0: 哎，后面还有哈，有客只需添水火，无钱不必问羹汤，就是来客人了，你只要往里添点水，再添点火，都不用添米，哈哈。哎，那么无钱，咱条件不好是吧？不一定吃大鱼大肉。啊，他说的羹汤就是鱼肉哈。后面还有一句，莫嫌淡泊少滋味，淡泊之中滋味长。啊，这是讲到粥它的经济效益啊。当然，我们更看重的是啥呀？是粥它对人健康的贡献。从一粒米里看中医，我们讲的就是用米，特别是用全谷物熬成粥以后。上一期我们讲到从一粒米里看中医，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扶正固本。啥叫扶正固本呢？扶正固本实际上就是增强人体的自我痊愈能力，增强人体的自愈力。
2: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3: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2: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3: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2: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3: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2: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兼无绝人之路，这是一句名言。这句话出自元朝吴明士所编写的一本剧本，叫《卧狼丹》。原句是这样说的：果然天无绝人之路，只见那东北方向上摇下一只船来。根据考证，《卧狼丹》这本书，它是描写金宋对峙时期的一个小商贩的艰难困苦的生活历程。当时中国北方被女真人的金朝所统治，而南方呢是被宋朝统治。一个小商贩要把宋朝的丝绸、茶叶和土特产拿到金朝去卖，那是要冒极大的风险的。因为当时宋朝就设有行头这个职业，也就是类似于现在国家批准的商业执照。那没有行头的商贩就属于是非法经营，那被官府抓住之后啊，那不是踢摊子罚款的问题啊，而是要被打板子坐牢的。但是如果说你办了行头之后，商贩

0: 哎，就要交纳各式各样的割捐杂税。而金朝官府呢，他对于从宋朝来的人啊，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一律都视为是间谍，啊，抓住之后那就是砍头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穷苦人为了行商，要把宋朝的货物拿到金朝去卖，那就只能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玩命。货郎单第四折写的这句话，就是这个小商贩啊被金朝官府追捕的时候，他跑到河边啊，发现大河的东北方向上摇下一只船来，哎，于是呢急忙呼救的情景。书中说道，果然天无绝人之路，只见那东北方向上摇下一只船来。多少年来，天无绝人之路这句名言，就是作为我们中国人在危机时刻自我鼓励的一个座右铭。天无绝人，什么是天？天就是大自然。古希腊著名的医圣希波克拉底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大自然治病，医生只是大自然的助手。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生了病，你靠吃药靠医生治不好，那你就应该相信自己的抗病能力。事实上，咱们每一个人生了病之后啊，都会自我康复。你不要认为啊，疾病好转了那都是药物和医生的功劳，哎，从而把医生奉为是神医。事实上，人体的自我修复能力那就是你自己的神医，你只需要提供必要的条件，那就是充足而合理的营养，那你自己的这个神医就会拼命的为你干活。这就叫天无绝人之路。09年8月份，一个上海的女教师给我打电话，李大夫，我被诊断为肺癌，我没开刀，只是做了点化疗，现在左肺有一个肿块，右肺有两个。我问他，那你过去吃过什么药吗？李大夫，我是中学老师，我没钱吃药。好，那你就按照我的要求，每天拿全谷物加杂豆熬养元粥喝，同时每天要喝牛蹄筋儿或者是鸡肉、牛肉、鱼肉熬制的汤，熬汤的时候呢，可以加山楂和萝卜帮助开胃。每天喝新鲜压榨的果汁，哎，同时呢，到药店去买灵芝和杭白菊，每天各20克，煮水当茶喝，来帮助你控制这个肿块的发展和转移。同时呢，要忌口。禁忌辛辣发物，禁忌活血的药以及化痰类的一些药物，那最起码呢要坚持一年以上才能有大的收获。哎呦，李大夫，人家医院说我活不过一个月呀。你呀，先别听他们说了，现在关键是要把胃气提上来，把元气补上来，你能吃能喝你就能活。好吧，李大夫，我试试看。大约过了一个月，女教师来电话。李大夫，我现在感觉很饿了，上海的牛蹄筋不好买呀。我说道，牛蹄筋不好买，那你让你的家属想办法啊。李大夫，我没有家属啊。嗯，你怎么会没有家属呢？哎，李大夫，我今年58岁，我一直独身。我的学生很多，是他们给我买，给我熬。我找您看病，就是我的学生告诉我的。李大夫，我过去插过队，下过乡，我现在很穷。
1: 我回答道，
0: 哎呀，还好，穷不是坏事啊。穷才让你不胡折腾啊，所以说呀，你这病啊，可能要比别人好治。是啊，李大夫， 我到医院去复查，肿块有缩小的趋势。大夫们都很奇怪，以为我吃了什么仙丹妙药了。是啊，医生们都以为只有仙丹妙药才能让病人活下来啊。李大夫，看来还是自然疗法重要啊。我现在能锻炼身体吗？你呀，你有时间你可以到大街上溜一溜。但是锻炼身体最好的办法是咱们中华民族传统的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呀。所以你每天呢可以静坐深呼吸，做呼吸吐纳。李大夫，您说我还能活几年？你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呀？李大夫，一个人有病是不会长寿的。胡说，一个百岁老人肯定会有动脉硬化，那你说他是怎么活的？李大夫，那动脉硬化它不要命，这恶性肿块它是要命的。谁说动脉硬化不要命了？那血管一旦堵塞，那就是要命的问题呀。但是如果说平时改变生活方式，特别是饮食结构要改变，那么就会很安全。李大夫，您说这肿块会慢慢的消失吗？哎呀，小肿块消失的快，大肿块消失的慢。哎，李大夫，那大肿块需要几年才能消失啊？哎呀，这不好说。我以前也没见过你这么大的肿块啊，我也不知道几年才能消失啊。说实话，我心里也没根儿啊，但是没根儿，咱也要试一试啊。好，李大夫，就听您的，咱们就试一试。于是，一个月又一个月的过去了，女教师总是一个月左右给我打电话。大约过去13个月，女教师打电话说了：“哎，李大夫，前几天我到医院做 CT， 报告说，左肺那个肿块缩小了3厘米，右肺那两个肿块也都缩小了。不过呢，那肿块都变得光滑了。医院现在说它可能是囊肿，不然不会缩小。我的学生呢就跟大夫理论说，那既然是囊肿，为什么当初按照恶性肿块去治？我笑了一下，嘿。肿块变小了，表面变光滑了，那说明它就变成良性的啦。所以现在很多大夫认为是囊肿，而不认为是你自己喝全谷物养元粥、喝牛蹄筋汤、喝养元汤的作用。哎，李大夫，后来医院又说不是误诊，可能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肿块。你看看你啊。哎呀，你把大夫都给搞糊涂了啊。总而言之，我告诉大家一句话，人体自有大药。人体的这个大药不是化学合成的药物，而是人通过摄入充足的均衡的营养之后，自然合成的自我修复能力。所以大家会进一步的理解我的提示啊。药品和保健品不能替代食品。再高级的知识分子，再有钱的人，也应该吃自然生长的粮食、蔬菜、水果和肉类，而不应该长期大量的吃保健品和药品。因为我多次强调中医16字指导方针，第一句话就是天人合一。那么这个天，它指的是自然的东西。而人工合成的一些什么维生素啊，一些保健品啊，那是属于非天作之物。这些非天作之物，它和人是不能合一的。如果谁要是硬让它与人合一，谁就会找倒霉。
2: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 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3: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2: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3: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2: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3: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2: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4: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依旧是李静文李院长，来自于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而且是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贵的亲传弟子。同时呢，李院长还是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推广大使。李院长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治理。
1: 那说到自愈能力啊，我想起了匈牙利的著名医生伊格纳兹说的一句话。他说呀，在医学上有一个头号的秘密，这个医学上的头号秘密就是大多数疾病是可以自愈的。而很多医生呢只是在搭自愈的便车。大家仔细体会我这句话哈。
4: 其实您说到这儿哈，我觉得我特别有感触的地方是什么？比如说啊，我们不小心手上拉了一个小口，如果你不太去管它的话，那基本上可能一会儿它就止血了，然后两三天之后它就愈合了，再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普通的这个感冒，如果可能这个感冒你不吃药，基本上五天到一个星期它也就会自愈了。
1: 收音机前啊，听友。咱们60后70后甚至80后、咱们回想一下，咱们小的时候，那时候哪有现在这么方便买各种抗生素感冒药啊，
4: 是的，输液呀、打针啊，在那个时候很少见哈，
1: 很少见，即使是感冒了、一般情况下是不吃药的，挺一挺，家里都不管你，说你感冒了感冒你自己好，是吧，一般来说一周两周它该好它也就好了，这就是人的抗病能力，是吧，这也是人的自愈能力。所以伊格纳兹说这句话哈、说很多医生呢是在搭自愈的便车。另外一个秘密就是反复的对一个本能自愈的系统进行横加干预。结果可能导致这个系统无法治愈。
4: 被破坏了。
1: 对，破坏了你的自愈系统。所以说为啥近些年国际上一直强调不要乱用抗生素，
4: 是的，
1: 是吧，不要乱用药物、细菌都产生耐药性了，是不是，所以说人体自愈，这是伊格纳兹说的话啊。在我们国家呢医学界流传这样一句话啊，叫名医门前坟头多。啥意思，就是有一些医生确实很有名，是吧，是十里八村的，甚至不远千里都投奔去，咱说有病乱投医嘛。有些很知名的医生啊，因为他诊治的病人多，那么因为自愈而好转的患者也多，所以名声就非常大。
4: 是的。
1: 那么这个就像滚雪球一样，是吧，但实际上呢，名医门前坟头多说明什么，说明名医也并不是说治一个好一个。言外之意就是 大多数慢性病呢都是靠自愈。
4: 嗯，
1: 说到自愈的问题啊，我想起了我的老师石学敏院士说过一句话。
4: 嗯，
1: 说到石学敏院士啊，他老人家呢是院士和国医大师双重身份。
4: 哦，
1: 这个是很少的哈。大家知道，在我们国家现在院士啊，一共是1500多人，而国医大师呢，这一届评出来的是70多人，但是现在已经仅剩30多人了。
4: 嗯，
1: 啊，这是最新的数据哈。那么石学敏院士呢，在2025年的5月11号已经离世了啊。老人家享年88岁，他是出生于天津市，是中国中医针灸学专家啊，国医大师，也是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针灸项目代表性的传承人。他生前呢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学部委员。那么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呢，给我印象这么深呢，
4: 嗯，
1: 叫做鸡不叫天也亮。他说这是医学的一种现象。那么大家想一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说鸡不叫天也亮，说每天早晨4、5点、5、6点钟天亮了啊，大家习以为常了啊，鸡鸣天亮啊。
4: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所处的位置没有养鸡的，
4: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城里人现在住了高楼大厦，哪有鸡叫啊，对吧？没有鸡叫，那每天早上到那个时间了，天亮不亮啊？天到时候该亮它还也亮，是不是？
4: 对。
1: 哎，那么他说在医学上往往就是这种现象，有一些病你即使是不施真药，
4: 嗯，
1: 那么他该好自己会好的。
4: 嗯，
1: 啊，他病的好转呢不是因为你给他用药了，很多时候是巧合，特别是你像感冒啊这类的病啊。
4: 嗯，
1: 啊，有很多人一开始感冒，我说停两天吧，哎，停两天没好，到第4、第5天的时候不行啊，赶紧用药吧。实际上呢，这个病自身它也马上就好了。
4: 是的。
1: 然后你恰好就用了这个医生给你开的药。
4: 嗯。
1: 然后你病就好了。然后你就认为是医生的功劳，是药物的功劳。
4: 是的。
1: 而实际上呢，是你自身，我们讲人体自有大药。
4: 嗯。
1: 是吧？是靠你自身的抗病能力扛过去的。当然，人体自愈是有条件的，是吧？最基本的营养。
4: 嗯。
1: 啊，只要在营养均衡和充足的情况下，人体是可以自我纠正、自我康复很多慢性病的。
4: 嗯，
1: 包括糖尿病等这些慢性病，这个过几天我要详细给大家分析哈。为什么现在很多慢性病我们要靠营养进行干预？包括2025年《临床营养学》这本书已经被列入了医学本科教材。
4: 嗯，
1: 那么就是营养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慢性病的辅助手段了，而是要成为慢性病最终康复的一个终极手段。
4: 嗯，其实通过刚才您的介绍，您看我的理解对不对哈？其实有的时候面对疾病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这个自愈力它其实是健康的一个底层逻辑，
1: 哎，
4: 啊，那么而这个骨养呢，可能有的时候正是唤醒它的那个关键的钥匙所在，是不是？
1: 是的，
4: 嗯，
1: 哎，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唤醒的是什么呢？
4: 嗯，
1: 我们说疾病的本质是什么？我在《正道修行养生正道》这本书当中给大家讲了，
4: 嗯，
1: 生病的本质是什么？是我们身体的细胞代谢出现障碍，
4: 嗯。
1: 那说到这儿，疾病的本质就是人生病的原因哈。大家能听到的有很多说法。
4: 嗯。
1: 啊，你比如说有人讲了，啊，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4: 嗯。
1: 说这个病和心脏有关系，那个病和肝脏有关系。
4: 嗯。
1: 那个病是你肾的问题哈。
4: 对。
1: 哎，还有人说了，气血不足百病生。
4: 嗯。
1: 还有人说了，经络不通生百病。
4: 嗯。
1: 哎，还有人说脾胃不和生百病，
4: 嗯，
1: 元气不足百病生，痰湿是万病之源。那各门派很多，大家说法不一样啊。
4: 对，
1: 哎，实际上有一些说法是比较片面的，
4: 嗯，
1: 有一些是比较客观的。你比如说， 我的老恩师李殿贵啊，也是国医大师，国宝级的大师。
4: 对
1: 啊，我现在每周都跟随恩师出诊了啊。
4: 嗯，
1: 将来有机会啊。

0: 啊，我会把李老请到咱们栏目
1: 嗯，太好
0: 哈，
1: 了，
0: 哎，做客栏目给大家讲一讲脾胃哈，
1: 好
0: 因为
1: 的，
0: 李老呢是咱们中医脾胃派中医着毒论的开山鼻祖，可以说，
1: 没错。那我
0: 哎。
1: 们的这个李院长哈，就是咱们国医大师脾胃派的代表人李殿桂的亲传弟子哈。
0: 嗯，是
1: 那
0: 的。
1: 同时呢，这个李院长也是咱们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推广大使。他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那么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古养正道》，这是一档呢专门为大家来安排的一档科普类的健康节目。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聚焦谷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那希望通过我们的李院长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这样的科学讲解、健康讲解，而且还有一些生动有趣的医案故事，我们能够从一日三餐当中去轻松地践行健康理念，真正实现我们的食有所依和养有所道。其实刚才您说到了这个病究竟从哪里来，它其实说法是不一的。那么从您的角度上来说，您认为这个
0: 哎，
1: 病从何而来呢？
0: 好，那我先说说我的老恩师提出的脾胃和浊毒论啊。李老认为呢，慢性病的产生啊，一是脾胃不和，是吧？脾胃一败，诸药难施啊，百药不灵。因为脾胃是我们气血化生之源啊。第二呢，就是浊毒啊，体内的痰浊、湿浊啊，各种有毒有害的堆积。是吧？痰湿中主。那么我呢，从现代西医的角度给大家剖析一下哈。哎，我认为哈，千种病万种病，那么在我们的眼里啊，只有两种病，一就是营养失衡，
1: 营养失衡，
0: 二呢就是慢性中毒。
1: 慢性中毒，
0: 嗯，大家看啊，李老讲的脾胃，脾胃衰败，结果就会导致你体内营养失衡的。因为你脾胃衰败了以后，你营养吸收出现问题呀、啊。那么浊毒，用现在讲的话就是慢性中毒。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哈，你像这两天我们讲到的最简单的，我们吃的主食都有问题了。我们讲到营养失衡，有人说了啊，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我们都营养过剩了。我告诉大家，你是碳水化合物过剩了，精米白面是吧？
1: 是的，
0: 你是油过剩了，植物油，是吧？精炼植物油，你吃的肉，现在那个动物都是催肥的。你即使是到超市买一瓶蘑菇酱，前段时间我发现这个问题哈，一瓶蘑菇酱里面有大半瓶都是油，是吧？那蘑菇里面能挤出油，甚至那油都在上面很多啊，
1: 导
0: 所
1: 致
0: 以，
1: 脂肪过剩，
0: 哎，我们讲高油高盐哈。
1: 对，
0: 嗯，所以说你是碳水过剩了，油脂过剩了，营养偏了啊，而你缺什么呢？哎，缺微量矿物元素，缺 B 族维生素，因为你吃的精米白面的胚芽都被磨掉了。
1: 是的，
0: 我们营养失衡已经很多年了，
1: 对。
0: 所以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要求我们现在赶紧补回来呀，是吧？要求我们每人每天吃50到150克的全谷物加杂豆。因为杂豆里面的微量矿物元素和维生素含量很多，是吧？全谷物也同样，这样才能让我们快速的弥补过去的缺失，
1: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
0: 进行自愈力。首先唤醒的是我们人体的组成的
1: 对
0: 一个最大的细胞，这世界上最大的细胞是什么吗？
1: 最大的细
0: 不是
1: 胞，
0: 都能买到
1: 最大的细胞，
0: 啊？鸡蛋、
1: 哦，它是属于最大的
0: 卵吗？
1: 卵，对，
0: 对吧？哎，卵细胞就是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分裂而来的，是万亿个细胞。我们大脑有脑细胞，是吧？我们眼底有眼底细胞，我们的细胞，
1: 是的，
0: 骨头还有骨骼细胞，等等等等，皮肤还有皮细胞啊。

0: 所以说，细胞健康，人就健康。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细胞它的正常的新陈代谢，
1: 嗯，
0: 它需要的是什么？是营养还是药物？
1: 嗯，
0: 一定是营养，对吧？哎，我们讲到七大营养，
1: 嗯，
0: 来自食物的七大营养，只要你能够及时的给细胞提供充足而均衡的营养，你的每一个细胞才能正常的新陈代谢，你的生命力才是健康的，
1: 嗯，
0: 你才少生病。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强调，我们一定要自己动手，自己动手来做饭。
1: 嗯，
0: 下几期节目我再给大家讲一讲加工食品的危害。
1: 嗯。
2: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3: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4: 再也不能这样活。
5: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啊，大家都知道病从口入，那有人说了，我吃饭已经很注意了，但是我们讲，你虽然是个机灵鬼，但是弄不好你还是喝了老娘的洗脚水。
1: 嗯，
0: 这话啥意思啊？
1: 嗯，
0: 就是食品加工的危害让你防不胜防。
1: 嗯，
0: 啊，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你买了一斤挂面到超市，你为了方便哈，
1: 嗯，
0: 那么你看那挂面的保质期写着是一年，但是你知道那厂家生产挂面的时候他用的面粉是哪一年生产的吗？
1: 嗯，
0: 是3年之前呢还是5年之前呢？你不得而知。
1: 是的，
0: 是吧？你买一瓶酱牛肉，那保质期上写着是2个月。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做酱牛肉那个牛肉是哪一年的？
1: 还有就是加工食品的另外一大危害哈，
0: 嗯，
1: 就是我们现在大家这个健康意识在不断的提高，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嘛。
0: 嗯，
1: 很多朋友在去超市的时候都在看那个配料表。
0: 嗯，
1: 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加工食品后面一连串都是我们看不懂的那些化学名称。
0: 嗯，
1: 其实那些添加剂是不是也是一种危害？嗯，
0: 是的。
1: 嗯，
0: 添加剂，很多添加剂它根本就不是我们细胞需要的营养。
1: 嗯，
0: 大家一定要记住哈，我们细胞生长需要的是营养，需要的不是药物。
1: 嗯，
0: 所以说什么是根本呢？我经常讲哈，根本说国以民为本。
1: 嗯，
0: 我们每一个人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对吧？
1: 嗯，
0: 对于人来说什么是根本呢？每一个细胞，是不是？
1: 嗯，
0: 你身上的每一个细胞就是你的根本。那么你的细胞需要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好好的代谢呀？一，你要给它提供均衡的营养。
1: 嗯，
0: 二，一个不要毒素来捣乱，它在正常的更新代谢呢不要经常被毒害，对吧？
1: 嗯，
0: 毒害它就出问题了。
1: 是的，
0: 这就慢性中毒嘛。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抓住这两点哈，一是要营养均衡，二一个呢要不断的解毒排毒。
1: 嗯，营养均衡，解毒排毒。
0: 哎，
1: 哎，这是根本。嗯，
0: 当然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主食先换掉。
1: 嗯，
0: 啊，主食换一换，疾病减一半。
1: 哎，
0: 啊，既能均衡补充营养，又能帮助我们解毒排毒。
1: 嗯。
0: 那有人说了，你说主食换一换能补充营养是吧？能够均衡营养，这个倒好理解。
1: 嗯，
0: 那这个全谷物它还能帮助解毒排毒吗？
1: 嗯，
0: 那么这些内容呢，我留到下期节目详细分析哈。今天时间关系啊，
1: 嗯，
0: 可以说呀，通过自己动手制作养生汤、养生粥和养生胶，结合着平衡运动，这吃动两平衡，我已经推广近20年了。
1: 嗯。
0: 在全国各地呢，可以说是受益者数以万计，那就包括我的手机里面，现在就存着几百个对话录音，
1: 嗯，
0: 也算是真实的一案，啊，将来有机会我会给大家听一听的，
1: 嗯，
0: 好了，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儿。
1: 好，非常的感谢李院长。其实通过李院长今天您的讲解哈，我觉得我收获了两。

0: 个健康的理念，我也稍稍的总结一下，您看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哈。
1: 嗯。
0: 首先一个呢，我们说现代医学呢，它其实是对于疾病来说是外源，
1: 嗯，
0: 那么自愈力呢才是真正的内源。
1: 对。
0: 那健康的关键呢，就是让我们的内源呢强大起来。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自愈力就来了，
1: 打铁还需自身
0: 硬。是的，那我总结出来的第二点，收获的第二点哈，就是如何用古养加上正确的生活方式去唤醒我们的自愈力，这样呢才能够实现少生病少用药的健康指标。那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国人现在的人均寿命哈，年龄提升了很多，那么将近79岁了，那如何长寿达到高质量的晚年生活，这才是最重要的。
1: 是的。
0: 嗯，好了，那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我们的朋友们关注古养正道，一档呢为您聚焦古物养生和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健康类节目，也感谢我们的李院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饱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5: 没啥
4: 事，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杂货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5: 对的，
4: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5: 对的，
4: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武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5: 八大乡，
4: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5: 两毛六，
4: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5: 这
4: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呢，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顶木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5: 好好，
4: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5: 这什么毛病啊？这
4: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它。做成长山，那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5: 这位先生说呀，
4: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来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那卡了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药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的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5: 啊，
4: 对，刮好了，
5: 刮好了。
4: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赔了赔就赔了啊！今天都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棍儿，我赔腿转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5: 卖了，
4: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这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呢？您这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5: 多少钱呢？
4: 都得赔进去。
6: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7: 嗯嗯，
6: 我们是小学生，
7: 是
6: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7: 哎，
6: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7: 嗯，
6: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7: 是
6: 一会儿还得回来。
7: 对，
6: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7: 可不，
6: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7: 他们也累
6: 啊，也得休息休息。
7: 是，
6: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7: 嗯、
6: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7: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6: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7: 这是
6: 我跟他关系好
7: 哦，
6: 我们是老乡。
7: 嗯，
6: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7: 好啊，
6: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7: 哎，
6: 从小一块玩，
7: 这关系好，
6: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7: 嗯，
6: 互相特别熟悉。
7: 是
6: 郭德纲这个人呐、
7: 啊、嗯，
6: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7: 他有什么问题？
6: 说话不算话。
7: 他应你什么了？
6: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7: 啊，个矮点。
6: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7: 嗯。
6: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7: 哎，
6: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7: 是。
6: 脑子好。
7: 哎，脑子快。
6: 为什么你不行呢？
7: 原因？
6: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7: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6: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7: 嗯，
6: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7: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6: 若干年前，
7: 哎，
6: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7: 是
6: 捧哏在一个方阵，
7: 分开了，
6: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7: 哎，就是这流程。
6: 郭德纲先挑
7: 啊，
6: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7: 是
6: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7: 哎。
6: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7: 嗯，
6: 阎鹤祥
7: 也好，
6: 好演员。挑走了，
7: 嗯，
6: 都挑走了，
7: 嗯，
6: 让我挑，
7: 该你了。
6: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7: 啊！
6: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7: 你损不损呢？你
6: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7: 来来来，不至于。
6: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这人，
7: 哎，我脑子可不笨，
6: 脑子最笨了。
7: 德云社那么。

0: 行行，我知道了，
1: 看不着我揍你啊！
0: 冰棍
1: 不对，
0: 冰棍
1: 冰棍能吃吗？
0: 吃冰棍
1: 能喝吗？
0: 化了喝汤，
1: 能坐吗？
0: 愣坐。
1: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0: 凉丝儿凉丝儿，
1: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0: 答案
1: 告诉你，
0: 嗯，
1: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0: 这是
1: 面包、牛奶和沙发。
0: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1: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0: 三样。
1: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0: 没有。
1: 对呀、啊，
0: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1: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0: 再来
1: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0: 好好好，
1: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0: 好，
1: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0: 他奔西了。
1: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0: 哎、
1: 都有用啊。
0: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1: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0: 这什么教授啊？这
1: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0: 说
1: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0: 五根。
1: 不对。
0: 对了，
1: 怎么算的？
0: 头了看几根？
1: 两根。
0: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1: 二加三等于五。
0: 对，
1: 小朋友都知道。
0: 嗯，
1: 不对，
0: 那这答案
1: 一根都没有。
0: 什么原因？
1: 你没注意。
0: 说，
1: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0: 嗯，
1: 后边三根头发。
0: 哎，
1: 注意这句，
0: 您说呀、啊，
1: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0: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1: 怎么样？没猜着。
0: 哎哎哎哎，
1: 我再给你说一个。
0: 你别说
1: 说远看呐，是个
0: 成，你就到这儿吧。
1: 干嘛呀？
0: 我说一个，
1: 你说一个。
0: 哎，
1: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0: 对对对，
1: 说。
0: 哎，我说刚才
1: 干嘛呀？
0: 石富宽老师来了。
1: 啊，对啊，怎么了？
0: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1: 行。
0: 哎，石先生，
1: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0: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0: 您来了
2: 啊！
0: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0: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0: 哎，高峰
2: 啊，高峰，
0: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0: 是
2: 啊，
0: 他说了
2: 啊，
0: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0: 啊，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0: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0: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0: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0: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0: 好的
2: 啊，
0: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0: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0: 好
2: 好好的，
0: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0: 嗯，
2: 近看是条狗，
0: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0: 死狗，
2: 我这给。
0: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
2: 啊，
0: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0: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0: 来，
1: 怎么了？
2: 菜啊！
0: 行，
1: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先生，准备、准备报仇！
0: 来来，
2: 来，爷们，
0: 听着啊，
1: 要加演一段快书。
0: 不是，
1: 不是，不是，
2: 没有
0: 快书不忙。
1: 啊，
0: 听着啊！
1: 哦，来了，
0: 远瞧是条狗，
1: 这是老灯谜。
0: 近瞧，
1: 这我知道。
0: 远瞧是条狗，
1: 对，
0: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1: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1: 一拉就走，
0: 这是
1: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1: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

0: 骆驼狗带轱辘。
1: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2: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2: 咱还有没有了？
1: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行，
1: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2: 三毛啊？
1: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2: 对，
1: 老三
2: 推高了。
1: 对。问他，我问他。
2: 哎，
0: 又来一个，
2: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2: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2: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2: 我先酝酿一酿啊，
1: 酝酿。来，
2: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2: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2: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2: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2: 石富宽呐。
1: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 不是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2: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好，
1: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2: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 啊！
2: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2: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2: 两个菜，我记住。
1: 这回咱们打了这，
2: 得嘞，
1: 来，
2: 得嘞，得嘞，
0: 撤。
2: 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1: 的。
2: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2: 铁锅是吧？
1: 啊，对，
2: 说有一个人
0: 啊，
2: 拿铁锅
0: 哎
2: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2: 他怎么知道的？
0: 这什么？
1: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1: 得了，
2: 不是
1: 这回咱们
2: 换战士，
1: 咱俩也绕住了。
2: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2: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2: 您这边，
1: 哎，我来，
2: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啊，那高老师，
4: 哟呵，
3: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4: 啊，
0: 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哎，这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0: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4: 这
0: 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4: 对，
0: 不对？
4: 你
0: 不对，
4: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4: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4: 耳，
0: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4: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啊，
1: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

0: 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1: 嗯，
0: 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不，
0: 三头，
1: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2: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3: 不可知，笑哈哈。
2: 打包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
4: 嗯，
5: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4: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4: 嗯，
5: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捡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5: 你先要的便宜呀。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辈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腔。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就得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5: 啊，
4: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刷刷洗刷刷。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礼着点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4: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4: 小子
5: 啊，
4: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5: 哦，
4: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5: 你亏心不亏心呢？
4: 甭瞪眼
5: 啊，
4: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5: 啊。您赶上了。
4: 我是你二大爷，
5: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4: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4: 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您上哪儿去啊？
4: 二大爷耳沉了、
5: 啊、
4: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5: 哎，您上哪儿去？
4: 听不见。
5: 上哪儿去？
4: 大点声。
5: 上哪儿去？
4: 这小子太可气了
5: 啊，
4: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5: 谁呀？上哪儿

0: 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0: 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0: 啊，
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儿。
1: 五年了。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
0: 啊，
1: 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这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一烟卷呢。
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
0: 嘿，
1: 你爸爸
0: 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
1: 哎，
0: 你就听见这个。

0: 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上场。
1: 哎，
2: 想当初，
1: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哎呦，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道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儿。对，您就是那托儿。
2: 对外别这么说，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你那就早就明白。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1: 嗯，
0: 香
2: 香
0: 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1: 胡说。
0: 让我头对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的。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嗯，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嗯，是宫廷胡萝卜。哎呦，
0: 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2: 这卖80啊？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呐！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呐。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嗯，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2: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嘴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2: 我能唱。
0: 听听，
2: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哦，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0: 小曲。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嘿，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0: 红啊，啊，红里透着黑，
1: 黑
0: 个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5: 不可知，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
7: 了。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不，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3: 嗯，
8: 啊，现在我的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
3: 啊，
8: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好意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7: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7: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7: 哎呦，
8: 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
7: 啊，
8: 嗯，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7: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8: 啊？
7: 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7: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7: 嗯，
8: 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7: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7: 哎呦，
8: 嗯，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7: 啊，
8: 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
7: 啊，
8: 加个鸡蛋啊。
7: 嗯，
8: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
8: 嚯！
7: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7: 啊？
8: 呵，哎呀，
7: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8: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7: 嗯，
8: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1: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1: 好，
1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1: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10: 嗯，
1: 你好
1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1: 啊，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1: 爸，这是咱家。
1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11: 你好。
9: 啊、
11: 你好
12: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10: 哎，儿子，
9: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9: 哎啊，
10: 倒茶。
9: 不用客气。
10: 哎，
9: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9: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2: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9: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9: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7: 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3: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9: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9: 是的。
7: 是，
9: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7: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9: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7: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9: 你看
7: 这不就儿子？
9: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7: 是吧？
9: 你说来哪段？
1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7: 行，那段没问题。
9: 好的，开始。
7: 开始。
9: 出去。
7: 出去。
9: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7: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9: 开始。
7: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3: 您回来了。
7: 啊。
1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
1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7: 补考。
13: 那您歇着吧，老师。
7: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9: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7: 啊？
9: 这是我们
7: 老师的意思。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3: 我回来了。
7: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3: 倒数第一。
7: 什么？
13: 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3: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7: 啊？有屁就放。
13: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7: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3: 我明白。 明白了。
10: 老师，他们明白了。
9: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2: 真明白了。
9: 我看时间不早了。
2: 对，你先走吧。
9: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2: 抓紧时间，
9: 再从头来一遍。
2: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9: 是的，开始。
1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9: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0: 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0: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0: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长臭啊！老师！
1: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0: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0: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0: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0: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
2: 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0: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0: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

0: 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1: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和各位一起分享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状况怎么样。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早晨5点发布了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的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呢是晴见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是18度到23度，其他地区呢都是24度到35度左右。今天夜间呢，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呢是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6到12度，其他地区呢都是13度到22度。整体一早一晚的体感呢还是比较舒适的，但是白天呢还是提示各位要做好防晒准备，同时呢注意多补充水分，但这个季节就不太适合贪凉了哈，也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养生。具体的城市预报我们来和各位分享一下。北京今天是晴好天气，18度到29度。天津呢今天同样也是大晴天，20度到28度。石家庄今天是多云，19到29度。限行方面，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呢是周二，限行的尾号是2和7。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出门。7点02分了，送上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来自周深带来的这首《小美满》。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收听。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0: 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1: 童叟无欺一个秤，秤字千金不换。
0: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价之宝。
1: 品质成就卓越，诚信铸就辉煌。

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刷新一组文旅资讯。综合多家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呢，今年暑期旅游市场整体平稳增长，游客目的地选择还有出游方式以及消费偏好上呈现出新的特征，传统热门城市保持高热度，小众目的地以及县域旅游加速增长，避暑游、滨海游、赛事演出等多点开花，推动暑期文旅市场持续释放活力，游客消费需求加速向深度体验转型，以情绪价值和体验型消费为核心的需求持续增强，慢节奏、长停留、重体验、高品质的产品成为了今年暑期旅游市场的主流。飞猪发布的2026年暑期出游快报显示呢，今年暑期该平台出游订单量创下了新高，其中国内酒店间夜量同比增长 66%， 国内门票张数同比去年增长近 30%。 受高温天气的影响呢，避暑游在今年暑期快速释放，一批20度清凉圈宝藏小城成为了黑马。去哪儿旅行的数据显示，飞赴浙江丽水、贵州毕节、贵州六盘水、青海德令哈以及山西大同等城市的机票量同比增幅都在80%以上。而海滨海岛游方面呢，途牛发布的2026年暑期出游报告就显示了，三亚、深圳、青岛、大连、厦门、宁波、秦皇岛还有威海、海口、烟台等目的地热度排名靠前。亲子游呢是暑期旅游市场的主赛道，同城旅行平台的相关数据显示，受亲子游需求的拉动，传统主题乐园热度稳固，博物馆、自然科普、动植物园还有户外研学等体验项目热度持续攀升。另外，跟着课本去旅行是今年暑期比较受欢迎的亲子游新玩法，该平台上暑期与中小学课本内容相关的跟团游还有定制游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幅也都超过了60%。今年暑期呢，文体旅融合加速走向纵深，跟着赛事去旅行，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等，从零星走向规模和常态。苏超、粤超、东北超等区域性赛事以及各地的演唱会、音乐节等轮番出圈，各目的地围绕赛事推出了一系列的赛事演出门票加旅游产品以及文旅促消费活动，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长，拉动向餐饮、住宿、购物等多领域消费，为当地文旅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木鸟民宿的数据显示呢，以江苏为例，南京、苏州、徐州、连云港等江苏城市在苏超赛事举办日搜索热度都实现了爆发式的增长。此外呢，跟着演唱会去旅行、跟着展览去旅行等传统玩法依然火热，演唱会的相关订单增长57%。另外呢，今年暑期啊，游客对于目的地探索半径不断拓展，更多的新兴小众目的地凭借独特的文化 IP、 原生态的自然景观、松弛的度假氛围、差异化的度假体验元素等，吸引着追求个性化与深度游的客群，这也让小城游成为了今年暑期文旅市场的一大亮点。途牛旅游网的数据显示，今年暑期芜湖、万宁、和田、东莞、阿坝州、鹰潭、佛山、钦州、洛阳、保亭等目的地出游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都超过了1倍，同比增幅位居前列。去哪儿旅行的数据显示，从酒店的入住情况来看，福建平潭、广西阳朔还有吉林的安图、新疆新源、四川九寨沟、贵州荔波、贵州雷山、新疆特克斯、浙江安吉以及新疆昭苏位列今年十大热门县城。今年七月份的同城旅行发布的2026暑期慢充旅行之奔现游趋势报告就明确显示，奔现游相关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63%，县域租车热度增长超过了75%。奔现游同步带火了一批特色小众景区。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呢，安吉云上草原、还有歙县徽州古城、苏州玉湖、婺源黄陵等一批县域景区搜索热度已经
专家表示说了，今年暑期一些小众目的地以及县旅游热度持续走高，主要是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呢，游客出游观念发生了转变，开始告别之前那种高强度的打卡式出游，更加青睐松弛解压、充满烟火气的沉浸式休闲体验。其次呢，县域基础设施迭代升级，交通、酒店、民宿等配套持续完善，具备承接过夜游客的硬件条件，同时消费价格亲民，兼具特色资源和性价比。再次呢，社交平台赋能传播，众多小众目的地县域被挖掘出圈，进一步撬动了客流，带动县域文旅市场的升温。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年暑期啊， K 字头还有 T 字头等普速列车，以及像绿皮车、火车漫游等标签旅行产品预订热度也出现了同比增长。以往呢，在路上的时间被视为出行的成本，而现在越来越多的游客愿意在慢车上花一天甚至几天的时间来体验车窗外的风景，还有车窗里的对话，以及站台上的一碗热食。当消费场景从目的地延伸到列车本身，再延伸到沿途的每一个小站，绿皮火车就从交通工具变成了旅行产品。专家分析说了，绿皮火车的走热并非短期现象，而是旅游消费观念结构性转变的信号。而这一趋势的持续推动，文旅产品会从流量逻辑走向流量逻辑。如何让游客慢下来、停下来、还想再来，将成为目的地竞争的新赛点。未来呢，旅游企业也会深耕旅游产品列车系列，围绕绿皮旅行的细分场景推出更多差异化产品，让更多旅客在慢节奏当中收获旅行的本真乐趣。7:27了，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收听。继续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凤凰传奇《云山》。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7:44了，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早上起来您觉得费劲吗？昨天晚上睡够了吗？很多朋友经常会嚷嚷，哎呀没睡够啊。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了8小时，但是醒来之后还是挺累的。打开睡眠监测软件，发现自己睡得稀碎，频繁监测到清醒时间，深度睡眠不到1个小时。所以说啊，很多人以为只要睡够8个小时就万事大吉了，但是睡眠的总时长并不是睡眠质量的唯一指标，更关键的是睡眠的连续性和完整性。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和大家揭秘一下，睡了8个小时为什么

0: 却越来越累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1: 人的睡眠呢，不是一觉到底，而是由多个阶段组成的完整循环，而低质量的碎片化的睡眠会极大减少深度睡眠的占比，使得睡眠曲线向上漂移。一段完整健康高质量的睡眠，每晚大约会按照顺序经历以下所有睡眠阶段4到6次，每个周期平均持续90分钟，就像是在工厂轮班那样，分别是浅睡眠 N1 期、浅睡眠 N2 期、深睡眠 N3 期和快速眼动 REM。其中的深度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才是真正完成夜间修复任务，让咱们全身心放松下来的时间。而碎片化睡眠呢，直接影响的就是我们的睡眠周期完全被打破了。完整的睡眠中呢，咱们的心率和体温本应会逐渐下降，在这个阶段的脑电图显示，咱们的大脑呈现出睡眠纺锤波，这对于记忆巩固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程序性记忆和陈述性记忆。身体本应修复再生组织，构建骨骼和肌肉，增强免疫系统。深度睡眠时期呢，还是大脑清除代谢废物的重要时期。2024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深度睡眠期，神经元会同步放电，产生大脑内特有的节律性离子波，促进代谢废物的消除。碎片化睡眠影响的远不止睡眠本身，睡觉不只是为了休息，您的血管其实也靠它保护。一项跟踪近4000名中年人的研究发现，睡得太少或者总是被吵醒，都会增加多个部位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研究结果显示，睡不满6小时的人，血管硬化的风险提高了27%；睡觉频繁被打断的人，多个动脉同时中招的几率高了34%。虽然心脏动脉钙化评分差异不大，但睡眠问题对其他部位血管的早期损伤已经显现了。简单来说，就是睡不好，血管比你还焦虑。除此之外呢，碎片化的睡眠还会影响免疫系统，甚至是代谢与认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做了一项很有意思的研究，他们使用间歇性唤醒的方式模拟了人类翻来覆去睡不好的状态，看看这种碎片化睡眠对小鼠会产生什么影响。甚至说呢，这个小鼠的大脑啊也有一些不好使的，比如说碎片化睡眠的小鼠更容易表现的迷路，在目标区域停留时间更短，穿越次数更少，换到新物体识别测试里呢，他们也明显识别不出陌生面孔了。深度睡眠对人类大脑也同样重要，这个时间里啊，大脑会启动清洁机制，清除贝塔淀粉样蛋白等，帮助我们预防像阿尔兹海默病这样的疾病。如果您的睡眠一直被打断，这个机制呢就会被干扰，脑子的夜间清扫队也干不了活了。现代生活中啊，影响咱们睡眠的因素太多了，但是呢，我们可以主动提前做出改变，把夜晚还给睡眠。喝酒不能真正帮助入眠，反而可能导致睡眠相位上移，睡眠碎片化。下午4点之后呢，减少咖啡和茶的饮用，睡前2小时减少饮水，避免夜里频繁起夜。如果不能把手机放卧室外的话，试着减少睡前刷短视频，或者说换一些更舒缓的内容。咱们可以睡觉时候使用耳塞，拉好遮光帘，播放白噪音，打造安静黑暗的卧室。睡眠时呢，可以佩戴手环或者睡眠仪，记录睡眠，了解自己睡得好不好。如果您有打鼾声、呼吸暂停呢，应该尽早就医。如果是新手爸妈，可以帮宝宝建立固定的睡眠节奏，两个人可以分担夜间起床任务，尽量保证每人至少一段连续的睡眠。另外，睡眠对老年朋友尤其重要，老人的睡眠需求啊，其实并没有减少，只是更难获得高质量的完整的睡眠。有研究发现，老人睡眠时间短、睡眠模式不规律与认知障碍的发生率显著相关。您可以帮助他们换上更好的遮光帘，夜晚为他们关掉电视，减少蓝光干扰，准备上眼罩、耳塞，陪伴他们建立一个规律放松的睡前流程。我们常常用熬一晚换一个成果、换一夜开心，却忘了完整高质量的睡眠是身体自我修复、缓冲能量的每日工作基础。无论是您自己还是您爱的家人，都值得拥有一个安静、舒适、不被打扰的夜晚。当咱们拥有一个完整高质量的睡眠呢，相信身体的每个器官都会为此感到高兴。